0: 老伴儿啊，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1、B2 的一些食物，这两种维生素能够参与脂质的代谢转化过程，啊，能够辅助红曲更好的发挥调节血脂的作用，让我们的血脂调节的效果更加稳定。还有一点要注意哦，就是我们在选择纳豆啊或者红曲的这些相关营养素的时候，这个纳豆激酶您呢一定要选择活性高的。可能您会说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活性高啊，它的效果你吃了以后你才有感觉呀。哦，
1: 它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0: 对呀，它高就好，低就差点儿。
1: 是。
0: 那么选择什么样的呢？就是最好选择科学配方活性能够达到3000 FU 的。
1: 三千 FU，
0: 您甭管别的，你就记住3000 FU 啊，记住这一点就活性比较高了。嗯，行了，那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吧。
2: 好的，那李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一位友发来的留言。
1: 好，我们再来看这一位啊，这位友的名字呢，他叫茉莉花开。嗯，他说他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完宝宝呢快一年了，感觉自己呢老得特别快哦，脸色暗黄长斑，皮肤呢也松弛，他说掉头发也很厉害，然后精力呢也是大不如前了，他看着镜子里边憔悴的自己啊，心里头就特别的着急，所以想请教阮老师，有没有什么通过饮食就能做到的快速的这个冻龄的秘籍？
0: 宝妈产后的饮食调理呢，其实可以这么安排。嗯，首先呢，我们说要补足造血原料和抗氧化剂。那么，那多吃什么呢？就多吃点红肉，动物的肝脏啊，它补铁补血。搭配什么呢？搭配点维 C， 就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吸收。同时还要多摄入一些含维生素 E、番茄红素、花青素的一些食物，这样呢就能改善我们脸色比较黄啊，还能淡化我们脸上，有的孕妈妈脸上一怀孕全是斑点儿，能淡化一个斑点儿。比方说有一道菜叫番茄炖牛腩，这就是一道非常不错的选择。
2: 好吃啊，
0: 好吃，真的是好吃。其次呢，我们要补充一些胶原蛋白和这个秀发营养。你有的孕妇那头发掉了不少，怀一个孩子，营养都被肚子里的宝宝吸收了，自己缺乏营养了，补充什么？鸡蛋呢，牛奶呀，这些是优质蛋白的来源。还有什么呢？平时可以吃点黑芝麻呀，啊，核桃碎呀，啊，外边都有卖的，核桃仁也行啊，啊，能强韧我们的发丝，经常可以喝点那个黑芝麻核桃露，我觉得这个啊，对于你来说非常合适。另外呢，要少吃什么？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好吃啊，甜的东西是不是好吃啊？少吃点，避免加速胶原蛋白的老化。哦，那多吃什么呢？啊，少吃甜的，那多吃点什么呢？
2: 多吃啥呀？
0: 酸奶啊，哦，纳豆啊，豆豉啊，红方腐乳啊，等等含益生菌的这些个食物，尤其是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它能疏通我们产后淤堵的血液循环。那么红方这个腐乳大家都知道，它为什么红啊？它里边有红曲啊。
2: 对，
0: 这个红曲可以辅助调节我们人的代谢，所以可以说这些食物是非常适合这位朋友您产后的身体的这个状态来进行调理的。但是东西都是好东西，注意适量食用就可以了。最后呢，也是最最关键的，要保证您的睡眠，调节好心情，适度的运动，不要独自承担带宝宝的辛苦，学会把带宝宝这事儿啊跟家人分担一下，给自己呢留一些放松的时间。饮食调理呢是基础，搭配规律作息和良好的这个心情，我们才能从根源上找回我们的气色，做健康美丽的妈妈。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了。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

0: 这要是买卖好，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的不碍事。可你说咱这买卖，
1: 要是这孩子昨黑夜冻死在咱门口了，那不碍咱事儿。顶多把他抬到村口给埋了。可他要是活过来了，再把他撵出去，那可是有点伤天理了。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那你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
4: 儿
1: 可不能叫
4: 苦啊！那不叫苦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柚子，我帮你烧火。
1: 柚子，我看勺。哎呀，你看这勺子。哎，柚子，今天药是吃头了没有？没有，今天天冷，门关的听不见我叫唤。
0: 来，坐下，坐下。哎，坐下，坐下。柚子。 今天天冷啊，来吃饭的人啊也是少，哎，就剩下这点东西，你呀，把它吃了吧。

0: 啊，来，是这个筷子。
1: 锁子叔，柳子，快吃吧，掌柜的看见不好啊！快，把它喝了。
0: 柳子，今天是腊月初八呀，俗话说腊七腊八，岁数小叫花，今天夜里你可得小心了。看你啊，要不就寻摸个草垛，再不你看谁家的门洞子避风，对付他一宿啊！
1: 锁子叔，你放心，昨天不比今天了，冻不死我了。叔，我得走了，趁着天还亮，我再出去要药，说不定啊碰到个苗汉东、苗少爷那样的人，再要个大白馍馍啊！
0: 哎，柳子，你等等。 我这有半块饼，你要是要着吃头呢，你就把它留着；要是要不着啊，你再把它吃了。啊，哎，虽说咱爷儿俩不沾亲不带故的，可我这心呢，又是惦记着你。今儿晌午吃这块饼的时候，吃了一半，我一下子想起你，剩下的这半块啊，说什么我也吃不下去。来，孩子。
1: 放好啊！哎，六子，这天马上就要下雪了，要不你上我那窝棚去对付一宿吧，反正你省得下，也不嫌你脏。
2: 锁子叔，感觉我发了财，给您老人家大金元宝。
0: 好，叔等着。
1: 叔，您还别不信，说书的人说了，江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皇上轮流坐，今天到咱家。 我也是堂堂男子汉，我就不信我陈六子要一辈子饭。
0: 叔等着。哎，六子，记着，千万千万不能睡着了啊！
1: 锁子叔，啊，放心，睡不着。哦。

0: 都捞干净了？
1: 捞干净了，我数了20个，都在这儿呢。我这就给刘师傅送过去。
0: 你先别慌，今儿是腊八，都吃咱也吃不起。你看能不能给咱彩琴留下5个啊？
1: 怕刘师傅不依呀、啊，他刚才来过，还用眼睛数来着。
0: 我说你这
2: 不用了，爹，您就让刘师傅吃吧。我看这豆腐也挺解馋的。
3: 柱子，
4: 哦，
3: 这灯是烧你们家油啊？我都跟你说了3遍了，你就不能把它弄亮点？
4: 哦。
3: 光抽烟也不行啊，得有酒啊。那炉子是不是坏了？
4: 哦，那酒和菜是好了，我先给您端去。
3: 算了，还是连吃带喝行。
1: 刘师傅。
3: 哎。
1: 刘师傅，我忘了今天是腊八了，所以先买肉也来不及了，就包了这些。您将就着吃吧。
3: 行行行，有饺子吃那就过节。
1: 柱子，你跟我过去吃吧，也让你师父一个人消消静静的喝点酒啊。您慢吃。
3: 柱子，这日子可不能这么过啊，吃饭又吃不到鼻子里头，你把这灯弄那么亮干什么？真是。
5: 狗，咱俩做个伴儿吧，我抱着你，咱俩都暖和。哎，狗，我是有块饼，可是不能给你呀、啊，那是我的命。哎，我现在还不如你呢，你还有身毛，我没有啊。哎，狗，哎，狗，回来，还我的饼！

你会是个杀猪的，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

来，嫂，你去开门吧。好。柱子，拿把铁线来。柱子，柱子，快过来！哎呀，哎呀，柱子，啊，打呀！快点！哎，慢点，慢点啊，慢点！哎呀。

0: 大爹，你说这孩子醒了以后怎么办呢？我这不正犯愁呢吗？你犯什么愁啊？嗯，他娘啊！这要是买卖好，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的不碍事。
1: 可你说咱这买卖，
2: 他爹，要是这孩子昨儿黑夜冻死在咱门口了，那不碍咱事儿。顶多把他抬到村口给埋了。可他要是活过来了，再把他撵出去，那可是有点伤天理了。
0: 好，你去吧，我到染坊去看看。

哎，掌柜的，听说您捡了个伙计。捡了个伙计。

0: 慢着，慢着，慢着。哎呦喂！
1: 哎呦，你哥醒了，
2: 喝热的汤。
1: 哎，喝吧，喝吧。
2: 快趁热喝呀！
1: 喝吧，喝吧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坐下坐下。大哥，家里还有人吗？
0: 没了，以后你收留我吧，我没有病，我可以干活，我有的是力气啊，爹。
1: 哎，慢慢慢慢，好好。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姓陈，没名字，生下来的时候有六斤重，所以人家都叫我陈六子。
0: 陈六子，不好，你应该有个大名。你就叫陈寿亭吧。
2: 你看人家干啥？
1: 哎，你这人说话真有意思，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真不讲理。
2: 你才不讲理呢，那你笑啥？
1: 哎，我笑啥？那是因为我高兴。柱子，把门关上。师傅
3: 啊，
1: 我给您洗洗脚。
3: 哦，那感情好啊。
1: 师傅啊，昨天我去朱家铺送货，看到几个娘们儿在评论呢，然后我就偷听了。他们都说那您染的布啊最棒，颜色最鲜亮，还不掉色呢。
3: 那当然了，要不我天天对着对儿都能有白馍吃呢。哎，你说的是哪个朱家那儿的小娘们儿漂亮吗？
1: 我说的是后街的朱家娘们儿，长得都挺漂亮，说您啊人敦实。
3: 那过两天你带我去认认门。
1: 师傅，您这是忙得出不去，咱可是在家里说，这周村的人都知道你，佩服你。你要是出去了，我可得看看谁能把你给抢喽。
3: 小六子，我真像你说的那么好吗？
1: 可不，师傅，咱别的都不说，就说您那手艺，你说全周村能有几个呀？师傅，我说您得常出去溜溜，去前街听书啊，那儿常聚着一些小娘们儿，这粗活留给我干就行了。
3: 行，我听你的，赶明儿个我下完料以后，我就出去逛逛溜溜，我四处看看。
1: 哎，啊，
4: 话说武松来到了阳谷县界内，这么左右一看，呵，怎么这么冷清啊？你想，没到饭时候，做买卖也没出来。哎，武松就听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哪儿响？

0: 肚子响。
1: 武松饿了，这一天没吃饭了，咱们怎么办啊？看看吧，一看，嚯，有一小酒馆，小酒馆收拾的挺干净啊。门口有一对对联，这边写“闻酒三分醉”，这边写“开坛十里香”，当中这儿有一横批“三碗不过岗”，五个大字。我想想，什么叫三碗不过岗？哦。分明是小小酒家出此狂言，俺武松进去要多饮几碗。这武松就进了门来，把包袱往桌上一放，把哨棒靠在门边上。武松一看，怎么没人呢？哎，这时候买卖少啊。
2: 来人，加料。
3: 加多少？
2: 小子，记住了。一锅水啊，就这半瓶量就足够了，不能多，也不能少，记住了吗？
3: 那好，
2: 哎，加点原料。

0: 我怎么就捡不着这么多？柚子，哎，吴婶，
1: 哎，把这两块布啊给我染成这个色儿。
0: 好，吴婶，我梳老在外面跑买卖，兄弟又小，以后要是有个打打抬抬的活，你就叫我吧。
1: 好嘞，这什么时候染好啊？
0: 吴婶，你以后就别跑了，太累。明天下午我准给你送过去，我再给您挂上一层浆，这布啊就更好了。你以后啊，洗烂了也洗不掉。
1: 好嘞，我在家等着了。
0: 嘿嘿，那您请好。
1: 好，哎。
2: 掌柜的，清闲呐！刘师傅，坐啊坐啊坐啊坐啊！真是啊，写好灰飞家走遍天下有人夸呀、啊！这个家字真是不好写呀！我看着字写的不错呀、啊，掌柜的。 咱这买卖做这么好，总不至于卖字儿吧？掌柜的，说真格的，

0: 咱这买卖可是越做越红火了啊！周村城里头差不离一半的布都让咱给染了，天天干到不早，咱这工钱是不是该涨点了？
1: 涨多少，刘师傅您说。
0: 那就按100斤小米算。
1: 刘师傅，您也知道，咱的买卖好是因为咱的价钱低，再加上寿亭四处的拦买卖，没早没晚的里外忙活。当然，寿亭虽说是我干儿，可到了年底下，咱也不能白着人家吧。您坐。
0: 哎，你说的是寿亭啊？依我看，她迟早得是你们家女婿。你这叫肉烂在锅里头。慢说，你不打算真给她工钱？你就是真给她工钱了，她能要吗？你救了她的命，她跟你要钱？哼！
1: 刘师傅，咱可是老伙计了，多年来一直是按80斤小米算吧。
0: 80斤？这么着，我退一步，90斤怎么样？我的手艺您是知道的，我只要出了你们周家的门，指不定多少家等着请呢。
1: 好，好，好，好，就按90斤。算了，100斤吧。别因为这10斤小米儿弄得心里头不痛快。
0: 掌柜的，我算跟定你了，别人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跟他走。好，您歇着。
2: 众位听书是莫要慌，今天我给大家说段朱元璋。
3: 话说这朱元璋一开始可不是皇上，他是个要饭的。那位乐了，要饭的，对，有史为证。什么史？历史。
2: 这史书上
4: 这段书可好听了，我要饭的时候经常来听的。
2: 是
4: 照
2: 你先为盖，
4: 你这饭还没要够。
2: 中
4: 都不是，我是说，如果饿了来这儿听书，
2: 就一开始就要饭，
4: 那你别吃饭了，听书得了，得了，得了，得了，
2: 一段
4: 听着。
2: 最后成为了皇帝，那怎么一个要饭花子成了一个皇帝？那怎么成就的一番大业？哎，史书上说，再加上我的总结，
3: 俩字儿，善，狠。怎么善？当初行军的时候饭不够，自己不吃，省下来给当兵的吃，多善啊！狠，成就大业之后，跟着他那些个大将东挡西杀，鞍前马后的，一个一个全让他给宰了，狠不狠的？哎，你就说什么常遇春、徐达呀，那都是盖世武功啊。到最后成就大业之后，他一想，哦，我现在当皇上能镇得住你，等我死了以后，我那孩子还能镇得住你吗？来，过来吧，这叫当断不断，不是好汉；当绝不绝，不是豪杰。来吧，我先把你们一个一个都宰了，这就叫先搬走我跟前的绊脚石。

0: 爹。
1: 有事儿？
0: 没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你这儿。
0: 爹，咱把那刘师傅辞了吧。
1: 为什么？他干了什么错事了？
0: 没有，爹。
1: 那为什么要辞掉人家？
0: 爹，刘师傅是个手艺人，可他心眼不好。再说了，他那套手艺我早学会了。
1: 哦，你学会了咱就这样不好吧？
0: 爹，我来这儿这么长时间，翻来覆去的也看了，咱周家没有对不住刘师傅的地儿呀。整条街上的染坊我也都去过了，可没有一个师傅有他那么大的谱啊。一日

0: 三餐顿顿吃白面，初一十五还得喝两盅。爹，咱这不是卸磨杀驴啊，是提前除害。爹，叔叔当然也说过了，慈不带兵，义不养财。爹，咱不用花那份冤枉钱，离了他咱照样干，干的还比现在好。爹，你要是拉不下脸，我去办了他。顿顿吃白面，快赶上皇上了。爹，这善和狠你得看对谁啊。
1: 让我再想想啊。
0: 哎，

还不到15啊。

0: 哎呀，您来了，这是您那个。
1: 哎呦，您来了，这是您那个。
2: 陈掌柜，
3: 在哪儿？
1: 说大爷好啊。
3: 六子，
1: 锁子叔，我不是不让你在这打盹儿。
3: 走走，黑家，
1: 回家。
3: 哎，走了啊。啊，
1: 再见。
3: 赶紧玩去啊。
1: 哎，陈掌柜，您好，好吧。
4: 哎，老夫子，老夫子，
1: 来，您老坐。
4: 哎，
1: 哎，
3: 收钱。
1: 哎，锁子叔，您了还好。
3: 陈掌柜，有日子没来了啊。
1: 是啊，我这不忙吗？
3: 今天外待不住，我来看看锁子叔一会儿啊，还得下去催账呢。哦，您忙啊，那我就直话直说，就是这个房钱。
1: 我今年一年的钱都给你了，你他娘还要什么房钱？
3: 您给了，今年一年的都给了。我的意思啊，您把明年的房钱，您支一点给我。
1: 我说老李，你这个院子我本来打算是想买下来的，一来锁子叔老两口啊住不了，二一个我要是把这么大一笔钱给了你啊，你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给抽光了，你相信吗？
3: 不会，
1: 不会。这样，你把你媳妇叫进来。叫她干嘛呀？我是户主啊。你少跟我废话，我让你叫你就叫，快去。
5: 婶子，你喝水吧，我给你倒杯水。哎，哎，寿亭，你叫他媳妇干什么？
6: 叔，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和俺婶子年纪都大了，我想让老李的媳妇帮着洗洗涮涮什么的，你看你们一个院住着也近便。
5: 不行啊，寿亭，人家是房东，李家也是个大户人家。 在咱们中村城，不管怎么说，还算个富户吧？
1: 是啊，狗屁富户，此一时彼一时。叔，
3: 啊，
1: 咱就让这大户啊来伺候伺候咱，是不是，婶子？
6: 陈掌柜，那个家里的来了。
7: 钱掌柜的
6: 啊。

0: 我有个事儿想托付给你。你看俺叔俺婶子年纪都不小了，干活也不方便，你就帮俺叔俺婶子洗洗涮涮啊，烧个饭什么的。现如今一块大洋能买仨丫头啊。这样，你帮着干仨月，我给你一块大洋。如果你伺候的好了，到年底啊，我还能多给你点。我先给你一块大洋，这是仨月的工钱。
1: 陈掌柜放心，我一定叫你叔和你婶子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俩的饭归我做，做好他俩的再做我们家的，陈掌柜放心吧。
0: 好好好，
2: 是是。
0: 老李啊，我可把丑话说在头里，我陈六子不是有钱没地儿花，我这钱给嫂子是让他伺候俺叔俺婶子的，不是给你抽大烟的。嫂子，你这钱呢不能给他。老李，你也不能要。
2: 不要，
0: 你要是胡搅蛮缠让我知道了，我一脚踢死你，你听见了没？
2: 我不要。
0: 行了，你们去忙去吧。
1: 我们走了。
0: 哎，
2: 你这钱说好了啊。他不要，你一走啊他准要。
0: 那咱就管不了这么多了，他只要把你们老两口伺候好了就行了。

0: 冷吗？
1: 什么嘴可好，那不多亏人家陈六子吗？那个小孩那个叫机灵，见面不是我不说话。
0: 他这是对我们就说点笑话，没听他骂人吗？这伙计要把活干差了，还会连他娘带子一块骂。按你这么说，这活干差了还得夸奖他们。

0: 说是又减价了。
1: 嗯，这买卖是没法干。你想烫死我呀？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啊，你快去到馆子叫几个好菜，接着我请陈六子喝酒。
2: 哟，是婶儿。
0: 哎，六儿来
2: 了吧？
0: 快陪你叔喝两盅啊。哎，儿子快去院里边啊。
3: 哎，小田啊，
2: 你看你咋请我吃饭呢？
1: 哼，我不请你吃饭我就没饭吃了啊。来坐。
2: 叔，咱俩差着辈儿了，这我给您倒酒。叔，你看我这整天忙得灰天黑地的，也难得给你老人家倒杯酒。
1: 来坐呀。
2: 古语说得好啊，父子不同桌，叔侄不对饮，这规矩咱可不能破了。再说我是尿壶摆在歌几上，根本不是盛酒的家伙事儿。来，我给您端上。
1: 哎，
2: 你喝。
1: 好嘞，咱俩就别讲这规矩了，坐吧。
2: 哎，来。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

0: 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呀、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香气，这酒馅，这酒

0: 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来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刘哥，你也忒好心了，告了他，让官府拿了这个老王八蛋。
6: 咱不告他，满洲村的人都在为咱传名，一城的人都说他不仁不义，他的买卖能好得了吗？土匪也算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谁再想雇土匪绑咱的，得好好想一想。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

0: 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雾化了。
1: 老魏，算了，
2: 你可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 那
3: 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2: 我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

0: 寿亭啊，咱们俩交情也快10年了吧？
1: 是。
0: 你没来之前，我是周村里第一大的染坊，那周家的染坊都要卖给我了，可偏偏你来了，这就是命啊！
1: 叔，你这是嫌我？你这是？
0: 周婷啊，不是叔嫌你，你都快把叔挤兑傻了。
1: 叔，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哪有这么大本事？你看我那边生意挺忙活，其实，哎呀，其实不挣钱。
0: 你还想怎么赚钱？这几年，周家添了18口染缸，连着买了3铺子，接下来，是不是要买我大厂染坊了？啊？
1: 叔，你说在门口门住着啊？周记和大昌啊，其实是一回事儿。过去讲的是家贫望邻富，你说我的买卖好了，来往的人多，你这不也跟着沾光吗？
0: 寿亭，拿你叔耍着玩是吧？你那价钱压那么低，让我怎么干？还沾光呢？净说些甘甜不惦记的话。
1: 不低呀，叔。您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0: 你那是不低了。你那买卖好啊，一缸料染10几匹布，用的又是德国颜色，又漂亮又不褪色。
1: 叔，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了，这德国颜料又不是光卖给周家，不卖给你，你也能使啊？你的伙计要是不会使你这样，你打发两个零头的到我那，我教给他怎么怎么使。
0: 算了算了算了，这个不用你教，我现在是一缸料用半个月，就这样还亏本呢。那德国料不能过夜。你那儿买卖好当然行，10几匹布一起下，既漂亮又划算，我敢吗？那德国料放上一天，第二天就变颜色了，你让我一缸料只染这1匹布吗？
1: 那你就怨不得我了。叔，我不能为了照顾你把我的布染得乌了吧唧的吧，这样不仅不能照顾你，那周家那也完了。买卖少咱得找缘由啊，为什么买卖少？找到缘由咱也就找到病根了啊，不能说你那边生了肺病，我也得跟着咳嗽啊。
0: 寿亭啊，来坐。寿亭啊，你照用你的德国料，这个叔不说了。但是你把价钱抬起来，这总可以吧？
1: 叔，你知道，我爹收了我，只是收了个干活的，我只管出力，我做不了主。你想想，这哪有伙计支持柜上的？
0: 周婷啊，叔看你是个明白人，我有一句话要对你说，只要你把价钱抬起来，少用或者不用德国料，这样大昌年终赚的钱里有你20成。
1: 叔，我陈六子打小是要饭的，我都快饿死了，我没偷过人家一个棒子，大冬天我脚都要冻掉了，人家的棉鞋放在窗台上，我没偷过来穿，我就是活得堂堂正正。

0: 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陈六子根本不会干。
1: 这臭要饭的还挺难对付，
2: 这样的人咱们咋就遇不上呢？
3: 刘哥，
4: 盛庭，这是怎么了啊？快吃饭去吧。
3: 我和伙计们一块吃去了，
0: 就在这吃。
1: 来来来来，姐夫，
4: 你比等死强。三儿啊说的有道理，咱绑了他，吓唬吓唬他，让他知道害怕就行了，咱也不伤他。古王妃啊，周家呀，现在成了大买卖了，就是跟人打官司啊，咱也打不过人家，记住了啊。
5: 我呀，非让他跪下来叫爹不可，我这就去办。
4: 你小心点啊。

0: 知道为什么绑你吗？大肠染坊呗。大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我办得了的，二话没有；我办不了的，你就是杀了我也没有用。
1: 好，痛快！<笑>
0: 哎，你是怎么知道大肠染坊出的钱儿的？啊？
1: 这还不容易吗？
0: 我就是一小染匠，既没钱也没地，连仇人我都没有。除了大商还有谁呢？大哥，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嘿，你小子还算是个明白人啊！我呢也是受人之托，咱哥俩是往日无仇，是近日无冤的啊！有什么话好说好商量。家里人呢也还都等着你回去呢。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呢，把钱给我码的高着点儿，啊，这样呢，你既少受罪，你还能得着钱呢。<笑>你要是逼你哥哥我动手，让你见了彩，你看看这荒郊野外的，啊，你又何苦呢？
1: 哥，我这人打小是要饭的，你这行我见过。哎，当初咱俩差点成同行，只是人家嫌我小，怕我跟不上趟，才没带我玩。大哥，咱们直接说吧，哪一行都有哪行的规矩，你直接捅我两刀交差得了。兄弟，我不怪你，你这行也是买卖。
0: 嘿嘿，你小子还有点意思啊。
2: <笑>这么些日子，我还很少见像你这样。
0: 你他妈想找死啊？好，我这就撕了你的票，我让你他妈一滚！啊！老三，撕票可不是这个价啊！要杀，我马上把他放了，你自己去杀。<笑>

0: 哎呀，爹，该不会是叫土匪给绑了吧？啊？
1: 真的？土匪绑票为的是钱，可咱没收到票。不能，不能，不能。

0: 爹，还没回来呀？都是你兄弟出那馊主意，这要真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咱们全得进局子。哎，
1: 没事儿，不是说好了就是吓唬吓唬吗？
0: 那是土匪，知道吗？杀人不眨眼的土匪。那六子性情刚强，宁折不弯，双方真枪起火来，那土匪还不杀了他？
2: 哎，
0: 行了，你回去吧。
2: 我一人在这盯着得了。兄弟，就这么着吧。啊，我看你也是条汉子，我很想跟你交朋友。你听我的，你把价钱抬上去不就完了？
3: 没错，价钱是我让掌柜的落下来的，全周村城的人都知道。我要是把价钱再抬上去，人家还信得过我陈六子吗？我说大哥。
4: 俗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佛求一炷香啊。光人家今天站在这儿，当初曹操上马金下马银，美女十二名，他老人家都没有动心呢。我陈六子宁可让掌柜的来给我收尸，我也不能坏了人家的买卖。嘿，小子，好啊！今儿你也让我开开眼。那上柱香，
5: 来了。
4: 我看看上完了香，你小子还说什么？把那衣服给我扒了。
5: 大哥，我答应你，我答应你，我把价钱抬上去，也不再用德国料子。当初关二爷想草土山约三世，那也是被逼无奈。这样，你把香给我，我对着关二爷我也圆成圆成。我陈六子不是不肯吃苦，我是怕家里人惦记，我想早点回去。
4: 嘿，这就对了啊！ 什么叫识相啊？这就叫识相啊！好汉子不吃眼前亏，小子。

0: 你老人家说句话，行吧，大哥，你要是觉得不过瘾的话，我再来一枪。
1: 不，兄弟，你是好样的，兄弟，好样的！哎哎哎，快拿香油去，快去，兄弟，好样的，你是条汉子。
2: 三天两头被狗追着咬，平时疼多了，那时候被狗咬了还没人管，你看现在多好，还有人管。
3: 谢太子，这王家的人怎么这么坏？
2: 梅子，这人一生下来啊，就是来受苦的。我的命比别人好多了，碰上了咱爹和咱娘，碰上了你，要不然呢，我早冻死了。

0: 赵老板吗？不是，是是是是。二位是？我是常山柳子帮的王志武。啊，昨天得罪了六哥，我大哥让我来赔个不是。哎呦，
1: 不敢不敢。
0: 二位请坐。不了，六哥这样的人我们没见过。 我们回到客栈之后，就打听这个陈六子是个什么人。客栈里的人都夸六哥的人性，我大哥听了。

0: 啊，大骂自己绑差了人，他自己又不好意思来，就让我们兄弟来了。这是一坛子欢油，一个肘子，一点小意思。周老板，你进去跟六哥说一声，只要六哥一句话，我们就把老三宰了，给六哥出气。
1: 哎呦，不用问不用问，像是你六哥自己摁的，不碍老三的事。二位英雄，我是个买卖人，图的是个恩生，我求二位了。
0: 那好，就按你说的办。我大哥说了，等六哥好了，他在周村最大的馆子摆席，交下这个朋友。告辞了，
1: 二位慢走。
2: 六哥，王掌柜来了，您见不见？
3: 见。
4: 哎，他绑了咱太有理了，不见。
3: 哎呀，彩琴，这事儿都过去了。柱子，你就把王掌柜请进来。
2: 哎，寿亭啊，你好些了吗？哎，都是那个吃喝嫖赌的东西，你让叔还说什么好呢？叔可真是对不住你。
3: 叔啊，三舅这也是替你着急，这不算什么大事儿，您老啊就放心吧。再说咱街坊邻居住着，又是同行，就算是有点争执，这又有什么呢？
2: 收听啊，叔老了，孩子们还小，我这进了局子，这一家老小可就全指望你了。
3: 叔啊，这说的好好的，怎么出来局子了？哎呀，没事儿，我是和柳子帮啊开个玩笑。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你让三舅回来吧，这香是我自己摁的，跟三舅没关系。叔，这以后啊你就当做没这回事儿，我这回见了土匪啊也算长了见识了。你说咱门靠门住着，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以后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回头你打发两个伙计到我这儿来，我教他这里头的窍门。
2: 寿亭啊，叔真是服了。
4: 他爹，他告橘子了吗？
2: 我是真没想到，人家连一句难听的话都没说，咱们这叫办的什么事儿？你告三儿回来吧，人家说不追究了。这小子，将来一定能成大事。
5: 六哥，你也忒好心了，告了他，让官府拿了这个老王八蛋。
4: 就是，
3: 兴他不仁，不兴咱不义。咱不告他，满洲村的人都在为咱传名，一城的人都说他不仁不义，他的买卖能好得了吗？土匪也算知道我陈六子是什么样的人了，以后谁再想雇土匪绑咱呢，得好好想一想，这不算什么坏事。哎，柱子，我这两天下不了炕，柜上的买卖你还得多盯着。
5: 哎，
3: 哎，柱子，你嘱咐那些伙计，我这事儿可千万别让锁子叔知道了。
5: 哎，知道了。
4: 整个周村城里都传遍了，锁子叔哪能不知道呢？要不明天我去一趟，省得他老人家着急。
3: 好好，这主意好。
4: 你呀，对王家那么好，真气死我。
3: 彩琴，你给我记着，周村这些开染房的，谁离得咱近谁就得先关门，姓王的这是头一家，我陈六子就是他灭门的克星啊。早早晚晚，周村城里只能剩下咱通婆。

0: 咱俩成亲才几天，你就要出远门，我爹可真是的。
1: 嗨，张店算什么远门啊？再说了，我头天去，第二天就回来了。哎，你不用整这么多衣服。
0: 我可听说火车上烟熏火燎的，可脏了。你下了车啊，找个地方把这些衣服换上。人家卢家少爷是留学生，是穿西服洋领子的，你别土头土脑的，

0: 说什么？他瞧不起咱，咱还瞧不起他呢。他是跟咱合伙，不是看咱穿的什么，是看咱有没有本事。
1: 我知。

0: 到底让人家八骏多厚的一层皮。要是弄好了，咱直接从德和洋行借料子，这样每年能省出十亩地来。
1: 那你要是真的去了青岛，还能记得咱这个家呀？那青岛满街都是穿着裙子的洋学生，还能记得这挽着伞的傻娘吗？
0: 我说彩琴，你这话是怎么说的？我把话跟你搁在这儿，我陈六子就是剩下一座金山，我也不可能干那事儿。
1: 好，怎么又急了？我不是跟你说说

0: 老大没起来呢。老二两口子到现在都没来请安。你呀，别整天一百个不顺眼。这都民国了，家居留洋多年才刚回来，也许把这些老规矩给忘了吧。
1: 民国了就不讲礼数了啊？我读过林清南翻译的书，人家外国人也讲礼数。老大忘了，老大媳妇该不会忘吧？
0: 啊，老二两口子该不会忘吧？真是让人家王妈看了都笑话。行了，来，吃个橘子消消火。拿着。
2: 这老大家和老二两口子，我去说他们。
0: 你呀，应该对老大宽容一些。你想啊，这方圆200里，像家驹这样的杨进士能有几个呀？
3: 杨进士，你看过他写来的信没有？那字写的，那歪七扭八的。怕我说他呢，哎，人家在汉文里边加几个洋文，轻佻。
4: 去了趟青岛，就把你累成这样，没命的睡，看不上咱家熊你。
5: 相公，水热不？ 我一回来就向你交代过了，不能叫相公，啊，我是留学生，你整天相公相公的，叫得我像前清的县官，就叫我家驹。
4: 我不敢。有什么不敢的？在西洋，夫妻之间，都叫亲爱的，你怕什么？哎，我出过一阵子洋，什么都看到了，这中国呀。 毁就毁在了这些没有用的礼数上面，啊！我在德国的时候，看到一个外国人写中国人的笑话，说甲午战争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礼数太多。炮手装颗炮弹，冲着管带一磕头，问该不该放，等磕完头回来的时候，日本的炮弹都已经打过来了，你说要这么多没有用的礼数干什么？以后啊，守着爹不叫啊。
5: 咱俩的时候就叫我家驹，先叫个给我听听。家驹哥，刚出了前亲又进了画本，把那鸽子去掉，重新叫。家驹。嗯，这就对了嘛，啊，叫习惯了就自然了。
4: 新时代新女性，没事的时候，嗯，我教你拉拉琴，说说洋文。来，嗯，我的领带，昨天晚上我给洗了。
5: 什么？哎呀，这领带不能用水洗啊，还不错，没把西装给洗了。
4: 那脏了怎么办呢？
5: 脏了你就放在那儿，千万不要洗，我会捎到上海去洗的。
4: 洗件衣服还要去上海？哎，翡翠呀，咱俩有些事儿呢，得慢慢来，一时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从今天晚上开始，我就跟你讲什么是进步，什么是落后。现在，咱给爹请安去，这个礼数还是不能破的啊。 爹，娘，
0: 哎，
3: 爹安康，娘安康，
0: 坐吧。

0: 大哥好，
1: 大哥好，
0: 嫂子好，
1: 嫂子好。
2: 翠儿，咱娘俩有话到里屋去说吧。哪儿家的？
1: 哎，娘，
2: 你爹跟你大哥他们要说说厂里的事儿，你啊也别在这儿支着，拿点钱去买肉。中午啊咱们蒸丸子吃，记住啊挑五花肉买，那瘦的肉啊不香。
1: 哎，
3: 哎，不年不节的真乃门子丸子呀。
2: 家居留洋这么多年没饿死就算他命大的了，听他说他在那儿吃的那些东西我就觉得不惦记。去吧。
1: 哎，
2: 蒸丸子我还做得了主，走。

0: 我说，回国也这么多天了，你这身打扮，哎，是不是也该换换了？你也知道，家俊呢已经把青岛的染厂的户给过了啊，这就是说这厂就真正的买下了。你有什么打算，说给我听听。
1: 这几天我就要去趟青岛，只是掌柜的还没找到合适的。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吗？陈寿亭就行。你说人家是土染匠，我让你下去看看，你又不去周村。是，家驹，凡是干大事，首先第一条就要学会礼贤下士。
1: 爹，不是我不肯去见，这钢染、瓮染、硫酸、黑矾的时态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机器染布啊，机器印花。你说他连个字都不识，能干什么？我估摸着他可能电灯都没有见过。
0: 这话我不爱听，我就没见过电灯，可我这没见过电灯的人，我让你出了洋。刚才说哪儿了？啊，周村啊，那是全国有名的染织地方，现在呢，就剩下三家，为什么？都让陈六子给挤垮了，你说他还不是能人？啊，能人非得认字啊。刘邦不认字，一样开创了汉朝四百年。
1: 这陈六子是靠捣鬼呀，这算不了什么真本事。
0: 做买卖的哪有不捣鬼的？啊，啊，捣鬼也罢，不捣鬼也罢，你到这周村去问问，就在我们这个张店，你也问一问，提起陈六子，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行，有没能耐咱先不说，咱就先说说他的人性。当年他要饭的时候，常到一家饭铺子去，那掀门帘的时不时的给他点剩饭。后来陈六子发了，哎，人家就把这掀门帘的给供养起来了，还让房东老太太给他当了老妈子。啊，知恩图报啊，二十四孝不过如此了。是，陈六子是不识字，但他不是没文化。陈六子人性好，是吧？在染行里又是个尖子，所以你跟那大伙，这没错。
1: 爹，爹，
0: 没错。
2: 家驹，来，你坐下，来。我说他爹啊，家驹刚回来，他不知道陈六子的故事，你慢慢说，干嘛那么大声呢？家驹，给你爹倒水。
3: 哎，
2: 没事吧？家驹啊，你爹说什么就听什么，别跟他争，啊。
1: 嗯。
2: 哎，这老头子，我就得摁着他，人越多，我这一手就越灵。
4: 姑，我也满耳朵都是这个陈六子，您说他会不会欺负家驹哥？
2: 你姑父虽然爱唠叨，可他眼力不会错的，你就放心。

0: 进吧。
1: 爹，来了。
2: 卢老爷好。
3: 你可是我请来的大能人呐、啊！
1: 哎，坐坐坐！
2: 不，
1: 来来来来，坐，
2: 您请，卢老爷。卢老爷，您这是夸我呢？我不认识字儿，只是个染匠，大少爷才是真正的大能人。不仅识文写字，我听说还会说洋话。嗯，大少爷，我属虎，你属什么？
1: 我属兔，比你小一岁。
2: 大少爷，你有一个好爹啊，咱俩年纪差不多，你念了这么多年书，我要了这么多年饭，这都是命啊。大少爷，我要是有你这样的爹，哪怕过上一天你这样的日子，这辈子就算没白活呀。
3: 爹好娘好，不如自强好。六十四卦，乾卦第一，当头就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多要饭的，为什么唯独你有今天？啊，这么多开染坊的，为什么就你干得好？因为你自强不息。明史稿里说，洪武皇帝朱元璋一字不识通六经，我看你就有这么点意思。现在染行界里谁敢小看你啊？啊，谁不知道陈六子？
1: 陈掌柜的，你懂机器染吗？
2: 懂啊。
1: 哦，跟谁学的？
2: 去年我去上海进批布，特别去了趟成通染厂，顺便看了一眼。说白了，机器染没别的，就是比人工染省事儿。大少爷，我这人脾气急，怕鸡，这世上没有啥太新鲜的事儿。机器染就是用人少染布多，其实工序都是一样的，我看一眼就能明白。机器染就是前粘后染，烘干拉宽。咱现在是用手工拉宽拉长，要是换上机器，劲儿就大，每丈布里能多拉出两寸来。所以说，用机器染比手工染要坑人。
1: 我是学纺织印花专业的，不过你说的染布工艺倒是差不多。
2: 大少爷，咱青岛的厂里有印花机吗？
1: 有一台，不过现在技工水平太低，光有机器没有用。咱去了之后，主要是以染布为主。
2: 你开不了啊？
1: 实习的时候我也开过，一台机器需要很多人开，我自己一个人办不了。
2: 也就是说，你留了一阵子洋，一个人回来还是没有用。
1: 不是我一个人回来没有用，我能管开印花机的，啊，我知道他们干的对还是错。再说了，哪有留学生自己开机器的呀？陈掌柜的，他我就不明白，你就到染厂看了一眼，你就敢说你懂机器染？
2: 哼，我娘死得早，可她老人家有句话我还记得。他说：“这一等人不用教，二等人用盐教，三等人用棍教。”大少爷，可有些人呢，你就是用棍子逼着他学，他学东西还是慢，不是他不上心，而是他不开窍。
1: 哦，陈掌柜的，那你是哪等人呢？
2: 大少爷，我当着卢老爷子的面，不敢把话说得太满了，但我把话给你搁在这儿，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我看一眼，我就能明白，要不然我就不叫陈六子。
1: 口气大了一点吧。
2: 卢老爷，啊，张店我也来了，您老人家我也见了，合伙干买卖讲究的是弯刀对着瓢切菜。可依我看啊，我是那弯刀，大少爷不是那瓢啊，根本对不上茬口。
3: 啊，不，大侄子，家驹呢，主要是想跟你打听打听。哎，家驹，你六哥还有个绝的事情呢，想知道吗？啊，
1: 哦。

0: 你六哥啊，不懂洋文。可我听说有一次到上海去买批布，那个洋人和中国掌柜说的那些话，哎，你全懂啊？啊？
1: 哦，还有这事儿？六哥，这我倒是想听听啊。
0: 对对对，给我们讲讲，给我们讲讲。
2: 卢老爷，我那是猜的，买卖上的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个价钱。那洋鬼子一看我要的量大，就想便宜卖给我。可那中国人不愿意，他觉得我是山东来的乡下人，他想坑我。我没等到中国人说完，抬腿我就走，那个人赶紧把我拦住了。他以为我能听懂洋文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
3: 老爷，
4: 嗯，
3: 老爷，寿平回来了。
4: 爹，寿平回来了。
5: 哎，你回来了。
4: 好好好，寿平啊，谈妥了没有？
2: 妥了。那爷几个没一会儿就让我给捋直了。
4: 那说没说咋拆账啊？
2: 也说了。
3: 寿平，来喝水。
2: 那厂子是一万大洋买的，是个新厂子，一天也没干过
4: 啊。
2: 盖那厂子那个男人呐、把厂子盖好以后，一高兴下海去洗澡，喝了点酒，让海水啊一口给呛死了。
3: 这，
2: 你说这叫什么命？这叫
3: 哟。那这么说，这厂子不大吉利啊。
2: 嗯，娘，没事儿，这什么人呐，什么福，土地爷还住瓦屋呢。他担不住啊，没准咱能担住。娘，你就放心吧。
4: 来来来，
3: 坐，
4: 赶快坐。哎，少廷啊，你说这一万块大洋，咱出多少？
2: 爹，这事儿我是这么办的。他出六，咱出四，咱出四千。但是分红的时候不能按照这个办。咱钱虽然出的少，但是咱得拿大头，咱拿六，他拿四。
6: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7: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纯级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11: 退；
10: 不是真材实料，
11: 退；
10: 有任何不满意，
11: 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集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0: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

0: 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1: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0: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观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吃完后吧，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

0: 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3: 活动库存暴击！暴击！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5: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6: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7: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6: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厨房里最常见的它，竟然和防癌抗癌还有关系。
3: 它能够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去水饮。
2: 简单两味食材，自制茶饮，帮你去除痰湿，调体质。
4: 很香。
5: 但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
6: 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3: 这两个药材啊，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
2: 六字中医保健操，助你疏通经络，告别息肉结节。
7: 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针对结节脾肉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概括起来六个字：一举二揉三摩。
2: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耿建国主任，为我们带来中医调理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精彩马上开始。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
0: 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来，两位嘉宾哈，节目开场之前，首先来猜猜看，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宝贝。
2: 我猜啊，一看宝箱出现在咱们节目当中，就是专家有备而来，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而且有效的一个法宝
0: 啊。没错，的确是专家给我的，但这个东西吧，我觉得称不上是珍贵，因为它很常见。来，郎婷猜猜看。
3: 你这个连范围也不给就直接让猜，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告诉我们吧。
0: 行，我可以先告诉你们哈，但是呢二位也可以来猜猜看哈。这个东西呢和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题是有关系的。我可以告诉二位，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呢就是隐藏在身体的两大隐患，结节和息肉。
3: 那肯定这个宝贝就是能够对结节和息肉有好处的咯。
0: 嗯，好，这样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哈，我来揭秘一下。咱们每一个人家里面肯定都有，只要你做饭就会有这个宝贝。
2: 做饭就得有，
0: 而且还不贵，
2: 赶紧看一看
0: 菜市场里到处都是。当当当，就是它了，生姜。
3: 生姜，
0: 嗯，
3: 咱们这个讲结节和息肉也有几期节目了哈，也没听说这生姜对结节和息肉有帮助啊。你这
2: 是啊，这个生姜能够帮助结节和息肉干啥呢？
0: 两位嘉宾提的问题特别好，相信很多观众和两位嘉宾一样都特别想知道厨房里啊天天可以看到的这个生姜哈，和我们今天说的结节和息肉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那面对结节和息肉癌变的风险，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首都名中医，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耿建国主任，掌声有请。
4: 好，
0: 您好，耿主任。
4: 你好，你好，
0: 又见面了，欢迎您。
5: 耿建国，国家级名老中医，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中医临床基础学系主任，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华医学会评委，国家科技部科技成果奖评审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那第一个问题就想赶紧请教一下您，今天这个生姜啊是您给我的，到底这个生姜和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结节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4: 现在先不揭秘
0: 哦，哎，
4: 等等咱们再揭秘，
0: 先保密一下，
4: 先保密一下。
0: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这个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
6: 在今天的节目中，耿主任为我们带来了很多针对不同体质预防结节息肉的好方法，但是在为大家揭秘这些小妙招之前，耿主任先要帮大家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耿主任，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很多朋友有这个结节呀、息肉，为什么手术切除了之后还会再反复的发生呢？
4: 因为这个结节和息肉啊，它的产生有它的内在原因呢，所以你光把这个结节和息肉给切除了，但是它这个基础你没有改变。我们中医啊有一句常说的话呀，阳化气，阴成形，水遇到寒可以结成冰块，那么那热一融化，那么冰块变成水，啊，这就是这个阳化气。如果融化之后啊又遇到凉，它那个寒的环境没有改变，它仍然还可以结成冰块。再一个，像地里草，我们庄稼地里长草，我们要把它拔掉，但是一下雨这个草又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拔草，

0: 而且还要改良这个土壤，让它失去生长结节这个土壤和基础，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可能和这个体质有关系，是不是？
0: 对。
1: 好，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2: 耿主任，刚才咱们说了这个结节和息肉和人的体质有关，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想跟我一样赶快知道，这什么样的体质容易被这个结节和息肉给找上门了？
0: 一般认为中医说九大体质，是吧？其中比较常见的和结节息肉关系比较大的，一个是这个肝郁气滞。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常见的就是肝气郁结，
0: 我们又叫肝郁体质。
1: 肝郁体质
0: 常常会出现疝太息、两胁胀痛，因为两胁是肝经循行的部位。
1: 对啊，
0: 或者有身痛，或者有两个少腹的胀满不舒服，情志不畅，这人现在就生活压力比较大，容易导致这个情绪的波动啊。
1: 对，
0: 就这种体质也比较常见，因为我们认为啊，这个气和血的关系，气和水的关系，气行则血行，气行则水行，如果气机不畅，气机瘀滞了，它会导致血液的瘀滞，运行瘀滞，还会导致水停，水停就会酿成痰和湿，聚集在一起就容易产生结节息肉或者增生。
1: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种体质哈，容易发生这个结节和息肉的体质就是肝气郁结。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些人群比较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情况呢？
0: 女同志偏多一些，这个家务事也比较多，这个在家现在女同志也都工作，生活压力比较大，相对来说实际上她负担比男的还大，长期情志压抑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的体质。这个通过敲打这个肝经的一个经脉啊，能够这个疏肝理气，调畅肝的气血的运行，对这个肝郁气滞啊有一定的帮助。
1: 主要是因为经络对于人体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是吗？
0: 对，这个肝经啊，这个起于啊人体这个大足趾、大敦穴，然后循着人体的这个大腿的内侧往上走，行于人体的两侧，最后到头。你说这个经络在人体是很重要，我们认为这个经络是内属于脏腑，外络于直节，它是连人体上下内外的一个桥梁。所以通过疏通经络，实际上也能调整脏腑的功能，除了能够疏肝理气，除了能够理气活血之外，它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实际上对脏腑的功能也有帮助啊。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疏肝理气的小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大体质是肝气郁结，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大体质就是痰湿。痰湿的朋友会有哪些表现呢？
0: 形体肥胖，腹部胀满，面部多油，头晕胸闷，困倦乏力，大便黏腻，舌质偏胖大，这个舌苔偏厚腻。你像这种体质的人就觉得身体是很困倦很沉重。另外什么叫黏滞啊，你看他排出来大便黏滞，
1: 粘马桶，
0: 黏滞不爽。小便有时候浑浊，白带比较多，脸上啊有时候啊像蒙了一层油垢，另外出汗它也发黏，这是它的特点。这种体质也容易导致结节和息肉的发生。因为这个痰和湿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可以形成有形的肿块，我们叫结节，叫息肉。在皮肤上我们常见有些脂肪瘤，很多很多的，我们称为痰核。也是痰湿体质常见的症状之一。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哪类人群是痰湿体质的高发人群呢？
0: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工作压力比较大，早晨吃一点急急忙忙上班了，中午吃个工作餐，晚上有时候需要加班，有些不加班，晚上聚在一起又喝酒又吃东西，是吧？熬夜

0: 进的食物得不到及时的消化，就堆积在体内，它不能变成正常的营养物质，气血营养全身，而是变成反而为湿，反而为痰，反而为浊，停滞在体内，久而久之是不是就成痰湿体质了？
1: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2: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高发人群有哪些哈。好，生活不规律的人，容易暴饮暴食，抽烟饮酒的人，那想问一下耿主任，那针对于这个痰湿的体质，能不能给出一个中医的小方法，帮助他们去调理一下呢？
0: 一个陈皮，一个藿香，这两个药材啊，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都是偏温的。陈皮是偏温的，
2: 对，
0: 能够理气，能够燥湿，还能健脾。藿香也是偏温的。藿香是由芳香来化湿的
2: 哦，
0: 所以两个都偏温，都能够化湿。
1: 那今天耿主任也把这个好喝的代茶饮带到现场了，这样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好，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这个代茶饮哈。来，郎平，
2: 好，谢谢。
1: 哇，这个还挺烫的哈，我们今天
0: 不难喝
1: 代茶饮，很香。
0: 如果用了陈皮更好。
1: 两位嘉宾觉得味道怎么样？
3: 就单是闻这个味道，我都觉得我醉了，因为这个味道非常舒服，很润，然后，想要直接深呼吸把它吸到肺里面去，所以我都舍不得喝。
1: 你舍得舍得，我们这有一壶呢，我给你多冲泡一些。
3: 味道也很好，
1: 好喝是吧？
3: 对，
1: 郎平觉得呢？
4: 我觉得这个芳香的作用真的太厉害了，直接就通窍了。
0: 它还能通窍，对鼻炎还有帮助。
4: 对鼻炎还有帮助。
1: 对于节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
3: 耿主任，刚才咱们聊到了前两种这种易发体质哈，第三种我看那个地方写的是脾肾阳虚，这一类体质的易发人群是哪些呢？
0: 实际上啊，痰湿的体质和脾肾阳虚的体质常常在一个人身上出现
1: 哦，同时伴有
0: 啊。实际上这脾肾阳虚的体质，我们在那个九种体质里边就是叫阳虚体质
1: 哦。
0: 为什么提出个脾肾阳虚啊？因为这个脾和肾呢，它是特殊性，脾为后天之本啊，脾和胃啊是两回事儿。这个脾啊是主要作用是什么？主要作用是运化。它把我们吃的生冷的、热的、荤的、素的吃到肚里，都是要靠阳气来消化它。消化完之后，把那精微的物质啊，就是气血呀，通过脾的上升的功能，传输到肺，通过肺的布散，把这营养布散到全身，营养全身。所以脾的功能主要体现在阳气的功能。肾呢，我们常说它是人体的根本，
1: 先天之本。
0: 先天之本有这个。
1: 来看一下症状：
0: 形寒肢冷，面色黄白，腰膝酸软，下肢水肿，小便不利，或者小便清长。它是两个表现，小便不利会出现下肢水肿，但是肾的开合不利的话，一方面是开而不合，就小便清长，晚上夜尿也频繁；一种是合而不开，小便不出来，或者排着不畅，水就停留在体内，出现水肿，大便稀溏。见于阳虚的体质。
5: 耿主任提醒大家，要想有效预防结节息肉不复发，首先就要认识自己的体质，再选择合适的应对方法。如果您没有记住各个体质应对方法的话，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公，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耿主任就要为我们揭晓生姜和结节息肉的关系了，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那想问一下耿主任哈，针对这个脾肾阳虚的体质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调理一下呢？
0: 这个脾肾阳虚啊，一定是要温脾温肾。刚才我谈这个生姜，拿它来代表了一种温的阳气。你看生姜是我们经常见到的食材啊，
1: 对，
0: 每天可以说
1: 天天用，
0: 它能够宣通啊。它是散的，它辛辣的， 我们这个

0: 在民间感冒了，喝碗姜汤，出点汗就好了，它能散风寒，再一个它能够暖胃，还能够化水饮，辛温解表散寒，再一个降逆止呕，还有一个温胃散寒，还能去水饮，脾肾阳虚单用生姜不行，一定是既有温脾的，也有温肾的。
1: 明白了，那我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把这个生姜拿来和这个我们说的结节息肉有关系呢？是因为很多体质的朋友啊，他得这个结节息肉就是因为身体太寒凉了，
0: 对，
1: 而我们生姜呢有一个温阳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可以中和一下，是不是？
0: 对，
1: 好，那今天橙子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可以温阳的一个小食疗方，是不是？赶紧跟我们分享一下。
2: 也是跟这个姜有关，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个粥，那我用的呢就是生姜、肉桂、桂圆，然后和这个小米粥，然后煮在一起，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不知道这一个办法对不对哈，耕主任，因为我每次煮的时候呢，其实是用这个桂圆这种甜甜的一个味道，可以来中和这样姜的一个辛辣，这样一来的话，就是在入口的时候会好受一些。那这四味食材把它熬成粥，这样来服用，我不知道对这样的一个应对是不是有效的。
0: 可以，你看这四味药里边啊，这个肉桂啊，它是温肾助阳散寒的，这是温肾阳的油了。
1: 对，
0: 这个生姜呢是温胃的，温胃散寒的，但是这两个都是辛辣。加了一个这个桂圆呢，桂圆也是偏温的，它能够养血，另外呢它是甜的，可以矫正这个辛辣的味道，
1: 中和一下，
0: 它能够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这个桂圆更可贵，它是虽然是养血的，它偏温，就说这个小米它是我们北方常用的食材，它也有健脾养胃的作用，滋补胃气，健脾养胃，这四个配在一起，对于脾和肾偏寒的人有一定的帮助。
1: 好，
0: 味道也不难喝。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今天啊，我们去到了热心观众孙阿姨的家中。孙阿姨在前段时间的体检当中呢，发现了一个甲状腺结节，很担心，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了定期体检的重要性。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孙女士，也正是通过定期体检，检查出了自己身体内的健康隐患。
7: 去年的时候我去检测身体，我觉得自己没什么，结果呢拍了个胸片，说我有甲状腺结节。
3: 虽然在体检中检查出了结节的问题，但身上似乎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症状，这让孙女士感觉有些奇怪。
7: 我之前听了说得了甲状腺结节，这个嗓子会不舒服，吃东西会受影响，我自己觉得没什么，后来一问医生，说我这个结节定期

0: 检查就可以。
1: 即使自己的病情不算严重，孙女士也不敢掉以轻心，而是更加积极地重视起了对甲状腺结节的干预工作。
0: 当时我在网上查了查，说结节其实都有癌变风险，对我来说这身体里像埋了一个炸弹一样。大夫虽然说现在我的情况不严重，但我自己也想办法改善一下。他们说按摩能消结节，我现在每天坚持早晨起来按摩10分钟，晚上睡觉前按摩一下，坚持了有小半年了。
1: 除了坚持按摩以外，爱养生的孙女士也开始重视起了对自己体质的调理。
0: 之前我一直手脚冰凉，有时候天气一凉我都穿两层袜子。我看网上那个症状说我是阳虚体质。我买了黄芪和人参一起泡水喝，想着能补补阳气，说不定我的结节也就好了。你看我该做的都做了，但是我这心里还是没底，所以我今天想问一下专家，像我这个方法能不能消掉我的结节。
2: 中医将人群划分为九大体质，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哪种体质，如何通过中医妙招调体质保健康，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领取中医养生课程，获取听课名额。
3: 好的，小片看完了哈。孙阿姨是有一个甲状腺结节，她听说这个按摩这个结节能够消结节，所以说每天按摩自己的甲状腺，而且呢，她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阳虚啊？每天就吃大量的像黄芪呀、人参啊，所以她的这些做法是否正确呢，耿主任？
4: 这个我觉得呀，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你这个按摩呀，能不能按下去，现在这个不好讲。
3: 嗯，
4: 如果你按不好的话呀，会伤你。
3: 嗯，
4: 因为它不是专业的。再一个，他自己认为他手脚凉是阳虚气虚，是吧？
3: 对。
4: 首先说这个手脚凉原因很多，阳气虚可以导致，因为阳气虚了，这个阳气不能到达四肢了，它会出现手脚凉。
3: 嗯。
4: 那还有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情况，内里有热呀，内里有热，这个热淤积在体内发散不出去了，也可以出现手脚凉啊。
3: 哦。
4: 另外，如果是阳虚了，你不是用补气要解决的呀，因为气虚是阳虚之健，
3: 嗯，
4: 阳虚是气虚之肾，你用补气药是不对症的。
3: 哦，
4: 啊，所以我觉得他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
3: 嗯，
4: 啊，在散结节的同时，一定要治疗他内脏功能的失调。你像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乳腺结节呀。这都和肝的经脉循行的有关系，啊，你看肝的经脉循行人体之侧，包括甲状腺这个位置，
3: 嗯，
4: 包括这个胸的两侧，啊，这个有一个方子，啊，清肝热、散肝郁，啊，消结节、消征。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4: 这有柴胡，这个柴胡呢是常用的药，入肝经的。
3: 对，
4: 它能够清肝热，
3: 嗯，
4: 也能够疏肝理气。
3: 对，
4: 浙贝母，它是一个散结化痰的药，
3: 嗯，
4: 啊，我们在治疗结节和

0: 息肉的时候
1: 常用。常用。
0: 黄芩也是入肝经的，黄芩苦寒，清肝胆热，
1: 去火的。
0: 去火。嗯。全身是一个清热养阴散结，还能利咽，还能通便，生牡蛎软坚散结的，香附梳理肝气的，川芎活血的，而且能理气，我们称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这一味药既能够理气，还能够活血。夏枯草入肝经，清肝热，散瘀结。实际上柴胡和苏寒散和什么方子这个加减呢？和一个夏枯草、玄参、浙贝、生牡蛎，这四味药，再加上柴胡、疏肝散，这样一个组合，总的作用是清肝热、疏肝解郁、散结活血、消征，是这么一个作用，
1: 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他说：“主任您好，我在四个月前 CT 扫描发现有0.3毫米的肺结节，四个月做了 CT 复查之后发现了2个肺结节，较大的是0.4毫米，这样的情况严重吗？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缩小结节呢？”
0: 他这个结节啊，一个是就2个，再一个不大，5个毫米以内，我们称为微小结节。你定期观察。当然也可以，我们用中药来调理、来干预它。再控制它生长。这个一般0.5以下的微小结节。0.5到1厘米的，我们称为小结节。如果是0.8厘米以上，就要重视了。要重视啊！它一个是这个个头啊，相对的比较大一点。另外还要看它的形态。光滑不光滑，边缘
1: 规不规则，
0: 规则不规则，
1: 有没有分叶？
0: 有没有分叶？有没有毛刺儿？有没有这个血流的供应？等等，这个要定期观察。
1: 好，特别感谢耿主任的回答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今天呢，耿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增强体质、预防结节的养生操，这样我们也请上耿主任的学生张明轩上台来一起教我们来做一下，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这三个动作呢，都是我的老师呢，这么多年啊，针对这个结节体质啊，息肉啊，来针对它的病因啊，总结一套方法。
1: 好，
2: 概括起来6个字啊：一举、二揉、三摩。先说一下这个一举，这个动作呢，它是有出处的啊，它是来源于我们的八段锦当中的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举三焦啊。我先演示一下动作啊。
1: 好，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好，动作呢非常简单，我们呢这个自然站立啊，然后呢挺胸抬头，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呢在腹部交叉，双臂向上抬起，到胸前的时候呢翻掌向上啊，然后高高的举起，手臂呢往上扣到头，同时呢我们的眼睛呢往上看，看我们的手背。好，然后这样下来。这个动作其实很多人都练过啊，都熟悉啊。这个叫双手托天，理三焦啊。
1: 对，这个是经常做这个八段锦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对，
1: 这是第一个动作，一举。我们来看一下二揉。
2: 啊，第二动作揉哪里呢？它是揉一个穴位啊，这个穴位呢叫章门穴。
1: 章门穴。
2: 对，文章的章，大门的门。
1: 章门穴在哪个位置呢？
2: 章门穴这个位置呢，按照术语讲是在第11肋缘下，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去。

略法，就是说，首先我们呢，双臂大锤自然下垂，对，然后呢，我们屈肘，那我们这个肘尖儿，和我们这个身体啊，同一条水平线，好，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就叫。

0: 简称角膜，全称角膜类。我们知道了第二个穴位章门穴之后，那么第三个动作我们就会了啊，沿着我们这个肋缘啊，从一侧向另外一侧去磨啊，注意啊是单方向磨啊，单方向磨，好，这么来回啊，双臂这么来回交叉啊，来回去磨，叫磨肋。
1: 磨肋。
0: 对，如果说感觉到平时啊爱生气啊，情绪波动比较厉害，对，老是这个感觉心情不舒畅，啊，我们经常去磨一磨。
1: 好，
0: 揉一揉啊，对，
1: 好，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三个简单的动作来改善结节体质，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谢谢，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好，谢谢。对于结节息肉的居家调理方法、健康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获取健康课程的详细内容。首先特别感谢张大夫教给我们的这三个动作，用来改善结节体质。对，那想问一下耿主任，为什么说这三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结节体质呢？
2: 首先这第一个呀，一举，这是举三焦。三焦是什么呀？中医的一个固有的一个名词。
1: 嗯，
2: 要说三焦很大，上焦心肺，心和肺。
1: 嗯，
2: 膈以下是脾胃。
1: 嗯，
2: 啊，有些人把肝和胆也放在中焦，
1: 哦，
2: 下焦是肾的膀胱等等等等。
1: 嗯，
2: 三焦起什么作用啊？三焦是人体水和气运行的道路。
1: 嗯，
2: 如果说三焦通畅了，水和气运行正常，是不是就不容易导致气滞，就不容易导致水停，这是不是对这个预防结节有一定的帮助？这是一个。第二个，揉章门穴。章门穴是肝经的穴位，同时又是脾的募穴。揉这个，一个是疏通肝经，梳理肝气，再一个也有健脾作用啊，这一个穴位能够对两个脏器都有帮助，能够协调肝脏和脾脏的关系。
1: 嗯，
2: 我刚才谈了，这个脾胃最容易受到肝胆的影响，它俩关系最密切。
1: 嗯，
2: 啊，关系会失调，脾常寒而胃和肝胆常热，通过揉按这个穴位，一个是梳理了肝气，一个是健运了脾气，调整它的功能，它俩功能正常，有利于防止结节的产生，或者是有利于消散结节。
1: 嗯，
2: 啊，当然仅靠它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还得用药。最后一个就是磨，啊，也是基本上从这个章门穴这块过来的，啊，啊，疏肝理气的作用，啊，所以这三个穴经常做一做。有这些作用。
1: 嗯，总的来说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情绪很重要。
2: 对，
1: 因为我们都说疏肝理气，疏肝理气。
2: 对，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今天特别感谢耿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中医通过不同的体质来调理结节和息肉的相关知识。
4: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你家大太太我也见过，她虽然没见过世面，她带到哪都不寒碜。你完完全全可以把她带到青岛来，一家人既有疼又有爱，多好。你非不听我的话，你发丧弄上套和尚道士的，添着一份乱子。兄弟，本事大不如不摊上，摊上了我看你就将就着吧啊。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4: 那不叫苦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6: 人家是大股东，是东家，他能愿意？
7: 爹，他还不愿意，我只是想用他那家伙事儿学学机器人，要不然呢，我最多给他拿三成。
6: 少廷啊，你这不合规矩呀。
7: 爹，现在这世道变了，没有合不合规矩的，咱这人就值这个价钱，你要觉得不合适，你请别人去。
6: 好，那在厂里头谁说了算？
7: 当然是咱了。
6: 你没立个字诀？
7: 不用，只要咱干上了，他离开咱他就玩不转，只有咱辞他，他辞不了咱。爹，你就放心吧，用不了两三年，咱就可以到天津或者到济南呢，开咱自己的厂子。
8: 刘哥，你真要去青岛啊？
7: 柱子，咱爹娘都老了，我走了以后，通河染坊就靠你了。这几十个伙计，你可得给我管好了。柱子，这通河要是你干的话，你听我一句话，就一句话，老实实在。你只要照着这句话去办，肯定错不了。

0: 千万别想着把买卖干大，你只要守住了就是头功一件。你可千万别学我，你人太老实，你学不了。万一要是学走了样，那咱通河就完了。你六哥可是一点退路也没有。哎，爹，我看就让柱子兄弟领着干，您老就看着他下料，一缸料就让20匹母，多一匹你也别让他染。我那套一缸料用1年，天天加新料的方法，您可千万别让他用。万一染砸了一回，那咱的名声可就全毁了。您说呢，爹？
1: 是啊。
0: 柱子兄弟，来，你坐。我还有件事儿要托付给你。
2: 六哥，你说。
0: 我这一走，最快年下才能回来。锁子叔那儿，我放心不下。柱子，你就按照现在的章程办。当初要是没有人家，你六哥早饿死8回了。你听见了吗？
2: 六哥，你放心，保证让锁子叔绝代。

0: 晚上别再跟工人一起吃饭了，跟我一起吃饺子。
1: 我帮我都往里放块肉就行吗？
2: 可真吗？
0: 倒是老吴，给掌柜的买六斤点心，晚上饿了就垫吧垫吧。
2: 六斤。

0: 西装。
1: 再踏上。
0: 西装。
1: 哎呦。
0: 像个什么样子？
2: 太太，牛奶来了。
1: 哦，放那儿吧。叹什么气呀？想你大老婆了？
0: 是，正在想。
1: 娶了我，后悔了？
0: 是，十分的后悔。后悔当初没有听六哥之言，给自己找了一些不痛快。
1: 你别张口闭口六哥六哥的啊！什么呀？连个字儿都不带识的，整个一土老八子。
0: 我要把你这话学给六哥听啊，他敢扇你的脸。这六哥说的真对，就是要娶，也得先送回老家学学规矩。
1: 扇你的脸？还送回老家去学规矩，学你大老婆怎么

0: 唬你啊？我可是堂堂青岛女子高中的毕业生，你大老婆和你六哥一样，也是个土老八子，一身土腥味儿。
1: 是，是个土老八子，是一身土腥味儿。可是，哼，翡翠他家是一门忠烈，世代沾荫，这是张之洞提的。你知道张之洞是谁吗？哼，我告诉你，翡翠他爷爷就是我的老爷，这是前清的武科，是随左宗棠远征新疆，出生入死，比你爹强多了。哼，我说的是气节上，你爹在洋人的码头里当一个书记员，你就自认为了不起了？啊，你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有什么了不起的？真是可笑。

0: 掌柜的，幸亏在停电之前染完了这些草子。哎呀，这就上拉宽机，不出一刻钟准完。您就回去歇着吧。
1: 光染出来没有用啊，还得卖。哎，一会儿等工人们刷完机器，让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了饭赶紧睡觉，等来了电咱再接着干。
2: 伙计们听着啊，掌柜的说了，抓紧时间刷机器，刷完机器赶快吃饭，吃完饭赶快睡觉，啊，等来了电再干。哎，这就说好了啊，我就叫你们一遍，你们要是起不来，今天的活就算白干，听见了没有？啊，快点！
0: 掌柜的，您还有什么吩咐？
1: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好好的话就不能好好说啊？什么叫就喊一遍，喊两遍能把你给累着？什么玩意儿？弟兄们，大家忙了一晚上了。一会儿我让伙房蒸馒头炖鱼，大伙放开来吃，吃完了饭早点歇着。大华染厂要是挣了钱，年下大伙都有份儿，是不是？
3: 是。
1: 你不能歇着，一会儿到我那去。
4: 什么玩意儿啊！
5: 行了，家俊儿，你那头够亮的了。味儿够香的了，整天油头粉面的，也不知道想干什么。
6: 想再找一个？
5: 这我相信。
6: 相信就好，省得你没有思想准备。下去吧。

0: 在家里这么横，到了城里怎么像个跑堂的呀？还东家呢？你六哥喊一嗓子，你就吓得和兔子似的趴在那儿，大气儿都不敢出。
1: 你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啊，今天停电，六哥昨天在厂里干了一宿了，也该我盯着了。六哥说了，看咱刚结婚，怕冷落了你。你这人说话呀，不分好坏。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待着，就回张店老家，省得给我添乱。
0: 没门儿！
1: 不管有没有门儿，你只要嫁给了我，就得听我的。当初咱是朋友，你说你怀孕了，咱才结婚的。啊，本来我是想找点共同语言，觉得你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也不会差到哪儿去吗？没想到你是这样。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女人有力的武器是温柔，不是尖酸刻薄。现在我才知道，外国人说话是没有谱，只有中国人看中国人是准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点没错。
0: 哟，还留学生呢，满脑子旧思想。

0: 去你的前四小！啊，嗯，不错，嗯，就这么干，用不了几天啊，嘿，这个陈六子就撑不下去，嘿，要不是咱们青岛水手啊，他早就滚蛋了。嘿嘿嗯，都说这个陈六子有两下子，我怎么就没看他两下在哪儿啊？
1: 你看着，将来他开张之后啊，跟他打交道的那些人，大不了还是那些乡下的小贩子，彪红的。他那些货，甭说是发到外部去，就是本部这个部店啊，也不一定卖他那些破烂货。
2: 说陈六子厉害，嗯，那是赵东军在吓唬你，他的部全下了乡，根本就赚不着钱。前天我到部部走了一圈。
0: 就没看见飞虎牌，怎么说的？哟，贾小姐来了。嗯。嗯。你这身打扮呐，让我一看这就模糊。
3: 当心外面进来人。
4: 怕什么？这是咱们家，你怕什么？那要是你老婆也进来了呢？
5: 那正好，省着我跟她说了。掌柜的，咱这布染的不少，卖的不多，出货也不快。我看咱这机器啊，是不是停一停啊？哎，
6: 六哥，要不然咱们也做点广告吧。 我写列稿子，念给你听听。
1: 念念念念念念。青岛大花染厂的飞虎牌染色布，不掉
6: 色，不缩水，红布似那关云长，黑布似那黑张飞。
1: 停停停停停停！什么关云长、黑张飞的？你这都是不沾边的事儿。你说你这是哪跟哪？你这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6: 六哥。
1: 六哥，我说家驹，咱现在的布大多是让乡下的布贩子给蹲去，这帮人不但给的价钱低，要的批量也小，这不是正道，这绝对不是正道。这是过去我在周村时用的办法，现在是青岛，既有船又有海，过了海就是东三省。过去的法子现在看来是不灵了，共享灶王爷和共享玉皇大帝根本就不是一个共享法。
6: 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觉，出去也看了四五天了，咱的办法得改。照这么下去，别说挣钱了，不赔就不错了。那怎么办呀，六哥？我这几天琢磨着，咱要想干大，就得让商家有利可图。咱第一要抓住外部的大买家，第二让青岛所有的十八家布铺都卖咱的飞虎牌。
5: 那谈何容易？孙明祖啊，在这经营了多年。
6: 那些客商呢，都是他的老主顾，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呀。
1: 他娘的，杨学生这么难对付，你都弄回家了，我就不信你拉不回来一个客商。这，柳哥，
6: 这是两码的事儿吗？
1: 什么两码的事儿？这男人女人都是为了钱，不为钱二太太能跟你？老，你别走。
6: 掌柜的。
1: 别害怕，我不是对你，也不是对东家，我这是着急。我这是，咱们仨人得好好想个办法。我说家驹，你得改个地方住。
7: 什么？
1: 你说二太太跟着你吧，本来是要享清福的，你非要找什么共同语言，结果二太太福也没享上，你共同语言也没找着，你们俩是公鸽子碰上了母斑鸠。 远看模样差不多，其实根本就不是一类。这样，你带着二太太去住渤海大酒店，看着海，弹着琴，她又能想着福，你也能找到你要的东西，兴许能弄出个四五六的，费用算贵上了。
6: 六哥，你这是……
1: 哎呀，我这不是往外轰你，是让你干大事儿。我让王长庚盯着。

0: 十多天了，孙明祖的客商一共分两路，从东北来的那一路下了船就住渤海大酒店，坐火车来的那一路呢住的是李三客栈，这一路不用你管，你就在渤海大酒店等，看见来蹲布的二话不说见面你就请客，然后再把你的中文洋文都有的骗子往上一递，他们就得傻眼了。你留过学又有派头，又是学染织的，这在青岛可是独一份儿。咱的布和孙明祖的布价格是一样的，但咱跟他有协议啊，不能降价。我们是刚开始干，要是规规矩矩的永远干不过孙明祖，怎么办呢？咱就暗地里拉拢客商，一批布里多给他五尺的好处，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
1: 六哥，这样行吗？
0: 怎么不行？沈阳也有染厂啊，可大老远的他们为什么坐着船到青岛来？还不就是因为青岛的布比沈阳的便宜吗？
2: 在青岛干买卖就是钻空子，青岛这个地界洋人收税收不着，北洋政府呢又不敢跑到洋人的地盘上来收税，大家都是图钱。什么孙明祖的老主顾，咱给他的利大，他就是咱的老主顾。只是咱刚开始干不如孙明祖的栈桥牌有名，可是咱染出的布生生的就高出他一头来，两家的布放在一块儿，他的布啊就是光宫身后的周仓，根本不是一道局。你看孙明祖染的布黑气造光的什么玩意儿啊。小徐啊，你就放开了请，请上三桌客，拉来一个客商，你就是头功一件。请客你比我内行，只要你和这帮人吃上饭，剩下的事儿就我来办。
1: 六哥，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就有了底了。
0: 哼，老吴，
3: 掌柜的，
0: 你去渤海大酒店订上半年的房子，这些客商都是常客，你让账房看见他们以后，只要见着来蹲布的就上楼告诉东家。
3: 掌柜的，我这就去。
0: 去。
3: 掌柜的，咱订了半年房还还价吗？
0: 还价呢，你照着脚后跟还，这一码是一码。哎，家具，你告诉渤海大酒店的掌柜，只要咱挣了钱也有他的份儿。现在的人呢，你要不给他点好处让他帮着咱干事儿，连门都没有。
1: 六哥，你在染槽上跳来跳去，我在酒店里看风景，这心里不是滋味
0: 啊。我在染槽上折腾是为了咱的买卖，你去喝酒捞肉也是为了咱的买卖，你只要拉到客商就是头功一件，赶快回去收拾收拾，带着二太太去吧。
1: 我刚从家里撒了风出来，我这一回去他不会以为我怕他吧？
0: 我和家具你就别孩子气了，你是我兄弟，你家大太太我也见过，她虽然没见过世面，她带到哪都不寒碜，你完完全全可以把她带到青岛来，一家人既有疼又有爱多好。你非不听我的话，你发丧弄上套和尚道士的，添着一份乱子。兄弟，本事大不如不摊上，摊上了我看你就将就着吧啊。
1: 刘哥，这半年的房钱也不少啊。
0: 我说家具啊，我没上过学也不认识字儿，也就知道点事儿，所谓知道的事儿也是你天天给我念报纸念来的。这干买卖有的钱能省下，有的钱就不能省，你省下的盐可能就酸了酱，咱花的是小钱，可挣回来的却是大钱，你就别想钱的事儿，带上老二去渤海。
1: 嗯，六哥，你这个名字给他取得好，以后啊我就叫他老二。
0: 老二就老二吧，兄弟可别再等出个老三来。
4: 不费我教你啊。
5: 哎呀，吕把头，你可没把我给吓死你，我还以为是何大根的人来了。
6: 何大根还他娘的何二更呢。
5: 吕把头，
6: 嗯，
5: 有事？
6: 有事。
5: 啥事您说。
6: 刚才没把你这个老小子吓死，现在就得让你乐死。有董部的没有？
5: 今天没有。哎，你是来接谁的吧？
6: 谁也不接，我是打麻将做上家截胡。
5: 瞧您说的。
6: 我们陈掌柜的让我来给你送两个钱花花。嗯，
5: 陈老板送钱给我？
6: 嗯，
5: 有什么事啊？

0: 他想在你的店里放个人。
1: 谁呀、啊？别是范大烟的？
0: 你才是范大烟的呢！给你放一个干活的人。你别怕，就是让他在这儿盯着，只要元亨染厂的客商一到，你就告诉他，他就回去报信，我就来接人。哈哈，我们陈老板一年可是给你10块大洋啊！啊，这是5块定金。
2: 我还以为什么范王法的事呢。这好办，元亨染厂西路的客商全住这，保证一个拉不了。陈老板我见过，那可是痛快人。行，您放心了，您准保全给你接住了。
0: 高掌柜的，这些趸布的贼高的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人啊？
2: 全都是潍县郊县这一带的，最近还住进了黄骅、任丘、天津附近的。这青岛的洋不便宜啊，加路费东回去合适。
0: 高掌柜的，以前碰上过这么好的事儿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也没碰上过。

0: 我是从来没碰上过呀。
1: 行，就按您的意思。
2: 高掌柜的，谢了。

0: 掌柜的，您要点什么？我什么都不要。通告马掌柜的，就说大花染厂陈守廷到访。
1: 陈掌柜啊！哎呀，陈掌柜，你好你好你好！
0: 马掌柜，气色不错。
1: 哎，托您不错，您说。陈掌柜，楼上。
0: 行。
1: 陈掌柜啊，你的布染的确实好，既鲜亮又衬衫，特别是那衣袖栏，真上眼呐。
0: 不过牌子新的，老百姓没买过，怕掉颜色。再说呢，价格不比原恒的低，所以呢，卖的很快。
2: 掌柜的，哎，
0: 牌子再新，你也不可能给我十批布卖仨月。
1: 哎，陈掌柜，您是大买卖，我们是小买卖。这小买卖啊，讲的是赚得快。你那布呢卖不动，所以啊，我也就不敢进货了。哎。
2: 不是我不帮忙啊！哎呀，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来给你送办法来了。哦，
0: 陈掌柜见多识广，快说出来听听，让我也发点小财啊。
2: 小财，是放点小财。哎，你店里有多少个伙计？
0: 3个。你问这个干什么？
2: 年下过年，你给他们多少喜面？
0: 就是过年的钱。 陈掌柜啊，染布你是内行，这开布铺啊，你就是外行了。发什么钱？咱管饭还给钱，有那样的好事吗？这满街全是要饭的，有个吃饭的地方就知足了。这全青岛啊，没有一个布铺发工钱的。不过，这大伙计就是他们的大师兄。 过年回家的时候啊，我就给他一块布烧回去给他爹做个褂子。他爹拿着这块布啊，满村里宣扬，啊，这可是他儿子挣来的。发什么工钱呢？要是给了钱，他爹还不烧出毛病来？
2: 老兄，你这是借驴拉磨，白使唤呢。

0: 你这样，你让你的伙计年下到我那去领钱，一人一个大洋，让他使劲给我推销飞虎牌，怎么样？
1: 好，好啊，陈掌柜，你把这钱给我，我发给他们，省得他们一个一个麻烦你。
0: 我要给你呀，你就不给他们喽？哎，马掌柜的，你的我另外给。你卖我一匹布，我多给你二尺的钱，也就是两毛。你卖五匹，我就给你一块。现在乡下一亩地不到十块钱呢，你要多卖个几百匹布，可就是十亩地呀。马掌柜的，这是小财吧？怎么样？
1: 好，好啊。
2: 二子，
3: 哎，
2: 掌柜的叫你们俩上来呀。
3: 好了。
4: 掌柜的，
1: 这是大华染厂的陈掌柜。从今天起，你们要使劲推销飞虎牌。有买布的就对他说：“飞虎牌好，颜色鲜亮不掉色。”啊，陈掌柜说了，你们谁卖得好，年下每人一个大洋。快谢陈掌柜。
5: 谢谢陈掌柜。
0: 弟兄们，我陈六子说到做到。你们要是不信呢，我马上打发人把钱送来。
5: 不用，
1: 不用，不用。
0: 那好，马掌柜的，告辞。
1: 请。
0: 哎，伙计们，你们呢就可着劲儿的给我卖，等发了财赚了钱呢，一块不行，咱就两块啊，怎么样？
1: 马掌柜，
0: 哎，
1: 慢走啊，
0: 告辞，
1: 不送了。
0: 哎，告辞。好啊，辛苦啊。
6: 先生，先生。先生，坐车吧。
0: 你看我像坐车的吗？
6: 不瞒您说，先生，我第一天干，我哥告诉我挂子上没补丁，我就得过去问问。
0: 你是第一天干？
6: 是第一天。
0: 从这拉到前海沿得多少钱？
6: 两分钱。不过先生，你如果真的要做，一分钱我也干，好吧？
0: 哎呀，万事开头难呐。兄弟，当初我做买卖还不如你呢，今天咱们见面了，就是前世的缘分。我今天不坐车，我在这是等人的。来，给你一毛钱，拿着。
6: 哟，这个我不敢要，不敢要。这个怎么？
0: 你怕什么呀？我既不是土匪，又不是恶霸，我是大华染厂掌柜的。你这拉车啊，得有车份，要是交不上，就得自己赔上。兄弟啊，这做买卖什么时候都能赔，就是刚开张不能赔。来。给你一毛钱，让你开张。来来来，哟，
6: 那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
0: 走吧啊，
6: 谢谢谢。
7: 陈掌柜的，找我有事儿。
0: 你给我使劲卖，每批布里有你一尺的好处，年下到我那去结账。
7: 陈掌柜放心，这事我准办好，只要飞虎牌卖得好，咱就少进元亨那栈桥牌的。陈掌柜的，那我先走了啊。
0: 好。
8: 是个土老辣子吗？
9: 哎，我是嫌他反对咱俩谈恋爱，所以才这么说的嘛。他是有本事的，可是他根本就不懂心事的男女感情。
8: 六哥不懂心事的男女感情？哼，六哥谈恋爱的时候你还没上学呢，他和六嫂15岁就在一起，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哼，那只能是在书里才有的爱情，你懂个屁呀！哎，任掌柜，任掌柜，掌柜的，
10: 您好，您好，
8: 你好，你好，我来介绍一下啊，这是我的二太太兼私人秘书王桂珍。
11: 你好。
10: 哎呦，
8: 好，来来来，
10: 坐坐坐坐坐，
8: 来这边啊，请坐。掌柜，要不要换一点我们这个青岛的啤酒啊？
10: 不用，客气，客气，客气，客气，不是客气，啊，生意兴隆啊！
8: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
12: 那不是。

0: 长春的老任吗？
1: 他们怎么认识的？
0: 卢家驹是有点风度啊，你看人家那派头。
2: 派头？他那合伙人更有派头，连一个字都不识。老任这次来怎么没跟他？

0: 三根油条，
1: 一碗豆浆。
2: 掌柜的，哎呦，您住这儿啊？
3: 是你啊？哎、
2: 我拉您上工。
3: 哎，不用，
2: 坐。
3: 我不远。
2: 这几天我总寻思的要再见您一面。那天您给我那一毛钱，真是帮了大忙了。您走了以后，我又挣了一毛一。
3: 是吗？
2: 我哥才挣了九分呢。这个钱我说什么也得还上您。
3: 哎呀，不用。
2: 您上车。
3: 哎，兄弟，跟你说实话了，我是要饭的出身。你坐车我拉你行，你拉我不行。我来青岛也坐了两回车了，我坐在上面看别人拉心里不舒服。你还走，你
2: 有啥别扭的？你有钱人就是得坐车，我们钱人就是要拉车。你
3: 这兄弟，我这还有事儿呢。我那天看你没生意才给你一毛钱，你这还没完没了了。赶快走吧，走吧，走吧，啊，走，快。哎，小妹妹，你们这人来人往的，这是干什么去？
4: 我们要游行，反对把胶州湾割让给日本人。哎，这事儿你不懂。
5: 老吴，
6: 哟，东家，
5: 掌柜的不在，
6: 掌柜的出去了。
5: 老吴啊，咱这货走怎么样？
6: 东家，这外部出货明显渐快，嗯，在这飞虎牌总算是漂洋过海去了东北了。哈尔滨老孟啊又来电报了，让咱备货。东家，这都是您接来的，这渤海大酒店没有白住，这才几天啊，房钱全挣回来了。
5: 光挣房钱还是不行的，还得盈利呀。东北那些人挺豪爽的，比乡下那些小部分，对，对于我来说，嘿嘿，做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六哥说的对，有些钱啊就得花。
6: 东家，那些个小布贩让掌柜收拾的也没脾气了，现在啊咱们是20匹起卖，以后啊这一匹两匹的还管什么中午饭，咱就不伺候了。
5: 现在孙明祖已经知道我们在渤海大酒店劫了他，待会六哥回来我们还得商量商量，要是他也上那去住咱怎么办。
6: 东家，这个事儿你就有所不知了，那些客商以往是自己花钱住在渤海大酒店，现在呢是咱们花钱让他们住在临海大酒店。这临海大酒店是环太苗家开的，当年掌柜的去苗家要饭，正赶上苗老太爷的儿子留学回来，他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苗汉东啊。哦，现在苗汉东在济南开着面粉厂，当时他一见掌柜的可怜，就给了掌柜一个馒头。从那时起，掌柜的年年去苗家拜年，十几年年年如此啊，进了门二话不说跪下就磕头。
7: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包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

0: 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不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

0: 就干净，不像有些胡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要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1: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他没出名之前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这下不一样了，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虽然这一两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 但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6: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他一见掌柜的可怜，就给了掌柜一个馒头。从那时起，掌柜的年年去苗家拜年，十几年年年如此啊，进了门二话不说跪下就磕头。这苗先生是大为感动，多次想让掌柜的去济南跟他干，可掌柜呢不忍心扔下通和周老爷这一家人，所以呢就没去。现在咱们住在临海大酒店，掌柜的本是想回报当初苗先生的一个馒头，没想到这事儿啊让苗先生知道了，从济南发来电报让酒店不收咱的钱，还说等买卖干大了以后再说。这酒店不接待孙明祖，吃可以住宿不行，他不能住店怎么接咱的客户呢？

0: 你认识苗先生吗？苗先生是山东最人敬佩的工业家，也是留学的前辈啊。他是带着清朝的辫子去的英国剑桥，听说人也长得极其的气派，只是无缘一见。等哪天有空的时候。 让六哥领我去济南见见这位苗先生。
1: 哎呦，东家还不止这些呢。

0: 你知道外面这么热闹是怎么回事？
1: 嗨，这跟咱没关系。
0: 你怎么知道没关系？说，怎么回事？哎
1: 呀，六哥，你先别急呀。是这样啊，中国呀参加了欧战，也是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上呢，这个美国和英国想把德国在胶州湾的利益转让给日本，所以学生们就游行。报纸上说，北平啊闹得更厉，上海也闹，咱这晚刚开始。
0: 咱管不了这么多了，我看学生们游行啊都举着帆。老吴，你叫上几个人跟着东家，把咱仓库库存的40匹窄幅布找出来，全部做成帆，让学生们打着满街跑。
1: 六哥，六哥，哎，那不是帆，发丧的时候才叫帆，是横幅。
0: 行，不管叫什么，反正就是学生们举的那个东西。你这样，正面打着游行的字，背面写着咱的飞虎牌。你告诉学生们，咱这是送给他的，不要钱，只要他给咱打着就行。另外，你让吕登彪联系各个学校，咱在厂门口摆个茶摊，一边送茶水，一边送饭。快去。
1: 嗯，六哥，这主意好，太好了。掌柜的，这40匹布可是不少钱呐。
0: 哎呀，老吴，你让我说你什么呢？这40匹窄幅布放在仓库里，狗屁不是，打到街上才是钱呐！赶快去办。
1: 哎，
0: 快去，你也去。
1: 我去。
2: 看见了吧，这就是陈六子的精明之处。不光这些，这陈六子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让这些布铺的小伙计们拼命地为他推销这个飞虎牌。如果照这样下去，过不了几天，看来他又得上一趟染槽子。
3: 不是陈六子，是卢家驹，人家是留学生，那些招啊都是从国外来的。
2: 那个小白脸是个摆设，你懂什么？那个小六子才是主事儿的。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小白脸有什么意思啊？
3: 卢先生就是有派头，人家在渤海大酒店里办公呢。
2: 办公？他是在劫我的客商。
3: 咱们也能劫啊，我比他更能劫。哥，你不是怕花钱吗？
2: 咱还用劫吗？那客商本来就是我的，要不是大华给了什么好处啊，他劫也劫不去。一会儿啊，我就派人去打听打听，看他们暗地给了多少好处。
3: 这还用问吗？大华给他们的暗扣肯定少不了，这些人得了好处，谁还愿意上咱们这儿来呀？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了，现在的青岛不比从前，多了个大华，咱们自己控制不住了吧。那个布铺我也问了，陈六子许愿过年的时候给布铺里的伙计每个人一个大洋，昌邦布铺的伙计们亲口告诉我的。我说明祖，咱们也该改改了，再不改这买卖越做越小。你看这些天咱们才出了这么一点点货。
2: 四牙呀，不是我不让你到渤海去接那些客商，关键是这些客商啊来了和这个陈六子一接头，就不住在这儿了，住到临海去了。
3: 那咱们也去临海啊。
2: 你知道临海是谁开的？苗汉东，山东最大的工业家。那两个人现在是兄弟相称。哎，嘿，你说也怪了，这一个要饭的陈六子怎么跟他

0: 摊上了呢，还憋憋哄哄的。他妈，看来这个人还不能小看他。
1: 那是陈六子，他自吹。苗汉东能认识他？
0: 那苗汉东亲自给临海大酒店发了个电报。你要说是去住店，那个账房先生马上就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你看看。哎，对，我还抄一份。老陈，你看，我弟在清生意初兴，食宿免费，聚贵汉东，你看，这能是一般关系吗？啊？
1: 这陈六子，还真有一套啊。明祖，这上面也没说不让咱们去啊。
0: 那你去住住看看，他要敢让你住，他那饭碗子就砸了。你说这个陈小六子也是，你到哪儿去不行，非得跑青岛来乱我干什么？你真是的，
1: 敢放着钱不挣，帮着陈六子，会不会他在大华也入了股了？
0: 如果是那样就更惨了，我这点实力根本就没法跟人家苗汉东去拼，那差远了。

0: 姓醒了，去看看。
1: 你喊什么呀？他就是不喜你这个嗓子给喊起来。
0: 行了，快去。
1: 男人没当过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喜是喜呀，但不揪心。可要是让他见上一面，那就不一样了。
2: 娘，那我就抱着福庆去趟青岛，让他看看孩子呗。
1: 那可不行，孩子还太小，这天儿又稳不住，忽冷忽热的，别再闪着了。
2: 走，这个小六子啊，干起活来就不要命。跟得了野马星似的，卢家这回真的是顾着驴了。
1: 卢家少爷人挺好的，但干不了什么，厂里的事儿啊，都靠寿亭在顶着。

0: 这样，到了夏天啊，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让柱子他媳妇儿也抱着他儿，寿亭见了呀，肯定高兴坏了。柱子，
1: 我看六嫂这两天不大高兴，是不是想六哥了？不光他想，我都想。我说呀，你会写字儿。
2: 行，你明天过去和彩琴商量商量啊。给刘哥写封信，咱爹虽说会写，可就不方便。
3: 写也行，可刘哥不识字，还得让卢少爷来念，这夫妻间的信让外人念，不太好。你说呢，柱子？
1: 没事儿，也就是说说心里话，又没别的。我说，你也别等明天了，你现在就去彩琴那儿，先陪他说说话。
2: 拿着你的家伙事儿，和彩琴商量商量，啊，今天晚上就写。咱爹呀，啥都好，就是当初没教我们仨识字。彩琴写不了，六哥看不懂，可气死我了。哎，快去呀！

0: 掌柜的，掌柜的，快去看看吧！东家二太太来了，在你办公室里，哭哭咧咧的。
1: 你说他这是为什么？咱当初从渤海大酒店撤出来，是因为不用在那截胡，也没跟他说在那住一辈子呀。
2: 好像不是这回事儿。
1: 他现在是小铺，一会儿撒起泼来的话，那可麻烦了。
2: 东家以后怎么见伙计们？
0: 什么忙也帮不。

0: 惊天乱子。停！有什么说什么，咱这是工厂，不是你家，你闹什么呀？为什么闹？
1: 陆家军这个没良心的，
0: 停！你知道我脾气急，你再闹，我让人把你轰出去。说为什么？
1: 刘哥，你得给我做主啊！
0: 做什么主啊？家具也不在这儿，我做什么主啊？有什么事儿说。
1: 刘哥，家军他见我怀孕了，又在外面找人。
0: 找人怕什么呀？他找谁了？
1: 是电报局的，叫欧阳一凡。这名字是他自己后来改的。他和我同学，原来叫欧桂花，现在名字里多了个羊，故意弄这四个字的名字勾引男人。
0: 改名就能勾住男人，那你也改啊。他不弄四个字吗？你弄五个字，咱比人家多一个。
1: 六哥，我知道你爱开玩笑，可是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家军他是有夫之妇。
0: 二弟妹，这事你早该知道，家军早就是有夫之妇了。到你们学校讲了两堂西洋景，你们就好上了。你这现在还怀了孕，他家里大太太还没怀孕呢。你这要是生个儿子，长子不是正出，这以后家产怎么分呢？这都是麻烦事儿。再说了，你还从来没回过张店见过家驹他爹他娘吧？年下我回去见他二老怎么交代？人家问了，我让你看着家驹的，你怎么看呢？
2: 他是大人了，不用你管。
0: 那好，那还是你管吧。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这车间正忙着呢。啊，
1: 六哥，六哥，家军最听你的了，你就说说他吧，六哥。
0: 别，家军也不是听我的。你看你们俩当初弄的啊，昏天黑地，烟火流星的，你们俩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公是母了。当初我就不愿意，可结果呢？啊，不但没劝住，反而把你给得罪了。
1: 那家驹逛个窑子，你也不管啊？
0: 不管。买卖人这不算什么大事，但老师不能逛。当老师要是逛窑子，他没法教学生，是不是？

0: 我说二弟妹啊，你和家驹弄的这一出本身就不对。家驹家里的大太太是人家表妹，咱这买卖里用的还是人家的钱。现在家驹找了你，人家会怎么想？啊，我出的钱让你在青岛弄了个小的，人家相亲你们这一出啊，心里跟吃了个苍蝇似的。你说乡下女人有什么？不就有个男人吗？你还跟人家抢？啊，现在你同学跟你抢，你就受不了了。行，这事儿我跟家驹好好说说，你呢也就八仙桌子盖井盖，随着放就着圆吧。回去对家驹好好的，你只要对家驹好，他心里就有你。不管你的同学的名字是四个字也好，五个字也好，只要家驹不动心，他一点戏都没有。你就按我开的这个方子抓药，要是不灵，你再来找我。
1: 那他找也行，就是不能找桂花。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反正都是女的。
1: 那不行，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和我不和。
0: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个法子办，她真能把你的同学娶回家。二弟妹，那四个字的真要进了你们家门，你和也得和，不和也得和，你是一点招都没有。你俩一个男人，这既不是妯娌又不是二乔的，怎么个叫法我不知道。哦，对了，你们俩的孩子将来倒是一个爹。

0: 让你哄走了，
1: 干的好事儿。
0: 哎呀，其实我就是跟欧阳吃顿饭，让他看见了，没他说的那么真。
1: 什么欧阳欧阴的，你给我打住！你本来弄了这一个，我都没法跟你爹交代呢。你要是弄上俩，那整个张家城不笑掉大牙。家驹，你也老大不小了，你说咱俩人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家里人都盼着咱俩有出息呢。你六嫂要是知道你唱的这出鸳鸯会啊，明天准来。你听见没有？打住！
0: 好，打住！六哥，我打住。其实我跟欧阳不是真的，就是闹着玩儿。有副对联是说唱戏的，是这样的。金榜题名须富贵，洞房花烛假姻缘，用在我这儿特别合适。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呀，赶紧把这事儿拾掇利索啊，带着老二好过日子。

0: 六哥，咱这两天一闹腾，还真见成色了啊！报纸要采访咱，我让他们下午在渤海大酒店，咱飞虎派要成名了。
1: 你怎么不早说呢？好啊，让他们宰。
0: 那你去啊。
1: 不行，我不认字，说不到点子上。你是留学生，还是你去说。
0: 那说什么好呢？
1: 没有你这么笨的。你这样，什么爱国你说什么，学生们怎么喊你就怎么说。另外，这帮记者们都挺馋的。你这样，今天晚上你在渤海大酒店摆下大鱼大肉，你让他们呢痛痛快快的吃，我估摸着五块大洋也就够了，这比做广告便宜多了。不能光让他们吃，还得让他们拿着。哎，老吴啊，你来的正好，你这样，你跟东家好好合计合计，看看他们能来多少人，你们俩算一算，每人一丈二蓝布，一人做件大褂穿。另外告诉他们，每年8月15到这儿来领布，进了腊月门呢就来领肘子。总而言之一句话，这帮人婚丧嫁娶啊，咱都随份子。这个可是好事儿，这个。
2: 哎，掌柜的，那蓝布是给他深蓝的还是19蓝？
1: 我看老吴啊，你都快傻了，19蓝能做大褂吗？
2: 有女记者呀，
1: 女记者他们也有男人呢。你这样，不管男女，一人一张二深蓝。咱们烧了这炉香，就不管他们谁受用了，快去办去。哎，家驹啊，你六嫂给我来了一封信，老吴看上面字儿没敢拆，我拆开了呢，又不认识。你看看，这上面这四个字儿是什么字儿？
0: 近人可读，还念吗？
1: 哎，念念念，看你六嫂子说什么。我这不认字儿，就是残废。
0: 彩琴小妹起，六哥安好。这第一行啊，接下来是过年一别百日有余，妹思夫兄日以继夜，福庆我儿暮属东方，虽无言语亲情之态。这就是说孩子经常往青岛方向看。哎，六哥，这柱子的媳妇文笔不错呀。
1: 哎，你就念念那意思吧。
0: 六嫂说她让你遇事要往宽处想，别着急，还说夏天的时候要到青岛来伺候你。两位老人都很好。
1: 家驹啊，家里那些人没白天没黑夜的念着咱，咱要是不好好干，可对不住家里人。兄弟，听我一句话，老二收了就收了，以后可别再整别的啊。
0: 刘哥，就放心吧。
1: 我说家驹啊，等咱的买卖上了正轨，你也教我认俩字儿。我要是认识字儿了，想你六嫂的时候，我就把这信拿出来自己看。说了，家驹啊，你去会会那帮记者。看人家记者啊，靠着写字都能过日子，多好。
3: 本岛大发人场，以实业救国为己任，发财赚钱不忘国家兴亡。在5月5日学生抗议游行的时候，拿出上等好布40匹做成横幅，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爱国强国的意愿，同

0: 时，他们还停下工厂的锅炉，专门给游行的学生烧水送水。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全场上下，从工人到董事长都吃窝头。那天为了支持学生们游行，特地买了一袋子美国富强粉，蒸了几笼馍馍放在厂门口，学生饿了就让学生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华燃厂的董事长卢家驹先生这样说：
1: 我们和其他的大厂比起来，我们的厂小了一些，但是厂小不能忘忧国。我们捐了40匹布的横幅，这不算什么。我和我的合伙人陈寿亭先生一致认为，没有国家的强大，我们的利益就得不到保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当初我远赴德国学习染织，就是要走实业救国之路，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牌子定为飞虎牌，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努力使中华民族跻身列强，像飞虎一样虎虎的有生气。刘哥，我这段吟得怎么样啊？
2: 有点意思。工厂的锅炉能烧水吗？孙明祖听了不得把牙给笑掉了。还美国富强粉蒸的馒头，还一菠萝，说的有鼻子有眼的。真要有这样的馒头，我一人先吃仨。
1: 哎，刘哥，我云的到底怎么样？
2: 太好了，云的。家驹啊，以后再有这样的游行，不管是反对缠小脚，还是主张打离婚，要么或者是主张中医公开营业，咱们啊都照着这法给他办。
1: 嗯。
2: 家驹啊，这游行怎么游了两天就停了呢？
1: 照你的意思，得一直游下去。
2: 咱这40匹窄幅布啊，怎么着不得游个10天半个月？
3: 哎，掌柜的，鞋布呢？这飞虎牌的好，布又瓷实又不褪色，这么些布里头就这飞虎牌的最鲜活。您要多少？
4: 有栈桥牌的吗？
3: 还是这飞虎牌的比较鲜活。您来多少？
5: 我问你有没有栈桥牌的？
3: 有是有，可是栈桥牌的都没人买。虽然两种布它价钱一样，可是栈桥牌的看起来乌里吧唧的，没精神，跟没睡醒似的。哎，您二位结布呢？
4: 啊，
3: 这飞虎牌的比较好。
6: 还用你说吗？我们就冲着这飞虎牌来的。哎，就这深蓝的1丈2。
3: 好嘞。
5: 打扰一下，你们为什么买这个飞虎牌啊？
4: 哦，飞虎牌这个厂啊非常有正义感，学生游行的时候他们停下来生产，用锅炉烧水给学生送，还给学生送饭。
5: 你们不知道吧，他用的是工业锅炉。
4: 这怎么可能呢？我是从报纸上看来的。
5: 那么你们感觉这个飞虎牌的这个颜色怎么样？
4: 还行。其实过去啊我们也没注意过这个牌子。
5: 那么栈桥牌的呢？
4: 栈桥牌也行，可跟飞虎这么一比啊就显得旧。再说了，飞虎厂帮助过学生，咱买它一回布啊也尽点心。
6: 对，
4: 要真不掉色的话，那咱以后就买这个。
3: 二位，您的铺，
6: 嗯，
3: 扰您的钱，
4: 谢谢。
3: 哎，二位慢走，
1: 回见。
3: 掌柜的，
5: 嗯，
3: 您看都认着飞虎牌，您来多少？
5: 你还是先把栈桥牌给我拿来，我比一比。
3: 您看，这同样是深蓝，飞虎牌的显得多厚实，您来多少？
5: 这飞虎牌一共有多少种？
3: 6种。
5: 一样给我来3尺。
3: 3尺？3尺您能做什么呀？
5: 我不做什么，看看可以吧？李先生，你过来一下。你看人家这个布料，这个颜色怎么这么准呢？啊，你看看这蓝色，不仅这个颜色纹，而且还不露黑头，和咱们染料桶上的那个色样是一模一样的。哎，还有这个一九蓝，多翠呀！啊， 他这是添的什么料子？这是，啊？
7: 他添的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敢肯定，不是现成色，而是用几种颜料调出来的。
8: 哎，这就难办了。
5: 这学生一闹游行，把这飞虎牌闹得也跟着出了名了。哎，他没出名之前，没人感觉到他这个颜色好啊。这下不一样了。将来这个大华一点点变大，虽然这一两年对咱们构不成威胁，但时间一长，肯定让咱们难受。我说，你能不能多弄他几种颜色，调试调试？
7: 这个恐怕很难办，因为这个中间色它跟水温有关系，水温过高或者过低，都不能体现正常的色值。
9: 这肯定是卢家驹从德国带回来的现成配方，咱们想法子把它拿过来不就行了吗？
7: 对呀，贾小姐说的有道理，这个可能就是德国的现成配方。

0: 子牙，子牙，你刚才跟我说的卢家驹那个方子，你真的能套出来？你笑什么呀？
1: 这有什么难的？上次商会组织跳舞，卢家驹就想约我吃饭。
0: 我跟你说啊，这办事儿归办事儿，但咱不能失身啊，宁可这方子不要，咱们也得守身如玉。哎，这李先生研究不出来，还有别的先生吗？但你就不行了，你对我来说，你是我的唯一，懂吗？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你
1: 这些年，我为元亨也出了不少力。哎，你还是按照咱们当初的约定，给我加上那成份子吧。
0: 我说大小姐，那得是董事会才能决定的事儿。当然了，我也是董事长，是吧？有些事儿还是可以决定的。那就照你说的办啊，照你说的办。
1: 那不就得了吗？
0: 就是，董事长嘛，这点实在定不了，那还懂什么事儿？这将来如果咱们把这个方子拿到了，这个陈六子就从青岛滚蛋了，你说对不对？他那些名都是暂时的，那都是暂时的虚名。如今这个学生游行也停止了，他又没钱做广告了。可咱们栈桥不同啊，咱们栈桥是老牌子。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飞虎牌一出名，把咱们那些东西比的，这个颜色是有点不太好，是吧？
2: 六哥，
3: 哎，家驹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哎呀，六哥，这厂里工人已经这么多了，你就不要自己亲自干了吗？你就指指画画就可以了。
3: 什么事儿？说吧。
2: 思雅要请我吃饭。
3: 思雅是谁啊？
2: 就是大洋马。
3: 这有点艳福啊。家驹啊，这批蓑衣的还没走，打伞的又来了。二太太刚怀着孩子，我看呐，你还是少弄这营生。
2: 我也不想闹，人家非要请我吃饭呢。收到这封信，我就犯嘀咕：这大洋马是孙明子的相好，又是元亨的股东，他请我能有什么好事啊？我心里没底啊，就来问问你。
3: 我知道，大洋马是孙明祖的得力干将，没有他，元亨不可能有今天。请你吃饭是为什么？嫁给你倒不会，跟你玩玩倒是有可能，顶多啊也是跳跳舞。至于别的，

0: 不学染织不会染织，别的你什么也不会呀、啊。
1: 要钱，他不会。他是不是想会会我这个留学生啊？
0: 切，留学生跟别的男人也没什么两样。不过这女人也难说。哎，家驹啊，你这一提醒我倒想起来了，这事你得慎重，别中了他什么计。这事你要我好好想想啊。
2: 站住！
0: 你给我站住！你站住！我给
2: 你
0: 打！站
2: 住！李德彪，
0: 你干什么你？
2: 这掌柜的，我操！你凭什么打我？
3: 掌柜的，这个小杂种吃饭比谁都多，干活比谁都强。我叫了他好几遍，让他给我放水，他就装听不见。啊！
2: 我操！
0: 李德彪，有这么回事吗？
2: 掌柜的，我刚刚站了烘干机跟前，那机器轰轰的响，我什么也没听见。
0: 你是没听见，还是听见了不动弹？
3: 他听见了，是给我装听不见，啊！真他妈该挨揍！
0: 许德彪，猴子，你是咱东家的远房亲戚，你爹找了老东家好几回，说了那么多的好话，才把你带到青岛来。是，咱这活是累，没白没黑的干，可总比在家挨饿强吧。你在没来之前吃过全粮食的干粮吗？没吃过吧？干咱这活光有力气不行，还得透着机灵。你说咱这车间里到处都是机器，你要是一不留神让机器挤着怎么办？你看杜二子不就因为打个盹儿手才给挤没了吗？多亏咱东家人性好，养着他，这要搁在别人家，你说他这下半辈子该怎么办？去给吕把头鞠个躬，回去好好干去。
2: 吕把头，你错了。
0: 是吧，
2: 掌柜的，
3: 再不好好干嘛，他还走。
0: 李德彪，咱这厂外头就是大马路，你举着个竹皮子到处撵孩子，你想干什么？
2: 想干什么？
3: 掌柜的，你叫他一次他就动弹，我叫他好几次他都不动弹，这不是故意气人吗？这不是。
0: 李德彪，我从今天给你立个规矩，你不能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了。是，我也打人，可他确实该打。我不在车间的时候，你坐那抽烟不干活，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把头，拿的钱比别人多，你就应该领着工人们带头干。你要不干，工人能听你的？听见了没？去吧。家驹，我想辞了。
1: 不行，刘哥。这跟彪是子翠的姨表弟，不行啊！
0: 正因为他是大太太的表弟，我才留到现在。他说工人的理，你知道吗？
1: 我抽空说说他。刘哥，我在外头娶了二房，打心底里对不住翡翠，再把他的表弟给辞了。你说翡翠又要面子，再一时想不开寻了短，不行，刘哥不行。
0: 这朝廷里要是有了亲戚，这事就不好办了。工厂也一样。行了。就这么着吧。哎，你刚才说到哪儿了？
1: 说到大鞍马为什么请我。
0: 行，我看这事儿啊，你还是去，但你记住了，回来照实的跟我学。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本来就是干柴烈火，这火星子要是落到干柴上，兴许没事儿，可大多数是有事儿。家驹啊，你不常来车间，你是不知道。这工人们在这干活比在家里种地要累得多，人家撇家舍业跟着咱到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能多挣个仨瓜俩枣了吗？出去不要乱花钱啊，等咱有了钱，咱就多添机器少用人，留着咱的钱呢好干大事。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

0: 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0: 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7到30度。泰安小雨转阴，26到33度。菏泽小雨转阴，26到30度。枣庄小雨转阴，26到33度。济宁小雨转阴，27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日照多云，27到32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27到35度。威海晴，26到33度。潍坊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淄博小雨转阴，28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阴，27到3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染布的方子是咱染厂的病根子。孙明祖也忒不是东西了，这不是刨咱的祖坟吗？你也够没用，你倒先问准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再干别的。你倒好，不管什么后果，你先把事儿给办了。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1: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我是这么说，并没让你这么做吧？
1: 你说的对，女人最大的武器是温柔。家军，以前都是我错了，你能原谅我吗？
0: 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两个人本来就不认识，突然生活在一起肯定会不适应啊。
1: 那你晚上回来吗？
0: 还不一定，这要看客人是去崂山的还是去打麻将，我尽量吧啊。
1: 那么咱们什么时候回张店看看呢？我好给咱爸咱妈买点礼物啊。要走就快点走，我肚子太大了，你就不方便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啊。
1: 家军，你答应我别再找乌龟号了，好不好？他不是好人。
0: 好好好，不找乌龟花啊。六哥说的对，有钱呢就得留得办大事儿啊。
1: 当初我看上你，就是被你的风度迷住了。也不管你家里有没有太太，无意中伤害了她，我以后就管她叫大姐吧，反正她也比我大。家军，当初我爱上你，我爸爸妈妈都反对，可是我不管，因为我真的爱你。可是欧桂花她不一样，她是冲着你的钱，是冲着你大花展场的东家来的。现在大花比以前更有名，又上了报纸，他会更加不放过你的。家军，我给你生第一个孩子，这是咱俩爱情的结晶，是纯洁的。
0: 是纯洁的，第一个孩子是纯洁的啊。你去张店呢，不需要给我爹买什么东西，就是自己啊，把衣服多带点。张店是个县城，虽然旁边有一个煤矿，但是还是不生炉子的。你没有在乡下和县城生活过啊，体验一下也是有好处的。

0: 哎，先生，
1: 请问您是大华染厂的卢董事长吗？
2: 嗯哼。
1: 贾小姐说不在这个餐厅吃饭了，让您去卢森堡西餐厅等她。她住201，你也可以直接上去。
2: 贾小姐住这儿，不是不让元亨的人。
1: 先生，您上去吗？
2: 啊，不用了，谢谢。
3: 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像梦里风花留下你的怀疑，在黑夜里头找不到那踪影。像梦里风花留下你的怀疑。

0: 这手表真别致，是浪琴的。
1: 哦，不，魔凡图是我上学的时候买的。
0: 借我看看行吗？

0: 这才是新式的四绝。贾小姐，我们用英文交谈好吗？
1: 我的英语还不足以和卢先生交谈。哦，菜来了。

0: 这可比中国的白酒还要猛烈啊！
1: 罗先生怕了吗？
0: 嗯，no， 这个酒不能一下子倒这么多。
1: 倒吧，这是中国。
0: 哦，这是中国。

0: 扎小姐 ，Cheers，
1: Cheers。 让我喂你。

0: 听说你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带个杨小姐回来？
1: 那时候老师啊，只知道家里定了亲，就没往这方面想。嗯，
0: 我这样是不是特别的傻？
1: 嗯，
0: 后悔了？
1: 无所谓后悔，现在要想找一个杨小姐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是中国女人已经够好了。

0: 没了，咱们再开一瓶吧。
1: 嗯，子雅，不能再喝了，再有一小杯我就醉了。
0: 卢先生醉了，
1: 光这酒还不要紧，主要是这人，良宵美宴配佳人，这真是人生的一乐。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今天之约将是一个灿烂的记忆，它将会在我的人生的履历中闪烁着光芒，让我终身难忘。
0: 嘉许，我也是一样，舍家趁业随君往，何惜红颜当酒炉。你说古人都那么浪漫，那我们

0: 扶我到床上去嘛。嗯，
1: 好。
2: 来，
3: 他娘更能偷，他娘号称神偷皇后
4: 啊，是吧？
3: 他比他爹他娘还能偷
4: 啊？怎么能偷
3: 的？他从他娘子肚子里出生的时候啊，他右手是攥着，他把支撑盘的戒指就给偷走了。

0: 掌柜的，东家和大洋马上楼了。你看见了？哎呀，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估摸着他们俩能整出点实事？
0: 掌柜的，你是没见呐？那个大洋马是太馋人了。哎呀，我是说不出那股子味儿。掌柜的。
1: 别说是东家了，就是您，恐怕都扛不住，
0: 去你娘的！我扛什么呀？哎，人家又没招我。对对对，哎，邓彪，啊，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舍命陪咱东家？这说不准。哦，对了，这事儿你跟谁都不要说，特别是年下回家过年，别跟你表姐说。这事儿干买卖的免不了。
2: 掌柜的放心，我不说。
1: 说了我那个翠表姐会更伤心。掌柜的，
2: 你说咱那东家怎么那么招女人喜呢？嗨，
1: 这都是让咱给比的。你看咱这些人，土了吧唧的，东家跟咱比起来啊，就是骨子地里窜高粱，高出一大截来，人家能看不到？
2: 对对。
1: 哦，对了，你赶快给二太太送信，就说东家陪着客商打麻将，今天晚上兴许回不去了。
2: 哦，
1: 你送完了信之后，就在宾馆门口守着，让东家别回家。
2: 别再说那两岔，二太太再来找我闹。掌柜的，您说东家能在那儿过一夜？
1: 一夜不一夜的，这说不准。反正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就这么说。
2: 掌柜的，他要是在那儿过一夜，我就一直在那儿守着呀。
1: 怎么着？要不你会拆迁干活，我另外派人去。
2: 哎，我守着，我守着。哎。
1: 掌柜的，笑什么呢？美人关，美人关，连皮带肉往下沾呢，没治。哎，老吴啊，你说这大洋马为什么热咱东家？
3: 这事儿嘛，你都搞不懂，我就更甭说了。我记个账的嘛，还可以。
1: 我也没问你做账，我是想这大洋马不愁吃不愁穿的，他这想干什么？难道是王司徒用计尖东吕，封一亭吕布西貂蝉？
3: 想离间我和东家？哎呀，掌柜的，别管谁细谁了，这事儿你可得摁住。这东家找了俩貂蝉了，再弄上一个，到了年下，咱怎么见老东家？这事儿我正犯愁呢。
1: 就这么着吧，明天也就明白了。哎，老吴啊，这时候的东家肯定是山顶上的露珠往下滚，想杀也杀不住。<笑>
4: 怎么样？什么怎么样？哎，方子，还有些周折。那这么说，现在还不成？
5: 那个方子是陈六子自己配的，投料的时候谁也没让看。这不白配他了吗？
4: 白陪什么呀？净胡思乱想。罗家驹去要了，他说问题不大。

0: 会儿给个信儿。
1: 恐怕没那么简单吧。这方子可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
0: 什么不简单？东家说了，掌柜的就得听。我看这陈六子要是离开卢家驹，自己也没法干。
1: 我看卢家驹未必能要来那个房子。不信你打打电话看，是你说的对还是我说的对。
2: 掌柜的，你好几天没睡觉了，还是先睡一会儿吧。啊，
3: 我说老吴啊，咱们厂子一共才一趟槽子，就是不分白天黑夜的干，也不到孙明祖的四分之一啊。趁现在咱买卖好，能挣到钱，回头还得再上套机器。你把钱拢一下，这两天让东家去趟德和洋行，怎么着也得再腾套机器。就是再上套机器，也得四五年才能赶上洋行了。
4: 杨哥，
3: 哟，怎么才一夜就扛不住了？
4: 别提了，我遇到难事儿。
3: 怎么着，大洋妈想嫁给你啊？
4: 要是真的呀，那就好了。老吴啊，你先出去一下。
3: 怎么了，
4: 六哥？我闯祸了。
3: 怎么了？你倒是快说呀你！
4: 大洋马要咱厂染布的那个方子。
3: 你说什么？
4: 我就知道他请我吃饭准没好事，可是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手。哎呀，都怪我，当初不喝那杯酒就好了。
3: 你知道吗？染布的方子是咱染厂的病根子。孙明祖也忒不是东西了，这不是刨咱的祖坟吗？你也够没用的，你倒是先问准了什么事儿，然后你再干别的。你倒好，不管什么后果，你先把事儿给办了。你说说，现在怎么办？
4: 不给他就是了。到时候我给他一点钱。
3: 你放屁！大洋马是元亨的股东啊，咱俩的房子是租来的，可人家住的是自己的小洋楼，一般的小钱人家根本就看不上眼。好，咱给大钱，可这老吴是你爹派来的，这钱他能给吗？就算给也忒贵了，必须杀鸡代代都贵。
4: 是他主动勾搭我，我就是不给他钱，他也不能把我怎么着。
3: 他是不能把你怎么着，可人家要的不是钱，人家要的是方子。你没说方子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
4: 说了，他让我问你要，还让我帮他挖一个懂行的伙计。
3: 这你也答应了？
4: 那个时候好比就是在泰山的十八盘上，想站也站不住啊！我什么都忘了。
5: 家驹啊，
3: 你也没问问他厂子里要不要我。
4: 六哥，要不然我先回张店躲上一个月。
3: 我说家驹，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咱在青岛干买卖容易吗？啊，咱给布铺里让利，让你去渤海大理，再去捷克商，碰巧赶上学生游行，咱的买卖才有点起色。你倒好，没打着兔子却崩瞎了自己的眼。孙明祖这么喜欢大洋马，都没把他收成姨太太，人家连美人都舍得，买卖能干不好吗？咱给布商那点力，孙明祖用不了几天他就能整明白。元亨厂是大厂，孙明祖想把咱干停了那还不容易。咱的长处就是布色好，这是你六哥我多年咂摸出来的，这可是咱的命根。

0: 子呀！你说你办的这叫什么事儿？
1: 是，咱可以赖着不给他，他也不能把咱怎么样，那咱可就成了无赖了。家驹，你可是留学生啊！
2: 那我怎么办，六哥？
3: 啊，掌柜的，有电话找东家。
2: 什么人打来的？
3: 是个女的。
2: 不接不接不接。
1: 接，看看她说什么。
2: 她转身问那方子。
1: 给她。慢着。给了她，咱怎么办？不过人总得讲点信用，特别是对女人。你去答应人家，这大洋马在青岛可是数得着的大美人啊，人家哼哼唧唧陪了你一晚上，总得给点东西吧。你去回电话，方子伙计咱都给。
2: 六哥，那我去接了啊。
1: 去。老吴，
3: 掌柜的，这方子真的给他了？
1: 要不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你这样，你去车间把那个王长庚给我叫来，人家不但要方子，还要给他一个能干的伙计。哼，这回倒是利索喽。
3: 哎呀，掌柜的，这王长庚可是很能干啊。
1: 就这么着吧，你去吧。
4: 我知道了。哎，好了，就这样啊。嗯，办妥了。陈六子同意给方子，家驹还挖了个伙计，这一下总可以了吧？
5: 你说这个陈六子怎么这么大方啊？不会是有鬼吧？啊？这赵东初可说过，这陈六子脑子反应特别快，鬼心眼特别多，是不是还是谨慎一点好？
4: 谨慎什么呀？咱们又不是拿来就用，咱们还得翻来覆去的试，试行了咱们才用，不行了咱们还用吗？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家驹是东家，陈六子是掌柜的，东家说的话，掌柜的能不听吗？
5: 哎呦，
4: 家驹呀，让着陈六子是为了图省心，大事儿啊还是家驹说了算。
5: 你说这个东家要真这么干，这大华也没几天支撑着了。你说这个陈六子这彪呼呼的，他不是投错主了吗？
2: 六哥，都怨我呀！
1: 哎呀，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家驹啊，我让老吴去叫王长庚了，人家不是要个伙计吗？咱给他个好的。我说以后啊，你看着谁好就直接娶回来，别招猫惹狗的，弄不好更贵。来，这就是咱的染布的方子，你送给大洋马吧。你去吧。
3: 东家，啊，掌柜的，长庚来了。
6: 哎，掌柜的，
1: 长庚，
6: 啊，
1: 明天早上你跟着东家去元亨，办完了事以后你就回周村，我这就给柱子写信，过完了春节以后你再回来。
6: 掌柜的，您放心，这事儿我能办好。
1: 长庚，这三包东西你拿着，方子我已经交给东家了。元亨染厂我也去过，它有一个样子槽。他在得了咱这新方子之后，肯定不敢大批染，一定是在样子槽里试着染样子。你记着，在水又烫手又不烫手的时候，你下这些东西，下的时候不要让别人看见。你可千万记住，早下晚下都不行。他连试三次之后才敢大批染，如果三次以后他还要试染，你就回来再拿几包，不过一般不会超过三次。
5: 喝茶。

0: 谢谢。茶的味道真好，好吗？嗯，好的，多喝点。要不然这样，你们俩先聊着，我到车间去看一下，好吧？你们俩聊啊。
1: 亲爱的，
2: 您坐进来怎么办呀？
1: 管他干嘛？
2: 思雅，
1: 家驹，我是真的喜欢你，以后咱们每星期见一次面好不好？就一次嘛。
2: 思雅，我也喜欢你，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么来往挺不纯洁的，我已经很自责了。你先下来。
3: 再加一点。

0: 东家好。
1: 你看见没有，还是人家卢先生手下的小伙计懂事啊。
2: 张刚，
1: 日后你就是我元亨的第二主经啊，在我这干一年相当你在大华干三年，等到咱们元亨发了财，你可以成为股东之一嘛。
0: 啊，全凭东家养活。
3: 东家，哎呀啊，这儿硫酸味太重，怕您受不了，赶紧上楼去。
1: 好好啊，
4: 家军。
0: 哎呀，待会民总一步跨进来怎么办呢？
4: 进来就进来嘛，不怕他的，我又不是他的。
0: 好好好。哎呀，真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呢。思雅，你可不知道，那陈掌柜啊，差点没把我给骂死啊。
4: 你还怕他？就那土孙？
0: 我不是怕，这方子本来就是人家的，当时入股算成股本的，我把它拿给你，人家当然不高兴呢。好在陈掌柜有辈分的，哈，这才把老方子给了我。
4: 哎，你再把那方子也拿来。
0: 哎呦，行了，思雅。
4: 哎，
0: 这我也得吃饭呢，大华也得发展呢。啊，别说陈掌柜不会给，他就是给我还不同意呢。思雅，咱以后来往就是风月上的友谊，别跟买卖掺和一起行吗？
5: 哎，站着干什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哎呀，您看看哟！哎呀，真是不错，跟大华染的一模一样。这是急着看样子，烘干急了点，要是正常烘干，颜色可能还要鲜亮。
1: 那就赶快再去染一次啊！快去！陆先生，谢谢你了啊！谢谢寿亭，改日我请你们吃鱼翅席啊！一定啊！哎呀，真是不错。

0: 刘哥，我回来了。孙明祖说要请你吃饭。刘哥，你笑什么？
1: 我笑什么？

0: 需要有你这样的东家，腾着云驾着雾，你是什么都敢答应的。
1: 六哥，以后咱怎么办呢？
2: 怎么办？等死呗。年下回张店，我把这事跟你爹一说，兄弟，你就在张店趴着吧。
1: 六哥，你不会的，六哥，你不会的。哎呀，都怨我，都怨我。那洋酒啊，实在是太厉害，比你喝的那个烧刀子还有凶。哼，这人呐，不能沾酒，一旦喝了酒，什么都忘了。还是古人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呐。
2: 什么？你是英雄？有你这样的英雄吗？
1: 我是说，这英雄都难过美人关，何况我呢？
3: 东家，嗯，东家，您看啊，这次烘干的稍微慢了一点，颜色确实更加鲜亮。嗯，
4: 哎，你说他这个方子跟咱们的有什么区别？
3: 区别相当大，根本就不是一路的。咱是纯色为主，加色相辅，而陈六子这个方子全部都是中间色，多色调配，找不出哪一个为主来。我在另外一个小槽里试了一下，稍微有点出入都不行。另外他还添了一点注色剂。我觉得这是咱和他最不一样的地方。一般染蓝一添注色剂就偏黑，而他这个方子不添注色剂，那颜色就都在上头浮着。哎呀，董事长啊，咱们有了这个方子，可千万不能外传。有了它，咱们全山东谁都不怕，包括济南的那个三元染厂。哼，别看它厂子大。
4: 那好，就像你说的，除了你，任何人不准看。啊，好，你去吧。再试一下，如果确实没问题了，就开大机器染。好。啊，对了。从今天起，你跟那个新来的这个王长庚到这个小伙房去吃。工钱吧，你的当然是涨了，他的先放一放再说，看他是不是真有能耐。另外有一点啊，你得记住，一定要把他给我留住。
3: 好。
4: 今天我看他喜欢抽烟，我让人给他买了一条子炮台。你说在陈六子那有什么出息啊？挣那么点钱，整天吃咸鱼，现在那个咸鱼比咸菜都便宜。
3: 哎，啊，对了，我看如果再试一次没事儿的话，那么咱们今天晚上就别停了，连轴转。
4: 好，就按你说的。记住，千万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啊，包括你，这个方子也不能带出厂子。
3: 您放心，东家。
4: 好，你先去吧。宝贝儿，怎么了？说实话，真正的大功臣是你。哎呀，如果咱们的布染得跟大花一个样子，那过不了几天，这个陈六子啊就得卷着铺盖卷走人嘞。
5: 我说吧，掌柜的再能也得听东家的。哎呦，
4: 他关键是不读书不识字儿，他吃亏就吃亏在这儿了。这老子上怎么说了，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这小六子啊，吃亏就吃亏在这上了。哎呀，可惜呀，这大华将不再风光了。哎，宝贝儿，真是多亏了你了。
5: 哎，别试了，快开大机器染吧。嗯，
4: 还得试一试，确实是没问题，以后咱们再开大机器。到那个时候，这个陈六子啊，用不了15天，就得被我逼得无路可走了。
6: 掌柜的，
7: 哎，老杜，
6: 掌柜的，
2: 王长庚，
7: 掌柜的，
2: 你怎么回来了？
6: 掌柜的，长庚跟我说了，他们把4台机器全都开了，今天晚上也不歇着，一次就偷染了200匹，人家那么多机器，咱什么时候能撵上人家？
2: 很快， 很快就撵上了。我说长庚，
1: 哎，
2: 你还得回去，不分白天黑夜的干，烘干，拉宽拉长，然后再整平摊烫。咱帮人帮到底，送人送到家。他每天染多少皮你都记下来，然后回来报信儿。
1: 哎，
2: 再待上三天，不然他们记不住。
1: 掌柜的，那三天以后呢？
2: 三天以后再说，也许两天，反正现在说不准。到时候啊，我让绿把头去告诉你。
6: 走，
2: 哎，去吧。
6: 掌柜的呢？是掌柜，青岛姑爷有信来。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8: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7: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8: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7: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0: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11: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2: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1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1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14: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4: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8: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

0: 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 实力说话，免费。

0: 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6: 那
7: 你
6: 搁这儿可不能叫姑
7: 啊！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一边用咱的方子染布上市，一边又不让咱开工，孙明祖这忒绝了！这样，家驹，你现在就去日本上社。把违约金和定金全部给我取回来，你顺便告诉藤井，让他下午在商社等着我。
10: 刘哥，这都是我，哎呀，都是我不好。
9: 不管是你不是你，我和孙明祖这一战早晚脱不了。
11: 喂，你好，
1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1: 那再增加十个人。
1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13: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床第一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7: 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
8: 我觉得这验光很专业，一项一项的仔细的检查。戴了这个眼镜，我觉得太方便了。看电视啊，看报啊，看书啊，做饭啊，做家务啊，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配镜专线400-668-3636。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掌柜，青岛姑爷有信来。
1: 谢谢你了啊。

0: 爹，这刘哥信上说啥呢？哦，你呀，快去把你娘跟彩旗叫来啊，让你媳妇也过来啊。你刘哥的飞虎牌在青岛城里头打响了，嘿，还上了报纸呢。哎呀，
1: 报纸啊？
0: 啥是报纸啊？这个报纸啊，我跟你说你也不明白，快去吧啊！啊，快去呀！
2: 贵的，又是我。怎么又是你啊？还是那句话，不做，我让你这一毛钱的情啊，永远还不上。哎呀，
0: 不怕你笑话掌柜，是我娘非逼我来的。她说让我天天在这儿等你，你不做可以，但我不等你就不对。
2: 兄弟，好好回家孝顺你娘，有个娘疼着比什么都强。 不是我不愿意坐你的车，我是干买卖的，每天要是坐在车上走啊，走得太快了，啥也看不清楚。明天就别来了啊！
1: 好，
2: 以后有什么难处，缺个仨瓜俩枣的，就到大华染厂来找我。我姓陈，小钱我还出得起啊。
1: 谢谢掌柜，
2: 走了啊。

0: 干什么呢？这是
1: 袁衡染厂叫的堂会，为什么吹这场？我还真不知道。哦，哟，刘掌柜的，
0: 陈掌柜的早啊！
1: 你这是徐二房，这是？哎呀，哎，陈掌柜的，我正要找你呢。
0: 怎么着？嗯，让我给你随份子。
1: 你什么随份子呀？哎，咱们说正经的啊。 我觉得你的那套路数啊过时了，人家袁衡染厂的新货出来了，那个颜色比你飞虎牌还要鲜亮，今天上市，比我的还鲜亮。哎，你看走眼了吧你？我怎么能看走眼呢？啊，只怕你走了眼。哎，咱们说正经的啊，人家也给了伙计钱，每人两块，比你多一块，怎么着？
0: 你也得跟着炒哟，啊，嗯，是得涨涨了。不过我那一块有准，袁衡染厂的两块你恐怕是拿不到手上。陈掌柜啊，我看着你的这一套就是不顺眼，这钱人家早就发给伙计了，你怎么还说拿不到呢？啊？那我就恭喜发财了，人家袁衡染厂就是大厂。 这个广告啊，昨天就上了，这电台每天播半个钟头啊。嗯，昨天呢，我盘了下点啊，你的那个飞虎牌还剩一批多，再卖了这些，你要是还想让小号卖，那咱得改改规矩。
2: 怎么个改法？嗯，
0: 袁衡染厂每批布是涨4尺。 啊，人家牌子老，布痕一样的鲜亮。你怎么着也得涨5尺吧？啊？嗯，至于这伙计们的钱呢，你也不用等到年底了，这就得发，先发给我，我得替他们收着。啊，这个前一阵儿就按1块算，这随后你怎么着也得给2块5吧，比袁衡多5毛，怎么样？
1: 多5毛，嗯，多5毛。哎，
0: 陈掌柜的，你看什么呀？啊，我看这天上是不是掉白面馒头了？
1: 哎呀，陈掌柜啊，我干的是买卖，谁家的货能挣钱，我就卖谁家的货。
0: 刘掌柜的，你呀。 你顶多蹦跶6天，6天之后你就得来求我。求你？你说梦话了吧你？陈掌柜的，你要是再较劲儿的话，你剩下的那批我也不卖了，拿回去吧。
1: 行，
0: 我随后就派人来取。嗯，6天之后我在厂子里等你，我把这话说在前头，你这个店铺的布，我是一尺也不让。
1: 你，就你，你做梦去吧你，呸！

0: 刘刚，谁气上你了？
1: 昌邦布铺。今天袁亨的新布刚刚上市，他就对我横鼻子竖眼，让我每批布里让给他5尺，你说气人不气人？张军，你告诉老吴，以后这个店再来进布，一尺不让。
0: 你知道我不认识字儿，你这干什么？有什么事儿，快说。
2: 东亚商社的藤井派人送来，说咱们定点的1000件批布不能履约了。
0: 什么？让他赔违约金？
2: 他们同意赔违约金。
0: 这是为什么？
2: 哎呀，
0: 你说呀！你看你这熊样。
1: 不，全让孙明祖给买走了。咱要是再要的话，只能等日本的下一船了。
0: 刘哥，哎呀，这都怨我。
2: 孙明祖这是想急死咱呢，一边用咱的方子展布上市，一边又不让咱开工。
0: 孙明祖这忒绝了，这也。家驹，你现在就去日本商社，把违约金和定金全部给我取回来。你顺便告诉藤井，让他下午在商社等着我。
1: 刘哥，这都是我，哎呀，都是我不好。不管是你不是你，我和孙明祖这一战早晚脱不了。我既然让你和大洋马去吃饭，我就不怕他勾搭你。这干买卖一山二虎的事儿也是常有。咱要是小打小闹、无声无息的，孙明祖兴许能容得下咱。可咱要想干大了，孙明祖就会想方设法的办咱。现在不办，早晚也得办。
2: 只是没想到孙明祖看着面善，心却这么毒，一计接一计的。是是是，商业竞争的残酷性历来如此。
1: 哼，姓孙的，
2: 刘哥，没把你气着吧？
1: 家驹，你去把吕东彪找来，我有事找他。
2: 哎。

0: 陈先生，下午好，藤井先生正在等您。哈，
1: 三木啊，咱们常见面，就别那么客气了啊。
2: 哎，我是三木。你说这日本姓都是两个字儿，没法小王小李的叫，你说叫你小三木吧，觉得不对劲；直接叫你三木呢，又缺的不够劲。都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外甥，这倒过来倒过去，越来越不像他舅了。
0: 陈先生，您太幽默了，您叫我什么都可以。
1: 好，陈先生，
3: 哎。
1: 陈先生，行，陈先生，陈先生，请。嗯，藤井哥，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你啊，
3: 真是对不起啊，陈先生。哦，
1: 哎，我说，他这背后背着个包袱是干什么用的？啊，
3: 是装饰物，没有其他的用途。
1: 没用背着干什么？我还以为有什么大用处呢。<笑>啊，
3: 这是中国茶。
1: 只是运回日本加工了一下，那天陈先生有时间，我让您领略一下真正的日本茶道。你那套日本活络啊，我也知道的差不多了。上回你请我吃饭，除了那个炸，哎，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
3: 啊，
1: 干炸天妇罗。嗯，就那玩意儿还凑合，其他了都没什么滋味。你请家驹喝过茶道。
3: 家驹回来跟我说，上面飘了一层沫子，跟唾沫差不多，我就免了啊。不在于茶怎么样，主要是气氛。凝神内敛，物我两忘，相当于中国庄子所说的那种境界。
1: 什么庄子柱子的？哎，说说，咱那布到底怎么打的事儿？
3: 哦，陈先生，我真是没办法呀。
1: 什么话？
3: 你的布你没办法。这次我们一共运了3000件皮布，你们厂里订的1000件我就不用说了，另外的2000件是袁亨厂的。这不挺好的吗？那你为什么违约呢？袁亨厂给的钱高。袁亨厂的贾小姐在东北找了关东军的将领，他们来电命令我，让我把布全卖给他们。陈先生，你不了解日本。
1: 如果我要违抗，就很难再经营下去。嘿，这娘们还没完了。我说藤井哥，你说你这么大岁数，有理没你，眼里没你，你说你跟那娘们起哄架秧子干什么？还每件布里让我5块大洋，你倒挺大方，你倒。
3: 这钱是袁亨城拿的，我倒没有损失什么，我只是损失了本社的信誉啊。
1: 你是没损失什么，可我怎么开工啊？
3: 我影响。

0: 等了陈先生的经营，我们下一船货在20天之内就到港。我想每件部给陈先生让利2块钱，还按1000件计算。你看这样可以吗？
1: 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就怎么着吧。
0: 我也知道你有难处。明天我就让家驹来给你送定金。哎，腾宁哥，你说你那国家挺有意思的。
1: 这当兵的还能管着做买卖的？现在军队什么都管，不光是做生意的，连学校都要管。
0: 派人去教书啊？他们懂个屁呀！要是捣鼓个硫磺木炭造炸药，这个他们在行。
1: 他们不是教书，是教学生们军训。在日本，连女学生也要学会用枪的。
0: 女学生用枪？
1: 将来他们也要打仗，这是我女儿来信告诉我的。
0: 你女儿今年多大了？今年17了。
1: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了。
0: 出来这么些年了，应该回去看看他们。

0: 知道你想他们，你想家了。
1: 我也给你唱一段，唱一段山东吕剧，听着。
2: 小帽儿红撒花儿，树上的这白木头儿。

0: 第一次发多少匹啊？
1: 430。码头那儿船我都联络好了。贾小姐从东北打电报来说，最少发1000匹。
0: 最早什么时候装船？
1: 下午。
0: 下午，那就下午先发1000匹。船是后天下午开是吧？
1: 对。
0: 后天下午，实际我可以让车间连班干，一天一夜怎么也能弄出来800匹吧？对，先给东北发1500匹。
1: 哎，
0: 剩下来咱们在青岛和省内做，再有才发北京和天津，主要是东北。这个陈六子，他这个飞虎牌在东北销得非常好，咱们这次不但要把他从青岛赶出去，东北这个市场干脆我们给他吃下来。
1: 董事长，这多亏了贾小姐，这回贾小姐可是立了大功了。
0: 那是那是，只要我们干挺大华，实际上我们就控制了这一带的染布市场。虽然咱们现在是连让利再做广告，是亏了点，但是只要稳过神来，稍稍核算一下。对了，一定要看着陈六子死挺的，立刻涨价。这个事儿实际你现在就可以着手筹划筹划。另外，你说这些小股东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整天来问我，下午开个会，还省着我一个一个跟他们解释。
1: 我这就去办啊。
2: 李把头，掌柜的找我有事。
3: 掌柜的说了，让你先别走，多留2天。啊，长乐，成了2主机了，你给点洗面。啊，
2: 给了一条纸烟，我没舍得抽，这不给您留着呢吗？
4: 爹，我可应了人家那3间染房。到了晌午，你可想着去回香楼啊？
5: 同行之间帮点忙那是应该的，再说这也是你六哥的意思。晌午我就不去了，让人家省下这份钱吧。

0: 至少减了一成半，那些小货都不来了，还说呢，咱挣钱没够。爹，人家那三间染坊高兴了，可咱吃亏了。我想，咱那买卖再往下走，就得把价钱降回来。咱不能把财神往外推呀。
1: 先这么着吧，回头我打封信问问你刘哥。上午我去趟回仙楼。 咱吃亏了也得让那三家知道知道。
2: 柱子，你也是，咱少商两成，你比咱三家的加起来多两倍。咱的钱让人家给挣过去了，你爹本来就心疼，你还跟着这添堵。就按寿亭说的办啊，大爹。
0: 啊。
2: 你晌午到会仙楼去，千万别再提这件事了啊。在涨价之前。 咱都挨家挨户的告诉人，人家也都知道了，也都领了情。你要是再翻来覆去的磨叽，那反倒显得小气了，吃了亏，人家也不说咱好，啊？你看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说啊，咱这钱价要是落了下来，小心你六哥回来呀，他不骂死你啊，就算你命大了。
0: 娘，不是我贪财。
3: 我是怕把六哥叫下的买卖干小了，
2: 干小了也不关你的事儿，真是。娘，青儿，福气醒了吗？
4: 没有，他睡得可好了。这孩子，
2: 哎，对了，寿亭的衣服我已经做好了，让我爹抽空写封信，一并给烧了去吧。
4: 不用烧了，过两天卢大少爷送二太太回来，让她烧更高兴。
5: 叹什么气呀？怕咱爸回去骂你啊？哎，我跟爸回去说不就得了吗？他老人家怎么会骂我吧？
6: 前人说，近乡心切，我是近乡心虚。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得忍着，不能大哭大闹，啊，要慢慢来，慢慢的让他们接受。
3: 翡翠不会说什么，咱娘可能会说几句，没大事儿，没大事儿。也不知道家俊收到信没有，找就找了呗，干什么还要带回来？姑，我心里堵得慌。
7: 他是因为有了身孕才送回来的。等他生完孩子，让他把孩子留下，自己走人。翠儿，别说你心里难受，就是我心里也堵得慌。都是你那个爹，让他留什么羊，学会了自由恋爱。姑，咱地里打的粮食也够吃了，那上窑的厂子挣的钱也够咱们花了。 不让家驹哥去青岛不行吗？现在倒是好，这钱倒是挣来了，可人却没了，咱倒是图个什么呀？唉，
3: 咱把大钱都给扔上了。
7: 想收啊，是收不回来了。翠儿，姑知道我对不住你，等那小婆子来了，看我怎么收拾她。姑，这怪不得人家，是家驹哥他忘了我。翠儿，翠儿。
8: 都是你，刘洋，刘洋，好好的儿子都变成了这样。
9: 你怨我，怨我，你什么都怨我。外国人兴的是一夫一妾，娶二房，那不是从外国学的。
3: 这做的什么孽，生养出这么个东西。

0: 家具啊，这是你嫂子。
1: 小嫂好，
0: 这是家具。
2: 二弟好。
0: 错了，你应该叫二叔。
2: 二叔，干嘛叫他二叔啊？
0: 这是孩子叫啊，
1: 叫什么都一样，都一样啊。
0: 家具，我们走吧。
1: 走。
3: 哟，这是小嫂子吧？
1: 这是你弟妹，
3: 长得真俊啊！啊，我去帮你收拾房间。哎哎，
0: 家俊啊，怎么回事？怎么还没在这个庄户院了？
1: 这，
4: 少爷啊，老太太说让大少爷自己先过去。哦啊，
2: 不是。
0: 哎，家俊啊，你先照顾好你嫂子啊！哎啊，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0: 翠儿，姑，你不用过来，我没事儿。我打发人去找家驹了，咱得当面问问他，这是为啥？
1: 姑，人家已经都来了，就这样吧，别再弄出什么动静来，让四邻们笑话。你稳住啊，等那小婆子进来跟你磕头的时候。
0: 你别正眼瞧他，先杀杀他的威风。
1: 姑，这些礼数就免了吧。他也怀着孩子，身子不灵便。再说，弄过了火，家驹哥也为难。
0: 他怎么就不想想让咱为难呢？真气死我了！
2: 东家，这连让利带减价，陈六子怕是撑不了几天了。今天我叫人出去问了问，他那飞虎牌基本上是一直没卖。嗯，恐怕他想卖也无不可忍了。这个臭小子，哎呦！自打他来到青岛以后，我这心里就没踏实过，我就一直没找出办法来对付他。哎，对了。 咱们一共向外部发了多少？哦，
3: 细账在这儿呢。天津、北平到唐山，这沿铁路一路上是发出去4300，水路是2600。贾小姐来电报说，还要货呢。
2: 给他回个电，先不发了。我估计陈六子手里也没什么存货了。等他的布一卖完，第一，立刻停止减价。嗯，第二。 咱们得涨点价了。你合计一下，看涨多少为好？哎，
3: 我这就去合计。
2: 啊，对了，嗯，告诉门房，不能让这个陈六子进来啊！我断了他后路之后，他肯定很急。这个臭要饭的出身啊，彪呼呼的，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啊，对，干脆啊，你放一个人到他厂门口，看他的动静。他只要向咱们这儿来，立马报告我。
4: 哎，我这就去。
5: 将军，张贵的，你这巡河炮用的真是用神了，打得我的象飞不起来，车也出不来啊！太厉害了，
4: 老吴啊，我要饭的时候可没少学东西啊。听说书、看下棋，隔三差五还得听场戏。我那时候就是肚子饿，说句不好听的话，我连猪食我都吃过。
5: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历练，才有了今天。孟子说：“天降大任。”
4: 老吴。 孔子也好，孟子也好，这些我也趴在学堂的窗口听过，可就是不如听说书的热闹。特别是那《隋唐演义》，济南剪子巷口，36勇齐会贾家楼，第一条好汉李元霸，第二条好汉于文成都，第三条好汉裴元庆，那秦琼、秦叔宝，有名的朋友800，无名的朋友那真是不计其数。还有山东淄川的小罗成，回马枪挑了单雄信，那真是热闹。<笑>
6: 哎呀，这一转眼就10多年过去了。哎，老吴，我问你句话啊，当初我要是要饭要到你们家，你能给我一口吃的吗？
4: 哎。

0: 幸亏是你没去，你要是去了，我要不给的话，这会儿你不迟到啊！
1: 哎，天哥，
0: 哎，掌柜的，这会儿咱那布啊，让新孙子给截了，这是个教训，以后在仓库里啊留点布。一是呢，保本压仓；二呢，是防着海上起了浪，这船靠不稳。这没有隔夜粮啊，心里没有底儿啊。
1: 我也想过。
0: 咱钱不凑少了，我要是有钱了，我买上10000匹布在那放着，行是好了，咱就把布养上；行是不好，咱就放着匹布等行市。没有压仓布，咱不敢玩得太深。哎，掌柜的，您不是很描写是很好吗？咱能不能借点钱，先周转周转？咱现在啊是卖了豆腐的钱买豆子，这不是个常法啊。
1: 苗先生这个人你不了解，这个人一般人比不了。他把钱看得比鸡毛都轻，咱要问他借了钱，他根本就不让还。哎，白老吴，东家这时候该到家了吧？
0: 要是火车不点的话，兴许吃上饭了。
1: 还吃上饭呢？这时候啊，可能他站在他们家堂屋正在遭罪呢。<笑>你想啊。
0: 卢家好几辈子没娶过二房，这规矩到家居这给改了。他们家还不跟乱了营似的，这二太太哪遭过这个罪？用不了几天，他就得跑回来。嗯，
2: 真说不定，这张家的冷啊，就够他受的。再说呢，又没炉子。
0: 这二太太家里东家，
2: 还以为掉进蜜罐子里去了呢。
1: 还蜜罐子呢，用不了几天呢，他就变成醋坛子了。大洋马这出还没完，家具又和电报鱼拍电报的好上了。
2: 咱这回得摁住家具啊，要不然过年回家我都没法到他们家去拜年了。
3: 掌柜的，
2: 你有事儿啊？
3: 掌柜的，这几天停工，那工钱怎么算？
2: 不是我问，是伙计们让我来问问。
1: 怎么算？赵发，
3: 哎，好嘞，
2: 来，你等等啊，你来的正好。
3: 你去告诉伙房，让他们到码头上去买鱼，
2: 大锅炖，多放油，然后蒸上白面馒头，大伙一起吃了解解馋。
3: 哎，好了，哎，那什么时候通知伙计们开工啊？
2: 你赶紧到码头去买鱼，兴许4天，兴许5天开工。你告诉伙房，让他们一天炖鱼，一天炖肉，大伙吃好了好上机。
3: 哎，好了，
2: 反正有人请客。
3: 那当然，掌柜的，
2: 去吧，
3: 哎，
2: 再杀一盘。
1: 来，
2: 来，
1: 至少。
4: 孩子，嫩说这买卖人娶二房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可是翡翠是我的侄女，现在家驹娶了你，这一实力，如果你是我，你是翡翠，心里会怎么想？
5: 家驹哥，别再自责了啊！已经是这样了，反正你一个人待在青岛也是闷。
6: 也就是咱们家的背景显得这件事儿不太好，放在别人家，也不是什么塌天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瞧不起自己。好在老爷不在了，我的压力还小一些。一代代的都对我抱有希望，可是我什么也没学会，学会的回来又用不上。 明天我陪你回娘家，也给老爷上个坟，向他赔个罪。翠儿，这男人薄情是天性，不过我这事儿办得也太出格了，我对不住你。
5: 家驹哥，你别再难过了。你看你都这么大了，还是小孩子脾气，从小我就让着你。 已经习惯了，啊！翠儿，记得小时候，爷爷给我们俩一人一块糖，你把你的那块吃完了，又把我的也放在嘴里，后来觉得不太好，又吐出来还给我。那个时候多好啊！
6: 翠儿，六哥说了，等过了年。
1: 咱那钱腾出空来，就先让咱买个小楼。你跟他跟我一起去青岛吧，在青岛我挺想你的。等到了青岛，那楼上就剩咱的时候，我给你拉琴，你又会下围棋。等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相对而已。翠儿，人这一生是短暂的，我会好好待你的。
2: 家驹哥，我等着。

0: 出大事了！那些染的布全掉色啊！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啊！这方子没问题。
1: 咱们烘干之前也涮了好几遍，不掉色。怎么这老百姓一买回家，一洗就掉色了？
0: 先去把那个王昌根找来问问，都染了这么多布了，货都发出去了。
1: 嘿，去呀！
0: 前天，王昌根接到家里的电报，说他娘病了。
2: 回环台去了。完了完了完了！哎呀，你说你们也是，你们也不想想，这大华的伙计们都是张店周村和环台的，你说你们怎么不动脑子想一想，就这么瞎染染呐染呐染呐！哎呦，再说这张店哪有电报啊？是不是明明这个？ 这个陈六子在坑咱们吗？当然也怪我。你说明知道这染布的方子是一个厂子的命根子，我还非得挖空心思去要。你说我不是个彪子吗？你这，
3: 东家，不已经这样了，赶紧想想对策吧。 贾小姐在东北让人家扣住了，咱要是不退钱，人家就不放人呐。
4: 退钱呐，全款退钱。哎，
3: 东北的钱是可以退的，可是北平和天津那一带的钱怎么办呢？外庄的两掌柜，李秉奇和陆世林两人也给扣了，人家说了还要跟咱打官司呢。哎，这关键是现在咱没钱呢。
2: 那钱呢？
3: 不是都买成布了吗？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11: 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3: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4: 黑警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1: 算了，
6: 你
1: 搁这
6: 儿
1: 可不能叫
6: 母
1: 啊！
6: 那不叫
3: 父
6: 叫啥呀？
3: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7: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嘿，大哥，要土吗？真正的上等人土。
5: 你看我像抽大烟了吗？
12: 装什么正经，有钱人都抽。
13: 哎，巡警，这个贩大烟的。
7: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旺旺，
14: 你旺我就旺。
7: 妈妈，旺旺，
9: 旺旺，
7: 妈妈，不够旺，
9: 好，精神旺旺。
15: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6: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 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东家，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
6: 哎呀，快说快说，
4: 把布卖给陈六子。
6: 你说什么？卖给陈六子？对，卖给陈六子。这济南的赵东初三番五次的提醒我，陈六子相当厉害，你得提防着他点儿。现在我明白了，这方子是他的命啊，人家凭什么给我呀？现在明白已经晚了。对了，刘先生，明天到临海大酒店2楼餐厅清场，我宴请这个陈六子。我不仅要让他买布，而且我还得问问，我染过的这些布怎么办？完了，陈六子，陈六爷。
8: 掌柜的，元亨染厂刘掌房来了。
21: 陈掌柜的，我是让我怎么说呢？啊，东家给您的信。
22: 知道锅是铁打的了？
21: 知道知道，这回真知道了。陈掌柜的，务必帮忙，务必帮忙啊！
22: 帮忙？帮什么忙？派个臭娘们来勾搭我们东家，你再让大野马来勾搭我呀？他觉得自己是个万能人了。
21: 陈掌柜的，务必救救元亨，救救元亨啊！
22: 救救元亨？救活了元亨，孙明祖再来挤得我？
21: 不会不会不会了，东家说了，要和陈掌柜的交朋友，今后元亨大华商量着干。东家还定下了临海大酒楼，晚上请你喝酒，当面赔罪。你也不看信，这信上就是这么说的。
22: 我知道怎么说了，甚至说的比这还好听。你们孙掌柜的是不是想让我把那些布回染一遍？
21: 是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哦，还请陈掌柜的收下我们1000匹布，要暂时是周转周转。
22: 好，你回去告诉孙掌柜的，酒就免了。不过刘先生，干买卖没有你们这么不地道的，带头破坏规矩，还想劫我的皮布，不想让我干下去。你们不想一想，一个大洋马能值几个钱？哦，他一脱衣服，我就得给他方子，哼，笑话。
21: 陈掌柜的，陈掌柜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大人大量。我们现在是山穷水尽，元亨还能不能维持，全靠您陈掌柜了。
22: 哎，刘先生，行了，我也别挤得你了，我帮着你们往回染。那1000件皮布，你得按原价卖给我。我所说的原价，是指唐景给的原价，不包括那5块大洋的赔偿。
21: 是是，陈掌柜，这事儿你也知道。
22: 哼，在青岛干买卖，别总想着谁挤得谁，大家都不容易。好，你把布运回来吧，我带10个工人去你们厂，今天就开始往回染。但我有个条件。你告诉孙掌柜的，让你们厂的工人都看着我干，材料也用你们厂的。你们不是想学吗？好，我让你们学，我让他们看着我干完了，可照样还是不会。
21: 那当然，陈掌柜的手艺嘛，谁不知道？知道，佩服，谁都佩服。
22: 让你们厂子的主机李先生也看着我干。行了，就这么着吧。你发电报让他们把布运回来。好在布还在，啊，顶多搭上点路费， 没事儿。刘先生，你回去告诉那个管技术的李先生，他跟王长庚说陈六子不过如此。刘先生，这话可有点大呀。我当时心不够狠，我要是再给他加点东西，今天你就是想望回染都不可能。
21: 现在还要紧吗？
22: 现在没事了，这一来一回也就亏个万把块大洋，对袁亨来说这也不算什么。但你记住了，就这一回。
0: 哎，我说啊，要不让小媳妇搬回来住吧？啊，一个人住在那庄户院里边，又怀了个孩子，我总觉得有点不合适啊。
1: 住是可以，可住哪儿呢？
0: 按说呢，妻妾不能同房，可是现在家居在外边，让他回来跟翡翠住一块，这样还跟翡翠说说话呢。你说呢？
1: 不行，先让他等等，咱不能让翡翠太伤心了。我去看看翡翠。你别忘了，刚怀上孩子，不能到处乱走，别让不干净的东西把咱给冲了。
2: 我是想到前面庄户院去看看，
1: 去看那小婆子，看她干什么，不愁她吃，不愁她穿呢。
2: 家驹哥临走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让我也常过去看看。
1: 哼，他还好意思说呢。
2: 姑，他现在已经是咱们家的人了。再冷落他也不好。再说，他又识字儿，经常给家驹哥写信。家驹哥在青岛，要是知道家里有这些不痛快，万一出去喝丑酒，让六哥知道了，六哥肯定会骂他的。姑，我都容下了，您就别再。生了孩子，兴许还回青岛，别积下什么怨恨。姑，你让他住到南屋也行，住到我屋里来也行。他是城里长大的，没经过什么摔打。再说，他还年轻，一个人住在庄户院里，别弄出什么事儿来。
1: 这算怎么回事儿呢？这样吧，我去看他，你回屋歇着，啊，去吧。

0: 妈，您来了，来坐，喝点茶吧。行，
1: 你放着吧。听下人说，你只吃干粮不吃菜，这是为什么？
0: 哦，您看，就因为我怀了孕，你就让人给我单独做饭。可是您和爸爸、家俊他们就只吃咸菜，我看着那堆肉菜啊，实在是咽不下去。妈，你就让我和大家伙儿吃一样的饭吧。啊，
1: 嗨，这不光是为你，也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你就别放在心上了。你先收拾一下东西，一会儿翡翠啊就来接你，搬过那边住。我先走了啊。
0: 哎，您慢点啊。
1: 哎，
2: 好了，该起床了，得走了。
3: 二太太不是不在吗？人家在睡会儿吗？
2: 是六哥要找我，我不能迟到。
3: 哎，倒没见过你这样的，东家呀倒让掌柜的管着。哼，
2: 只有他管着，我爹才放心。
3: 晚上我还来吗？
2: 嗯，晚上不要来了，我要陪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吃饭。六哥呢一心想干大，要添设备，我得出面谈呢。
3: 添设备你还要去呀？全青岛啊谁不知道你是甩手大爷呀？
2: 你懂什么？甩手最好啊！
3: 你是不是要去会见未来的三太太？
2: 嗯，其实找三太太也好，找你也好，哼，都是一样的花钱。找你啊，更贵。哼，两个太太已经够乱了，不找了。女人跟着我是享不了福的，走吧。
4: 嘿，大哥要土吗？真正的上等人土。
5: 你看我像抽大烟了吗？
4: 装什么正经，有钱人都抽。
6: 哎，巡警，这个贩大烟的。哎，就是他。哎，别人跑了。
7: 掌柜的早。
2: 哎，
7: 这天冷了，被机器扎断的这个地方疼不疼？
5: 就觉得紧绷绷的，倒没觉得疼。

0: 社长，电报告已经拟好，请您过目。三木君，这样，再各发一份，给直产机器公司和日本机器公司，看看他们能不能造这样的设备。陈寿亭要的这套设备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好几个副机的配件。 需要定做。是，
1: 社长。您看，我们要不要联络一下原恒染厂的孙明祖？如果我们一次购入两套设备，国内的企业会给我们更低的价格。他暂时不会要的，他还没从上次的打击中摆脱出来啊，他也不愿意再和陈寿亭发生摩擦。以我观察。 他就是真想买，也不会和大华一块买。他怕再中了陈寿亭的什么计。<笑>
2: 我们也得小心别中了他的什么计。他这个人心眼实在太多了。
1: 这个人心眼确实是多，可是他挺。

0: 他所有的伎俩都摆在你面前，让你去选择。比如说这一次吧，他已经把自己的全部计划告诉了我们，同时也正与内德洋行的德国人谈这笔交易。卢家驹把清单送来，还写得这么详细，他就是想让我们爆出底价。哼，
1: 社长。
0: 我们跟德国人争来争去，两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好处，反倒是让陈寿亭占了便宜。我回忆了一下，自从我们跟陈寿亭有交易以来，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的利润最少。我们宁可没有利润，也不能把这笔交易给德国人。三木君，这套机器从表面上看，价格并不高，约4万元中国币。 但是中国的货币是银本位的，它的国家很大，货币总量却很少，所以币值很大。如果把这笔款子换算成日元，数目是相当惊人的。这样的交易对于我们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们国内企业来讲也会得到足够的重视。
2: 这陈六子要是上了这套设备，真的可以跟我们分庭抗礼了。你说我当初怎么不早点上这个机器呢？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啊！啊，对了，你干脆回来内德，就说以后我们搞里搞里再说。
3: 东家，我就不明白，这种滚筒机，这全中国也只有2套，全在上海。
2: 陈六子他连字儿都不认，他怎么就知道买这种机器呢？嗯，他不认识字，那卢家驹他认识啊。他在德国就是学这个染织的，虽然不会干，但是什么机器好他还是知道的。这台机器啊，用人少，占地小，又特别快。现在想想啊。 咱们早就输给这个陈六子了，就说去年吧，他把那台崭新的德国造的海德堡印花机卖给咱们，咱们当时就是图这个一时便宜，把它买回来了，结果怎么样？没人使，变成一堆废铁了。哎，人家倒好，把废铁变成钱了。他卖机器的时候，
4: 就是他最困难的时候，我已经问过卢家驹了。 当初我就说不要买，你和李先生非得说要买。李先生还说他的同学会使那台机器。别说他同学没来，就是来了，把花布织出来了，那花布还有市场吗？现在想起来后悔了，早该后悔了。啊，我先出去了。不是。
2: 不是你嚷什么嚷啊？还当着老刘的面，
4: 咱不能就这么算了，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乡下人在青岛兴风作浪。我自己出钱买那套设备，跟他对着干，赔了算我的，挣了算股份。哎，
2: 要说买呢，咱们也买得起。问题是咱们买了有什么用啊？ 咱们刚刚处理完那些回染布，现在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咱们把眼光放得远一点，好不好？这个市场非常大，干嘛非得跟这个陈六子怄气呢？虽然大华现在发展很快，可是要想赶上咱们，那还得相当长的时间。其他的厂子都小厂子，是吧？真正在市场占大头的是咱们，你干嘛跟他干呢？
4: 气死我了！我咽不下这口气。
2: 我一定得和他干，不生气，好不好？不生气啊！
4: 放手！气死我了！
2: 咱不生气，好不好啊？你看我都不生气，你生什么气啊？来来来，再说呢，冤家宜解不宜结啊！来来来来，不生气，听话。
4: 不行，
2: 回来。你干嘛去？
4: 我去找内德。 那套机器我买定了。
2: 我跟你说，你就是买了，我也不让你安装。
4: 那我自己开染厂，真没见过你这么没用的。

0: 咱买成不成？啊、哦，来来来来来，回来回来坐，买，咱买，快快快快！这大小姐呀、啊，你现在这个脾气怎么这样了、啊？来坐。但是咱们话要说在前边，买归买，但不能立刻就买。咱们先让这个陈六子、啊、把机器安好，然后咱们过去看一看。因为对这个机器啊，咱们谁都不熟。我那天问李师傅，李师傅他说他不知道。咱们别光听别人说好，最后呢还像过去一样，啊，稀里糊涂买了一堆废铜烂铁。
1: 那你这说来说去，还是不买了？
0: 哎呦。我这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不是怕又上了这个陈六子的当吗？他现在知道咱们有暂时的困难，啊，活钱很少，所以他故意放出风来，让内德说他要买一套设备，他想激起咱们火来，让咱们也进一套机器，这样就把咱们的流动资金变成了固定资产。你没有活钱，你怎么开工啊？你到那时候你怨谁去？是咱自己往火坑里跳的，小姐。所以这个事儿啊不急，咱们慎重一点，你说呢？
1: 还真得防着他这手。
0: 哎，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哎，我说浩生，这路走的不对吧？
4: 这
3: 火车站到后村街里就一点路，你怎么走到荒郊野外来了？啊！哎哎哎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对不对不对，怎么走这儿了？
4: 这就对了。
5: 你要干什么？
4: 不干什么。我问问，你贵姓啊？
5: 我干什么？
4: 我姓卢。怎么？
5: 哦。
4: 哎哎，这后生。你这啥意思啊？啊？
5: 大爷，您别见怪，我姓杨，我在周村车站赶马车好几年了，凡是坐我车的人，我都把他拉到这儿来问问他姓什么。要是姓杨，我就不要钱了；要是姓潘，我就立刻我就把他从车上赶下来。
4: 这为什么？
5: 因为潘仁美陷害了杨家。他弄得国家没了栋梁，害得杨家全成了寡妇。佘老太君多大年纪了，还挂帅出征啊？这潘仁美不是个东西，这潘仁美的儿子潘豹也不是个好东西。嘿
6: 嘿嘿，哎呦，你呀，把我吓一跳！哎，你真是这后生。书听多了，听迷了，中邪了。哎呀，潘仁美，杨家将离这儿都八九百年了。再说了，潘家那是个大姓氏，也不只是潘仁美一家。
5: 我听说啊，只要一听到这一段，我气就不打一处来。上次我又听到这一段了，气得我从书棚里跑出来，一脚就把老潘家的茶水摊子给踢了，害得我赔了人家三毛钱。大爷，我问问您，您说这奸臣他为什么总是陷害忠良呢？他能有什么好啊？
6: 侯生，这历史上姓潘的不都是坏人？哎，这古时候就一个潘安，知道吗？哎，长得一表人才，特别有学问呐。还有三国有个大将叫潘璋，差点一刀把奸臣曹操给劈了呀。
5: 真的？哎呀，好，我来领走。
6: 哎，快快快！
5: 哎呀，这没想到这姓潘的也有好人呐。哎，这
7: 样，请，卢老爷，今天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呢？
8: 惭愧，早就应该来拜访你了，一时抽不
7: 中。哎呀，慢着，来，哎呀，
9: 体面啊，哎，寿体啊，能人呐、啊！你看， 这才去了一年半吧，不但把厂的本钱给赚回来了，哎，还赚回来两个厂的钱呢，啊，这不要去添新机器了，没想到，真的是没想到啊。
7: 哪里哪里，还是大少爷懂行，我们家寿亭呢，也就是出出力。
9: 周掌柜的，你们，你们呢也不是外人。
4: 是啊，
9: 这家驹呢是送他到国外学这一行，可是他就没摸过机器啊。哎，没摸过也就没摸过吧，他别弄那个七个嬷嬷上供，净搞些神三鬼四的事儿。这不，家里边给他娶了个媳妇儿，他不愿意带到青岛去，不带也就不带了吧。哈，青岛弄了个女大学生，肚子弄大了，这个送回家里边来生孩子，你说这，你说怎么办啊？不对这女学生好吧？好歹这是咱们卢家的亲骨肉，对她好吧？那怎么对待起这儿媳妇儿？你说呢？所以我这几天呐，真是够糟心的了。你家老嫂子她更糟心，儿媳妇儿是她的亲侄女啊。
7: 罗老爷，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买卖人嘛，在外面总得见人吧。再说大少爷长得又好，又是个留学生，再加上青岛那个地方红灯绿酒啊，男男女女跳舞那都搂着跳啊，你说这木炭硫磺靠火中，它就是不炸也得冒出过黄烟来吧。这怨不得大少爷。龙老爷别太往心里去，日子长了也就好了。哎，陆老爷，我想问问我们家寿亭他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别的。
4: 没，放心放心，绝对放心。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忙活，这种烂事从来不沾，从来不沾。这寿亭啊，从早到晚就在工厂里边，从配料到买布就他一个人撑着了。哎，你就说吃饭吧，那都跟工人一块儿吃，伙房做什么他就吃什么。可我们的家驹呢，哎，每一顿都到馆子里边去吃，你说这我是实在想不通啊。咱们好歹也是世代书香吧，也应该是通情达理的吧，怎么就生下这么一个儿子。我算是想通了，以后上学啊，就在中国，外国说什么也不能去。
1: 卢老爷，你别总想着大少爷那些小事儿，那当东家的下个馆子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当初咱这作坊里雇着个师傅，就他那点手艺啊，几天就叫寿亭都给学会了。可就这样的人，天天还吃白面呢。
7: 是啊，罗老爷，大少爷年下的时候我也见过，虽说是富家子弟，但并不猖狂，人也挺好的。他和寿亭在一起，免不了要吃点气。寿亭这孩子脾气急，张嘴就骂人。
4: 周掌柜的，寿亭要是这么个斯文人呢，咱俩这买卖合不了伙。我就是要这么一个人在他面前站着。哎，我就当面交代过，我说寿亭，家驹要是不听你的话，你就骂；要是不听啊，你就用脚踹。
10: 爹，娘，明天我就去青岛找寿亭。

0: 掌柜的，掌柜的，情况灰色闪存的水没气了。
1: 好，
0: 还不行，继续加热。
1: 哎，好嘞，
0: 怎么样？ 加1磅0.1平碗黑矾，加1整碗的硫酸，千万别烧着手，戴着胶皮手套子，准备下泵。
1: 好嘞。

0: 哎，掌柜的，我看水太热了，手都下不去了。
1: 不行，加热。你他妈废什么话？加热。
0: 哎，好，烧大火。
1: 小子，我告诉你，在所有的颜色里啊，灰是最难染，染料加多了就变成深灰或者黑，染料加少了就染不上去，靠的就是这温度。温度低了粘不住，温度高了硫酸较劲就能把咱这布给烧烂了，你知道吗？哦，他惦记着给我当师傅，我干买卖以来辞的第一个就是我师傅。看好了，停止加热，
0: 停止加热，
1: 半桶凉水。
0: 哎，好嘞。
1: 一刻钟一室，由于须子卷到这个程度为标准，冷了你就加热，热了你就加水，染砸了我揍死你！号称七号草主呢。卷到这个程度，记住了啊！
0: 哎，我记住了。
1: 好，开机，下布，
2: 下布。

0: 年就能天天吃鱼了。
1: 哦，你把鱿鱼送到伙房的时候，跟他们闪瓜说啊，蘸了颜料的这一段务必要去掉。上回我就发现汤里有没去干净的，这矾、这酸全有毒，别让这帮傻瓜把咱给害了，你可千万记住了啊！
0: 哎，我记住了。
1: 哎，这是在青岛啊，有鱿鱼的。当年我在周村全是用手试啊，酸烧再加上烫，我这手一年到头全是烂乎乎的。
0: 掌柜的，我看还是用温度表吧，还是那玩意更准。
1: 什么温度表？德国进口的温度表一根要3块大洋。我听了东家的话，买了10根，可用了不到一个月，全烫坏了。那温度表里的水银落到槽子里，还毁了我一槽子的料。10根就是30块，咱这一桶鱿鱼才多少钱？才1毛钱，大伙还能减减馋。我说你小子怎么不学着亲娘过日子呢？再说了，大伙要是都知道多少度，要是别的厂家出的钱高，挖走咱一个人怎么办？我告诉你，鱿鱼打卷的程度，是信得过你这王八蛋。你少在这给我支招，滚！
0: 哎，掌柜的，德和洋行的内德先生来了，还带了个翻译。
1: 你让他找东家谈去。
0: 东家他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电报局那个女的又来了。嘿，东家怕吵起来不好看，可他出去了。
1: 现在的女人真够可以的，一旦沾上她，想抖了都抖了不下来。这女的我也见过，上回让我数了她一通，好几天没来了。这趁我不在，她又来了。不行，你得去把家具找回来。
0: 掌柜的，就别找了。东家现在一时半会儿的也没这个心思，她就是回来了也不管用啊。掌柜的，您消消气，去见见德国人啊。
1: 就没见过她这样了。

0: 你在这找死啊！我说过多少遍，
1: 整不了，算了。
0: 我说过多少回，抬硫酸要用垫子垫着抬，那口要找东西堵死。你倒好啊，只抬了一个瓶，那口也不堵死。你这不找死了？啊，要让硫酸烧了怎么办？我怎么向你们父母交代？
1: 哎呀，掌柜的！掌柜的！哎呀，掌柜的，里头还等着你呢。
2: 你们干什么呀？
1: 干活去！
2: 快快快，
1: 干活去！
2: 我来收拾。
1: 哎呀，妈，收拾了，快！掌柜的，
3: 这是那边
4: 的停电费。
5: 老吴，你让他们到你屋里等一个钟头，我现在在火头上，什么事也谈不了。
1: 请坐，哎，请坐。杜先生，你还得给内德先生。

0: 我是说，我听说过陈先生的本领，也听说过他的脾气。可是内德先生也是有身份的人，这么鲁莽，想必是不合适吧？更何况这也不是对待合作伙伴的方式。
1: 哎呀，杜先生，这事儿你多担待。陈掌柜呢，其实给内德先生留了面子，因为他是个洋人，要是你自己来啊，他一嗓子就把你轰出去了。杜先生，你有所不知，陈掌柜的除了他丈母爷他不敢骂，谁都敢骂，连土匪啊他都不害怕。这青岛码头上地痞流氓厉害吧，不敢在这闹事。这何大庚啊，嘿，割自己的肉，割一块他吃一块，割一块他吃一块，全是生的。这何大庚一看没镇住，关上门，俩人拜了兄弟。你们呢是来做生意的，生意谈成了这是目的，那些小事儿就别提了，别坏了大事啊。
2: 啊，我知道陈先生是个长期人农。

0: 老吴。
1: 哦，掌柜的。
0: 从柜上支两块钱。
1: 好的。
0: 刚才我打了那小子，事后想想觉得手也忒重，还是个半大孩子，别一时想不开啊跳了海。你去替我给他赔个不是，就是我错了。
1: 我去办去。掌柜的，您这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啊？
0: 你说什么？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吃？我打他是因为他错了，我给他两块钱是因为我错了，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哦，另外一件事，买机器的单子在我这儿。你这样，你抄个几份，给扎西丁洋行的英国人送去，咱也货比三家。这帮洋人呢，他们想蒸肉吃，最后肉被咱吃了，留给他们的全是骨头。
1: 嗯，这事办得对，对，让他们蒸去。掌柜的，你是不是见一见立德先生？
0: 嗯，你让他们过来吧。好端端的生了一肚子气。
1: 哎，掌柜的，人家是来谈买卖的，你别跟着横鼻子竖眼的大声吆喝啊。
0: 老吴，我这气刚消，你可别再激我的火。我不管什么德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是拱着来和咱做买卖的，是为了挣咱的钱。你给我记着，老吴，咱之所以跑到青岛来挣钱，就是为了有了钱能高声说话。
1: 哎，掌柜的，掌柜的，你家大嫂来了，还带着个伙计叫柱子，也带着媳妇来了。
0: 在哪儿？
1: 刚送到你住的地方。
0: 怎么样
1: 啊？
0: 那个叫柱子的不是伙计，那个是我兄弟。
1: 兄
0: 弟。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叫卜峰磊，今年53岁。原来呢，我眼睛有近视和散光的情况，所以说我一直戴着这个近视镜。随着我这个年龄增长呢，出现了花眼的情况，看电脑、看资料、看手机看不清楚。我把我那个电脑换成高清的，也解决不了问题。有些时候必须啊摘掉眼镜或者推上来，来回拿很不方便。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我们超市里，我就进去，咨询这个问题。工作人员特别热情，先接待我，咨询了我的相关情况，最后免费给我做了验光。验光师很负责任，这个验光流程啊特别严谨。试戴眼镜的时候，原来看不清的全部看清了。验光之后把我这个情况给我做了分析，说如果我配这个超视力眼镜呢有什么好处。后来我听了之后比较感动，我就决定说这个配这个超视力。自打戴上超视力呢，就是除了睡觉我把它摘掉，其他时间我一直戴着，不用像原来那个时候来回摘眼镜，审阅文件了，看资料了，这个办公用电脑了，日常用手机了，看远看近就需要依附镜就行了，不需要再来回摘眼镜，特别方便，看得特别清楚。我的眼镜呢

0: 啊，它还有防蓝光的功能，啊，不伤害眼睛。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汇景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6: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2: 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老公，
1: 你可这儿可不能叫母啊！
4: 那不叫夫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7: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8: 要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8: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8: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唐景就找过我三回了，我觉得这厂子还是不能卖。还是那句话，不到时候。说一千道一万，咱不怕。进，咱可以继续干这一行；退，有济南东俊东出哥俩在那给咱拖着。沉住气，我现在不想别的。我是想趁着这个乱劲儿狠狠地赚他一把，然后再走。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7: 你汪我就汪。
16: 妈妈汪汪
18: 汪汪，
16: 妈妈你不够汪，
18: 好精神汪汪。
16: 早安，汪汪！
19: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汪。
7: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 掌柜的，掌柜的，你家大嫂来了，还带着个伙计叫柱子，也带着媳妇来了。
20: 在哪儿？
19: 刚送到你住的地方。
20: 怎么样
19: 啊？
20: 那个叫柱子的不是伙计，那个是我兄弟。
19: 兄弟啊，
20: 你告诉他们说我正在和洋人谈买卖，咱们相公后私，谈完了我立马回家。
19: 哎，好。哎，掌柜的，东家也回来了，在那陪着大嫂说话呢。他说让你晚上别去伙房吃了，他请客做东。
20: 不用，咱告诉伙房蒸馒头炖鱼，大伙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
19: 对对，
20: 到馆子吃饭太贵了。
19: 对对，
20: 告诉东家免了。
19: 哎，那我去了。
20: 哎。

0: 说是日本军在东北建人就不要钱，他们不往内跑怎么办？这东北军也真够穷的，一夜之间就丢了三个省。
1: 哎，得了，打住了啊！就是这可咋的了？咱们兄弟可倒霉，
0: 这管不了是管不了，可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他娘的跑什么呀？啊，跟日本人玩命去！车拉你上医院去、啊、
2: 不是不是，我是来找人的。
0: 找人呢、这青岛的医院可多了，大的就有三家，可这三家都吊着脚呢。这样吧，我让洋车拉着你找，一家一家的找，不管是多少家，你就给他五毛钱吧。啊，
2: 谢谢老总。
0: 哎，别客气。哎，朱德，哎，你过来。
3: 哎，来了。
0: 朱德，这是来咱青岛医院找人的，你拉着人家，挨家医院的找，不管是多少家，就是五毛钱，听见了吗？
1: 行行行，来，给我。
2: 谢谢老总。
0: 哎，朱德，回来。朱德啊，这可是大买卖，你留一毛。俺俩一人两毛，明白吗？
1: 这还用你说？走了，
0: 哎，怎么？哼！
4: 福清，你怎么还不上学去？
5: 爹，
6: 老爷，少爷今天学校游行反对日本鬼子，太太怕人多太乱了，没让他去。
4: 嗯，你去忙去吧，姑妈。彩琴，彩琴，
7: 哎，怎么了？
4: 你说这孩子不能老在家里关着，这么关来关去不关傻了吗？游行人多，你说怕什么？走走走走走。老孔，
8: 哎，老爷，
4: 你就不用送我去上工了，赶快拉着福静上学去啊！已经晚了，拉着他赶快跑。
8: 哎，好，
4: 要不然赶不上游行队伍了。
8: 哎，好，快点，
4: 好好走啊，福静。
7: 老孔，等等，福静。书包背上，娘再给你一分钱，饿了买两个烧饼吃啊。
5: 好，爹娘，我上学去了，
7: 去吧。
4: 听老师话啊。
7: 哦，慢点啊。
8: 哎，好嘞。
4: 我说彩琴呐、咱福庆忒老实，这样不行啊，老在家里护着，这样永远长不大。没事以后让他多出去走走。
7: 我是寻思着，这日本人占了东三省，满街筒子都是难民，万一福庆让难民给拐走了怎么办呢？
4: 难民拐咱福庆啊？他自己的孩子他都养不活呢，我看你在家待着都快待傻了。你，我走了。
6: 太太，忘了跟老爷说一声，让他晚上回来吃包子。
7: 孔妈，你看你多嘴吧，让他吼了我一顿。没事儿，下午啊让老孔给他捎个信儿，晚上告他回来吃晚饭就行了。

0: 这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病人？
1: 您说的这位霍先生是做什么的？
0: 他是东北军的一个军长，负了伤，听说他就在青岛治疗。
1: 听说日本人在东北杀人是真的吗？
0: 小姐，麻烦您费心给我查一下。
1: 哦，我们这里真的没有您说的这位姓霍的病人，这里是所有住院病友的名录，你自己看吧。

0: 菜剁好了，
1: 剁好了，
0: 我也来搭把手吧。
1: 用不着，太太你歇着吧，你身子骨还没好透，别再累坏了。要是闷得慌，就坐着和我说说话。
0: 你去看看那面怎么样了，馅我来弄。我刚才在楼上啊，听戏匣子说这日本人啊，在东北到处杀人，气得我就下来了。
1: 太太，你说那日本鬼子能打到青岛来吗？
0: 兴许不能吧，这青岛和东北还隔着海呢。
1: 这倒也是的，我看那日本鬼子在东北登不长，兴许抢了车庄稼他就回去了。
2: 太太，哎，盐水买来了啊。
1: 哎，放那吧。
0: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老爷呢？
2: 哦，老爷说啊，今天游行的人多，让我到学校门口啊介绍一去，我就回来了。太太，那我就去了。
0: 你去吧。
2: 哎。
0: 哎呀，我说不让去不让去，偏去，这让人担心。
3: 小姐。这可是全青岛最后一家医院了，你要是再找不着那个什么霍军长，你就得考虑今天晚上的住处了。
4: 那等我问一下再说吧，说不定就在这家医院里呢。
3: 哎，等会儿你出来可就得给我钱了啊，这钱不包括你去旅馆的费用，但是我还是拉你去啊。
4: 我想问一下，在这住院的病人里有没有一位叫霍长鹤的先生？你自己看吧。

0: 我箱子没有，你箱子丢了，我东西都没了。你提着，生怕我偷跑似的。我今天白忙活了。哎，小姐，有没有看到我的箱子？
1: 没有，我在屋里怎么能看见你外面的事？真是的。
2: 回来了，娘，我回来了。姑妈，快蒸包子吧，少爷回来了。来，少爷回来了。
3: 当心，
2: 咱们蒸包子啊！哎，哎，掌柜的，掌柜他爸爸，车间里都下班了，你们俩要把门关上，准备吃饭吧。来，你看看你们俩，打盹打的，把胳膊给打没了，整个一个哼哈二将。
3: 哎，掌柜的，我也会下象棋，哪天你到功夫，咱俩啥也不。我哪有空啊？等咱把买卖干大了，咱也都老了，到时候我再跟你下。您这一说可就远了去了，那还得等多少年啊？
2: 不远，起码离咱老不远吧。咱刚来青岛的时候也就20多岁，现在都快40了，你看你头发都快掉光了。<笑>
3: 哎，掌柜的，坐这歇一会儿吧。
2: 不歇了，彩琴在家做了饭，在等我呢。要不你们俩跟我一块回家吃去？
4: 不了，掌柜的，不了，
2: 我们哥俩在这吃点就行了。老王，你敢说跟我下棋，证明你还有两下子。改天啊，改天我一定跟你。

0: 杀一盘。我把话说在这儿，20招之内我让你寸步难行，就是寒冬腊月我也能让你急出一身痱子来。我走了。
1: 啊，麦总掌柜的，
2: 掌柜的麦总。

0: 小丁，小丁，
1: 哎，秦掌柜的，
0: 小丁，谁让你把车开出来的？咱这车是接客商用的，私车不能用。你把东家给我叫出来。
2: 哎，九哥，不是我破坏规矩，是东初来了。
3: 九
0: 老三呐，到青岛也不跟我照个面，跑到这儿喝洋茶来了。
4: 不是，六哥，你还好吧？咱们里边坐。嘿
0: 嘿，老三，你是越来越有出息了。看我不揍你！
4: 别别别，六哥六哥六哥，不是我不给你请安，下午就到你厂里去了。你带着工人在那改锅炉，我就没敢惊动你。你当时光着个膀子，我怕我一叫你，你再抹不开面子。咱现在也是大厂的掌柜了，再光着膀子干活，那不是个样啊！
0: 你哥就不干啊？上回他来青岛就跟我说，是他天天下车间，你小子坐在办公室享清福呢。你哥还好吧？
4: 好，我哥一听说我要来青岛，特地跑到济南五岭园给你买了上好的茶叶，回头我让家具带给你。哦，还给你带了点豆蔻砂仁，让六嫂给你炖肉吃。你说你跟我哥这些人动不动就炖肉炖肉的，这都什么年代了？
0: 不管什么年代，吃个炖肉可就是过年呢啊！我跟你哥这帮人呢，不管挣多少钱，身上那股土渣子味儿就是掉不了。哎，就跟咱染的布一样，洗烂了它都不掉色儿。
2: 咱别在街上说话，咱到里头。
0: 哎，家具，你看我这打扮，人家能让进吗？明天啊，老三，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家具，明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给我订个位子。今天我得回去了，你六嫂让老孔给我捎个信儿，说家里蒸了大包子，让我务必回去。
2: 好，谢谢六哥啊。
0: 你看你，你老把事给弄反了。幸亏老三不是外人，知道你是东家。要是外人呢，还以为你是小伙计呢。
4: 六哥，其实我们在济南的时候都听说了，如果没有你发话的话，家具是一分钱都拿不走。
0: 不是我，是卢老爷子让我这么干的。哎，家具，吃完饭以后，你带老三去八大关的洋堂子，就那土耳其玉，涮一个，全算贵上了。等老三走的时候，你再打发人到码头买一篓上好的螃蟹给东俊哥带去。老三，我走了啊。
4: 哎哎，六哥，这回的游行阵势这么大，你没掺和着再弄条横幅什么的？哎，
0: 我那一招他们要是学会了，我就不弄了。我说老三，这东北军又是飞机又是大炮的，当年老蒋和冯玉祥开战，东北军出山海关给老蒋助威，那是多大的威风，号称天下第一精锐，怎么一见日本人就没戏了呢？这他娘气死我了！我走了。
4: 哎，家驹，你别说，你天天给他念报纸还真管用，他什么都知道。走。哎，哎，家驹，六哥有退出青岛的意思吗？
2: 哎呀，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六哥就挺担忧的。你说这一个国家要没有军队撑着，这谁心里都发慌啊！
4: 哎，对了，现在两个嫂子都应该在青岛了吧？相处的怎么样？
2: 马马虎虎。老大呢，主内，管着几个孩子；老二呢，主外，啊，盯着老妈子采买。我看他俩还行。嗯，东叔，嗯，这个就在这儿说了。当初要不是六哥骂着，说不定我都弄出四房来了。啊，你说这兵荒马乱的，真要是弄上四个老婆，再带上十几个孩子，这讨起难来也挺费劲的啊！
4: 来，
5: 哎呀，彩金是我表姐，六哥是我表姐夫，他们俩可真行。六哥那么大买卖人了，也没再说弄个小的，这一点我哥都赞成的。
2: 六哥，你别看他平常啊，表面上是比土匪还横。成天是嗷嗷的骂人，可这心呢是又细又软啊！你说去年六嫂生病住医院，他坐在医院的床边，拉着六嫂的手，这眼泪就没有停过呀。你说这硬汉落起泪来，真是让人受不了，我都不忍心看呢。
6: 光我一个人啊不要紧，关键是还有那两个警察，我要是拿不回钱去，他们就以为我妹起来了。

0: 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啊。你找人找得急，中午不吃饭，让我也陪着你不吃饭，天这么凉，我的汗就一直没断过。我说你身上怎么就不装着几块钱呢？那你说，你让我怎么办？
1: 哎，你这衣裳好像不错啊，这多少钱？你让我带回去，交个差啊，不然没个什么物件，那俩警察非把我宰了不可呀。

0: 刘掌柜的，你看这个，
1: 这个，车蛋
0: 啊，
1: 你不是偷来的吧？哎
0: 呀，不是，不是，这是抵车钱的。刚才那小姐啊，坐我车，箱子让别人偷了，没钱付给我，所以就拿这件衣裳来抵车钱。哎，刘掌柜的，
1: 嗯，
0: 说实话，这件衣裳到底值几个钱？
1: 值个屁呀！你要当多少？
0: 怎么着你也得给两块钱吧？
1: 一块钱，多了不要。
0: 别呀，刘掌柜的，这你一块五，算你帮帮兄弟。
1: 一块五当死，不开当票，不准赎回啊！
0: 行，一块五就一块五。
1: 小蛋儿，数一数啊，
0: 数数数数，
1: 别他娘的出了门再说少一毛。
0: 没错没错，我走了。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你这衣服啊，带了5毛钱。哎呀，你这一个子儿没有了，箱子也丢了。得，我认倒霉，车钱不要了。这1毛钱，你拿着吃饭吧。给，不走了啊。

0: 冷不热正好。
1: 好，谢谢你啊，孔妈。
2: 你乐什么呀？这豆腐是个宝。
3: 从周村吃到青岛，20年了，你也不烦。
2: 在先，这你不懂。我要饭的时候啊，就想，什么时候能天天吃上豆腐？现在好了，我天天都能吃豆腐。我这辈子啊，有三件美事儿：抽抽烟、吃豆腐、做脚气。
4: 你怎么又乐了？你这。

0: 六哥，我这次来青岛，一是想进点日本坯步，另外我哥想让我问问你和家驹有没有签济南的意思。
1: 老三，怎么想起这茬子事儿来了？
0: 嗨，是这局势。小日本占了东三省之后，青岛大街上的日本人一个个都很狂，虽说还没占，其实也是早晚的事儿。
1: 他们从德国人手里抢过青岛之后，这算起来有一二十年了吧，根本就没走，跟占了也差不多。你说这局势？
2: 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以后，日本人高兴啊！那些浪人喝完了酒，在光复路上公开的调戏中国女人呢。我现在一看日本人，我就生气。哼，
1: 在中国的地面上，别说日本人了，我看哪国人我都生气。
2: 哎，老三。
0: 我和家驹要是去了济南，咱们怎么干呢？嗨，这好办，日本人啊现在到处在收购中国的工厂，大华趁着这个当口，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你们俩卖了这边的厂子，咱们合在一起干，就能控制北平以南长江以北这块地方。刘哥，你懂技术又能干，家驹又是专门学这行的，咱们要是合在一起，就能和上海那些大厂干一仗，把他们全部都赶出山东。
3: 千万不要指望我，我在德国学的是印花，可是回来以后根本就用不上，这你知道的。
0: 嗨，我知道，你听我说，家驹，咱们这些年啊，就是染布染布的，这花布市场一直是上海人占着的。咱们现在也算有点钱了吧？可以进台印花机和他们争一下，这有什么呀？
3: 东川，这印花可不那么简单，这染布蓝的染砸了可以改成黑的。 这要印花布印砸了，布就全废了。六哥一直不让干。哎，咱厂里啊，原来有一台崭新的德国海德堡印花机，那可真是好机器啊，崭新的，一次没用。啊，后来让六哥打五折卖给了孙明祖，就是青岛原亨染厂的孙明祖。刚开始我这个心疼啊，我爹也不愿意，可后来看，还是六哥有主见。
0: 孙明祖把那机器弄回去以后，一寸布也没印出来呀，只是翻来覆去，来回试机，还赔了不少钱。
3: 嗨，孙明祖是孙明祖，咱是咱，他没有你这样的人，所以他根本玩不转啊，对不对，六哥？<笑>
0: 别，东初啊，这个印花布啊，尤其是这个多色套印，它有15-6道工序，嗯，4-5套彩版，这一遍遍的往上对，真是麻烦。
1: 这几年早都忘了。如果将来咱们真是要印的话，我可以从德国找些工人。现在你们千万不要指望我。这家驹，哎，老三，这印花布啊也不难，只是这花布啊卖的太慢，只卖夏天这一季。我现在想的就是挣钱，不管是印布也好，染布也好，什么布卖的快能赚到钱，我就干什么。我觉着这印布是个方向。
0: 而且花布市场也在往上走，只是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还不是时候啊？嗯，还是六哥说的对，现在还不到时候。买花布的人太少。
3: 六哥，我算是看出来，家驹是怎么省心怎么干的啊？实际上，我就是跟着六哥在青岛玩，除了六哥跟德国人谈判的时候我当翻译，六哥什么都不让我干，六哥也知道我也干不了什么。 唯一一点。

0: 用处就是天天给六哥念报纸。
1: 老三，你回去告诉东俊，要是形势再这么发展下去的话，我和家驹肯定去投奔。青岛虽然说不肃静，但是大华人厂每年几十万大洋的流水，自从上个月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我和家驹也商量过退路，可是现在就放了手是不是早了点？
0: 六哥，时机也不早了，不光咱中国乱，在欧洲在德国也是闹哄哄的。
1: 家驹，日本人在青岛也不是一天了，我觉得现在还不要紧。不要紧并不是说没有事儿，唐景就找过我三回了，我觉得这厂子还是不能卖。还是那句话，不到时候，说一千道一万咱不怕，进咱可以继续干这一行，退有济南东俊东初哥俩在那给咱拖着。沉住气，我现在不想别的，我是想趁着这个乱劲儿狠狠地赚他一把，然后再走。
2: 六哥，你可真让我哥哥猜对了。
1: 怎么着？
2: 郭大哥说，你六哥就是死也得先看看哪家的棺材便宜。我哥说的。
1: 哎，苗哥还好吧？
2: 哎，你一说我倒想起来了，那天我们兄弟俩到苗哥家去，跟他讲了要拉你们来济南的事儿，苗哥一听简直太高兴了。哎，他说他还新学了几招，准能破你的巡河炮。
1: 苗哥在钱上一点都不在乎，可要输盘棋啊，他能念叨大半年。这不，去年初六输给我一盘棋，前两天来信还提这事儿呢。
2: 苗哥当初只身海外，人生地不熟的，没事的时候一个人躲在宿舍里，按着什么局中秘啊、梅花谱自己下棋。六哥，你那套是张店大街上学来的野路子，苗哥根本没见过，所以顶不住你。
1: 哎，当年我要饭要到苗哥家门口，就喊了一声啊，苗哥就从屋里出来了，递给我一个大馒头，我当时都不相信这是真事儿。苗哥跟我说一声，你快吃吧，我当时立刻跪下来就给苗哥磕了个头，你猜怎么着，苗哥眼泪都下来了。苗哥这个人真善呐。哎，家驹啊，你一会儿跟小丁说，让他到码头啊买一篓上好的螃蟹，让东初给苗哥带去。你说我这一忙啊，把什么事都给忘了。他娘的，这叫忘恩负义，这叫。
0: 六哥，我吃完饭就去跟他说。哎，
3: 哟，
0: 嗯，来了。
1: 这饼跟菜怎么还搁一盘里？
0: 嗯，西餐就是
2: 面包，六哥。
1: 哦，这。
0: 哎呦，来来来，
3: 看着全部、啊。
0: 这是法国正宗的葡萄酒，六哥，一会儿你也来一杯啊。
1: 别别别。哼，怎么着，笑话我？就你这狗屁管子，我一天能挣仨？你要是把我惹急了，我把你的店盘过来，然后把你轰出去。哼，来，老三，干！
2: 哎，刘哥，这西餐厅啊，不能这么大声说话。
1: 哦，还有这规矩
2: 啊！
1: 我这还没开始呢，这半瓶酒下去，兴许动静比这还大。来，干了！嗯，好。
0: 嗯，吃饭。
1: 吃吃吃，
0: 来尝尝
1: 啊。那谁，给我拿双筷子来。

你要是牺牲了，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了。 可你要是还活着，那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

同学都说你在青岛，我坐船过来找你，我找遍了青岛所有的医院，十天把我和你分开的。穿着你给我买的衣服来见你，可是上帝就把那么一点点的东西都拿走了。晨昏，你在哪儿？

0: 哎，行了，你们俩坐车走，我顺着海边溜达溜达。哎，
1: 刘哥，让小丁送东车，我陪你走走。
2: 是的，
0: 不用。
3: 老三，明天我就不送你了，回去给你哥带个好。
2: 哎，好。哎，刘哥，遇事不能急，我看你酒喝的也太多了，当心伤了身子。还有，你现在是大厂的掌柜了，我以后不许你再下车间干活。
0: 啊，这酒不能不喝，活也不能不干，没事儿。啊，对了，刚才忘记问你了，你说这西餐菜做的马马虎虎的，怎么最后给咱吃副药啊？
1: 药，什么药？
4: 六哥在开玩笑，他说的是咖啡。
1: 嗨，六哥，
0: 行了，
1: 有你的，
0: 我走了，我走了。
1: 哎，你慢点啊。哎。

0: 妹子，别犯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何必咨询短见呢？啊，你别害怕，我不是坏人，我是大花山厂的掌柜的。喝了点酒，心里烦，我到海边来溜达溜达。
1: 你怎么知道我寻短见？嗨，
0: 我在海边住了十年了，经常看见你这一出啊。你这是让杨小说给闹的，看了几本杨小说啊，这就没头没脑就是谈恋爱，恋不成了吧，就叫跳海，叫上吊。等你明白过味儿来呀，你就知道那叫一个傻子。行了，来，妹子，地上凉，别跪在那了，来，起来吧。我是个男人，又不好扶你，来来，自己起来啊。来来来来来，听话，来。我先给你找个地方住着啊，有什么话咱明天再说。天就要黑了，咱住的地方还远着呢，快走吧，来。
2: 岳母赐字是赐的哪四个字啊？
3: 精忠报国。
2: 那你看看，你为什么要写成忠心报国呀？
3: 我手滑了。
2: 别的字都能错，这四个字啊可绝对不能错。过年的时候，爷爷不是给你讲过岳母赐字的故事吗？这是中国读书人的精神。好吧，去写十遍。

0: 永志，你字写的很好吗？题目也都做对了，可是速度太慢了。考试的时候啊，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要写的快一点儿。你不能等大家都吃饭了，你还没写完啊？那爸爸回来以后，我跟他说，让他表扬你啊。
1: 谢谢妈。
2: 娘，我要睡觉了。
3: 啊，小兰呐，快过来给永志把衣服换。
4: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位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们。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那你搁这
4: 儿
1: 可不能叫
4: 姑
1: 啊！
4: 那不叫
1: 姑
4: 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6: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7: 要带旺仔牛奶。
8: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9: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0: 爷爷买给你。
11: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保本压仓的10000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别要票子，都要大洋和黄金。用大洋提货，1块钱让1分，用黄金让5厘。
13: 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没办法了。
12: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
14: 谁用的来着？
1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5: 赵云赵子龙。
14: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5: 周瑜打黄盖。
16: 你懂得可真多啊。
1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9: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

0: 学的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掌柜的，你光让我跟着你，咱们现在到底是去哪儿啊？
4: 渤海大酒店。哎呀，你看人都冻成这样了，甭废话，赶快跑！
3: 掌柜的，你也上来吧，这样我也好跑起来，对吧？
4: 怪不得你拉车呢，根本就不知道知书达理，没听说男女授受不亲吗？快跑！
5: 哎，大哥，你上来吧。
4: 你一个人轻，咱拉得快，我能跟着跑，快跑！说你那啥，哎、快跑啊你！哎。
6: 老高，
7: 哟，
6: 老高，
7: 哟，陈掌柜的，哎，这位小姐是？
6: 你甭管她是谁，让你那些老妈子赶快下来，把小姐伺候着住下来，然后到成衣店买两套合适的衣裳给她换上。
7: 好好，这就办啊。刘妈，张嫂，
8: 哎，来啦。哟，陈掌柜的。
6: 哎呀，人冻得跟筛了糠似的，还姓哪门子李呀？赶快扶小姐上楼，让她洗个热水澡。快快快快快！来，
8: 小姐，来。
9: 大哥，
6: 哎，你也就免了吧啊！赶紧上楼拾掇拾掇，谈恋爱就谈恋爱，你说你跳哪门子海啊？快快快上去啊！

0: 哎呀，上去吧。
1: 陈掌柜的，还有什么吩咐吗？
2: 这样，一会儿啊，你上楼问问他吃没吃饭。还吃饭呢？他命都不想要了，肯定没吃饭。你待会儿给他弄点饭，给他弄碗热乎乎的面条。
1: 行。
2: 啊，吃完饭给他找个西医给他看一看。这跳了海啊，准得受凉。
1: 是。我去海银诊所叫刘所长马上过来。
2: 还刘所长，他那诊所就他一个人。哎，伙计，过来过来过来。
3: 陈掌柜的。
2: 哟，知道我姓陈呐。伙计，这辈子没走过运吧？
3: 陈掌柜的，我要是走运，我能在这儿拉洋车吗？
2: 那你拉洋车一天挣过一块大洋吗？
3: 掌柜的，你可真会拿咱们穷人开心啊。我就是干俩月我就挣不了这一块大洋啊。
2: 好，你没走过运也没挣过一块大洋，我今天呢就让你挣一块大洋。老公，拿纸笔来。
1: 好嘞。

0: 这就是一块大洋，明天到大华染厂的账房去领去。
1: 陈掌柜的，这画的大洋啊，
0: 这就是大洋。

0: 你这样，你就让他在这住着，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只要不过分。等他住两天消停了，你就打发他走，账我来跟你结。
1: 陈掌柜啊，你这个人啊心还真好，谁遇上你啊算是烧高香了。
0: 你少抬举我，我到时候要看你的账的明细，我粗归粗，可不是冤大头啊。
1: 是。
2: 这闹了半天酒劲儿也上来了，来伙计扶我回家。
1: 陈掌柜的，我明天要是真能拿到这一块大洋啊，我这辈子我什么时候见到你啊，我就什么时候拉你。来，你走，
3: 刚好了。

0: 干员工的，他们的技术都很不错。他娘的，小日本占了东北，你们跑到我这儿来吃饭？行，来就来了吧。你领着他们先到伙房去吃口子饭。
1: 谢谢掌柜的。
0: 吃完饭以后，老婆孩子到工棚先住下，男爷们到我那去报到啊。
1: 哎，
0: 另外你再到车间去要点式样子的底布，给他们每人做套衣裳穿。 把他们身上穿的这套破烂全脱下来扔到锅炉里烧了。哎，你上面全是虱子，东北的虱子个儿大，而且他娘的都会飞。你再让咱们厂的女眷呢帮着一块做衣裳，不要好能穿就行。啊，另外你在告诉锅炉房烧点热水，让他们洗个澡，男先女后。你可千万记住了啊，一定要把这些破烂扔到锅炉里烧了。我好不容易把全厂上下的虱子都灭干净了，不能再传上了。这要是有一个虱子落到咱的布上。
2: 咱的布啊，就别卖了。哎，
3: 进去吧。
4: 来吧，大家都跟我来吧。
3: 来，
4: 进去吧。
3: 来，
4: 走，都进来吧，都进来吧。
3: 东西
4: 来。
3: 家具
2: 啊，我就是不明白，这国民政府整天吹牛，可到头来连个小日本都顶不住。
3: 你这又拿了什么？
4: 这不，一船的难民往这来，让咱捐钱呢。
0: 咱都捐了，我刚刚收下二三十号难民，捐这捐那，我看捐什么都没有用。你能把小日本揍出去啊？我把染厂捐了都行。净这屁话！
5: 掌柜的，喝口水。
0: 是该喝一口了，说的我口干舌燥。
3: 陈掌柜的，
0: 哎，
3: 那个小姐她走了。
0: 走了？
3: 嗯。
0: 这么快啊？她去哪儿了？临走留没留下什么话？
3: 留下了，这么回事儿。他是东北大学一个学生，和东北军一个军长相好。日本人打沈阳时，那军长受了伤，没了音信儿。他后来听说在青岛治病，就赶到青岛来找他。找遍所有的医院呢，没找着，行李呢又让人给偷了，心里一着急就跳了海。后来一想，跳了海就再也见不到军长了，又上来了。
6: 这才遇见陈掌柜您，这是信啊。你知道我不认字儿，你想看我笑话？给东西。嗯，
3: 字儿写的不错呀。
6: 哎呀，你就快念吧。敬请陈掌柜恩人，小妹昨日海边寻短，幸得恩人相助，感激万分。 小妹与霍长鹤军长相知，情深似海。长鹤荣伤，闻知其在青岛远道而来，不得下落，行囊被窃，全无归迹，故而绝望。后遇陈掌柜古道热肠，小妹得以衣食，日后定当报答。小妹有疑在济南。 今日全去投奔，从渤海大酒店柜上支走大洋二十，全做展件，来日方长，容当厚报。小妹沈远仪，哟，六哥，你可真有一套啊！
7: 好吧，我刚收了二十多个人，这又没了二十大洋，今天这是怎么了？这是，
6: 刘哥，你可不知道。
0: 你喝口酒啊，那疝气摁都摁不住啊！嗨，不就二十块大洋吗？在咱手里也就是多一个少一个的事儿，可在别人手里那就能活命啊！咱要是不积点德，这买卖怎么能干大呢？给了就给了吧，老吴，给他结账。
3: 哎，
0: 我说老高，
3: 哎，
0: 我当初让你是管吃管住，可没让你给他钱呢。
3: 我要是不承认，你说你该怎么办？
8: 我当时啊也是这么想。
0: 后来转念一想，您要是不认账，我顶多亏二十个大洋。我要是不给那小姐啊，这不就坏了您陈掌柜的名声吗？所以啊，我就给了。会说话，好，记得我账上，老吴，如数结账。
8: 哎，
0: 哎，老吴，今天是礼拜几？礼拜三。礼拜三，礼拜一、礼拜二。好，有这个指头。
8: 哟，谢了。
0: 哎，礼物喝茶吧。

0: 了啊，
1: 刘哥，这军长的小情人一定差不了。你说那天我说要陪你走，你就是不让走，这回把大美人放走了吧？太可惜了。
2: 你小心的军长找回来啊，一枪崩了你。
1: 不会不会，要毙也是先毙了六个你。
3: 我掌柜的，东北那帮难民为您领过来了，您见见。
2: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上了工，你把这身皮给我扒下来。怎么你这仇家袄子是借的？啊？
3: 掌柜的，我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吗？好，这就扒，这就扒。嗯。
2: 还有一件事，你给我记着。今年8月15，你没收工人的礼，不错。记住了啊，年下回家过年也不能收礼。在乡下蒸个馒头就能走亲戚了，啊？你说他们多难，都拖家带口的不容易。去年你们家是用大笸箩盛馒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啊？后来吃不了了，都长了毛，你老婆端着四处送人。今年你要是再弄这一套，小心我砸断你的狗腿，你听见了没？
3: 再不敢了，再不敢了。哎，
2: 嗯，啊，你去把那个电工叫进来，就是满脸长着络腮胡子的那个人。
3: 哎。哎哎，你过来，就长胡子那个，来过来。掌柜的招呼你。
2: 叫我？
3: 哎哎，就是你来。这是咱们东家，嗯，也是我表姐夫。
4: 东家好。
3: 这是咱们陈掌柜的。
4: 掌柜的好。
2: 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白金彪，就是老虎腰里长翅膀的那个彪。
2: 嘿，这名行，我属虎。咱这牌子又是飞虎牌，你倒好，老虎还长个翅膀，行，有点意思。
4: 掌柜的，我们这些人都感激你的大恩大德，我们不要工钱，管饭就行。在普陀燃厂，我们也是用机器燃，我们这些人全都会干。是东北那边实在让人待不下去了，这小日本子到处杀人放火，见女人就往上扑啊。掌柜的，我们这些人全都委托我，让我代表他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
2: 行了，我不用你们感激我什么大恩，等我死了，你们就真心哭两嗓子，也就算报答了。邓彪，
3: 哎，
2: 你带着这帮人去车间，他们原来在东北也是干燃厂的，过去干什么，现在还让他们干什么？
3: 哎，
2: 工钱和咱的工人一样，告诉老吴，从今天开始算。
3: 啊，
2: 我看这小子挺顺眼，给他多加1块钱。老虎的腰上长翅膀，真有点意思啊！
3: 小子，见过这么棒的掌柜的吗？
4: 没有没有，掌柜的人真好。
2: 好，下去吧。
3: 哎，走吧。
4: 谢谢掌柜的。
2: 哎，
4: 谢谢东家。
1: 掌柜的，陈掌柜，谢谢了啊！
2: 回见。
1: 啊，请。请您坐。
5: 掌柜的，刚才姥姥在不便说话，商会的来了信，让你和东家去开会，说是共同抵制日货。
2: 共同抵制日货
5: 啊，是这么说的，王会长点名让你去。
1: 六哥，那咱在东亚商社定的部。
2: 老吴，你到码头问一下，问问日本船西红丸停了几天，你再问问他下一锚抛在什么地方，我好知道他装什么货回去。我和东亚去开会，东亚商社不管是派人还是打电话，你都说我不在，就是藤井亲自来，你也替我把他打发回去。咱们要吃下这船皮
1: 肤。六哥，这行吗？
2: 你先等一下。老吴，本部部又涨了多少？
5: 各商号都在抵制日货，本部的行市是一路上涨，各工厂看涨又不卖。掌柜的，咱卖不卖啊？
2: 废话，我问你涨了多少？
5: 哦，涨了一成。
2: 好，老吴，你把咱厂子里的布啊都卖了，保本压仓的10000匹，昨天也染出来了，一块也卖了，抓紧换成钱，别要票子，都要大洋和黄金，用大洋提货，1块钱让1分，用黄金让5厘，黄金麻烦，最好还是大洋。
5: 掌柜的，咱要是卖了压仓保本的布，可就没退路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的，可就没办法了。
2: 什么？风吹草动？我还要兴风作浪呢，有风也是咱捣鼓出来的， 就这么定了。

0: 赶快告诉他们，抓紧时间卖，越快越好。哎，
1: 六哥，这有准吧？
0: 什么有准吗？家驹啊，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你看你六哥跟你玩一把，这一出我还想不出什么名字，暂时就叫做关云长单刀会鲁肃，我跟你玩一把单刀会。
1: 六哥，可是人家会说咱是美国贼啊。
0: 谁是卖国贼？东北军都顶不过日本鬼子，我是帮着咱国民政府办日本鬼子，这就是报纸上说的从长计议。
1: 六哥，我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0: 是，我是匹夫，我有责就是让日本鬼子不能在东北占了便宜再跑到青岛来占便宜。家驹啊，咱撇开抵制日货不说，你说让老百姓怎么爱国？学生干的是抵制日货，我干的是抵制日本人。
1: 有道理，六哥，有道理。
2: 再说了，咱是在此之前就跟他订了货，这藤井啊也够他娘倒霉的。以往他的船都是晚到，这回他的船呢生生早到了20多天，这不是给咱送钱来了吗？这要搁在平常也没什么，咱也就要了。可现在大家都在抵制日货，你说谁敢干？可话又说回来了，藤井真要是找个地方存个20多天，到了交货期你能不要吗？谁赔得起这么大的违约金呢？
1: 六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我还没想好，不过家驹，最近你就别出去玩了，我有事派你用去。
1: 哎，六哥，六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说，
1: 这船布呢，咱染厂也用不完，需要卖掉一些，这钱应该不算是染厂赚的，能不能不跟我爹说呀？
0: 为什么？
1: 哎呀，家里那些烂事儿我都不愿意说，这些年分到的钱全让我爹给买成了地。
2: 哎，这有些事啊都没法说。你们家老爷子以前最反对买地，这两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买了这么多的地。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得好好跟你们家老爷子说道说道。
1: 六哥，你不知道啊，这家具认为这厂是咱的，他怕他落不着，所以就使劲撺掇我爹买地呀、啊，说什么地是根本，不能没有了根本。我爹呢也怕家俊说他偏心眼，所以也就认了。这回可好，张店周围的地啊都快被他爷俩给买尽了。
0: 嗯，地已经够多的了，不能再让老爷子买了。那美国面才2块钱一袋子，这粮食现在不值几个钱。
1: 六哥，你说对，粮食啊不值钱。哎，英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圈地运动啊，就是把地圈起来种草养羊，剪下羊毛来做呢子做毯子，这比种粮食划算多了。我把这个道理跟我爹说了，你猜他说什么？
0: 说什么？
1: 哎呀，他说只要那些佃户能吃草他就种，没办法，没办法。
0: 行，等这船布挣了钱我就给你。关于分红节流我再和老吴商量商量，不过我可有话在先，这钱给了你，你可不能乱花。你俩太太都在青岛，你好好过日子，可别再弄出个老三来。
1: 哎呀，刘哥，你放心，还老三呢，我早就没这个心了。
0: 没这个心了？哎，家驹啊，你是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看了一个妮子，哎，那真叫漂亮，那两个眼睛不闪不闪。哎，你是没看见，你要看见了，你就是玩了命也想把它弄成老三，那叫美，那个漂亮。
1: 六哥，你馋我？
3: 我知道你小子又动心了，你走。
2: 哎，家驹啊，这日本布为什么比本部布便宜这么多？我听说日本的棉花也是从咱这运过去的，为什么人家织完了布，加上运费再运回来，还是比咱这布便宜？
1: 六哥，这就是中国，你看国民政府的那些人啊，成天就会吹牛啊，其实没有一个懂经济的。在日本纺织业它属于换汇业， 就是能挣外国钱的企业，啊，为了能挣外国钱，他不仅对这个行业不抽税，反而加以补助，所以它的价格特别低。你再看我们这儿，纺织业是属于交税大户，由于工业的不发达，啊，交税的企业就特别的少，所以他对纺织业啊就使劲抽税，这是竭泽而渔啊，就是把水抽干了拿鱼。这些年不是桂系打老蒋，就是冯玉祥跟老蒋拼命。哎呀，除了打仗，没人管什么国计民生啊。
4: 照你这么说，国民政府都是废物，
1: 都是废物，我看都是废物，你比我差远了。
4: 那我看下一任还是你干吧。
1: 我可以干啊。
2: 我说家驹啊，姓沈的闺女去济南，也不知道这会儿坐没坐上火车。
1: 刘哥，你老说你坐怀不乱，我看你是没遇到好的。那个东北女先生要是不走的话，我看六嫂的地位要受到威胁。
2: 我揍死你！我是担心火车上乱，怕他钱给别人偷走了。

0: 你也来得不早。
1: 哎，会长，我回来了。
2: 坐我这儿，来来来来。
3: 哎呀，都来了，
4: 来来来，请客。
2: 哎，抽这个呀？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抽土烟？
0: 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在这坐的好好的，非得让我到这儿坐，坐就坐呗，你还嫌我抽土烟？明祖，我这还没开始搓脚气呢。
2: 不，你这个人吧，不见你想你，见你怎么一点正经也没有？来，
0: 我这人呢，是洗脚盆子泡煎饼，就好这一口。俩人。
2: 哎呦，你这算什么一套啊？坐汽车、穿褂子、抽土烟，你这也不配套呢。哎呀妈，
0: 好，抽一根，抽一根。
5: 诸位敬请，敬请，请敬一敬。今天一大早请大家到这里来，主要要说两件事。第一件呢，就是抵制日货；第二件就是请大家开仓出货，平抑布价。诸位都是青岛染织业有实力说了算的。哎，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日本人无端挑衅，占领了东北三省，山河破碎，黎民涂炭，兵凶战危，难民乘船呐！
0: 哎，王会长，我挡你一句话啊！就别从汤尧禹舜说起了，大家都挺忙，这厂子里都好多事儿啊。
5: 少卿啊，这里有你的长辈，也有你的晚辈，你这么大个掌柜的，说话规矩点儿。
0: 那就有什么说什么呗。
5: 现在青岛的布价是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报上说咱们是奇货可居，操纵布价，学生守在商铺的门口。商家根本就不敢卖日本布，他就是想卖，也不敢摆出来。我们的本布布的产量又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大家本着急功好义的精神，开仓出货，先把青岛的布价拉下来再说。
6: 啊，王会长，今天来的可都是内行啊，各染厂也都有各自的牌子。可用的坯布都是日本来的，王会长你自己说说，这算什么布？日本布还是本布布？
5: 只要你有自己的牌子，就是本布布。自从去年以来，日本开始对中国销售染色成品布，什么大光啊、犀牛啊，还有和平，这三个牌子最多，学生们就专门管这种布。只要是我们中国染厂出来的布，就是中国布。不过，从今往后，这个日本的坯布尽量的少或者不要用。这也是本次共话会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哎，少卿啊，说你呢？你们厂里还有多少存货呀？说说。

0: 王会长，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孙掌柜的我不知道，兴许没存货啊，反正大华染厂是一点货都没有了。这干工厂的跟你的贸易行不能比啊，贸易行可以存下货等行市，当然现在不用等，现在的行市就很好。我要是现在有存货，我早发了。明祖知道，这干工厂的讲究赚得快，别说没货了，就有货我也不敢存呢，存不起呀。你说呢，孙掌柜的？
1: 陈掌柜说的是有道理的，干我们这行就讲究快进快出，什么行不行似的不关心，关心的就是产量大不大。当然了，这个行市好能赚钱，这一点谁都知道。但问题现在我是无布可卖，要是有布，现在能赚大钱。
2: 是吧？嗯，不是我们直接过来。
1: 少廷，你说这行市还能上？
0: 你想，新棉花还没上市，本地批布一路向上，看着架势，日本布是不让用了，咱那布还不得一天一个价？等着，千万沉住气，这天儿马上就冷了，我看这行市还能再打个个。
3: 这另外一件事情吧，就是地质日货，他们占了我们东三省，我们就不应该再跟他们做买卖了。刚才我那个洋行里给我送来了信儿，说是西红丸船上卖的布已经到了50多块钱一件了。诸位请静一静，50多块钱刚刚购买棉纱的，不能说不便宜，可是这个便宜咱们不能沾，咱们要让他怎么运来的怎么运回去。
0: 王会长说得对，来，咱们应该分个内外，知道个轻重啊。我把话说在前头，咱们在座的谁要是买日本船上的布，我陈乐就骂他祖宗。王会长，就按你的意思办，让他怎么拉来的就让他怎么拉回去。孙掌柜的，我说的对吗？
1: 对，就按陈掌柜说的办。哎，以后谁再买日本布，他就是卖国贼。咱们现在啊，就签名立个字据。
3: 好，既然大家一致认同，那就请里面签字吧。

0: 哎，明总，咱说归说，咱俩是藤井的老熟人了，他也帮过咱不少忙。这小日本占东北又不是他让占的，日后他要找到咱们俩，想让咱们俩要他那船布，你说咱俩怎么办？你得给我支个招啊！咱既不得罪他，还不要他那批布。
1: 这好办，你出去避避不就行了吗？
0: 哎，这招挺好啊！我正好回趟周村可以探亲，既回周村探个亲，又不驳藤井的面子。哎，日后见面还好说话，这挺好。
1: 我去签个字啊。
2: 六哥，你就等着别人骂我们祖宗吧。

0: 社长，青岛的各染厂和贸易行都不愿意接受这船布。
1: 他们是交了定金的，你没跟他们说要帮帮忙吗？
0: 我说了，我什么好话都说了，我甚至是求他们，但是根本就没有用。按道理讲，我们这船布是早到了20天，所以他们现在不要也不算违约。
1: 你没跟他们说价格吗？
0: 我说了，他们都认为价钱很低，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要。
1: 生意人一贯是见利忘义，这次就不同了，一夜之间占了他们3个省，对他们的冲击很大呀。东北的军事行动从反面上给了他们一致对外的理由，但是对我们这些生意人却是很被动啊。
0: 社长，无论如何我们得尽快把这船部处理掉。
1: 是的，什么事情都有轻重啊，我会尽力的。西红丸要运军粮去到旅顺，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知道的。
0: 要不这样，社长，我们干脆先把布卸下来，放上20天之后再。
2: 15000件呢，青岛根本就没有这么大的仓库。
0: 是，
1: 露天存放也不行，现在是雨季，如果要是淋湿了，我们就彻底的完了。降到50块一件，抛出去。
0: 不行啊，社长，这样我们会赔一半的。
2: 我们宁可赔一半，也不能让军部砍了我们的脑袋。帝国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0: 是。
1: 你只联系2个人，一个是元亨厂的孙明祖，一个是大华厂的陈寿亭。只有他们两个能吃掉这船布，也只有他们两个有着胆量。孙明祖可能会差一点，最主要的是陈寿亭。前几天我见过他，我受帝国的委托去购买他的工厂，但是陈寿亭他不肯卖，我看他没有想退出青岛的意思。他既然不想退出，就一定要正常开工，开工就需要大量的布，只要价格低，我想他会全收下来的。你抓紧时间和他们联系，我要亲自和他们谈。
3: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4: 零脂肪，肥油不沾，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5: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6: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7: 营养更丰富。
6: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经典。

0: 模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1000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蜜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订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蜜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
5: 了。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6: 早晨起床第一

0: 大米？
1: 啊，
0: 东北净是些逃难的，谁还吃得起大米啊？大米，日本船。老吴，我吃定藤井了。那大米是军粮，藤井不敢当啊，还运回日本呢，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

0: 而不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哥哥，到底怎么办呢？
8: 我这不正在想吗？这事儿关键是不能漏了风。
7: 低价买进来，看来问题不大。关键是这一万件布放在什么地方？
8: 放到什么地方我已经想好了，这你不用管。关键咱现在有个对头，这个对头就是孙明祖。我现在是想啊，在青岛除了咱和孙明祖，谁还能吃得下这船布呢？
7: 我看没人了，剩下的那些不是守财奴，就是一些小散户。一是呢，他们没有这么大的钱；再则，哼，没有这么大的胆儿。
8: 好，家驹，这两天呢，你什么都别干，你就陪着孙明祖玩，玩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让他回工厂。大洋马去了天津，没有人给他出心眼，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啊！只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我就能急死这个小日本。
7: 行，哎，六哥，刚才孙明祖还说啊，俱乐部来了四个波斯米亚的小妞，正约我呢。
8: 那好，咱请客，使劲玩，千万别心疼钱。你只要把孙明祖缠住了，就是头功一件。你知道吗？我就是要让藤井找不着孙明祖。藤井表面上虽然对咱很客气，可我始终觉得他从心底里瞧不起咱中国人。好，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
7: 赵小青，
8: 对，你去账房多拿钱，开上汽车带着孙明祖出去玩。你这样，带着孙明祖就去崂山，在崂山租个宾馆住上三天，只要有三天，我就能用慢火把老藤井给他炖透了。家驹啊，就看你的了。我刚才还跟孙明祖说，让他的布不急于卖，只要他卖不了布，他就腾不出钱来买布。咱的布可都全卖了，这一万多匹布用不了三个钟头就能上市啊！让咱这一冲，布市就得往下走。孙明祖是个非常

精明的人，他一看他就能明白怎么回事。他要是明白了家具，那咱就全完了。压仓保本的布咱也卖了，那咱可一点退路都没有啊，家具啊。

0: 大哥，大哥，六哥电报，他说有船日本部一共20000件，55块钱一件，想和咱一块吃下来。这个价钱可比棉纱还便宜啊！听说日本人实在没法了，所以找到六哥。要，是肯定要。不过，这不是日本人的底价，陈六子在捣鬼。大哥。
1: 我也知道这不是底价，但咱不用管那么多，只要咱自己觉得合适就行了嘛。老三，做买卖可要沉住气，这船部，他陈六子没那么大的财力，他吃不下去，所以不用急于答复他，让他自己往回退，咱撑着他，趁着他受不了了，他那底价也就出来了。你说呢？
0: 大哥，六哥虽然做事慎重，可是也挺要面子。 你总这么抻着他，他一气之下联络了别的买家，那咱们可就亏大了。这可是天上掉馅饼啊！大哥，做生意是得用心计，可得看看对手。我觉得六哥不是简单的人。
1: 老三，你别着急，他要是能联络到别的买家，还跑到济南来找咱吗？
2: 唐静啊，我不是不接你电话，是你还不够着急。这什么事儿总得讲个火候啊！我要你的布，我肯定要你的布，但是你别着急，你着急我也不接。
3: 掌柜的，跟谁说话呢？
4: 我正在唱《空城计》呢。赵东俊那边回电报了吗？
2: 还没有回。
4: 哼，这就对了。 咱吃定他了。怎么说？赵东俊不是赵东初，这个人很了解我。此人虽说上学不多，但却是买卖人当中的尖子。当初我和他在济南过过招，一正一反打了个平手。可当时我就看出来了，他不是为了那点事儿，他是在跟我较劲。因为他是彩琴的表哥，所以我就给他留了面子。买卖小，我可以给他留面子。 这买卖大，咱就只好照章办事儿了。老吴，赵东俊知道咱给他报的不是底价，他想抻抻咱，等着咱降价。好啊，东俊哥，那你就抻吧。哎，哎，老吴，你们老家的地多少钱一亩？
2: 掌柜的，你历来不让买地，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儿来了？
4: 这你别管，你告诉我多少钱一亩？
2: 哦，这好地嘛，12块。
3: 不好的地10块。好，
4: 老吴，咱干完了这一把，份子钱你照拿。另外，我再送你100亩地。今年过年我就不给你家老爷子送礼了，这100亩地就算提前送了。
3: 谢谢掌柜的了。哎，掌柜的，那藤井是急疯了，把人都派来了。
4: 他现在报价多少钱？
2: 最低价50，否则的话拉回日本。
4: 那你就让他拉回去吧。
3: 我让你问的
4: 西红丸，啊，搞清楚了，那条船前天就该起锚去旅顺运粮食。什么样的粮食？大米。东北竟是些逃难的，谁还吃得起大米啊？大米，日本船。老吴。
3: 我吃定藤井了，那大米是军粮，藤井不敢耽搁，还运回日本呢。他自己糊弄他自己吧。
2: 对对对，这东北人啊，不爱吃大米，日本人爱吃大米团子。
3: 老吴，你去告诉那个日本人，就说我不方便在厂子里见他，也不方便见藤井，让他晚上到我家去。你千万想着这句话，让他转告藤井，我不会买他的布。 我在商会起了事，不能坏了这个规矩。你个老藤井啊，我让你卖了布也运不成军。

0: 粮，关东军喝西北风去吧。你去吧。
1: 哎。家驹啊，我怎么一离开青岛，这心里就不踏实啊？
2: 民总啊，这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跟寿廷一样，做生意上瘾，乍一闲下来，你还不习惯呢。你看我，我就没事儿。前人曾说，福生难得半日闲呀、啊。这人呐，没有吃不了的苦，倒有享不了的福啊。
1: 崂山离青岛百十里的，这万一厂子里出事儿，回去都来不及。
2: 咱不是有车吗？啊，这寿廷为了让咱玩好啊，连回周村都没让送。
1: 他真回去了？
2: 明天上午的火车，可能票都买了。寿廷还说，你给他出的这主意还真挺好的。说实在的，这藤井不管是你那儿还是我那儿，都得罪不起啊。要是和他反目结下了仇，你说咱这厂还开吗？咱上哪儿去弄布去啊？去上海啊？光这运费也花不来啊。咱这躲了出来，他找不到咱啊，省得日后记恨咱们。其实我躲不躲倒无所谓，这藤姐也知道我不管事儿啊。可寿廷说了啊，这狗急了还跳墙，他怕藤锦逼我，所以也就让我出来了。
1: 你说这会不会是寿廷设的一个什么计呀、啊？把咱们俩支出来，他自己独吞了那船布。
2: 林总，你别说，咱们还真想吞来着。嗯，可是这吞了以后麻烦太大了，一是呢没有那么多现钱，再者呢这15000件往哪儿放啊？这要是让学生们全给烧了，那就全完了。本来寿廷想联合你啊来做这件事儿，可是怕你怀疑他，也就算了。
1: 主要是布没地方放，实际钱啊不成问题。
2: 咱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什么日本布这那的啊，只要咱买卖好，咱没有必要去冒那个险。民总啊，为了当年那事儿，寿廷啊一直觉着欠你一个情，这些年呢一直放在心上，想找一机会还上这个人情。
3: 这些话寿廷也跟我说过。好了，不说这个了，反正思雅明天就回来了，厂子里的事儿让他去管。
2: 民总，这贾小姐嫁给那个诗人也有2-3年了吧，怎么就没生个孩子呢？那诗人叫什么来着？
1: 叫沙漠的月亮。哎，彪呼呼的还起了这么个名字。
2: 这沙漠的月亮就不管你和他的事儿？
1: 他倒想管，一分钱不挣他敢管吗？切。
4: 爹，
5: 哎，
4: 把汽车电源线给拔了，假装汽车坏了啊！
5: 哎，为什么？
4: 买卖。
5: 哎，
6: 三木，
7: 社长，有什么吩咐？
6: 你照着我写的这些礼品去准备。陈寿廷是吃软不吃硬啊，我得给他点饵料。
7: 社长，我听他工厂的人说得很清楚，到他家去喝茶叙旧没有问题，只是不谈布的事儿。
6: 这是中国人的狡猾，如果他不谈布，他根本就不会让我们到他家去。明天你就等着卸船吧。
7: 是，社长。
6: 三木君，我们赔是赔定了，只是赔多少的问题。他姓陈的一定是严阵以待了。我怀疑孙明祖的失踪会不会和陈寿廷有关。
7: 是吗？他有这么聪明？
6: 他比你想象的还要聪明。今天我们的布有可能卖出去，但是价格会很低。那姓陈的一定会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再说他对我们帝国也有偏见，他跟我们交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布太差，他没有别的选择。他对我们算客气的了，对德国人他是一

一点面子都不留，国家太弱，个人太强，会吃亏的。我们总卖批布，这不是长久的办法呀。下一步，我想收购青岛的染厂，如果我们手里有几个染厂，那我们现在的处境就会大大的改变。三木君。

0: 再加上政府的津贴做我们的后盾，我们会渐渐地让他感到无利可图，甚至有可能染得越多就赔得越多。用不了多长时间，那些染厂就会被迫与我们合作，包括陈寿亭。
1: 先生，你从上午就坐在这儿喝茶，连撒尿都回过头来看染厂，这是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就是让你多挣俩钱，怎么着？
1: 你当我不知道你是大华染厂派来的，对吗？
2: 你怎么知道的？
1: 前年夏天就是你坐在这儿数着人家圆痕厂运出去多少布，你手里还拿着个小口袋，人家圆痕厂运出去一车布，你就往小口袋里放个小石子儿，我记得清清楚楚，对吧？
2: 记性不错，是我。
1: 那你为什么今儿个不数呢？
2: 今儿个我就不能告诉你了。
3: 戴小姐，你不是说明天回来吗？
4: 董事长上哪儿去了？
3: 上午去商会开会，回来吃完中饭就走了。
4: 跟谁走了？
3: 和那个卢先生，就是大华染厂的东家。贾小姐有急事儿？
4: 没急事儿，我能回来吗？天津港有一船卖不了的布，天津染厂谁也不敢买日本布，咱们可以完全接过来吗？才70块钱一件。
3: 70？藤井那船布也来了，现在连55都没人要。
4: 你说什么？才55啊？咱们干嘛不要啊？
3: 今天早上青岛所有的染织商号开了会，要一致抵制日货，董事长他也签了字了。
4: 傻呀，这是中了陈六子的计了，他是想自己独吞了这船布。你刚才说什么？董事长是和卢家军一块儿出去的？
3: 是和卢先生一块儿出去的。
4: 准了，这准是陈六子搞的鬼。
3: 贾小姐，这回你猜错了。本来董事长也想吞了这船布，可是想了想，这15000件呢，往哪搁？又怕学生给烧了，就算了。昨天藤井来求董事长，可我们的成品部也没出手啊，没有现钱呢。这想来想去的，董事长觉得还是布汤这下子浑水，又怕陈六子买便宜布将来顶咱。今天早上开会，他给陈六子支招，让他回周村探亲去，这样呢既不得罪藤井，也不用买布了。陈六子听了，他心里也挺高兴的。这两下里都给他下了闸，送票那儿有咱自己人，你也知道大华染厂的门口也有人盯着。陈六子确确实实是买了去周村的票，那两路人回来送信说呀，他已经买了回周村的票了，董事长这才放心。要不卢先生叫他，他能跟他走吗？
4: 这15000件非得全要吗？少买点不行吗？
3: 可咱那仓库里全都是成品布，顶多也只能放400件的空位，这少买呢也是买，藤井也许会同意。哎，贾小姐，当初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把它全买下，装上火车，沿交际铁路向沿途各县批发，最后不管剩下多少，全卖给济南3元染厂的赵东俊，他厂子大又有钱呢。董事长觉得也行，可就是没钱呢。要是有钱，这回可是赚大了。
4: 对，这是个好主意，把余恒染厂抵押给银行，立刻就筹来现钱呢。快快去派人找董事长。
5: 掌柜的，大洋马回来了。
6: 什么？
5: 大洋马回来了。

0: 这个熊娘们怎么从天津得的信儿？
1: 不知道。
0: 老吴，给藤井打电话，就说我马上见他。哎，让我再想一想。邓彪，
1: 啊，
0: 咱的汽车什么时候出的元亨？
1: 吃完中午饭，有一点多吧，一点多。
0: 现在几点？
1: 估计5点了吧。
0: 东家这时候早到崂山了，你让这个熊娘们着急去。没事，老吴接着下。他要是直接跟藤井联系呢？有这个可能啊？他直接联络也不要紧，藤井挺讨厌他，好多次了，他用关东军的相好的来压藤井，藤井没办法才给元亨的价钱比咱的低。藤井跟我说过好多次了。 再说了，他既不是东家，也不是掌柜的，藤井未必敢等。哼，随他去。老吴啊，事财不散，别说他找不着随明总，就是找着随明总，随明总他也不敢办。秀婷
2: 啊，
3: 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悬呢？
2: 干买卖是富贵险中求啊，我哪回干的不悬呢？
3: 要是规规矩矩的，咱现在还在周村呢。你放心，干完了这一把，咱能吃喝嫖赌花上三辈子的。你也别吃喝嫖赌，咱也别花上三辈子。
2: 我这不是打个比方吗？
3: 寿亭啊，公公婆婆死得早，我也没尽过什么孝。
2: 这咱俩本身就欠着祖宗的了，你在商社里起了事，要真的买了这日本布，那不让人家指名道姓的骂咱祖宗啊？
0: 让他们骂去吧，还祖宗呢？连个坟头都找不着，究竟埋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咱家世世代代受穷，到我这辈儿能让他们骂祖宗，这就不错了，也算是光宗耀祖了。他们也不会知道，能让他们知道。
3: 我还能叫陈六子？寿亭，咱的钱也够花的了，就免了这一场啊！
2: 免了？哼，笑话！你就等着数钱吧，我这又不是坑老百姓，我坑的是小日本儿。
3: 你能不能少点锐气啊？ 人卢老爷子送你那俩字多好，藏匿。人家还表好了，你就是不挂，说是像贼藏东西。人家根本就不是那个意思，人家是让你做事的时候留一手，藏着点儿。
0: 你这一说，我倒是计上心来啊。待会儿藤井来啊，我就给他用这一计。不过藤井来啊。
4: 你还是让老孔拉着你和父亲出去躲一躲，这事太脏了，我一个人掏大粪就行了。
5: 贾小姐，贾小姐，饭厅舞厅都找遍了，可是还是没有找到董事长啊。
4: 你说，咱们自己跟藤井联系怎么样？
5: 咱怎么说呢？说买下内船部。
4: 可是董事长回来说不同意怎么办呢？现在不是他同不同意的问题，没有他的签字，咱们从银行根本贷不出钱来。要是我签字有效的话，我根本不找他，我早把厂子押出去了。没事，反正陈六子明天早上回周村，青岛就剩咱们自己了。不行，陈六子要是今天买了这船布，那怎么办呢？
5: 我得跟藤井联系上。老刘，你干什么？
6: 贾小姐，这不合规矩。我要是不知道，这不关我的事。可是我知道了，我就得跟你说明白。你不能擅自决定这么大的事啊！我是监事会主席，我不能让你这么做。贾小姐，我也有我的难处啊。还是等明天吧，明天董事长准能来上班。
1: 黑井先生，
2: 陈太太，
1: 请喝茶。
2: 你身体好多了吗？啊，
1: 好多了。
2: 这是我让人从日本带来的西药，只要按时服，对你身体康复会有帮助的。
1: 谢谢，又让藤井先生破费了。哎呦哎呦，
2: 啊，陈先生，这是送给你的，这是你们东北上好的人参，请收下。
0: 你看，你每次来都这么客气，拿着吧。
1: 谢谢。
0: 来，藤井，坐。
3: 我说啊，你看看你们那些兵啊，整天不在家里好好待着，跑到东北去，让他这么一弄啊，满街捅的都是难民。我的厂子就收了20多个，照这么下去，咱俩的买卖都别做了。
2: 那是政府的事，我们不管他。咱们还是好朋友吗？
3: 咱们是好朋友啊，可这么一弄啊，成敌国了。一边是咱俩的交情，一边是两国开兵见仗。你说咱俩夹在中间不难受啊？
1: 藤井先生，啊，
2: 陈太太，
1: 我还要陪孩子出去走走，你们慢慢谈。
2: 哎呀，不好意思啊。
3: 去吧。
2: 真的不好意思。陈先生，我们认识十几年了，我既是你们厂的供货商，也是好朋友。这次西红丸上的布，我希望你都能收下。
3: 哎，藤井先生，我不是不帮忙啊，这事儿太大了，我是不敢的，我是。
0: 要是让那些学生啊知道我要了你船上那些布，还不把大华人厂给砸了，通业通人怎么看？藤井先生，你知道我这个人一生中最讲义气，可这一会儿啊实在是不行，我是相当为难啊，我是。
2: 哎，陈先生，请你相信政府出兵东北，我个人是不赞同的。我是个商人，我只是做生意，可是现在很多人都躲着我，我们商社也来了一些新人，有些是军部派来的，我现在的处境也是很艰难呢。
0: 来，藤井先生，你也别着急啊，咱有话慢慢说，你先沉住气，兴许过了这一阵子就会好一点。
2: 你只要给点钱就行，我只想抓紧时间把这件事情给了了。
0: 藤井先生，咱把话跟你明说了吧，我是带头在商会起了事的，你那布我是不能要，不过我倒可以给你推荐一个人。
2: 谁？
0: 元亨染厂的孙明祖，他可以。哎
2: 呀，我已经找过他了，他也躲着我，他们厂的人说他根本就不在青岛。陈先生，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了，我真的拜托了。哎
0: 呀，我说老藤井，你别一会儿一鞠躬一会儿一鞠躬的，我受不了这个。来来来，喝点茶。哎，这是你的，说说吧，你的布多少钱？
2: 一共是15000件，只要你全要，40块一件，可以吗？
0: 啊，藤井先生，论说这价格已经是很低了，但是我还是不能要，你还是原船运回吧。
2: 35块，
0: 藤井先生，我刚才都说过了，这价格已经是够低的了，35块刚刚够织布费的。现在不是价格问题，关键是我怕担风险。你想啊，你卖完了布回日本也行，继续留在青岛也行，没人敢动你呀。可我呢，我还得在青岛干买卖呀，你说呢？
2: 陈先生，大华染厂现在是个大厂了，这其中我也帮了不少忙啊。当初你们厂订购滚筒染机， 德国人明明报价

0: 是3万8，你对我说，却是报价3万。其实，我当时就知道了，是内德打电话给我的，他让我与他合伙挤兑陈先生，说把价钱抬高，等以后生意成了，再分利润。我没有干。 我不仅没有干，我非常佩服陈先生的精明。陈先生，你说那3万元是不包括运费的？你觉得从日本到中国路途很近，3万元我准能接受。但是，我这笔生意不仅没有赚到一分钱，反而我还赔进了600块中国币。 所以陈先生，我希望是哪年的事儿？我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元恒染厂的贾小姐，常用关东军来压我。是，我给他们的布价格是低了点儿，但是你不知道啊，我给他的每件布都少给他20米，这样一算。 比给你们厂的布还要贵呀、啊！我给你们厂的布可是足重足长的。我现在的处境真是很艰难呢。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1: 哎，邓先生，打住打住打住啊！我这人心软，见不得别人受难为。
2: 要是照你这么一说，我这些年欠你情欠的太多了。
1: 不是，不是我让你领情，我是让你帮我个忙，帮我个人一个忙。哎呀，滕静先生，我要是不买你的货吧，你会觉得我不帮忙；可我要是买了你的货呢，日后你会觉得我这人太狠，用这么低的价钱买了你的货。 这样想一想，你会觉得我是乘人之危，咱们俩朋友的交情也就完了。事后你会越想越生气，越想越心疼啊，滕宁哥，我看你还是把这船布运回到日本吧，要不找个地方先囤20天，20天之后，等这股风过去了，你再来找我。
2: 我宁可把这船布送给你。
1: 为什么？
2: 这条船。
1: 要运军粮，如果因为我延误了，他们会杀我头的。你怎么不早说呢你啊！我说你个老藤井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说咱俩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你这说了半天，跟我绕来绕去的啊！你跟我说了，我能见死不救吗？ 你倒好，从民国8年一下给我制造民国18年去了，又是买机器，又是大洋马的不缺20米。我要是不看你比我大个几岁啊，我早一脚把你给踹出去了。你负了咱们俩的感情了，你不就是那船布吗？我一口吞下，这船布归我了。
2: 陈先生，谢谢了。
1: 谢谢了。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35是不是少点儿？要不我再给你加点儿？
2: 不用加了，不用加了，这已经很感激了。哎呀，
1: 我说藤井啊，你看看那帮日本兵占了东北，咱这合法的买卖搞得跟贩大烟似的，钱明天早上我派人先给你送去一些，要是凑不足，你也先将就着啊。我派人到处按着卖，四处给你掏换钱，我保证5天之内肯定付清。陈先生。
3: 你的信用我是知道的，我会牢牢记在心上的。哎，今天晚上你能睡踏实了，该我睁着眼了。真是对不起啊！其实啊，没必要这样动心计。蔡琴是咱表姐，六哥是咱表姐夫。 你还是去南苑跟大哥说一说，抓紧时间定下吧，省得一夜睡不好。
4: 这临下班的时候，六哥也没回电报，哼，大哥也挺。

0: 着急，也怕这买卖黄了，还故作镇静，真是没必要。
1: 我看大哥做事情在某些地方保守，这样下去会落伍的。
0: 六哥在周村和张店一带很有名气，年下我跟大哥回家，大哥听见那些人夸六哥，心里很不服气，嘴上没说什么，站起身来走了。大哥熟读三国啊，干什么事都想想当年诸葛亮用的什么计什么招，那东汉离现在都2000多年了，那一套早都过时了。
1: 大哥通三国，六哥不仅通三国，什么忠孝烈女传、精忠说岳他都通，大哥要是用三国的招数对付他，我看未必能沾光。
0: 那些都是他当年要饭的时候听来的。说来也怪，这六哥啊，什么事儿听一遍就能记住，他不认字儿，也不看账，但老吴根本不敢捣鬼，他甚至比老吴还明白。明天他来电报，可能会降一点价，但大哥这么撑了他一下，他早晚会找回来，不信你看着。
1: 东初，六哥让你在济南买的地，这事怎么样了？
0: 我跟你说件事儿，你千万不要说出去啊。你知道去年济南制锦市街爆炸的那家制业洋货厂吗？
1: 知道啊，还炸死六个人呢。
0: 大哥想让六哥买下那块地。
1: 哟，那个地方可不吉利呀，前后有三个工厂都没有好结果。
0: 六哥来济南开工厂，这本身就是大哥的一块心病，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一直惦着。他是想借这块兄弟拜拜六哥的财运。
1: 你怎么说？
0: 我能怎么说？有些话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能明说。
1: 你没想把这事儿告诉六哥？
0: 不用我告诉，大哥自己就会把这事儿告诉六哥。他知道六哥天不怕地不怕，小的时候还在坟地里睡过觉，他甚至会激六哥买下这块地。哎呀，这做生意是得用心计，但得分什么事什么人。你想想看，如果六哥想坑家驹的话，那家驹不是一点招都没有吗？可人家不这样做。我看六哥来了济南，咱们好好的跟人家相处，不但不会成为对手，可能还多了一个帮手。
1: 我跟六哥只是一面之识，对他了解不多，但我觉得这个人应变能力相当强，将来一定会发大财。他来济南开厂，是不是咱私下里投上一股，也好有个退路？
0: 晚了，家驹对我说，六哥来济南是想干印花，罗兰也好，海德堡也好，这些新式的德国印花布都相当贵，再加上3到4套滚筒染机，盘子已经很大了，咱们那点钱放进去根本不管用。再说大钱都在厂子里，大哥能让我拿出来吗？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5: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7: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3: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5: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8: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
1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 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6: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0: 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3: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2: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3: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4: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6: 大便干结费力，
7: 时间长
6: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现在不是实行换骨持骨吗？咱可以用3元的骨换6个的骨。
13: 哟，兰芝，你这不是挺懂经济的吗？
12: 懂什么经济呀？在大哥看来，我就会生孩子。我说到厂里去干点事儿吧，他就是不同意。我到厂里给你当个秘书也行啊。
13: 就这么着吧， 他同你穿着制服裤子已经很不错了，这还说我惯着你呢。不行，我现在到大哥那儿去一趟，如果他同意的话，我这就给六哥发电报。
12: 你看到大哥高兴的话，帮我提起洋车的事儿啊。
13: 我看不用提了，提他也不会答应。让你穿制服裤子已经破了例，他不会让你骑着洋车子满街跑的。
12: 咱们啥时候能自己说了算？
13: 好了。

0: 大哥，你说陈六子下午就能来电报，可到现在都没回。这个事儿不能总抻着，再抻出别的事儿来。
1: 三弟，陈六子好冒险，咱再撑他一晚上。如果明天晌午再不来电报，咱就认了。
0: 大哥，这个事儿你玩的真有点过了。陈六子他不是等闲之辈。放过这个机会，咱们太可惜了。
2: 等等，三弟。三弟，我知道，这抵制日货是长不了，可眼下正在风头上，他陈六子再能，他也找不到买主。来听哥哥的啊，他就是降下一块钱来，这一万件就一万块。这买卖大的，讹就大呀，咱可不能不算呢。当然了，这一万块钱现在对咱来说，它也不算什么事儿。可是赚一万就比赔一万强，这一反一正就是两万呐。 关键是，不能他陈六子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他是税务局啊，我不能还价。你听我的，三弟，撑着他，我就不信他不降价。
0: 大哥，我知道，你总想和陈六子降个高低，可这实在是没必要。你说陈六子找不到买主，我觉得未必。他从15岁就开始当掌柜的，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咱们就说个最简单的方法。
1: 他把那2万件布装上火车，沿着胶地铁路一直向西卖。大哥，你算算，这一路有多少染坊，多少布铺，就那个价格，到不了潍县就能卖干净了。你抓紧时间定下来吧，大哥。现在电报局还关不了门呢。沿着胶地路卖，这样的办法他能想得出来。不过，他绝不会那么做，因为啊，他没有那么笨啊。 这样吧，明天咱就撑到明天中午。三弟呀，这做买卖和做人是一样的，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处变不惊，那才是本事。陈六子就是不和咱做了，他也会给咱打个电报来，这一点你就放心吧。这船布他之所以要和咱做，这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把他那1万匹布要放在咱的仓库里，这就是他将来在济南开染厂的压仓布。我之所以敢这么撑着他，依仗的也就是这一点。我想了一晚上了，他可没有不降价的道理。
0: 大哥，该说的话我都说了，我把这话放在这儿，咱就等着后悔吧。
3: 老爷，他三叔毕竟上过大学，看得远。他说的那些话也挺有理的。哼，书生之间，不足为用。哎，掌柜的，哎，掌柜的，
4: 闻见没有？你干什么呢？哦，掌柜的，
3: 掌柜的。 你这是干什么？啊，这不都好几天了，我看这条线一直在冒火花。昨天后半夜下雨啊，我出来一看，吓了我这一大跳，整条线全都漏电，呲呲的冒着火星子。虽说这是在仓库外头，可是我怕它旧线带着火掉下来，把仓库烧了，所以就把线掐断了。这不，刚换了条新线。<笑>怎么了，掌柜的？我干的不对啊？
4: 必须账放10块钱。为什么？下雨天还惦记着线路，这就该讲。老吴，哟，
5: 掌柜的，
4: 你一会儿下去，把那姓施的电工给我辞了。
5: 为什么？
4: 咱们仓库的电线都脱了皮，他愣没看见，这样的电工你说留着干什么？另外，你再讲给白金彪10块钱，昨天晚上下着雨，他冒着雨出去查看电线。
5: 这样的活计就该讲。哦，这样的活计是该讲理。可掌柜的，那姓施的是市长的亲戚，咱是把他给……
4: 什么市长的亲戚？就是省长的姐夫，也给辞了。照我说的办。
5: 好好好。哎，掌柜的，跟藤井谈的怎么样？
4: 哎，还是没修炼到家。
5: 没谈成。
4: 那倒不是，藤井一见我就装可怜相。
0: 我后来想想啊，他肯定是事先准备好的，又是哭又是鞠躬。他跟我说35，我也就没再还价。
1: 35，行啊，掌柜的，这不跟实力一样吗？
0: 我本来想好的是30，当时那个情形啊，一点办法都没有。哎，这藤井比我大10来岁，虽说咱这眼里看不惯日本人，可是毕竟交往了10多年呢。我这人呐，就是心软，见不得别人流眼泪。
1: 哎呀，掌柜的，35块一件行啊，就是没有赵东俊，咱们自己也可以把它吃了。这会儿咱们发财了。
0: 钱都准备好了吗？
1: 啊，准备好了。
2: 哎，老吴啊，这钱你还不能一下子都给他，这好几十万可不是小钱呢。咱要是一次给他，他会觉得咱早有准备，是设下套子在等他。这样，你见了面呢，你就使劲哭穷，啊，你就说四处讨款钱，这不才讨款了一半，另外一半过两天才能给他。这样还不行，你还得埋怨我把事情给办差了，你就不直说，也得拐弯抹角的把这事给说出来。去了之后，你给他来个哭丧着脸，一脸的不高兴，你得让他觉得咱挺为难。老吴啊，这干买卖的要是把东西卖便宜了，心里就跟吃了个苍蝇似的。咱可千万别让藤井啊记恨咱。
1: 呀，掌柜的，我怕这事儿弄不匀乎，弄过了火，让他给看出来啊。
2: 就没有你这么没用的啊！你这样，你把那本票啊往藤井面前一放，然后你就耷拉着脸站在那儿。他要跟你倒水鞠躬，你就爱答不理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你丈母娘刚咽了气。你不表示吧，怕你的亲戚埋怨你；表示过火了吧，又怕外人笑话。你就这样。哎呀，怎么样，
1: 掌柜的？我试着办吧，不就是不孝吗？啊，我觉着我还可以。去年丈母娘刚死的时候，那个表情我还记得着，你看是不是这样？
2: 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
1: 哎，掌柜的，济南三元染厂的电报还没来呢。
2: 没来电报就对了。这样，你给赵东俊打个电报。原先我跟他说的是20000件。你现在跟他说只剩下15000件了，那5000件让孙明祖给吃去了。你给他发电报的时候口气能硬一点最好，要不这样，你骂他两句，以我的口气骂他，你就这么说：不仁不义，胡乱猜忌，乱看三国，四处用计，不设东西，六地生气。
1: 好好好，我记下来了。
0: 老吴，咱原先给他报的是55，现在给他报56，给他加上1块钱。先把你家的150亩地呀、给挣出来。
1: 哎，掌柜的，咱报55，他都不回信儿，你再涨1块的话，那不就更不回信儿了？
0: 老吴啊，我把话放在这儿，用不到中午，他就能给咱回电报。你告诉他，让他带着银行本票来，把咱的5000件布也放到他的仓库里，那可是咱的压仓保本布啊。听我的，一点错都没有。发完了电报，你去找藤井，你让他用火车把咱的布运到济南西货场，运费算他的，尽快装车。
1: 那咱还等赵东俊的信吗？
0: 不用等了，这赵东俊和赵东初都是很精明的买卖人，他们知道我爱用险，所以想抻抻我，等着我把价格降下来。至于降多少钱，他们可能不在乎，他们就是想让我知道他能识破我的计，也就是敲山震虎地告诉我，以后和他打交道最好放老实点，这是他的根本用意。可是这55的价钱也太诱人了，他们一看别人要走了5000件，心里准得发慌，一看涨了1块，那就更慌了。这我早就料到了，所以第一次给他发电报，我就故意多说了5000件。不用等了，装车发货吧。老吴，你就等着回家买地吧，这100亩地可是三元染厂送给你的。
1: 掌柜的，那我走了。
0: 老吴，你等等，你还得再给我办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掌柜的？
2: 你去告诉学生们的头，就说西红丸这条船后天上午要给日本人装军粮去旅顺，你让学生们千方百计拦住这条船。记住了，你明天上午再告诉学生们。
0: 咱的布今天还在船上呢。
1: 哦，掌柜的，您这是一箭八雕啊！
0: 甭管几雕了，赶快搬去。
3: 大哥，六哥来电报了，那批货被孙明祖买走了5000件，行市也涨了1块钱。他骂咱不是东西，你看看吧。
4: 哎呀，怨我怨我，全怨我，这可是得罪小六子了啊！
3: 大哥，别说那么多了，想想咱们该怎么办啊？
4: 就按电报上说的办啊，马上打发人腾仓库办款，就按56万贯。发完电报，你立刻去青岛，去玉姬买上10个扒鸡，青岛没有狗，给他带上一些。见了小六子就说电报收晚了，你把电报局给骂了一顿啊。
3: 好。
4: 哎，等等，
3: 怎么了？
4: 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蹊跷。你说孙明主的元和染厂也不小，怎么只要走了5000件？怎么着他也得和陈六子平分呢，得要10000呢。
3: 要不咱等等再抻抻他。
4: 不不不，再抻就真的慌了啊。你去办吧，快去。哎，老三，
3: 又有什么事儿？大哥，
4: 你说这小六子真的能有这么高，敢涨上1块钱去？
3: 大哥，你要这么犹豫的话，这个买卖咱不跟他做了，好了吧？
4: 坐坐坐坐，我这是猜猜啊，你去吧。难道我猜错了？
5: 别上油了，又不让太太骑出去。
6: 不让骑出去还不能在家里骑吗？老王，把门关上。
7: 哎，好嘞。
6: 把藤椅挪开，我在院子里骑一圈。
7: 哎，太太，您慢着点骑啊。
6: 我天天半夜2、3点钟出去骑，这你不知道吧？我骑得可熟了。
7: 知道，这大门一响啊，我就醒了，我就看见太太在骑车呢。
6: 太太骑得真好，人也心事，我觉得呀，比哈德门烟卷画上的人还好看呢。
7: 是啊，太太骑得真不错。
6: 什么事儿啊？就是兴男不兴女，咱先生开汽车，大掌柜的都不说，咱太太骑个自行车，他倒是不依。我觉得呀，这不公平。
8: 不公平的事儿啊多着呢，不光这些。
7: 太太啊，骑两圈过过瘾就行了，就别再骑了。
6: 太太，怎么好？
7: 这可怎么好啊？这先生回来，我怎么跟他说呀？你看，
8: 没事没事，就是我自己碰的。王妈，去扶我接电话。
6: 哎呀，太太，你慢着点。哎呀，慢着点。
8: 喂，啊，东初啊，有什么事吗？哦，去青岛啊？好啊，我知道了。你回来拿衣服吗？哦，好，我去给你准备去啊。我知道了，好。哎，
7: 先生回来，让我们怎么跟他说呀？
8: 没事的，先生知道了也不要紧的。哎，你们两个不能说出去啊。
7: 哎，
8: 老王，你出去，我看碰哪儿了。王妈，快扶我坐下。
6: 来，
8: 坐下啊。

0: 他约你吃饭，都说了些什么？
1: 他想把大华卖了，退出青岛，问咱们要不要。除了飞虎牌，他什么都可以卖。
0: 为什么？
1: 日本人侵占了东三省之后，实行了专卖制度。实际上，这个市场是被他们控制的。我们失去了这三个市场以后，基本上是无利可图了。弄不好，我跟大华两家还得互相挤兑。他说的也是实话。他觉得欠咱们个人情，所以先问咱们要不要。如果咱们不要，他就卖给德国人了。
0: 他要卖多少钱？
1: 具体倒没说，不过听他的口气就是七八万吧。应当说价格还不贵，问题是咱们要他干什么？没用。
0: 他要是卖五万，我自己就想买过来。
1: 这里边有个情分，思雅。当初他将计就计，让我损失了一万多大洋，这个事儿他一直搁在心里头。别说是五万，就是八万，除了我，他也不会卖给别人的。你看，那个藤井一直缠着他要这个大华，他就是不给。为什么？他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我看这个事儿啊，你不要想了。
0: 你也是傻，就用你的名义买吗？寄过来之后再让给我吗？哎呦，
1: 这是我们男人的事情，不懂了吧？人家越是对你真诚，你就不能欺骗人家。这个事我不能办。
0: 什么真诚？上回卢家驹约你去崂山，我就觉得是他下的套。我一直在纳闷，藤井那遗传部怎么会一夜之间就没了呢？这个陈六子很刁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些话可千万不能到外边去乱说啊。藤井这两天一直在问我，我跟他说我们是事先约好的。藤井现在横得很，那天到咱们来二话不说就问我，你这个原亨卖不卖啊？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才知道他现在啊给日本政府在做事。那天我一说不卖咱们元亨，立马就给我颜色看，每件布涨了两块多。你涨就涨吧，他那个布放在仓库里就是不给咱们用，不让咱们正常开工。还有你关东军那个朋友被他告了之后，不但受到了处罚，现在啊还给降到南满铁路去了。你刚才说那些话如果让他知道了，还不得派人把寿亭杀了啊。这些年咱们虽然跟大华磕磕碰碰的，但毕竟我们都是中国人，咱们里外还得分清楚的。
0: 我就觉得这些年没能赢陈六子一局，心里窝火。
1: 他都马上要离开青岛了，还跟他置什么气呀？我都不生气了。哎，咱们还是考虑考虑自己眼前的事吧。
0: 咱们就是不卖，我看藤井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青岛他还没占呢，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喊抗日，我看东北他们也长不了。明祖，你就帮我这回吧，帮助我把大华给买下来嘛。
1: 思雅呀，别的事儿我都可以帮忙，你要钱我可以给你钱，要物给物，但是这个事儿牵扯到我人品的问题。我知道你对我好，而且咱们俩也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事儿我实在是没办法帮忙。

0: 贾小姐是不是想买大华染厂？
1: 你是怎么猜到的，六哥？
0: 你整天恨我恨得牙根疼，这十几年一直都在骂我，不为这事儿你能来找我？
1: 人家是恨六哥不在乎我吗？
0: 打住打住，咱有什么说什么，千万别弄这些仙人跳。钢钩子抓不住琉璃球啊，你那套家事儿在我这不是地方。
1: 六哥说话真有意思。嗯，是这样的，明祖回去跟我说了，你那个厂8万就卖，这个价钱卖给妹妹吧。怎么样，六哥？嗯，
0: 论说我卖给谁都是卖。今天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贾小姐听我的，别卖。在青岛开工厂的年代已经过去了，你想想，要是好干，我能走吗？
1: 那你为什么要卖给明祖呢？
0: 贾小姐，你虽然挺能干，但你毕竟没在元亨当过家主过事儿。这个厂子明祖能干，你不能干。大华在我手上，我比明祖干得好，在明祖手上，他比你干得好。同时这个厂子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用不了半年就能把明祖给干停了。这干买卖是开门容易关门难呐。贾小姐，我这很快就要离开青岛了，没有必要再跟你藏着掖着。这些年你一个女人东奔西跑，抛头露面的，攒点钱也挺不容易的。留着你那些钱吧，别一时头脑发热了全陷进去。
1: 真有那么难吗？
0: 贾小姐，这日本人整天买工厂是为什么？还不是和咱争买卖。他现在买厂咱可以不卖，甚至我和明祖商量好两家都不卖，可又有什么用呢？日本人可以在这建厂。你想啊，这批布是他们控制的，他给咱的价钱高，给他自己厂的价钱低，光这一条咱就受不了了。日本人甚至可以敢不挣钱，凭着赔着往外卖。他要真这样折腾3个月，咱能顶得住吗？一边是高价的原料，一边是低价的横市，咱这不是找死吗？妹子，你既然叫我六哥，我也认了。你听我一句话，好好留着你的钱，看看再说。
1: 那你把厂卖给明祖，日本人要真这么干怎么办？
0: 大华归了明祖，也就基本上控制了青岛的染布业。藤井就是建厂，一年半载他也建不好。这个时候明祖就是批布的唯一买主，藤井也害怕失去这个买主啊，所以再撑个1-2年没有问题。大华也就值个7-8万，要是干上2年，3个大华也就回来了。只是明祖觉着现在形势不好，不想再扩大了。实际上明祖不买大华也是对的，你要把这厂子买过去，藤井就会分头对付你们俩。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们俩人根本就不是藤井的对手了。妹子，过了年我还会回来，到时候我和明祖联手对付藤井。妹子，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陈寿亭不会坑人，更不会坑女人。妹子，还是死了这份心吧，把你的钱呢换成金子在那放着，银元也行，美金也行，就是别存中央票。如果这局势真起了变化，日本人从东北过海杀过来，咱的钱呢就成了一堆废纸了。
1: 六哥，过去我对你成见太深了，我早该和你来往，真长见识。
0: 妹子，这快过年了，我厂子里的事儿也挺多，咱这么着，过完了年喊上家驹和明祖，咱再一起吃顿饭，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个干法。
1: 嗯，六哥，你这厂不是还想卖给德国人吗？
0: 我能坑外国人，却不能坑中国人，你记住我这句话。至于卖给谁，这是后话，我暂且不说。我得回去了。
1: 六哥，再见。
0: 再见。 快过年了，咱怎么给工人发喜面？
2: 啊，掌柜的，还是

0: 按照去年的规矩，一个人五块吧。
1: 不行，太少了。咱这帮工人都挺能干的，从东北来的就更能干了。五块钱太少。家具，你说说呢？
2: 我还是那句话啊，我是磨道里的驴啊，就挺吆喝。五块少了就发十块，反正咱也赚钱了嘛。
0: 掌柜的，我们家老爷子说了，让你年下一定要去一趟，还要当面感谢。哎呀，

0: 20块，好啊啊！让大家知道跟着六哥有奔头，
1: 跟着东家干才有奔头。家俊，要不是你指画的好，咱这大华还不早死挺了。
2: 六哥，你耍我吧，你耍我啊！
3: 哎，掌柜的，那两个残废怎么给的？
1: 你不说我还真忘了，这俩人是为了咱的厂才残的手啊。这要搁在别的厂，给一笔钱就打发了。咱大华不能这么干，这俩残废每人给30，只要大华厂还在，他们俩就有饭吃，不仅有饭吃，而且还有钱花。咱就是要让工人们知道，咱大华染厂不仅买卖好，而且还有股子人味儿，你说是不是？
0: 嗯，有道理。高六哥，其实这帮工人挺不容易的，没白天没黑夜的干。六哥，这事儿有点高度啊。
1: 有高度吧，我这马上再给你来点没高度的。我想把吕东彪辞了，你看他这把头当的，工人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0: 六哥，这事儿不能办吧？六哥，你要辞他的话，你自己跟翡翠去说啊，我可不落下这个埋怨。
1: 你看看你这个人啊，留了一阵子洋，什么都没学会。哎呀，学会了也都忘得差不多了。你这俩太太啊，表面上看你谁都不怕，其实他们俩你谁都怕。我看呢，你都快让他们俩给识得傻了。
0: 六哥，当初买青岛这个厂不是用了人家的钱吗？六哥呀，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辞吕登彪，我给你作揖了啊，作揖了。
1: 不辞吕登彪，人家工人不服气。行，这事儿就这么着吧。你让吕登彪啊，过完了年就不要回来了，我另外派他用场。工钱照发，
0: 工钱照发，行，行，刘哥，不过这事儿呢，还得你去跟翡翠说，他听你的。
1: 你竟让我得罪人，我让你六嫂跟他说，这事儿就这么着吧。哎，老吴啊，你去把金彪叫来，我想过年让他留在这看场子，这个人行，够忠够勇。
4: 哎，好嘞，
0: 刘哥。咱把藤井给坑了，估摸着他现在已经琢磨过味儿来了吧？孙秘书跟我说，藤井问过他这事儿啊。
1: 我知道，昨天我和孙秘书在一起吃饭，他也跟我说了，日本浪人到厂子来捣乱，就是藤井让来的。我心里明明白白的。我说家驹啊，你说这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快？我和藤井认识10多年了，以前他这么客气，这么有礼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横呢？这人变得也太快了吧。
0: 藤井在青岛啊，一直为
5: 关东军
0: 储运物资。民祖说他最近还得了一个政府的什么奖，在日本还上了报纸。他现在成天满嘴都是为天皇效忠，为天皇效忠啊，走路的样子都变了。民祖还说藤井要买他的厂，口气相当的好。六哥，咱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退路了？
1: 我想到了，藤井也找过我，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具体怎么办。昨天我把卖场的事儿跟明祖也说了，明祖说他不要大华，这就对了，他是个明白人。你说现在的买卖多难干，日本人掌握着批布，说涨价就涨价。家驹啊，孙明祖不要，我想把大华卖给藤井。他要也罢，不要也罢，最后我还得让他买回去。
0: 藤井已经不是过去的藤井，他现在简直就是一个日本兵啊！六哥，你以前办过他一回，这回他加了小心，恐怕不那么容易吧？
1: 家驹，这干买卖的没有卖不了的东西，就怕你不会吆喝。咱这个厂子10000大洋开的工，现在也就值个5-6万。你给我看着，我准备15万大洋卖给藤井，我还得让他上赶着买。我让他买了之后才知道上了当，上了当我还让他说不出来。这事儿我已经想得大致差不多了，你就瞧好了。这样，你先给我联络济南的那个犹太人，我先和他谈一场子。要不这样吧，我明天就去见。
0: 六哥，还是卖给那个犹。

0: 太人比较好，人家在德国本来就是开染厂的。表哥，高板就卖了，我恨不得今天就离开青岛。
1: 兄弟，生在这个乱时候，怕也没有用啊。
2: 哎，
1: 家驹，我让赵东初在济南给咱买了一块地，咱把这边的厂子卖了以后，咱哥俩到济南打天下。
0: 六哥，这些年我也没出力，光跟着分钱了，实在过意不去啊。我想好了，等大华卖了，我就不再干工厂。德意志洋行在济南开了分行，他们过来信说让我去干买办，估计是让我去当翻译。像我这样也就是动动嘴，有你分给我的钱，我这一辈子足够了。
1: 家驹，在青岛经营了十几年，现在咱俩都有点见老了，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真不是滋味。我陈寿亭赶的时候不好，我要是赶在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染厂干得跟整个青岛城这么大，我能把飞虎牌卖遍全中国。可是兄弟，人强不如国强啊，咱中国要是跟英国美国似的，藤井还敢跟咱来捣蛋吗？咱还用得着整天跟他动心眼吗？
0: 富国强兵，清朝的时候就这么喊着。清朝的时候还算一个完整的中国吧，现在好啊，少了三个省。六哥，能脱手就赶紧脱手吧，先躲开藤井这个冤家对头，我怕他明白以后啊来加害你啊。
1: 家驹，这你就错了，藤井并不想看着我死，他想看着我难受，他想看着我走投无路啊，去求他。好啊，藤井哥，你就等着吧，咱俩这出还没唱完呢。
3: 掌柜的，金彪来了。
1: 好，我知道了。家驹，你去发电报吧，但你不要告诉那个犹太人我什么时候到。我到济南以后，想先和赵东初合计合计，看看这事儿怎么办的合适。
0: 好，
1: 你去吧。掌柜的，金彪兄弟，坐。来，
4: 坐坐坐，你也坐
1: 坐。在大华干的还行吧？
4: 掌柜的，要我说什么好呢？俺们这伙人啊，要不是碰到掌柜的，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5: 咱碰上了就是缘。这马上要过年了，全场一人发20块钱喜面，你们东北逃难的这一批，一人加5块，你加10块。
4: 谢谢掌柜的。
5: 哎，金彪，来，
1: 回去替我问老婆孩子好。你们这�帮逃难的，每人再发3张新布。快过年了，一人做到新衣裳穿。
6: 多谢掌柜惦记着。
1: 金彪，你帮我办一件事儿。
6: 掌柜的，你说吧，是上刀山还是下油锅？我这就去。
1: 下油锅那倒不至于，我明天去济南，过完了年之后才能回来。我想让你带着几个人看着咱这厂子。其实这厂子里什么也没有，布也都卖光了。如果小日本要来捣乱的话，你别和他们打，记住了。
6: 掌柜的，咱厂里也有十几条枪啊，他们明明在厂子里放火，你为什么不让崩他几个呢？他要是敢来啊，我宰了他！娘的，我早就受够了。
1: 别！你要是那样的话，你干脆跟我回周村。你记住了，一个字儿，忍。
6: 哎，
1: 金彪，我问你一句话，
6: 掌柜的，
1: 你说吧。如果有一天我要去济南开染厂，你跟我去。
6: 去，掌柜的，你就是走在天边，我们也跟着。

0: 是赶上太平盛世，我能把大华人厂干得和整个青岛城那么大，我能把飞虎牌卖遍全中国。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免费领取吧。
10: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1: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2: 真的太好用了，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10: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4: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

0: 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2: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6: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5: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没有任何套路，直接邮寄到家，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2: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7: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8: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
7: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8: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6: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免费领取吧。
1: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
2: 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真的免费送，厂家直接邮寄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 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带旺仔牛奶。
1: 爸爸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宋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4: 老
5: 魏，
4: 算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2: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0: 慢。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哎，怎么这么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哎，立冬啊，刚才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陈老师呀？
2: 啊，没啥事儿啊。
0: 你看，把我们当外人了吧？刚才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可都听到了哈，一直在叮嘱电话那头的人要多休息，别累着，还说什么腰又怎么了？这一听就是给父母打电话吧？
2: 是。
0: 如果真的是叔叔阿姨需要调理身体的话，赶紧问问我们陈老师啊，他还能给你支支招呢。
1: 隔墙有耳，立冬，你这什么情况？你看你在我面前你还藏着掖着呢。
2: 没有没有，陈老师，这思佳这耳朵也是太灵了哈。但是这个事儿呢真不像他说的那样。其实呢就是刚才我给我爸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头呢我爸跟我说，他想把家里的那张八仙桌啊重新的拿这桐油给刷一遍，给翻新一下。两位说吧，我爸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忙活起来那八仙桌子又沉，对吧，他得搬出来再刷。
0: 对对对，
2: 你万一说这腰闪了怎么办呢？对吧，那就得不偿失了。为了一张这个旧桌子，我觉得呢实在是没必要，所以我就跟他打电话说了说。
1: 确实没必要。
2: 是，
1: 而且你想啊，那个年龄是吧，
2: 对，
1: 那哪儿哪儿都经不起磕磕碰碰。
2: 对，
1: 不过呢说实话，立冬这事儿啊让我想起生活当中啊，咱们确实咱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什么样人呢？念旧。
0: 对，
1: 哎，家里东西舍不得扔，特别念旧。好，立冬，你爸这么费心要翻新，他应该是不是桌子用久了有感情，他舍不得扔呢？
2: 对。
1: 另外我估计现在年轻人里啊好多没见过八仙桌的。
0: 对，
1: 这个呢算家里的老古董了。
2: 您说的太对了，
0: 我还真没见过。
1: 你没见过？
0: 对，
2: 你看就是我们家这八仙桌哈，我记得得是从我记事儿开始就已经在家里好多年了。就说是祖辈传下来的一老物件。年头不短，平日里呢它是稳稳当当的摆在客厅的那个条几底下，逢年过节包括家里边这个亲友来的时候，我爸就喊着我一块儿哈把它抬出来，抬到我们那个堂屋的正中间。而且这摆桌入座哈特别有讲究，
1: 八仙桌的摆放也有规矩。那么八仙桌啊四四方方，抹头分两侧，一大一小。所以客厅里一般是放哪儿啊？居中摆放。
2: 对，
1: 两侧配上什么呢？四平八稳的座椅。
2: 对，
1: 对吧，实木的。然后后背往往搭配着什么呢？墙上的挂画。所以远远一看这家人是什么呢？规整大气。
2: 是
1: 啊，说实话我是山东人，我知道这个，但是在西北我去过一段时间，我发现那里的人对老桌子也特别重视。而且我去的地方是什么呢？他那个习俗啊是八仙桌上连衣物都不能随便堆放。你看这就是人家懂的那个礼数。那么之前我和思佳我聊过这事儿。
0: 是，哎，是不是说您去那边工作，当时人生地不熟的，还帮这个邻居隔壁搬家，后来人家还请您吃饭来着那个事儿？
2: 哟，还有这事儿呢？那您应该是吃了一顿相当正宗的西北菜了，我觉得。
1: 事儿是这么回事哈，不过我当初我纯粹是帮忙因为什么呢？我就住在隔壁，搭把手的事儿吗？
2: 这不搭把手，觉得心里边过意不去。
1: 对，但是我不是图那一顿饭。
0: 那肯定的。
1: 我呢，这个人觉得是人跟人的缘分呢，是妙不可言。
2: 是。
1: 那段时间我出差在陇西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单位呢安排了住的地儿。没几天，我听见隔壁屋里是叮铃咣啷的响啊！我出门一看，好家伙，隔壁搬人来了。这一看是什么呢？刚毕业的小年轻。就这他一个人啊，忙前忙后的，在门口堆了一大堆的行李，另外有一张老式的八仙桌。这个八仙桌它大呀，就把那过道堵得满满当当的，人要走都从缝啊侧边走，
0: 得钻着出去。
1: 对，他一进我出来之后呢，以为我是要过路的，就立马想来挪着桌子。可是你想，那八仙桌实木的，
2: 对，
1: 特别沉，
0: 很重。
1: 哎，我就说呀，我也不着急啊，你慢慢收拾 啊，你一个人呢你搬不动，嗯，你等会儿你招呼我一把，我过来搭把手。
0: 哎呦，确实一个人搬家太不容易了，多亏您上去帮忙。

0: 我觉得他请您吃饭肯定是必须的。不过我挺纳闷的哈，一个刚毕业的小年轻居然还留着这个老式八仙桌。
1: 那不是他要搬过来的，是谁呀？他老母亲哦，硬让人给搬过来的。哇，所以后来我去隔壁的时候，我就发现呢，其实啊，住的不止他一个人，他老母亲也在那忙活着呢。但是发现他老母亲的腿脚不是很方便。一大眼就能发现什么？他脚肿得厉害。脚面啊就肿得跟馒头似的，走路就费劲儿。你就这样的人啊，他还非要把那桌子给搬过来。所以我一进门，我感觉到了，冷战的气息。这娘俩啊有点不对付，肯定闹别扭。不过说实话，你想就换成我们，是吧，咱们的父母身体如果都这样了，身体有毛病了，不舒服了，
2: 是
1: 还硬要帮着干活，他不老老实实的休息。
0: 对，
1: 你作为儿女，你搁谁上都得着急。
2: 就刚才打电话的时候我都着急。就我爸非得给这桌子刷油漆，你说跟这事儿不一样吗？有的时候真是啊，拗不过我爸。
0: 对，
2: 实际是什么？是咱们担心他累着。
0: 是，
2: 对吧？
1: 这能理解啊。孩子们都是心疼父母，
0: 对，
1: 对吧？怕他们累着，怕他们伤身体。可是作为长辈呢，作为父母呢，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就想着什么呢？我别当闲人啊。
0: 对。
1: 永远能帮上忙，我就帮上点儿。哪怕是说安顿好家里的物件了，我哪怕帮你分担一点的琐事。我不想拖累子女，我也不想成为你们子女的负担。
0: 是
1: 啊，这本来你细琢磨是什么呢？互相的牵挂，互相心疼。这脾气一上来了，憋着不说，难受吧？咱们就说年轻的老妈妈，帮着简单的收拾屋子，还要累的呀，那是满脑袋汗，还气喘吁吁的。我就发现小腿的裤脚啊，紧绷绷的。我当时就猜测，应该是脚肿了，小腿肚也肿了。
2: 是，
1: 但是呢，他也不说一声累，也不说一句难受。
2: 就是您说这个上了年纪了他的腿还肿得这么厉害，这个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说，
0: 对。
2: 而且我也发现了，就是越是年龄大了就像我父母那代人，好像十个人里头得有一半吧，都有这个腿肿啊、脚肿的相关的问题。有时候是腿上一摁一个坑。
0: 对，而且有很多长辈都不当回事儿，说是哎呀没关系，我睡一觉就好了。但是其实到了第二天还是会有这个肿的情况。
1: 正常累出来的浮肿呢，你歇一歇睡一觉啊就消了。比如说我们天天站着，久站水肿了比较好消。但是有些水肿是身体传出的健康信号，你们要当回事儿。比方说呢，这儿出问题了，肾。
0: 肾
1: 出问题了，往往会有什么呢？双腿浮肿。伴随着小便不利，心脏衰弱的人。也会造成水肿。所以在饮食上咱们要怎么办呢？利水消肿的角度去搭配饮食。利水消肿。那后来我就跟这小年轻啊，还有他母亲见了一面啊。就那一次见面，我对一个传统食疗方的作用啊，我有了个新的认识。
2: 对哦，刚才还说了哈，您吃上饭了，
1: 您一顿饭，对
2: 对，西北特色美食，是不是跟这食疗方有关？
1: 这个饭，说实话，我是真的吃上了，而且我吃的是西北特色美食。哇！另外呢，这个食疗方啊，跟咱们陇西一个特产有关系。隔了很久之后啊，这个小年轻又一次邀请我一起吃顿便饭，是他老妈妈亲自下的厨。什么呢？西北人吃土豆比较多，对吧？土豆为主粮，基本上，四道菜，说实话，两道跟土豆有关系。但是超级好吃。另外，他老母亲还说呢，陇西地里出宝贝，这个土豆啊，比别的地方都好吃。另外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小年轻人的妈妈，身体好很多好不少，水肿消得差不多了，穿鞋走路轻轻松松的，精气神全开了，脸上的笑容特别多，整个人啊跟那天搬家绝对换了一个状态。咱不说别的，就是看到了小年轻对他老妈妈的照顾应该是有很大关系。因为我隔了好久，有小半年的时间了嘛。他呢就听大夫的话了，听了建议，然后配合着给老母亲来煲汤食补，所以身体越来越好。

0: 慢慢的水肿就消了，气虚乏累的毛病也好很多了。
1: 那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食疗方，对这个消肿有这么好的作用？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我是个吃货嘛，这个味道怎么样？好不好吃啊，陈老师？
0: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说实话，我不知道，但是人家吃的挺好。其实来讲呢，就是个传统的食疗方。我就好奇问了。黄芪鲤鱼汤。都熟是吧？黄芪熟吧？
2: 对，
0: 鲤鱼熟吧？
1: 经常吃。
0: 哎，那么这道汤里边有鲤鱼的鲜味儿，还有黄芪的甘甜。另外呀，家人是用了爱心去煲出来的汤，肯定好喝。那么关键这道黄芪鲤鱼汤，它有一定的滋补作用。
3: 我在想啊，这个黄芪跟鲤鱼，他们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呢？这是？
0: 因为我相信很多老人听到这不搭边儿啊，这个孩子说话呢。
3: 对呀、啊，
0: 这个呢，其实老祖宗传下来的消肿补气黄金搭档。
1: 黄金搭档。
0: 你看你没吃过，你不知道就漏了。这个汤里边有古迹可依的，你比如说，鲤鱼汤消水肿。那么最早呢，我知道是唐代孙思邈，他在《千金药方》里有记载是怎么呢？经典的利水消肿方。我们知道鲤鱼呢有利尿消肿、清热解毒作用。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针对气虚水肿加什么呢？黄芪。
3: 黄芪，
0: 陇西产黄芪呀，
1: 补气的。
0: 哎，这又补气又利水了。那么作用就更好。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伙对黄芪应该不陌生了，对吧？
3: 对，很熟悉了。
0: 尤其我知道那些平常啊特别注意保养的朋友，他们早就用黄芪泡水喝了。
1: 对，
3: 你包括现在哈，有时候我在那茶水间，我就能看到那个泡黄芪剩下那个小片
1: 儿，
3: 就黄芪片儿。其实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办公室啊，我们都习惯往那个养生壶里边放点东西，放点黄芪呀、放点大枣啊，放点枸杞呀、来煮水就这么喝一喝。
0: 所以说黄芪有个美誉，补药之长，日常养生里很常用的好食材，对这个消肿啊、补气呀、更是有很好的作用。你像药典里啊，他就说黄芪可以补气生阳，固表止汗，利水消肿，生津养血。我们还有
1: 等等。
0: 就是说什么呢？你多用它，多喝它，能补上一身的气力，改善浑身发软没精神的情况。另外，它还能帮你主治虚汗，更关键的，帮助身体把多余的水湿排出来。所以你看，对这个什么腿脚浮肿这样的情况，对症了吗？另外大家记住了，黄芪补气啦，再加上鲤鱼，利水消肿，那么这个作用又递进了一步。所以这个组合恰恰能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是的，我觉得这个搭配真的非常的巧妙。很多人呢其实只是把这个黄芪当成药材，但是啊，它其实呢也可以是食材，加入到我们的日常饮食当中。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有了它的加入之后，那你再用了再喝了，对我们的健康是加分的
1: 啊。是。
0: 那为什么让很多人经常出汗呢？经常浑身乏力呢？总是想躺平呢？其实来讲，这都是气虚的表现。那么气虚有好多种，尤其影响到什么人的脾胃。脾胃虚，脾气虚。那脾胃是干什么呢？是帮着我们来运化身体的水湿。所以如果你的气虚，脾胃差了，弱了，身体的水湿排不出去了，就会积在身体里边。
1: 对，
0: 所以你的身体会表现什么呢？逐渐的浮肿。同时因为脾气虚了，你的消化储存功能差了，那么你的食欲就弱了吧？
1: 对，
0: 精神头就不好了吧？
3: 对，
0: 所以说这一道呢，黄芪鲤鱼汤，一方面咱们用它黄芪来补足脾胃之气，恢复脏腑功能。那另外是什么呢？借助鲤鱼啊，疏导水湿，起到消肿的作用。所以说黄芪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
1: 是
0: 它的性质温和。那么日常怎么用来食补？
3: 对，
0: 那就更合适不过，对吧？
3: 是，老话说嘛，药补不如食补。看来这个一日三餐里边藏着养护身体的大智慧。
0: 日常的营养咱们补充好了，咱们争取少往医院跑，
1: 对，
0: 太费劲了啊。黄芪是补药之长，那么饮食里咱们加点黄芪，

0: 你长期这么吃，哎，逐渐逐渐把我们的这个气补足了，那脾胃就好了，你消肿就消了吗？对吧？所以人老百姓常说一句话，人活一口气，气足了，身体就有劲儿了，那免疫力自然就上来了。
1: 说的太对了。那陈老师啊，您刚才说的这个食疗方还和陇西的一个特产有关系，我猜一猜，不会就是这个黄芪吧？
0: 没错啊，黄芪产自陇西，味最佳。那么作用就是补气的，所以你看这个小年轻的母亲呢，人家老家哪儿啊？人家就是陇西的。
1: 对，
0: 那陇西人就用当地的黄芪，我听说呢，还专门从当地这个黄芪大户老陈头那里得到。那么南北朝的药学家陶弘景，他在《本草经集注》曾经说过，说黄芪第一出陇西。
2: 嚯，
0: 你琢磨，
2: 对，
0: 咱们中药讲究什么呢？到底药材。
1: 对，
0: 所以早在几千年前呢，陇西黄芪就出名了，不是我今儿我说的好。那么中医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也是什么呢？偏好陇西的黄芪。
2: 这个陇西好像还是千年的药香啊，好像是。
0: 到了那一片土地上，说实话，说不准你地下采的哪棵草呢就是个药材。就那么多。所以咱们说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黄芪呀，陇西特产。那么在黄土高原上，这个土壤很特殊，它是独特的黄棉土。
1: 黄棉土，
0: 哎，加上黑麻卤土，土层特别深厚肥沃，特别疏松，通气性好。那么对于黄芪生长，它所要求那种独特的地理条件
2: 有优势，
0: 哎，而且土壤里边重金属含量低，它周边没有厂矿啊，
1: 这很重要，
0: 没有什么这些污染呢、所以无论讲空气呀、土壤啊，它都适合黄芪的生长。咱们再说哈，陇西黄芪，它就比国家药典规定的药效能高出4到8倍，
2: 这么多呀！
0: 你看看。入药看药典，人家比他高4到8倍。所以咱们评价黄芪的重要标准是什么？
1: 是什么？
0: 黄芪甲肝的含量。
1: 哦，
0: 那么陇西黄芪的黄芪甲肝含量是旁在榜首了，
1: 哇，第一名。
0: 所以说你看，黄芪甲肝含量它高达0.21%，老师那么点儿吗？我跟你说，这就是药典标准的2.6倍，
1: 哇，
0: 是其他产区平均值的1.5倍，
1: 哇，真的太厉害了！这个陇西黄芪真的是了不得啊，这个营养价值居然高出这么多呀，陈老师。
0: 哎，所以说正宗的陇西黄芪它品质好，人家当之无愧的。另外口感味甜。豆香味浓郁，那么这种黄芪品质更好，而且作用也更强。
1: 哎呀，那说完了我都馋了哈。陈老师，今天能不能让我们先吃为快呀？刚才您说的这个鲤鱼汤我这惦记有一阵儿了。
0: 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这道黄芪鲤鱼汤，吃了以后健脾补气，还能消水肿。做法很简单，家里有食材的朋友啊，您跟我一块儿学着做一做啊。那么做这道黄芪鲤鱼汤，咱们准备好鲤鱼一条，黄芪片30克，葱花适量。首先呢，咱们把处理干净的鲤鱼和黄芪一起放在砂锅内，加适量清水去煮，水开后加入料酒，少量食盐调调味儿。等到鱼被煮熟后啊，咱们装盘盛汤，然后呢撒入适量的葱花，咱们这道黄芪鲤鱼汤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提醒大家一下，那么这道汤啊，盐要少一点点，因为盐呢吃多了会加重水肿。黄芪鲤鱼汤啊，鲤鱼是利水，那么搭配黄芪以后，对这个气血亏虚有特别好的滋补作用。当然对普通人来说呢，您也可以作为日常的滋补汤，来增加自己的抵抗力。另外啊，黄芪能够补气强心，让我们的心。

0: 脏蹦跶了，更有活力。总而言之，黄芪补的作用特别突出，所以呢跟普通的食材搭配在一起也是非常好的。
1: 那您这次用的是什么黄芪啊，陈老师？是陇西的黄芪吗？
0: 这回用的黄芪啊，它是普通的黄芪，要是用上陇西黄芪那就更好了。当然了，如果说再想更上一层楼，咱就直接用陇西黄芪，然后您把它破壁了，让这个黄芪甲肝呢释放得更彻底，这样我们在做出来的时候啊，营养就会更好，吸收也会更快一点。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有关于黄芪的营养菜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获取。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微友叫周度啊，他说原来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是围绕着伺候老妈照顾孩子，现在呢老妈被弟弟接走了，孩子呢是考上大学了，这人突然就闲下来了，这一闲下来就不适应了。
2: 是啊，这突然闲下来肯定是有一些不适应的。
1: 是，而且这位友还说呢，说最近发现啊这个身体好像不对劲儿这个腿呢一到下午就开始肿，一摁呢是一个坑，左腿呢能稍微差一点，主要是右腿。然后家里边呢现在就他一个人吃饭，也懒得做，吃点呢感觉这个肚子也胀最近呢人都瘦了。孩子呢说放假回来了，看我这个情况呢非要让我去医院去看一看，去了也没查出来什么问题。正好呢今天看到陈老师您教这个黄芪鲤鱼汤，哎呦，这个看上去不错说自己呢也想坐着来吃一吃。
0: 就是他目前觉得自己没胃口，
1: 对，
0: 还容易胀肚。
2: 对，
0: 那么一般情况分析是什么呢？脾胃薄弱了，消化能力差了。其实来讲就是脾虚。你看同样一顿饭，脾虚的人呢消化能力慢，上的没吃完没消化完，又要吃下一顿他就不想吃，对吧？另外吃了会加重脾的负担。另外呢久了就会导致水肿。
2: 所以说这个脾不好可能也和这个水肿有关系。
0: 有关联，这是中医观点。脾有运化水湿的功能，如果说你这个功能减弱了，那么这个水分呢就停留在人体内。水太多了停留在肢体，我们会怎么样？身体肿了。所以咱们说脾胃健康您得重视起来，就算说您自己吃，咱们呢一个人也把一日三菜给安排得明明白白的。那么今儿我讲的这道黄芪鲤鱼汤就非常适合咱们这位微友来吃，利水消肿。就是做的时候你记住了，鲤鱼你别挑太大的，一个人吃不完，关键是选择黄芪。咱们一定要擦亮眼睛，
1: 这个很重要啊。
0: 最好你选陇西黄芪，那个它比国家药典规定药效成分还要高出4到8倍。另外您看准了买那个切片是煮根的，你这样的黄芪您再去破壁来用，那么营养释放的更多，消肿的作用会更快，而且吸收也更好。
2: 而且我听说这个陇西的黄芪味道好像也要更好一些，是不是？
0: 对，它的味道你去感觉一下，特有的豆香甘甜，带着一股豆香味。
2: 豆香
0: 啊，怎么讲俩字儿绝了。除此之外，您在这个汤里边可以加点什么呢？比如说那个冬瓜，加速利水的作用，也能增加食欲。那么食欲好了，吃的就多了，营养无形当中你补充就多了吗？对吧？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特别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微友发来的问题。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对，李老师说他生活里还真离不开这黄芪。班级里边几十号的孩子，他说他们那会上课的时候呢，没有那个扩音器，
2: 小喇叭
1: 对。全靠那嗓子喊呢。
2: 是
1: 说这年级的老师们呢几乎是人手一杯黄芪水，就这样讲课中气足。
2: 对，
1: 现在呢说自己的老妈妈也被带着一起喝这个黄芪水了。
2: 是这位李老师看来很辛苦
1: 是，
2: 那这是他自己喝着好，把他这个老妈也带动起来了。
1: 没错，这位友还说呢，说他们家这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免疫力低，小感冒不断，偶尔呢这个还会心悸，时不时的呢胸闷气短，要是在家里边你说多做点家务

0: 就觉得这个气儿啊就上不来了。可是老妈跟着自己呢喝了半年多的这个黄芪粉，这就好了很多了。那您说这要是换成这个陇西的黄芪，那是不是就更好了？另外他想问问哈，就是除了这个黄芪煮水，有没有什么别的搭配的做法？
1: 咱们自古啊有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所以它的作用啊特别好，补气。另外家里老人年纪大了，那么气虚表现就更加明显，所以陇西黄芪药用价值就更高一些。所以呢他喝了他补气血就更快一点啊。这您刚才说搭的别的东西是吧？其实有好多东西啊，比如说煮水的时候咱们这么尝试啊，你用30克的黄芪粉配上7个枣，3克的陈皮，这个就是个传统的代茶饮的方案。补气修心，你看枣香，陈皮也香，加豆香在一起，这个口感就比单一的泡黄芪好喝多了。你看你补的同时它不容易上火。陇西黄芪呢咱们可以搭配上山药，淮山药健脾益气，你对这个痰高的人也很友好啊。好了，您的问题呢我也回答到这儿。
2: 好的，再次感谢陈老师的详细解答。如果大家没有记住陈老师刚才说的话呢，你也可以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获取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问题。
0: 幸运相随，他说自己去年呢是做了一个小手术，人呢一下子就瘦了很多呀。
2: 是，人要是生病了就会吃不下去饭，而且瘦的会特别厉害。
0: 对，
2: 还有很多朋友都甚至瘦的脱相了。
0: 是，主要这位微友哈，他现在是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但是他说隔壁病床同样是做完那个手术哈，人家恢复的就特别好，自己呢也向人家打听说你这怎么恢复那么好呢。他呢是每天都喝这个鸡汤而且他每天熬的鸡汤里头呢，据他说呢是加了这个黄芪粉，说是补气血的。这个微友的媳妇儿一听啊，人家喝鸡汤，放这黄芪粉，自己也这么做呗。
2: 我也喝，
0: 也喝，不管是什么汤里头啊，都放点这个黄芪粉，也不知道是哪个地方的黄芪，反正就是买了就放了。喝完之后呢，人的精神状态呢，确实是比以前要好，越来越精神。他说这要是换成陇西的这个黄芪粉，陈老师这会不会感觉更好啊？会不会更明显呢？
1: 其实大家琢磨琢磨，一般来讲动手术开刀，
2: 对，
1: 开刀呢就动了元气了，漏了，你身体就虚了，所以呢医生告你啊要补补。所以大病初愈啊，人的身体各方面处于一种虚弱的状态。那么咱们说黄芪是补药之长，它补气血就非常适合这种情况。另外我们说呀，黄芪吃黄芪吃的是什么根儿？根儿是什么作用？它是往下，是吧，往地底下寻找各种什么呢，营养物质啊，水盐呢、
0: 对，
1: 它的生命力非常顽强，
0: 就是扎根嘛。
1: 对啊，
0: 这样说，
1: 所以它补气的作用可想而知。那么陇西黄芪不用说的呀，煮根给它破壁，破壁成粉儿再来用效果更好。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关键看你能不能吃上，能不能找到这种道地的陇西的好黄芪。另外看一看是不是主根破壁的，好吧？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2: 是满满的干货啊，也特别感谢陈老师详细的解答。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这样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陈老师的话呢，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啊我们就先到这儿了。最后特别感谢我们的陈老师，感谢立冬，也特别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

0: 红旗、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3: 要畅享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2: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13: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潍坊寿光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被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他是全国改革先锋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40年前的寿光

出了名的贫困县，占全县面积60%的寿北，却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老百姓日子难呐。可王伯祥偏要啃这块硬骨头，有人说他这是自找苦吃，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他呢，带着铺盖卷就住进了窝棚，跟民工一个锅。

0: 昔日的盐碱滩有了生机，寿北人终于挺直了腰杆。开发了寿北，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一到冬天，地闲着，人也就穷着。他想的不只是吃饱饭，是让大伙儿四季都有钱挣。他了解到辽宁瓦房店刚出现了冬暖式的蔬菜大棚，可以种植越冬蔬菜。他决心也要把蔬菜产业搞起来。
1: 俺们就是想问问，这盖大棚得砍多少青苗啊？哎，
2: 第一期试点得砍20多亩吧。
3: 啥？20多亩？
1: 20多亩？那可是好好的庄稼呀，眼看着就要收了，再说砍了青苗没了口粮，谁负责呀？
2: 搞试点损失户，县里补偿，责任我王伯祥一个人承担。还是那句话，大胆试，天塌了我顶着。
0: 1989年冬天，这17个大棚成功了。第二年，全县的蔬菜大棰就发展到5130个，一场绿色革命从寿光发起，后来席卷全国，改变了北方人冬天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1991年，组织上调王伯祥到市里任职，搬家那天，半车蜂窝煤，一台旧冰箱，几件旧家具，一辆130小货车都没有装满。但是他留给寿光的是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蔬菜产业体系，是120万亩盐田虾池，是4000多家蒸蒸日上的企业，是一支百姓认可的干部队伍。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给王伯祥的回信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务实清廉，服务人民，造福百姓。2023年3月13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用尽全身力气，颤颤巍巍地写下：“谁为民服务好，就是个好人、好官。为人民服务好，这是王伯祥践行一生的信仰，也是留给我们后辈人的重托。让我们以百姓书记王伯祥为榜样，继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朽功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这日子过得顺。

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我喜欢他。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0: 咱们俩的事儿，
2: 昨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段过分，你也过分。
0: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老刘，算了，
1: 你可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3: 那不叫苦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召开，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0: 山东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1: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完成，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着力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更好发挥侨务资源独特优势，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服务现代化强省建设中献计出力。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视线精准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质效，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今天下午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八名退役军人代表做了发言。林武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制定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实干精神，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深耕乡村沃土，自觉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勇当先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服务百姓，助力一方平安，涵养高尚情操，做崇德向善、引领新风的践行者。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做实做细，安置就业、优待抚恤等工作，不断提升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
2: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用心体悟贯穿其中的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切实增强跟着学、照着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着力重点，聚焦人民期盼，调研协商，建言献策，深入一线凝聚共识，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好运用 用基层工作方法，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树牢重视基层、关心基层的理念，善用联系基层、服务基层的方法，锻造深入基层、植根基层的作风，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真正把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要求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歧路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向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
3: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十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2: 唐邑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
4: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植，早在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卖个素葫芦钱，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
2: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
5: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2: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
6: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2: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城市将微微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
7: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啊、品牌化。
2: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职工，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8: 我们片儿各个村都以组织转业合作社，一方面呢精准引流城市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抱团发展。
2: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
9: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尉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1: 脑机接口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沿赛道。作为人口大省、医疗大省，山东立足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迫切的群众需求，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让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病床前。
2: 今天，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医院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工程技术等团队密切配合，依托靶点精准定位技术，脑机芯片被安全固定在颅骨。负责搜集脑信号的八根细长电极则被植入大脑皮层下四毫米处。
10: 脑机接口相当于为大脑和肢体之间搭建一条全新的电子神经通路，绕过受损的脊髓神经，让大脑的运动意念可以直接转化为外部设备操控信号，帮助患者重建手部精细动作、日常自主生活能力。
2: 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为更好造福患者，加快这一未来产业布局，去年七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组建了全省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中心，由院士牵头，联合企业开展科研攻关，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10: 我们针对脑卒中后运动障碍康复、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有睡眠障碍，从这些疾病出发，从这些百姓的需求出发去做脑机接口这个事，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同步在附属省立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设立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
11: 我们团队啊，每两周啊都会有一个课题的一个汇报会啊，大家可以提出临床应用遇到的这些难点，研究的一些方向啊，包括这个课题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些团队啊，由他们啊进行攻关。
2: 经过不断实践积累，医院协同各学科创新推出靶点精准定位与微创植入技术，确保颅骨窗口极小，既可以完成电极植入、信号芯片固定，又最大程度降低颅内出血、脑组织水肿等并发症风险。
11: 这八根电极呢，是个超柔性电极，它相当于头发丝的1%。这个电极的表层还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所以说它插进脑子里几乎没有损伤。另外呢，它的这个组织相容性也非常好。
2: 七月，山医大一附院在省内率先公开招募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对象。一直在关注此消息的徐中华立即报了名。经过测试评估，他达到了临床手术标准。
12: 了解了2个月，四肢一点不得动。测试通过以后，很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看到一点希望了。每天能够站起来，能够自主活动。
2: 按照计划，医院将在术后1至6个月安排神经康复师、工程师一对一为徐中华开展意念操控训练，帮助他更好回归生活。目前，山东已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帮助近1000名偏瘫、截瘫等患者完成康复训练，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推出了辅助治疗原发性失眠的经颅电刺激仪等脑机接口产品，形成国内规模较大、病种覆盖较广的临床研究集群。
13: 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突破，对于脑机接口的它的指导性呢，就更加的精准。
2: 今年山东还出台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研发、检测、临床、注册、上市全流程帮扶。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突破20项左右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家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1至2个专业化孵化园区。
14: 临床转换的话，是咱们实验室技术走向商业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路径，拉动上游的柔性材料、传感器件研发制造，带动咱们中游的系统集成、算法开发以及我们医疗设备的一个生产，催生出咱们下游像医疗的康复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服务的这样一个市场，驱动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成熟。
0: 脑机接口是孕育心智生产力的前沿领域，放眼全国，多地加速布局，最终目的是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山东立足海量临床资源，搭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完整链条，以患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把实验室成果快速送到病床前。首例侵入式手术的落地，标志着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同步布局产业培育，医产深度融合，才能走出更加贴合民生需求的发展路子。
1: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2: 彭双星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郭飞现任潍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0日。
0: 县域企业是山东外向型经济的毛细血管，为破解县域外汇服务薄弱、企业诉求传导不畅等难题，山东创新推行县域外汇网格化管理模式，依托银行网点下沉服务，精准纾困。
15: 麦宝鹤是宁津一家生产健身器材的外贸企业，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每一笔外贸订单结汇都需要专人跑腿，忙活大半天，但现在线上几分钟就能办结。
16: 资金的占用压力啊，结汇的慢啊，对我们确实影响很大。如果结汇快，我们能及时抓住原材料低价时机集中备货，再与海外采购商谈合作时呢，谈判优势显著。
15: 此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像麦宝鹤这样的县域企业很难第一时间享受到外汇便利化政策。近年来，山东鼓励各地探索外汇业务直连点机制，德州创新启用了县域外汇网格化管理办法，延伸服务触角。
17: 外汇局德州市分局设立一个网格指挥部，那么每个县域网格呢，也确定了一家银行机构为网格管理员，提供外汇业务的指导和政策咨询。我们建立起了涉外企业问题搜集、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的纾困模式，一对一的精准解决企业的难题。
15: 建行宁津支行成了当地的网格管理员，他们了解到麦宝鹤外汇收支业务量大、频次高的情况后，迅速反馈给了外汇局德州市分局。很快，企业结汇业务就被纳入了便利化试点。
18: 秉持越合规越便利的政策导向，我们确认其为 A 类贸易名录，无外汇违规记录，并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内部管理水平、风险防控能力等开展尽职调查，确认企业符合条件。
15: 被纳入试点后，企业不再需要线下跑腿结汇，资金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而这样的网格化对接机制还让银行和企业之间了解更深，沟通更顺。今年初，合作银行就凭借积累的企业信用与经营数据，快速为企业定制了采购综合融资方案，推动县域外汇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山东已布局县域外汇直连点86家，覆盖74个重点县域。
19: 依托鲁贸汇企服务队推动外汇便利化政策精准传导，上半年累计走访县域企业397家，协调解决问题249项，加快县域外汇直连点布局，对县域重点企业实行一对一辅导，实现县域外汇服务零距离。
1: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一批沂蒙红嫂。今天，让我们重回这片热土，重温那段水乳交融的红色记忆。
0: 于爱梅今年已经74周岁，她仍然活跃在红。

0: 则宣讲一线，她是沂蒙母亲王焕瑜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珍的女儿。记者见到她时，她马上要开始一场主题宣讲。抗日战争爆发后，沂蒙山区逐渐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根据地。1939年，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到达东新庄村，眼见很多八路军的子女无人照料，王焕瑜和儿媳张淑珍一起开办了战时托儿所，亲手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这些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
1: 革命的后代呀，不是，那不管怎么着，他管吧管，又是能受岁月了啊，咋的，这份路。小的俺抱着啊，还跟人打河的，俺也没个人。
2: 这里是沂南县马木池乡，这片老屋呢，就是王焕瑜一家创办的战时托儿所的旧址，就是在这儿，沂蒙红嫂们守护着革命的后代。
0: 山村里穷，缺衣少食，王焕瑜、张淑珍一家卖了家里10几亩地，换来粮食给孩子们吃。张淑珍和弟媳妇还把奶水让给那些年龄小、体质差的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反倒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只能吃糊糊汤果腹。
3: 当时王焕瑜眼含热泪，叮嘱他的儿媳说：“让烈士的孩子吃奶，咱的孩子就吃粗的。”
0: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王焕瑜家里先后有4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王焕瑜、张淑珍一天天老去。1989年1月31号，101岁的王焕瑜去世。2018年12月20号，104岁的张淑珍离世，走完了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如今接力棒到了第3代红嫂于爱梅手中，她牵头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10多年来奔走全国，开展主题宣讲4600多场，从战火硝烟中的战时托儿所到和平年代里的红色宣讲堂，从王焕瑜、张淑珍到于爱梅，3代红嫂用跨越80余年的接力，诠释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4: 如何去弘扬沂蒙精神？把老一辈，你包括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的这些感人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全国应该我得走了2/3个地方了吧？看到一代代的这个年轻人来学习这种精神，并且想把它传下去，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儿。
5: 今天，全国首个邮轮啤酒节静态游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收官，不用护照，不用远航，凭身份证登邮轮游玩的模式，为海洋文旅融合探出了一条新路径。
6: 吹着海风，喝着啤酒，既能感受啤酒节的热闹狂欢，又能欣赏美丽的海上风光。这是独属于青岛的夏天的快乐。
7: 与传统游轮出行不同，静态游中游轮全程停靠码头，把原本在航线旅途中提供的住宿、餐饮、演艺、休闲等服务，转化为游客在码头就能体验的度假产品。
8: 之前青岛传统的游轮航线呢，一般为5天4晚的国际航线，需要护照。运营期间，船上的国际演出团队会为广大游客带来异域风情的表演，并结合啤酒节主题定制推出特色演绎、互动游戏、精彩派对等活动。
7: 这种创新的模式让游轮体验从长途跨国远行转变为大众可及、说走就走的城市微度假。活动首日就吸引了近1000名游客登船，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2万人次。为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青岛边检部门创新推出边游边办小程序，游客可线上自助完成登轮资质申报、审核备案。
9: 依托咱们刷证核验和人脸识别技术呢，3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单个人员的快速登记，确保边检机关口岸管理与服务秩序的这个安全和有序。
7: 目前静态游门票已纳入青岛市票根经济联盟，持票可享全市近100项文旅专项优惠。数据显示，为期11天的活动带动游轮内部综合消费超6000万元，同步拉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消费超1.2亿元。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

0: 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今晚7:35，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以一个重组家庭的30年生活为脉络，铺展出贯穿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和时代腾飞的平民生活画卷，敬请收看。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9: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0: 喂，你好，
11: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

0: 不是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
4: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0: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0: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1%，保持总量稳步扩张。
1: 美军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约旦称拦截了伊朗导弹。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核心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7月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

0: 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茂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本台消息，新华社今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2: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高速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广东凭借完善的消费电子配套体系、丰富的消费和商用场景，催生多元化智能终端产品走向世界。目前，我国智能手表和智能玩具已畅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能传感产业优势突出的上海，激光雷达、3D 打印装备蓬勃发展，助力全球智能驾驶加快升级。集聚了一批算力核心零部件企业的四川，聚焦集成电路研发制造，为全球数字基础设施提供关键硬件。今年上半年，我国用于 AI 算力建设的光通信设备激光收发模块和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分别增长22.3%和88.7%。服务智能驾驶领域的激光测距雷达出口增长58.3%，3D 打印机出口增长109.3%。 各地紧抓具身智能发展机遇，深耕智能仿生机器人赛道。今年上半年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国产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已超万台，国产智能搬运机器人、焊接机器人持续开拓全球制造业市场，出口增速均超过60%。从算力底座到终端应用，中国制造正多点突破，全面出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在总量稳步扩张的同时，物流需求结构不断优化，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13.3%，民生消费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线上消费成为核心增长动力，绿色智能品质消费类物流需求稳步释放。今年上半年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向枢纽、多式联运、航空、水运等关键领域倾斜，全国水上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长19.8%，航空运输业投资增长11%。另外，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成果持续巩固，单位 GDP 产出所对应的物流成本在减少，按上半年 GDP 总额计算，可节约全社会物流成本约700亿元。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发挥重要支撑作用。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上半年以数字出版、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等为代表的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2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
0: 随着今年暑期档电影票房持续走高，丰富的电影家活动拉动消费链不断延伸，助力暑期文旅升温。
2: 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5亿元，其中喜剧动画电影《八仙》凭借东方美学意蕴和幽默的故事情节，上映10余天已获得近10亿元票房佳绩。片中很多场景创意来自四川青城山，这个暑期很多游客跟着电影中的场景来这里感受绿水青山的国风意境。
3: 看电影的时候就觉得那棵树特别有灵气，后来知道它的原型就在青城山，所以就是专门过来看一看。来到这里之后也是真切地感受到了那句青城天下幽，正好也跟着电影一起感受这份清凉。
2: 八仙上映以来，山东蓬莱阁、八仙过海等景区的游客接待量明显上涨。在八仙主题市集，游客们看表演、品美食、做游戏，尽享夏夜清凉与惬意。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永乐宫原型在山西芮城永乐镇，据传也是吕洞宾的家乡。随着八仙的热映，这里也迎来客流高峰，日均接待量达4000人次。穿行绿树红墙间，很多游客还对照电影镜头寻找画面原型，在游览中感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魅力。温情现实主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诚质朴的故事持续保持观影热度的同时，也让汕头、潮州等侨乡的古寨石板桥和骑楼深巷成为各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当地相继推出电影主题打卡路线，推动本地特色小吃、潮汕手信、老厝民宿订单同步上涨。位于福建厦门市老城区的侨批馆近期游客量增长超1倍，展厅中收藏着300多封侨批，人们从字里行间感受海外华侨跨越山海的家国情怀。今年以来，在国家电影局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的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电影从人气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等活动在这个暑期持续火热，一张电影票串联起观影、出游、体验、消费长产业链。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3400亿元。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以

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近日，自然资源部修订印发《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管理办法首次提出通过差异化的管理方式匹配不同类型

0: 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以来，深圳港新开通了23条途经 APEC 经济体航线，持续完善亚太航运线路。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今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沿海监视与防御阵地等。美军方称，这是对伊朗28号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此前，美军于24号起已暂停对伊朗的空袭。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约旦武装部队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今天凌晨，约旦防空系统拦截了5枚来自伊朗的导弹。据伊朗媒体报道，位于约旦的美军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受中东局势趋紧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当天针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另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当天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时表示，伊拉克民兵组织针对沙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袭击触及了红线，沙特必须做出回应。但他同时称，在伊拉克的打击行动并不意味着沙特主张局势升级。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今天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目前，熊本县仍有超2.6万户家庭停电，超7.7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约10000人。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已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今天继续停运。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基辅市、利沃夫市等地的军用机场、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等。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利沃夫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等多地遭俄方袭击，造成多栋建筑和基础设施被损坏或摧毁。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当前通胀相较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部分原因是供应冲击推高了能源等行业价格。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欧洲多地林火持续肆虐，29号，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林火出现7处新的火点，波尔多以南铁路运输仍处于中断状态，巴黎近郊枫丹白露森林29号出现复燃，西班牙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林火受天气影响多次复燃，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导致多条道路封闭。此外，西班牙西北部毗邻葡萄牙的一座小城附近29号燃起大规模林火，当地12个村庄被紧急疏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精彩山嘴夜提醒您：济南雷阵雨，28到33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阴，27到32度；泰安小雨，26到32度；菏泽小雨转阴，26到33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阴，27到33度；临沂多云，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阴，26到33度；青岛晴，27到32度；烟台晴，27到36度；威海晴，27到34度；潍坊小雨转阴，27到35度；淄博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滨州多云，28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7度；济南雷阵雨，28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他那啥条件呀？35、36岁了，还是袜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哎呦，加上咱家3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
1: 我为了这个家，我天天在这精打细算，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张嘴，不是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2: 不是，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你都不用买袜子
0: 了。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2: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2: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
0: 别啊，那糖块饼干的都花钱，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2: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2: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记得让崔姨去。
2: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啊、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2: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2: 啊，又上咱家来了？
0: 这顺路。
2: 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好好，吃吧。
2: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
3: 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那你不放肉干炖呐？
2: 哎呦，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3: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2: 重阳节？
3: 啊。
2: 呀，2天没翻日历了。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3: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2: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什么、啊、多少钱给他。
3: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
2: 哎，你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
3: 啊，哎，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哦，我做饭可好吃了。
0: 不行，拿着啊。
3: 哎，不用，拿着。
0: 不要，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了，对吧？
2: 啊。
3: 哎呀，你看这到脸我还占你便宜了。
2: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3: 回啥家呀？
2: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3: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2: 你
3: 帮我上桌子就行。
2: 顺风下驴。
3: 啥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友说啥了？
3: 我啥也没说呀。
4: 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3: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呢。
3: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哎，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3: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都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啊。
0: 张叔
2: 啊。哎，崔月来了。
5: 哟，小月在呢。哎，
3: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一顿词儿。
5: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儿了？
4: 哎呀呀，没有。
5: 张师傅。
4: 对。
5: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3: 不是，这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5: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帮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会操你的心的吗？
3: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3: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5: 张师傅，你看看，
3: 你看，我说半天。
2: 行，算了，行了吧？
5: 哟，咋的？ 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啦。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3: 跟我有啥关系？
5: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5: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八瓣花，你再看看呀。
2: 对，还是算了，
5: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

0: 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 哪个呀？我看
0: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1: 这个可以接。
0: 啊？
1: 啊。哎，
2: 张师傅，
0: 张师傅，
3: 他人呢？
0: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了，真是。
1: 哎，
0: 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个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1: 辛苦你了。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0: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1: 哎，那行，那我上班了。
0: 哎，
1: 谢谢你啊。
0: 没事啊。哎，
4: 好，
2: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5: 行，能轻省点。
2: 哎呦，别挤了，别挤了，上
4: 你别挤了，我请你挤住，
6: 挤啊，我赶时间。
2: 这下一班再上吧，别挤了。
6: 时间。
2: 哎，行了，我先走了。
5: 停停，
2: 再见。
5: 哎，你看我的鞋。
3: 挤呀、啊，挤，鞋挤掉了吧？妈盖你就好你。
2: 哎呀，师傅，往里挤挤，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7: 司机师傅，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你了。
8: 车空站了，停不了。
2: 大家都买票了啊！
7: 同志，麻烦你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
2: 都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7: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2: 那我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7: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去三街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2: 三街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功夫也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7: 对呀、啊，我一着急忘了鞋茬了。同志，买张票。
2: 不用了，你这张算我的吧。
7: 哎，两码事。
2: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7: 我还是赶时间。
2: 别着急了。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秋林公司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8: 干嘛去？
2: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在脚上当鞋子穿。
3: 我也没带着，怎么穿？
2: 这，哎呀，你看，两边穿个孔，啊，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3: 我也没绳儿啊。
2: 我把我这给你，来，来，你把这个穿上，
8: 快点儿。
2: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这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

0: 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给我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中工厂全抢走了，知道吗？
1: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佬让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0: 怎么着，大厂长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1: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路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0: 这半天不到你都试了几路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大风刮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咱就没活干，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师傅，我来了。
1: 你干嘛呀？
2: 不跟咱车间好好干活，跑人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1: 回去。
0: 我看一眼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嗯，师傅尝尝。
3: 刘叔，
4: 还不走啊？
0: 走。
4: 现在上班时间窜岗，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
0: 我先忙。
3: 刘厂，等会儿。刘叔，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口人过去。
4: 哎，别，
3: 来，刘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进厂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4: 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3: 你擦擦手。
4: 哎，别，没事。嗯，一上班我就开始薅咱厂子这羊毛了啊。我先蒸3盘米饭，我晚上呢就家里边火我就上。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在锅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3: 刘叔，
4: 你还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哎
3: 呀，对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厂的师傅吧，但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4: 我知道您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0: 我来不及了，
3: 赵总，
0: 您放蒸汽柜里了。
3: 赵总，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4: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
3: 来，我来，
4: 站住，来，我来。这啥呀？你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
3: 不是，
4: 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3: 庄先生，你少给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那么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4: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3: 你为师终。

0: 身为父，他就是你师父。
1: 他从来没认过我。
0: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父，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替你签好了。他喜欢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时俊个人来求你。
2: 师傅，厂长说的没错，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透气。
1: 啥玩意儿？你火眼金睛啊，出门让你看漏气儿呢，我看你嘴漏气儿。
0: 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的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它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这钢板都融到一块儿去了。
2: 哎，赶快派人换油门，这装饰不来，啥都整不明白。
1: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他换油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1: 试啥呢？试？
2: 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200号的公子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把它给吊起来。
2: 张师傅，您这是要做什么？
0: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
1: 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要是，
2: 然后准备去。
1: 好的。停停，我没看着啊！
3: 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沉了，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定乾坤。哎，
4: 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
3: 你瞧，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
5: 刘哲，哎，你师傅是不是往水里面放什么东西了？哎，
6: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3: 啥灵丹妙药？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哦，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在后边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
5: 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3: 我咋不靠谱了？哎，师哥，你不是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7: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5: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7: 就是，就吹吧。看林厂长给提了，你当林厂长是庄新进的跟班啊？哎
8: 呀，刘成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
9: 哎，庄师傅来了。
10: 我们
11: 这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
3: 黄厂长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不去。
5: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哎
3: 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5: 老张，这大老张留下一辈绝活，你就这么给录了？
0: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折腾啊！
3: 得了，
0: 干活干活，来干活了啊！
5: 干活干活，下。哎，
6: 师傅，哎，
0: 咋的？
6: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咱俩去。
0: 不是你干啥去呀？
6: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我给你沾个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6: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个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哎，
3: 二姐，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啊？
6: 那谁知道啊？不，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3: 这觉悟。
6: 走啊！
0: 我喝口水。
6: 张师傅，开会去。哟，分报纸呢，骆师傅。
12: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6: 你看你，
12: 跟老骆跟胡说八道，揍你啊！
6: 相什么亲呢？
12: 走、啊。
6: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哦。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2: 走吧。涨工资的会吗？
6: 我看你掉钱眼里。
12: 这市里开会不能小瞧啊。
6: 我们不占厂里便宜。哎
12: 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6: 小文啊，我的厂里也真是的，还 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12: 配啥车？那么浪费呢。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6: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12: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6: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那不行。
12: 咋这么虚呢？这个。
6: 来了，车了。
10: 来来来来来。
6: 哎，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13: 行了，赶紧吧。
6: 别到了啊！哎，新家后上啊！哎，着急，
14: 好好，
6: 慢慢来。
14: 哎，花果果爸，你俩去哪儿啊？
6: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12: 行了，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
14: 呀，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哦，行。车的乘客有一票出支援票，没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退。哎，
15: 真要命了，那不是虎虎吗？
16: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14: 废弃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17: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12: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来，我来。哎，来，谢谢。
1: 谢谢，同志。哎，谢谢，同志。哎，没事。谢谢，同志。哎，
0: 没事。上车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1: 师傅，
0: 你上这坐，这有座。哎，
1: 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
2: 干什么呢？没事，没看啥，你给干活去吧。师傅，
0: 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1: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1: 行了，没人认识，哎。
0: 哎呀，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3: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
0: 就你会宽慰人。
3: 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3: 哎，好嘞。
0: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喂吧。
3: 哦，对对对对。
4: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孩子一岁多了。哦，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3: 对对对对对。哎，啊，
4: 才换的。
3: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刚换过。
4: 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1: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我找了，你看，没了。
0: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1: 哎呀，
4: 大姐，你这话说的，
1: 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你看箱子，
0: 地上有没有？
5: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看看地儿有没有。
0: 我刚才给收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晃兜里了。
5: 对呀，我还看找月票了。
0: 我也看见了，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5: 哎，别！
0: 哎，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5: 对呀，我们还得赶火车呢。
0: 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5: 就是就是啊，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
1: 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的，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
5: 前面
1: 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在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3: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
0: 不为难，咱们不为难小偷啊，咱解决实际问题，应该这样行吧，同志？行吧，便宜小偷了。
1: 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吧，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0: 撞死，
1: 吃饭意思，喝水呛死，
0: 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5: 对，去派出所。
0: 哎，行吧，陈师傅，咱去派出所吧。
1: 好，派出所。
0: 哎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3: 是啊，大姐。
0: 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
1: 大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就让 M
2: 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3: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4: 快点，
5: 咱们下去吧。
1: 啊，
0: 行，
1: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0: 大姐，
1: 大哥，你让 M 下车吧，啊
6: ，M 着急呀，
0: 着急。
6: 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
0: 啥就？

0: 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啊你！
1: 姐，
0: 看呐，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通情达理。
2: 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要不让他俩下车走吧？
0: 不行，师
3: 傅，别，我们下车吧。
1: 别急，
0: 你跟司机说一声。
4: 哎呀，陈师傅，
2: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
1: 非得去派出所。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5: 大哥，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都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1: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6: 大哥啊，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7: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吗？
8: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5: 你不是
1: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我钱包也丢了啊！
5: 什么？
0: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
6: 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1: 好，派出所。
0: 咋样啊？
6: 咋样啊？咋样啊？咋样啊？哎呀，对不起各位啊，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0: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那耽误到我套房子了。
1: 大家静一静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0: 人贩子啊！
1: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6: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我给大家道个歉。
1: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0: 看你，她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6: 是呀，
1: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0: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
6: 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点什么东西。
0: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6: 应该是。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1: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
0: 这妈就倒了。
6: 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1: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
9: 不用，这算啥呀？这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
0: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事儿的。
10: 那是你眼神有问题，因为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叫这个，
11: 你是不是想说明察秋毫吧？
10: 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多细致的人！
0: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是阿庆嫂。
10: 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是吧？你剩下那是小叶子，那就瞎接话茬。
11: 那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
10: 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
0: 开始花姑姑还说人家是狼外婆。
10: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4: 爸，那你就是狼外婆吧？

0: 背身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啊。
1: 哎，这圈儿给我来张。这圈儿，
2: 这纸太硬了，
1: 下次发的软和一点好不好？
2: 喂，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是不是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来新词语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心里马哈的。嫂子，没拍我的工作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3: 对呀、啊，
0: 你把戴字去了就完了呗。曲主任，好不好听？好好学习啊。
4: 你听谁说的？
3: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上猪头肉。王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5: 崔
3: 姐，
5: 老张，
3: 哎，那。主任
4: 哟，小叶，
0: 曲主任，
4: 哎，你又在他们家
3: 啊？啊，
4: 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3: 这，哎，我上我师傅家，
4: 给你爸啊。小叶，正好我在，给你爸。
0: 学习啥呀？
4: 爱国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
3: 哎，师傅，
6: 曲主任在呢，您是倒水啊？倒水。
3: 哎，我来。
4: 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啊？
6: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4: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6: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不带主任吗？
4: 这不都一样吗？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
6: 啊，
4: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是？
6: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4: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6: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的，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吗？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邪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3: 啊，是。
6: 是吧？
3: 嗯。
6: 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了？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的，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4: 促膝还长谈，
3: 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
4: 啥玩意儿？他谈几？
6: 哎呀，
4: 啥意思？
6: 来了，
7: 你老远就听着聊嗷嗷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啊？
4: 那你又来干啥呀？
7: 那么爱串门呢？我只是来找他谈工作。你来干嘛？
6: 不是干啥？
7: 我好好批评。
6: 这你在厂里边，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7: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
4: 谁呀？
7: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
4: 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3: 那有啥不能生的？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吧？
4: 这生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那哎，庄小姐，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6: 不是曲代主任，我个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4: 再说，好妈走了，才多少年啊？
6: 这都是六年了。
4: 这才六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见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花。
6: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4: 啥意思？
6: 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你赶紧你说。
7: 对，我来不来？我得说说。
3: 师傅，你坐我这吧。
7: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他才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4: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那就是我钱小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雪峰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7: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4: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6: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不是你回家说去，
7: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4: 你暴露了黄殿堂，
7: 干啥？
4: 你跟谁促膝谈心？小姑娘
7: 有病啊你啊！
4: 到底怎么回事你？
6: 对，
4: 你跟谁还促膝谈心？
6: 闹死了。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危险！我杀害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2: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鸡尾方。
1: 你嘴挺硬啊，来，我给你加一圈。
2: 哎，疼疼疼，错了。
3: 哎呀，
2: 错了，
3: 错了，错了，
2: 行，听我说，
1: 错了，
2: 错了。
1: 啊，让我放个娘。

0: 电视，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放弃师徒
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4: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咱们总场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等会儿，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1: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2: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1: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响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3: 什么意思？
4: 啊！
3: 等等，
4: 少说两句。
1: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0: 你想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学分。这样，我连开个相好，估计他每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哎，好的，老师。哎呀，
0: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欺表率作用。
2: 老师，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0: 哎，要不这样，你等等我弟弟。等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1: 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0: 闯祸了吧？
1: 是呗。
0: 那侯老师咋说呀？
1: 啥也不是，除了考试就会请家长。
2: 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0: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那下午家长会你咋整？
1: 哎，别提了，提我就烦。我爸知道肯定得揍我。
3: 嗨，你原来又不在我们班。这个呢，是第一次开家长会，没人认识你家长，随便找个人不得了吗？
0: 行了，你别瞎添乱了。
4: 小贤，嗯，我接个电话啊。哎，你打你打。哎，小贤，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一盆水扬名立万的，够牛的啊。你个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吧？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5: 占线呢？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4: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5: 他上哪儿去了？
4: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去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5: 那是真着急了。
4: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没这么难呐，
5: 缘分没到呢没？是不是？
4: 是。
5: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4: 哎，打打。
6: 浩浩，浩浩，周浩浩在家吗？
7: 哎，公叔。
6: 哎，那个你爸电话。
7: 我爸，你没事啥事儿啊？
6: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你赶紧接吧。
7: 啊，行，来了来了。哎，
8: 爸，啥事儿啊？
5: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9: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10: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9: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5: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9: 就这样，你去吧。
7: 行，知道了。
4: 嗯，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那真是不容易啊。
5: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是有我大姑娘，就是给我帮忙的吗？
4: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5: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4: 孩子大的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
5: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4: 是。
5: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今天报纸吗？
4: 是。
11: 加油啊，刘成。

0: 哟，二姐，把这张染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1: 比相亲重要。
0: 行，漂亮啊！哎呦！
2: 哎呦！啊！啥呀？
3: 哎，给我来三根果子。
4: 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个火球啊？
2: 这有啥要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4: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2: 吴叔，你真会说话。
4: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儿，完了拍个照片儿，挂在橱窗里面，哎，用来揽客，效果挺好的。嗯，
2: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4: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惜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5: 叶海花，
1: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5: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5: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5: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1: 叫啥？叫妈呗。
5: 你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1: 那谁说算呢？
5: 不，我爸说了算呗。
1: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哎，
5: 黄姑，黄姑，求求你，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哎，
1: 行了，行了，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啊，
5: 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1: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牙娄子了？
5: 嗨，也不是啥大事儿，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1: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5: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1: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
5: 呀，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6: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2: 老师，你贵姓啊？
6: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啊，
1: 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他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6: 卓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1: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儿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6: 卓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1: 不，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6: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1: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6: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1: 不能，那庄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 是你调皮捣蛋了，那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6: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1: 咋不是呢？你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就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
2: 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5: 说明白，还得是我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2: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3: 雪溪，
5: 咋了？
3: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啊，
5: 完了！
1: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5: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1: 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5: 不是，你先上去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3: 行。
5: 黄姑，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1: 他也开小会啊？
5: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先回去吧，要不
1: 回
5: 去吧。
1: 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挨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5: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的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1: 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5: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1: 两全其美嘛。
5: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命？哎，
1: 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5: 你怎么那么回事儿？
1: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你还是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啊？
5: 一班。
1: 放心吧。
7: 你好，谁的家长啊？
1: 庄学习，
7: 第三排中间。
1: 庆嫂，
8: 你昨天车上？
1: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
8: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1: 你看这不巧了吗？
8: 太巧了！
1: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8: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1: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8: 是，
1: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8: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1: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8: 我演的还行哈。
9: 邱主任。快请坐，坐呀！哎，
1: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这现在啊，工作是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都得让我说话呀。这同志们啊，纷纷反映，
10: 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9: 对对对，哟。
1: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把先锋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9: 您客气了，其实先锋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1: 是啊，
9: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1: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9: 邱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3: 学习学习，不好了。
5: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3: 曲别针回去了。
5: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3: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11: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庄学习的
10: 花姑姑？

0: 你不赖他，我想来给学习开家长会的。
1: 花姑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享受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0: 这不也第一次吗？
1: 你这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0: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 那谁知道你能来呀？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那，你来，我走啊。
2: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
0: 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
1: 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3: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0: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不过我们那配合打的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4: 看出来了。
5: 我们下车吧。
0: 啊，好，你跟司机说一声。
6: 陈师傅，
5: 不行，不能停车。
0: 犯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哎，
7: 那你是？哦，我是学习他姐姐。哦，姐姐，
0: 那刚才那位是？哦，他走错了。你错了。
7: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先老师。侯先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8: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干什么？
9: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你
7: 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9: 不是，我都工作了。
7: 刚刚周学习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回怎么又换了一个？
9: 胡闹！
7: 去叫你爸来。
9: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7: 快点。
10: 咱们继续开家长会。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进，你开第一棚。
11: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10: 这样用你说的？
11: 哎呦，
1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
11: 我来，我来，
10: 张先进。
11: 哎，这儿呢？怎么了，罗？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这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10: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11: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趟学校。
12: 那
10: 厂长，你能去吗？
11: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
10: 哎呀，你看你这，
11: 说没说啥事啊？没说。
10: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没事儿，不用，谢谢啊，行。装很好，装好，你给我站住！你就别乱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11: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
12: 不，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啊你！
1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不来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个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12: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11: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12: 好看都不喜欢。
11: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12: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
11: 侯贤，
12: 这是人名吗？这个，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11: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1: 你是不是有皮筋了？找揍是不是？
0: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参加展会了，我跟她又是同辈儿，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1: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0: 我说。
2: 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光进哎！干什么？你继续！
3: 你干啥？什么东西拿？
2: 别打了，
3: 谁赢了？
2: 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要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4: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2: 是，谢谢周老师。
4: 您不客气，不客气。
0: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一回，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升了几次师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2: 你想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
0: 啊，你个小黄人！
2: 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0: 谁骂你？你先打的我。
2: 那你不骂我能打你啊？
0: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5: 再废话，
2: 还逼逼逼逼啥？你给我闭嘴！
5: 哎，得了，
2: 怎么回事？
5: 打你完没打？
2: 怎么回事？
5: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
2: 你在哪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5: 您好，
2: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5: 哎，侯老师，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啊！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2: 您先忙您忙您忙啊！
5: 侯老师，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怎么又打架？
2: 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6: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儿的，让我管教叔。
2: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6: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装好她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2: 你啥意思嘛？
6: 你咋的了？
2: 太胡说八道是吧？
5: 冷静。
6: 庄贤进，
2: 咋的？
6: 不是你敢打我？
2: 我打你怎么的？
6: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7: 我杀害你行啊？那你先给学习道个歉。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说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
2: 你别挺硬啊，来，我给你加一圈。
6: 哎，
2: 你说，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了，错
0: 这是学校啊。
1: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儿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0: 那个没什么大事儿，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1: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0: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1: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0: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样东西。
1: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0: 有你们的事儿。
1: 又干啥了你？
0: 那你想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试卷，你中学习的
2: 91分没考好啊？
1: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0: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1: 你抄人家来着？
2: 圆圆，我抄他的。啊？
3: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1: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3: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1: 你说
4: 怎么办？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呀，
2: 妈，你干什么呀你？哎，
1: 对不起啊，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呗。
2: 嗯，不用不用，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0: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够了，你
0: 走了走了，
2: 回去上课，
0: 走了，
2: 去吧。
1: 那啥，对不起啊。
2: 没事。
1: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5: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1: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5: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哎
1: 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5: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1: 哎呀，学习没事，那跟我一样皮实。
5: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1: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5: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1: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的时候再动手。
5: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
1: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5: 我还要上班呢。
1: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我骑车送你去。啥叫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6: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2: 那咋整？我还给你。
6: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2: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6: 咋的？你担心我？
2: 瞎说什么呢你？
6: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2: 你这肉叮铃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6: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2: 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了，还影响你了。
6: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2: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7: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8: 怎么了又？
7: 像不像那个小心机死人脸？拔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9: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走，都别看了。
2: 咋的了？
10: 哦，老黄找不着装仙剂，把气撒进广身
7: 上。
11: 哎呀，他可真有意思，
7: 我
11: 这撒啥气呀？你找装仙剂闹去呗。
10: 这个咋？装仙剂能管打你吗？
7: 还打我？啊？
2: 干嘛呀？你给我来。
7: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10: 不说我不知道啊！
7: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11: 王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7: 找我干啥？
11: 那咱不知道。那个建国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0: 好，
11: 李队长啊，哎，干活去吧。哎，
7: 气死我了！

0: 轩，你搁这块吵吵发火的，这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是吗？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0: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
0: 哎，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要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0: 哎，你看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0: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0: 你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 尊重啥？
0: 知识
1: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啊我俄一无语拼音呢？
0: 那不都长一样吗？
1: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0: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
1: 哎，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0: 这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0: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 我扯他咋的？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乎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代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0: 这不就要帽子吗？这不摘呗。
2: 二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0: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2: 是，二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明媛叫屈呢。
0: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3: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0: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0: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3: 几票？不四票吗？
0: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3: 哎，不能吧？
0: 别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3: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0: 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3: 我肯定是投了呀。
0: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3: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0: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
0: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2: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
3: 哎，多少钱？我给你。
1: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
0: 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2: 是啊。
4: 快坐。哎，
2: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0: 是，
2: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0: 哎，知道了。
2: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0: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
1: 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3: 王站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2: 哎，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1: 明白。
2: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1: 我错哪儿了？
2: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
3: 快点，我这忙着呢，快走吧。哎。

0: 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
3: 哎，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
3: 啊，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啊，
0: 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3: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是见见家长。哦，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啊，对对，花姐给你放桌上了。啊。
0: 谁买的？哎，
3: 你干啥呀？这，哎，那熊也掏兜了呢，还
4: 就是给你买的，
3: 给
0: 我买的，
3: 给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3: 别给我整脏了，
0: 你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4: 对他也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5: 什么意思？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4: 对，
5: 哎，你戴上吧，
4: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哎，
5: 行点，
6: 多好看啊！
0: 来呀，
6: 送给你了，哎，
3: 走走走，送你了，
4: 走走走。
3: 走牛拿过来。
0: 你俩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3: 不整脏了你？
4: 容易啊，老师，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3: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7: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4: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7: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哎，
8: 师傅，所以我给您买一被子。
3: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7: 这个保温。
3: 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7: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啊。
3: 我不要啊，
7: 试试。
3: 想到怎么

0: 厨房啊，还有一盒饭，明天早上我炒了。孙姨，哎呀，孙姨，孙姨，哎，你吃饭了？
1: 吃了。
2: 你别，孙姨，再吃点，给孙姨拿。
0: 真吃了，别拿了，别拿了。
2: 你看你喝的什么呢？吃点啊，坐。
0: 又是虾酱呢？
3: 这玩意儿闻着臭，吃着香啊。
0: 孙姨，哎。 好好，真行，这个比我煎的好。哎，我每次煎都煎开花。这跟我哪学的？这雨伞啊不好团。哎，你夹着鸡蛋就好了，你尝尝，尝尝。孙宇，来啥事儿啊？还不是你爸的事儿。哎，这回不错啊，条件不错，没孩子。这老马媳妇下午又问我了，你啥时候跟他侄女见面呢？人家提这事儿都快一个月了。
4: 再说吧，
0: 再说什么呀？再说，这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了。要不，就星期天吧。
5: 为了庄先进的人生大事，热心肠的崔姨可是操碎了心。不仅如此，在明晚的剧情里，庄先进的徒弟叶爱花对师傅的生活也非常关心，满腔爱意更是不言而喻。
6: 那我为谁呀？那我不就是看你天天自己吃那破咸菜？
5: 把食堂的好饭菜都拿回家给孩子吃吗？日子一天天过得跟王小二过年似的，一年不如一年。
7: 哎呦，这话让你给说的，那我应该是心中都是苦，满眼都是泪呗。
6: 那可不咋的，你说实话，你着急相亲找媳妇儿，是不是就想找个饭票跟你一起养家糊口？
7: 有那样不挺好的吗？
6: 那样的还不好找啊。
4: 那样好找吗？你不也不是没相过亲？那咋不好找呢？你那眼睛，你别老往天上看呐！你往这周围，你也啥嘛啥嘛呀！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2: 你说咱也不要花姑姑，他还给我耍小脸子。
0: 我觉着吧，花姑姑对你这么好，她肯定是对你有想法。
2: 我知道，这个事儿啊，不好整。
0: 好不好整你都不能要。
2: 这什么要不要的？你还挑上了。
0: 人是不错，但他不是过日子。
4: 明眼人都看得出叶爱花对庄先进那是一往情深，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庄先进这心里早已另有所属。
0: 张师傅啊，明天我给你约了个亲啊。这回啥条件？
2: 啥条件咱也不见啊。
0: 别呀。
2: 这回啊，
0: 是介绍我们厂的小素苏小曼。
2: 那认识啊？
0: 认识啊，
2: 什么认识的？就是那个前两天不是学校开家长会，就学习他那个同桌他妈妈。
0: 他不行，他不行。
2: 不是你先别插嘴。
0: 哎呀，我这回不是介绍苏小曼，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
2: 哦，那个他不也单着呢吗？他家里边是啥情况？
0: 小苏人不错，但是命不行。
2: 怎么就什么命啊？
0: 那个时候啊，有人在他男人面前议论了一个大领导，说他是被冤枉的。当时他男人啊没吱声，后来说大领导那个人被定了一个反革命罪，他男人也跟着吃了瓜落，后来就被发配外地农村采石头去了。有一次爆破的时候啊，当场就炸死了。
2: 是够可怜的。
0: 嗯，
6: 苦是苦。
0: 但崔姨，咱可是说好了啊，他肯定不行，他有俩孩子呢。
2: 放心吧，不是他。不是，那他男人是哪年？
0: 还有花生吗？哎，你不能再吃了，为啥呀？上火。
2: 啊，
0: 进去。崔姨，哎，那你说你介绍的那个亲戚，他家是啥成分啊？
8: 贫农，去年刚死了男人。
6: 不是那个明天呀，我是一点空都没有。好，你别让人白跑一趟。
9: 庄师傅，你明天要是不见的话，我就带带女孩去你们厂堵你们去。
4: 架不住亲友们太过热情，庄先进这相亲是一茬接着一茬。
0: 不仅如此，这一回崔姨还带着苏小曼和她的亲戚堵在了庄先进的单位门口。
6: 谁相啊？你跟我师傅相亲呢？你不都有孩子了吗？
9: 不是我，是我妹。
6: 啊。
1: 大嫂子，你这纱巾挺好哈。
2: 你才大嫂子呢，我姐给我的。
0: 小叶，人家大不了你几岁。
1: 这纱巾是你的？啊，你哪儿来的？
3: 别人给的，怎么了？
1: 谁给你的呀？怎么了？
0: 小叶，这电话坏了，还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呢。麻烦你跑一趟，把赵先生叫出来啊。行。这小叶老姑娘脾气都怪，哎，这厂里啊出了名的说话难听，这再好听的话从她嘴里说出来啊就变味儿了。哎，但是人很不错啊，心直口快的。
3: 心直口快的人啊心眼都好。
0: 也对也对。哎呦我这肚子有点疼啊。
3: 没事吧？
0: 啊，没事，我得上个厕所啊，你俩等着啊。哎
2: 呦，师傅。
4: 哎呦，
2: 我这肚子不舒服，上个厕所啊。
4: 传达室往右拐。哎，
3: 我也是昨天才知道介绍的是庄先进。庄先进啊，人挺好的，你不说别的，就听他这名字起的，要求进步。
2: 名字叫啥无所谓，只要能往家里划了钱，对我好，能过日子就行。嗯，
3: 我听崔师傅说呀，他是机械厂好几年的劳动模范，收了好几个徒弟呢。
5: 为了帮庄先进促成这段缘分，苏小曼不停在一旁帮他说好话。可真到了这男主角现身的那一刻，众人却全都傻了眼。
2: 姐，怎么还是个萝卜呀？
3: 不能啊。
4: 那谁，春月呢？
3: 他去厕所了。哦，
4: 春月，你带女同志啊？你好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庄先进。装就是装地的装，来拉个手。哎呀，害羞，不伸手了。
3: 庄师傅，你这是怎么了？
4: 哎呀，这一变天吧，我这肺咳嗽啊，这腰上也直不起来，这整不好，抗日一躺好几个月。哎，这小叔同志吧，他是为我好，是吧？这我明白。但咱是啥情况，咱得跟人交个底，是不是？是吧？反正我呢就这样色一人，你呢要想处呢，咱就接着往处，哈。你先拉个手，来。
3: 不是，你这真的假的？
6: 庄先进。啊。哎呀，装罗锅啊！啊。财务哥都催了，让你去领上个月生活补贴去。你说你拖着仨孩子天天哭穷，说寅吃卯粮，这给你发补贴了你倒不着急拿了，还得让人催。
4: 哦，那不是不着急拿，是嗨，这我呀不敢拿，这钱都不能在手里，这一在我手里吧，我就老想着那个啥，我碰碰运气啥的，不行啊，这玩意儿运气不好，老失误。
5: 这又是咳嗽，又是好赌，庄先进这一整套伪装下来，可把女方给吓得够呛。他的目的自然也就达到了，却也把费心撮合的苏小曼给气坏了。那二人的关系会因此受到影响吗？欲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好好的时光》，我们不见不散。
7: 小苏同志，那个还是谢谢你啊！你看你这还生着我的气呢，就给我买车票了。您真是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哦，对，这个还您一分钱。
5: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
7: 明天呢，
5: 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7: 看剧领红包，拿
3: 好礼。庄学习爸爸，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7: 不是，我想跟您解释一下。
3: 有什么可解释的？不就一张车票吗？还不还都行。
7: 不是刚才车票的事儿，是刚才那个，我不是装罗锅来着吗？
3: 你看不上人家就直说，用得着耍活宝吗？
7: 我是觉得直说吧，这有点伤人，对吧？我也是好心，我给对方一个台阶，就算他没看上我呗，啊，
3: 那还得谢谢你是吧？
7: 不是，
3: 这事儿是崔师傅托我牵的线，你回头自己跟他解释吧。

0: 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我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我汪！
2: 我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我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我要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1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3: 我喜欢他，
14: 我要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2: 可他有孩子呀。
15: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
16: 咱们俩的事儿，
14: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6: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14: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7: 老刘，麻烦了。
16: 那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17: 那不叫姑叫啥呀？
16: 叫啥？叫妈呗。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我汪，
1: 你汪我就汪。
18: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4: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5: 带旺仔牛奶，
6: 爸爸买给你，
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7: 妈妈买给你，
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我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我汪，
2: 我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我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19: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0: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同学们好，我们开始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那今天呢，我们要上的这篇课文的题目叫做
2: 《少年中国说》。
3: 这篇课文出自统编版教材五年级上册，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撰写的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词。
2: 百兽震惶，鹰隼试

0: 孩子们这一遍可读得真好，读音啊，读得特别的清晰，但有一个断句，断得不是特别准确。大家看一看，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如果这样断句的话会更好，我们连着前面来读一读好不好？
1: 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0: 读得特别好，但老师要问一个问题，少年中国说里面的中国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着急，我们先了解一下梁启超所在的时代背景，好吗？
1: 好，
0: 请大家拿起你们的笔，读一读这一个资料，圈出你觉得很重要的事件、时间。好的，已经有小朋友读完了，那有没有孩子愿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2: 晚清时期爆发了两次鸦片战争，
0: 说得真好。
3: 列强与清政府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1860年10月，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
0: 找得很仔细。接下来，1894年
4: 爆发了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水师
0: 全军
4: 覆没。
0: 我们继续朝后面看，就是因为日本都已经战胜我们了，所以列强
5: 在我们的土地上划定属于他们自己的势力范围，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土地已经是
6: 别人
0: 的了，这是不是更大的屈辱啊？当然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爱国人士，比如康有为、梁启超，他们发动了，你来说。
7: 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戊戌变法，希望改良社会。
0: 我喜欢你特别的自信。我们继续。
8: 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0: 背景资料一补充出来以后，你发现没有，这是梁启超所写的少年中国的样子吗？你觉得这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呀？
9: 是一个混

0: 混乱的，混沌的。
1: 还有吗？
2: 弱小的，
1: 弱小，
3: 腐败。
1: 所以梁启超自己都在说什么？国为
4: 待死之国，
1: 一国之民为
4: 待死之民。
1: 那哪里叫做什么少年中国呢？那好奇怪。

0: 说我们这个国家真的在之前有国家这个概念吗？我们来看看，他说从尧舜夏商周一直到元明清，它都被定义为国吗？而是被定义为什么？朝。你想想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们叫唐国吗？叫唐什么？
1: 唐朝。
0: 我们叫宋国吗？
2: 不叫。
0: 我们叫什么？宋朝。我就是因为梁启超对国家的定义不太一样，所以梁启超说什么？说我心目当中的中国今天才刚刚开始萌芽儿。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所以梁启超才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1: 梁启超曰：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0: 你现在明白了吧？原来是因为定义不一样，所以这不仅仅是他的期待，还有他的不同的想法。那在梁启超的心目当中，他把这个少年中国比作了哪些事物呀？
3: 他把少年中国比作了红日、和、潜龙、如虎、鹰隼、奇花、干将。
0: 非常好。梁启超说少年中国就像是虽然读
1: 刚刚升起，
0: 但是
1: 已经照耀充满闪光的太阳。
0: 他还说少年中国就像是虽然
1: 刚从地下冒出来，
0: 但是
4: 奔腾不息的黄河。
0: 你从哪个地方看得出来要填奔腾不息？
4: 一泻汪洋。
0: 你看他多会抓住文本的意思去进行联想。少年中国就像是虽然之前潜伏在深渊，但是
3: 是腾云驾雾的龙。
0: 非常好，我们再来，难度加强了。少年中国就像是虽然
3: 他刚刚出生，但是能让百兽都非常恐惧的虎。
0: 再来，少年中国就像是
3: 虽然刚刚开始学习飞行，但是他刮出来的风让尘土都飞扬的鹰隼。
0: 我们掌声鼓励他一下，他说得非常清楚。还有谁来？少年中国就像是
3: 虽然只是一个花苞，但是它却美丽灿烂的奇花。
0: 但是只要一开，它就能够富丽堂皇的奇花，对不对？最后一个机会，加油！少年中国就像是，好，你来。虽然刚刚从磨刀石上
3: 磨出来，
0: 但是
3: 刀锋
1: 光芒四射的
0: 干将。大家都说得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事物有着怎样的特征。还像刚才我们说的腐朽的落寞的样子吗？那是什么特征？
4: 朝气蓬勃，
0: 说得特别好，
3: 生机勃勃，
4: 充满希望的。
0: 我喜欢这个词语，你说？
5: 就是表示非常厉害。
0: 对，而且是有力量的。这是梁启超心中的少年中国。但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孩子们，你们看一看，你们刚才说了一大串一大串，可是梁启超是用了大量的四字词语，而且是排比。你觉得用排比的四字词语会有一个什么特点？
5: 更加简便简洁。
6: 我觉得这四字成语每一个字都是他提取出来的精华。
0: 对，大家再关注最后一个字的韵脚是什么，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4: 非常有士气的。
0: 用了排比四字词语昂韵脚，给你的感觉昂扬的、向上的、有气势的。你说这背后会不会有梁启超的什么情绪？

0: 我觉得这个背后是他对这个国家的希望，而且是对这个国家的热爱。
1: 那我们带着梁启超的这样的希望和爱，我们再来读一读：
2: 同日出生，即到大荒，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舞，百兽震惶，鹰隼试翼，

0: 你们把那种昂扬的气势读出来了，读得真好。但是如果孩子们，你再去研读梁启超这个人，他当时的写作背景、个人背景，可能你的感觉还不一样。你看，《少年中国说》发表于1900年，他自己创办的《青易报》，但就在同一个时间段，清政府在通缉他。我们来看一看通缉令是如何写的。如果有能够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只要能够证明是他们二人，赏银10万两。如果在缉获的过程当中，他们二人去世了，没有关系，只要能够验明正身，确认是他们俩，这10万两依旧给。这是他写《少年中国说》发表的时候的背景。而你知道吗，《少年中国说》这篇文章收录在哪一本合集里面？这一本叫做《引兵式合集》。为什么叫引兵式呢？因为梁启超自己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十年引兵，热血难凉。”孩子们，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叫做引兵？
1: 喝
0: 字面意思怎么理解？
1: 喝冰。
0: 喝冰水，那他真的是喝了10年的冰水，这么简单吗？
1: 我觉得他是从一开始的希望，到后来的慢慢国家腐败，然后心里的那种
0: 痛苦、内疚、郁闷，是不是这种感觉？孩子们，梁启超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表的《少年中国说》，你觉得？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要朗读，真的是像刚才我们那样用表浅的、高昂的、喊口号式的方式吗？如果你要在前面加一个形容词，你觉得这样的爱和期待是什么样的爱和期待？
2: 他那个爱应该是发自内心的，
0: 那就是什么样的
2: 深刻。
0: 我们掌声送给他。给深刻再找一个近义词呢？
3: 深沉。
0: 我们掌声送给他。当你知道了这些背景之后，如果你再来读这一篇文章，你打算用怎样的语气来读？谁能给我们开个头？
4: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0: 哎，其实他大光的那个感觉对了。你来。
1: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
0: 哇，我们掌声送给他，他真是太棒了，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领诵员。我们带着这样的情绪走进梁启超，我们再来读一读。红日初升，
5: 其道大光，何处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

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广，纵有千古。

0: 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掌声送给自己，真的太好了。孩子们，这是你们今天特别伟大的朗诵，你们真正读出来了什么叫做声情并茂，你们诠释出来了梁启超他的赤子之心，言为心声，而他十年隐兵的行为则是为他的心声做的最好的诠释。这是梁启超对这个祖国最真诚的爱。当然了，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面除了写少年中国还在写什么？
0: 中国少年。
1: 梁启超在原文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西方有句民间谚语说，有三岁的老翁，有百岁的儿童。最后一句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改名了，我改成什么名字呢？我就叫自己为少年中国之少年。那你觉得他的定义里面的少年是什么样的意思？
2: 他心目中的少年就是小时候是国家的一朵花朵，你努力的长大以后想为国家做些什么，这就叫少年。
1: 我明白了，有一颗赤子之心就叫做少年。感谢梁启超，感谢他真诚而炽热的爱，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像梁启超这样一代一代的人做出的卓越贡献。曾经的中国被写在何尊之上？孩子们，我想问一问，未来的中国又在谁的身上？哇，我看到了，你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在谁身上？
3: 在我们的身上。
1: 说得真好，在谁的身上？
3: 在我们的身上。
1: 在谁的身上？
3: 在我们的身上。
1: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
0: 他人，
1: 而全在
0: 我少年。
1: 这节课上到这里，下课，起立，同学们再见。
0: 老师再见。
4: 何建飞老师初次见面啊，对我来说这是一堂非常精彩的课。
1: 谢谢。
4: 我在上到这堂课，我听到的是真正的少年中国。其实我不是一个喜欢集体朗诵的人，就是尤其是学生在集体朗诵的时候，总会有一种好像被簇拥着的那种激动感，这种激动感没有真实的情绪在里面。但是今天不一样，你的循序渐进，从一开始大家的朗读到最后那个小姑娘拿着那个话筒朗读的时候，我快要哭了。
5: 红日初升，祈祷大光，
4: 那个哭是当我经过了你的一些文本的解读和背景的了解之后的感动。
6: 好，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0: 老师好。
6: 好，请坐。上课之前啊，我们来背几首古诗好不好？
0: 好。
6: 我说前一句，你们来接后一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6: 小娃撑小艇，来。
7: 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6: 好，请坐。接着，离离原上草，请你。
7: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6: 第三首是一首词，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你来。
8: 日出江花红胜过，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6: 掌声送给以上的同学。同学们，刚才我们背的这些诗词的作者是谁？
0: 白居易。
6: 是白居易。这一节课呀，我们一起跟随白居易的诗歌，在他的脚步之下，来一起做一个主题之行，题目就叫
0: 能不忆江南。
6: 接下来我们今天还要新学一首诗，这首诗的题目就叫《暮江吟》。 这首诗就是白居易赴杭州任职的途中，而且已经步入江南后写的诗。从这首诗开始，便掀开了白居易诗歌当中的江南画卷。好，我请几位同学来读，谁来？你没举手，我来教教你，试一试。哎，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啊，就是读古诗的时候呢，一定要读通。所谓通，就是不能够有错别字。第二个要求，要读顺，还要读出一定的节奏。
9: 《暮江吟》唐·白居易，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
6: 有没有错别字？
10: 没有。
6: 那应该有掌声，请坐。同学们，在白居易的这首诗当中，都写到了哪些景物？
2: 有残阳。
6: 好，还有吗？
2: 还有江，那个露珠，和月亮。
6: 好，残阳的意思就是
11: 夕阳，
6: 傍晚要落山的太阳，是不是预示着今天就要结束了？
11: 对，
6: 所以残就有完结的意思。那同学们，我想问一下，快要消逝的春天，我们可以怎么说？请你。
8: 我认为是残春。
6: 所以在白居易的诗歌当中就写到了残春，给大家读一读。
8: 独持一杯酒，南亭送残春。
6: 这首诗呀，是白居易在杭州时写下的南亭对酒送春。那如果到了春天，冰雪要融化了，冰也要消失了，我们可以怎么说？你说。
10: 残冰。
6: 果然在白居易的诗歌当中也有残冰一词，请你读出来。
8: 残冰彻玉片，新萼排红柯。
6: 这是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写到的诗，立春后五日。在白居易的笔下，我们看到了残阳、残春、残冰。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中国诗歌当中呀，有一种美就叫做残缺之美。残尽过后，便是万物生发之时。再来回到这句诗中，读一读《暮江吟》当中的残阳之美。我们一起来读：
0: 一道残阳铺水中。
6: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句：半江瑟瑟半江红。瑟瑟的意思是，请你。
2: 瑟瑟的意思就是绿色的，
6: 也就是说，请坐。江水一半是
10: 青绿色的，
6: 一半是
2: 红色。
6: 哎，那你们有没有见到过这样的江水？请看，这就是半江瑟瑟半江红。白居易呀，可是一位色彩大师，在他的笔下写尽了江南的色彩。请看，这是三年级时候你们学过的《忆江南》，一起读。
0: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6: 好，读得非常准。我们来看今天的主题，一起读。
0: 能不忆江南。
6: 江南如此美丽，怎能不忆江南。回到诗歌当中，我们在前两句当中看到了一个重要的时间，那就是傍晚时分。诗歌的后两句又写了另外一个时间，你们发现是什么时间？
2: 夜晚。
6: 夜晚的时候，从哪里看出来的？你说。
10: 从可怜九月初三夜和那个
6: 哪一个字？
10: 夜和露。
6: 好，九月初三夜，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和咱们现在的说的九月三日一不一样？
10: 不一样。
6: 按照如果我们中国现在的历法来看，诗歌当中其实采用的都是农历。那我们看可怜九月初三夜，你知道吗？在月令

0: 72后集解中说道，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这是24节气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是什么？你来。
1: 霜降。
0: 不对。你来。
1: 小寒。
0: 哎，不对，那到冬天了。我告诉你们，这叫寒露节气。九月初三正值寒露节气，大概换算出我们现在公历是到什么时候了？
1: 十月左右。
0: 十月多了，十月多是不是进入到了深秋了？可是在白居易看来，九月初三的夜晚，即便到了寒露节气，即便到了深秋时节，在他心目当中，他并没有写冷，而用到了一个词，是哪个词？一起说。
2: 可怜。
3: 可怜。
0: 可怜。同学们，可怜的意思是什么？
3: 可爱。
0: 可爱，对吧？白居易的诗歌当中，不仅仅只写到了九月初三的夜是可怜可爱之夜，在他来到江南之后，在杭州任职的期间，第二年就写下了《早冬》。谁来读一读？请你。
1: 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
0: 也就是说，十月江南的冬天像什么？
4: 像春天的华丽，
0: 像春天一般美好，这样的初冬可不可爱？
3: 可爱。
0: 所以作者用到了一个词，
3: 可怜。
0: 可怜。好，我们再来看这可怜九月初三夜的夜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诗歌怎么写的？
4: 露似珍珠，月似钩。
0: 请看，这就是露似珍珠的景象，这就是月似钩的景象。问题来了，于老师一直在想，白居易在做这首诗的时候，为什么写露似珍珠，月似钩？因为我读过很多诗，比如说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说月亮像钩，还有说星月屈如眉，说月亮像人的眉毛。可是这里面却写的是露似珍珠，月似钩，你说？
1: 因为这样写更能体会出这个景色的美。
0: 他从景色的角度去说，有没有同学在诗歌当中发现？你来。
5: 因为他们最后一个字中红叶公，那个中和红后面都是翁。
0: 哎，他发现了一个古诗很重要的特点，叫什么？
3: 押韵。
0: 有没有同学在他的自然地理属性上再找一找？你说，
6: 因为当时正处是现在的十月份，当时的月亮不像就是八月份那样是满月，它是缺的。
0: 发现一个重要的信息，叫九月
6: 初三。
0: 初三，对呀，同学们，这里面不仅仅有诗歌写作技巧，还有自然地理属性呢。九月初三，按照月相图来说，叫做上弓月，所以这里面用弓合适不合适？
4: 合适。
0: 嗯，白居易厉不厉害？厉害。同学们，这首诗读到这里，我想请同学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朗读。谁还没回答过问题？请你，你来说。准备好了吗？请看屏幕，注意啊，我出示的是什么，你必须读出什么。准备。
4: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钩。
7: 很好啊。
0: 好，你来。
1: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钩。
0: 最后啊，我希望你来个完美的收官。
1: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可怜九月初三夜。
8: 这小孩挺聪明，他是不是低头看看呀？
7: 对。
1: 露似珍珠，月似钩。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同学们，在小学阶段，我们会读白居易的这些诗作。等到你们初中之后呀， 会读《钱塘湖春行》，会读《卖炭翁》，还会读《琵琶行》。于老师读诗呀，有一个习惯，我会把诗人创作的诗歌跟他的生平经历和他行走的路线结合在一起。请看，白居易生于772年，卒于846年。在他16岁时就年少成名，写下了《赋得古原草送别》，读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0: 在他37岁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讽喻之作，你们到中学会学卖炭翁。
3: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0: 在他38岁的时候写下了《秦中吟》，意气
3: 浇满路，鞍马光照尘。
0: 在他44岁的时候写下了《琵琶行》和《出山吟》，在他46岁的时候写下了你们3年级读过的《大林寺桃花》。
3: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0: 在他50岁的时候开始步入江南，写下了《暮江吟》，读
3: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
0: 在杭州任职的3年，他写尽了杭州的美。白居易一生创作3000多首诗，其中有200多首都在写杭州。所以同学们，对于白居易来说，是不是于老师写到这样一句话，一起读，
3: 能不忆江南。
0: 当然白居易这一生是不是只会写风花雪月，请看，原来白居易在杭州任职3年期间，《新唐书》就有这样的记载，说他中泄其水，灌田千顷，复浚六井，民赖其己，也就是帮助杭州的人民修堤坝，开通水渠，解决人民吃水和灌溉良田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白居易到他老年的时候，他回忆这一生的经历，回忆自己在杭州任职期间的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儿，你觉得他内心会不会涌出5个字，就叫
4: 能不忆江南。
0: 能不忆江南。而杭州的人民也在白居易任职期间得到了很多很多的恩惠，据说在白居易离任之时，他们都涌上街头为他送行。你觉得在杭州人民的心目当中是能不忆
8: 居易？
0: 不叫居易了，白居易字乐天。所以我们可以说
8: 能不忆乐天。
0: 大声说
3: 能不忆
0: 乐天。是呀，同学们，吟不仅仅是诗人的有感而发的创作，它还是一种可以谱成曲调唱和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一道残阳铺水中，
0: 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唱。

0: 一座杭州城，半部江南诗。欢迎同学们跟随白居易的诗歌，一起游江南，一起游杭州。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老师再见。
0: 好，同学们再见。
2: 于老师把白居易在杭州任职时写的诗全部给我们捅过来，也还有那些他用红字圈出来的词语，帮助我们了解那种古诗那种。
3: 如果我有机会去杭州，我更想去体验忆江南，也就是白居易写的日出江花红胜火。
4: 于老师本身就是调研员是吧？
0: 现在也是
4: 调研员。现在还是调研
0: 员。我一直给老师们培训，我建议讲古诗呢要以诗解诗。我讲既然讲杭州，我隐藏的所有的诗歌都是在讲杭州，是把它讲。
4: 那你开始这个思路就很清晰了，贝克。但我特别理解他，为什么呢？于老师用的这一套方法就是以诗赠诗的方法，我觉得这功夫下得特别好。但是有几个细节，细节上推敲。这首诗你又讲了，这个层次是从傍晚到夜晚，前两句是傍晚，然后后两句是夜晚，只是这样分吗？再细细想想，铺的时候一定是太阳能看到的，所以你当有太阳的时候，这个色色还不明显；当太阳已经渐渐看不见的时候，晚霞还在，色色。你看第一句到第二句。

0: 第二句是不是有个时间过渡吧？然后可怜九月初三夜，他知道这时候夜晚了，可怜了，说明什么？说明他从第一句到第四句，他在江边站了很长时间。
1: 这堂课应该说很完美啊，就是最后的学生的朗诵诵读，实际上既是欣赏书法作品，又无意当中检查了背诵，教研员的细节处理得非常好。然后一个小的这个提议啊，这个弓，学生上弓月他不知道，你这个文字要呈现一下。
0: 期待于老师接下来给我们呈现更有设计感的课程。
2: 谢谢谢谢谢谢。

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好梦"。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农历6月17。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召开，林武讲话，周乃祥主持；
0: 山东坚持片区化推进，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1: 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完成，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着力做好重点侨团和代表人士工作，更好发挥侨务资源独特优势，引导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服务现代化强省建设中献计出力。要加强党对侨务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加强侨务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教育强省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实现精准摸清自然资源资产家底，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提升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质效，切实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始终坚持党校兴党，牢记党校初心，扎实推进从严治校、质量立校、人才强校，持续提升办学治校水平，推动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在81建军节来临之际，今天下午，全省退役军人代表座谈会在济南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共话使命担当，凝聚奋进力量，激励广大退役军人积极投身现代化强省建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省委书记林武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8名退役军人代表做了发言。林武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制定实施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退役军人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广大退役军人永葆革命军人本色，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发扬实干精神，努力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深耕乡村沃土，自觉在助力乡村振兴中勇当先锋，厚植为民情怀，用心用情服务百姓，助力一方平安，涵养高尚情操，做崇德向善、引领新风的践行者。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扛牢政治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做实做细，安置就业、优待抚恤等工作，不断提升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
2: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葛慧君主持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用心体悟贯穿其中的真挚为民情怀、鲜明实践品格和强烈历史担当，切实增强跟着学、照着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准确把握着力重点，聚焦人民期盼，调研协商，建言献策，深入一线凝聚共识，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更好运用基层工作方法，提升政协履职质效。要树牢重视基层、关心基层的理念，善用联系基层、服务基层的方法，锻造深入基层、植根基层的作风，知重负重、知责担责，真正把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要求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山东将片区化建设作为打造乡村振兴歧路样板的关键抓手，通过农业产业升级、政策机制改革等系列部署，推动乡村振兴从单点突破、分散推进，加速迈向片区联动、系统提质的现代化发展新阶段，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筑牢坚实基础。
2: 再过一个月，聊城市东昌府区唐邑镇陆庄村的葫芦就要迎来集中采摘，它们将被加工成手串、摆件等上千种文创产品，身价能增长上百倍。
3: 葫芦还没摘，咱们订单已经安排上了。以前一个素葫芦也就卖十多块，现在我们镇上就能雕刻、烙画、加工，精工雕刻的葫芦多的时候能卖到2000多块。通过电商直播，把咱们的葫芦卖到了日本、韩国好多个国家。
2: 唐邑

0: 镇不少村子都有种葫芦的传统，但长期以来葫芦品种相近，上市时间重叠，村民们争客户，互相压价，利润微薄。
1: 你有啥品种，我也有啥品种，都是散户种植，照在以前本身品种也不大行，简单加工买个熟葫芦钱，销售渠道基本没有，主要是靠商贩上门来收购，自己赶集摆摊儿。
0: 单打独斗不是办法，抱团发展才能壮大。在山东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指引下，当地以陆庄村为核心，联合杨庙、刘庄等20个村，打造驿路繁花乡村振兴示范片区，把葫芦产业拆解成种植、加工、销售、文旅4个板块，各村分工协作。
2: 陆庄村、刘庄村打造成葫芦交易集聚区，东部区域发展规模化种植，西部则依托葫芦文化园开发生态康养文旅，种葫芦的专心种，搞加工的用心雕，做电商的使劲卖，各管一摊，又相互支撑，产业链一下就串起来了。
0: 当地又与高校、农科院共建实验室，先后培育研发32个葫芦新品种，从源头上解决了品种老化和连作障碍的难题，同时融合大漆、镂空等10余种技法，推动东昌葫芦雕刻跻身国家级非遗。小葫芦摇身一变，从论斤卖变成了论个卖。
3: 片区的葫芦产业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8亿元，占据全国市场份额的60%以上。围绕葫芦从种到加工到销售，全产业链户均年增收已经达到了10万元以上。
0: 一村富到连片兴，借助山海资源，荣成市将微微村等周边5个村成立渔家风光片区，引入社会资本，把51套分散闲置的海草房统一规划，连片盘活，打造成康养民宿集群。这个暑假一房难求。
4: 根据房型不同，我们从800到1600之间吧，到目前每天基本处于一个满房状态。所以我们看中的是周边的海草房能形成一个规模效应，而且在周边我们还物色了几个村做成规模化啊、品牌化。
0: 山海资源引来流量，产业项目接住流量，特色民宿不仅让海草房重获生机，还吸纳了周边近100名村民就近就业，日常所需的米面粮油、时令蔬菜也由周边村民职工，形成了民宿加农户的连农带农机制。
5: 我们片儿搞个村儿，斗一组金赚也好多时啊。一方面啊，精准引流城市客户资源，激活乡村文旅消费活力；另一方面呢，畅通本地农产品特效渠道，让乡村好物走向市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增收，抱团发展。
0: 截至目前，山东省市县已分类启动建设片区2070个，覆盖行政村1.8万余个，占全省行政村1/3。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创新做法，也已在全国推广。
6: 我们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形成了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打造出了一个个校尉样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展现出旺盛的实践活力，为全国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了山东方案。
7: 脑机接口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前沿赛道。作为人口大省、医疗大省，山东立足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迫切的群众需求，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让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病床前。
0: 今天，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医院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工程技术等团队密切配合，依托靶点精准定位技术，脑机芯片被安全固定在颅骨，负责搜集脑信号的8根细长电极则被植入大脑皮层下4毫米处。
8: 脑机接口相当于为大脑和肢体之间搭建一条全新的电子神经通路，绕过受损的脊髓神经，让大脑的运动意念可以直接转化为外部设备操控信号，帮助患者重建手部精细动作、日常自主生活能力。
0: 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为更好造福患者，加快这一未来产业布局，去年7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组建了全省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中心，由院士牵头，联合企业开展科研攻关，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8: 我们针对脑卒中后运动障碍康复、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他有睡眠障碍，从这些疾病出发，从这些百姓的需求出发去做脑机接口这个事，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0: 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同步在附属省立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设立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
9: 我们团队啊，每两周啊都会有一个课题的一个汇报会啊，大家可以提出临床应用遇到的这些难点，研究的一些方向啊，包括这个课题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些团队啊，由他们啊进行攻关。
0: 经过不断实践积累，医院协同各学科创新推出靶点精准定位与微创植入技术，确保颅骨创口极小，既可以完成电极植入、信号芯片固定，又最大程度降低颅内出血、脑组织水肿等并发症风险。
9: 这八根电极呢，是个超柔性电极，它相当于头发丝的1%。这个电极的表层还经过了特殊的处理啊，所以说它插进脑子里几乎没有损伤。另外呢，它的这个组织相容性也非常好。
0: 七月，山医大一附院在省内率先公开招募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对象，一直在关注此消息的徐中华立即报了名。经过测试评估，他达到了临床手术标准。
10: 了解了两个月，四肢一点不得动，测试通过以后很激动，一晚上睡都没睡着，看到一点希望了，都是一天能够站起来，能够自主活动。
0: 按照计划，医院将在术后1至6个月安排神经康复师、工程师一对一为徐中华开展意念操控训练，帮助他更好回归生活。目前，山东已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帮助近1000名偏瘫、截瘫等患者完成康复训练，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推出了辅助治疗原发性失眠的经颅电刺激仪等脑机接口产品，形成国内规模较大、病种覆盖较广的临床研究集群。
11: 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突破，对于脑机接口的它的指导性呢，就更加的精准。
0: 今年山东还出台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研发、检测、临床、注册、上市全流程帮扶。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突破20项左右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家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1至2个专业化孵化园区。
12: 临床转换的话，是咱们实验室技术走向商业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路径，拉动上游的柔性材料、传感器件研发制造，带动咱们中游的系统集成、算法开发以及我们医疗设备的一个生产，催生出咱们下游像医疗的康复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服务的这样一个市场，驱动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成熟。
13: 脑机接口是孕育新质生产力的前沿领域，放眼全国，多地加速布局，最终目的是帮助患者改善生活质量。山东立足海量临床资源，搭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完整链条，以患者需求牵引技术创新，把实验室成果快速送到病床前。首例侵入式手术的落地，标志着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同步布局产业培育、医产深度融合，才能走出更加贴合民生需求的发展路子。
7: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0: 彭双星现任省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正厅级拟进一步使用。郭飞现任潍坊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30日。
13: 县域企业是山东外向型经济的毛细血管，为破解县域外汇服务薄弱、企业诉求传导不畅等难题，山东创新推行县域外汇网格化管理模式，依托银行网点下沉服务，精准纾困。
0: 麦宝鹤是宁津一家生产健身器材的外贸企业，产品已经出口到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每一笔外贸订单结汇都需要专人跑腿，忙活大半天，但现在线上几分钟就能办结。
14: 资金的占用压力啊，

0: 结会的慢啊，对我们确实影响很大。哎，如果结会快，我们能及时抓住原材料低价时机集中备货，在与海外采购商谈合作时呢，谈判优势显著。
1: 此前，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像麦宝贺这样的县域企业很难第一时间享受到外汇便利化政策。近年来，山东鼓励各地探索外汇业务直连点机制，德州创新启用了县域外汇网格化管理办法，延伸服务触角。
2: 外汇局德州市分局设立一个网格指挥部，那么每个县域网格呢，也确定了一家银行机构为网格管理员，提供外汇业务的指导和政策咨询。我们建立起了涉外企业问题搜集、建立台账、消耗管理的纾困模式，一对一的精准解决企业的难题。
1: 建行、宁津支行成了当地的网格管理员，他们了解到麦宝贺外汇收支业务量大、频次高的情况后，迅速反馈给了外汇局德州市分局。很快，企业结汇业务就被纳入了便利化试点。
3: 秉持越合规越便利的政策导向，我们确认其为 A 类贸易名录，无外汇违规记录，并对企业的经营情况、内部管理水平、风险防控能力等开展尽职调查，确认企业符合条件。
1: 被纳入试点后，企业不再需要线下跑腿结汇，资金周转效率大幅提升。而这样的网格化对接机制还让银行和企业之间了解更深，沟通更顺。今年初，合作银行就凭借积累的企业信用与经营数据，快速为企业定制了采购综合融资方案，推动县域外汇服务提质增效。目前，山东已布局县域外汇直连点86家，覆盖74个重点县域。
4: 依托融贸汇企服务队推动外汇便利化政策精准传导，上半年累计走访县域企业397家，协调解决问题249项，加快县域外汇直连点布局，对县域重点企业实行一对一辅导，实现县域外汇服务零距离。
5: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一批沂蒙红嫂。今天，让我们重回这片热土，重温那段水乳交融的红色记忆。
6: 于爱梅今年已经74周岁，她仍然活跃在红色宣讲一线。她是沂蒙母亲王焕瑜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珍的女儿。记者见到她时，她马上要开始一场主题宣讲。抗日战争爆发后，沂蒙山区逐渐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根据地。1939年，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到达东新庄村。眼见很多八路军的子女无人照料，王焕瑜和儿媳张淑珍一起开办了战时托儿所，亲手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这些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
7: 革命的后代呀，不是？那不管怎么打，他管吧管，有的人受岁月了啊，打的这块路。小的俺包着啊，还给个大盒的，俺也没个来着。
8: 这里是沂南县马木池乡，这片老屋呢，就是王焕瑜一家创办的战时托儿所的旧址，就是在这儿，沂蒙红嫂们守护着革命的后代。
6: 山村里穷，缺衣少食，王焕瑜、张淑珍一家卖了家里10几亩地，换来粮食给孩子们吃。张淑珍和弟媳妇还把奶水让给那些年龄小、体质差的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反倒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只能吃糊糊汤果腹。
9: 当时王焕瑜眼含热泪，叮嘱他的儿媳说：“让烈士的孩子吃奶，咱的孩子就吃粗的。”
6: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王焕瑜家里先后有4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王焕瑜、张淑珍一天天老去。1989年1月31号，101岁的王焕瑜去世。2018年12月20号，104岁的张淑珍离世，走完了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 如今接力棒到了第三代红嫂于爱梅手中，她牵头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十多年来奔走全国，开展主题宣讲4600多场，从战火硝烟中的战时托儿所到和平年代里的红色宣讲堂，从王焕瑜、张淑珍到于爱梅，三代红嫂用跨越80余年的接力，诠释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

0: 子与共的沂蒙精神。
1: 如何去弘扬沂蒙精神？把老一辈，你包括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的这些感人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全国应该我得走了三分之二个地方了吧？看到一代代的这个年轻人来学习这种精神，并且想把它传下去，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儿。
2: 今天，全国首个邮轮啤酒节静态游在青岛国际邮轮母港收官，不用护照，不用远航，凭身份证登邮轮游玩的模式，为海洋文旅融合探出了一条新路径。
3: 吹着海风，喝着啤酒，既能感受啤酒节的热闹狂欢，又能欣赏美丽的海上风光。这是独属于青岛的夏天的快乐。
4: 与传统游轮出行不同，静态游中游轮全程停靠码头，把原本在航线旅途中提供的住宿、餐饮、演艺、休闲等服务转化为游客在码头就能体验的度假产品。
5: 之前青岛传统的游轮航线呢，一般为五天四晚的国际航线，需要护照。运营期间，船上的国际演出团队会为广大游客带来异域风情的表演，并结合啤酒节主题定制推出特色演绎、互动游戏、精彩派对等活动。
4: 这种创新的模式让游轮体验从长途跨国远行转变为大众可及、说走就走的城市微度假。活动首日就吸引了近千名游客登船，单日最高接待量达到1.2万人次。为保障活动高效有序开展，青岛边检部门创新推出边游边办小程序，游客可线上自助完成登轮资质申报、审核备案。
6: 依托咱们刷证核验和人脸识别技术呢，3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单个人员的快速登记，确保边检机关口岸管理与服务秩序的这个安全和有序。
4: 目前静态游门票已纳入青岛市票根经济联盟，持票可享全市近百项文旅专项优惠。数据显示，为期11天的活动带动邮轮内部综合消费超6000万元，同步拉动周边餐饮、住宿、交通等配套消费超1.2亿元。省科技厅日前发布通知，将常态化征集农业两种工程项目指南建议，重点聚焦种质资源精准鉴定、创新利用、生物育种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多学科交叉融合，突出进口种子替代率、产品市场占有率、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应用等硬指标，各单位可通过省科技云平台填报。今晚7:35，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登陆山东卫视黄金剧场。该剧以一个重组家庭的30年生活为脉络，铺展出贯穿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和时代腾飞的平民生活画卷，敬请收看。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3: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4: 我喜欢他，
5: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3: 可他有孩子呀。
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妈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5: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5: 那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4: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
3: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

0: 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2: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2: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
0: 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2: 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的，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
0: 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

0: 明白该怎么做了吗？
1: 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过来。
0: 林浩，你被停职了。

0: 必须给你倒上。
1: 哥没事儿，
0: 哥这是
2: 香肠，
3: 刚包装好。哎，
4: 不是呗？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1: 死不了。
4: 哥，新哥是死不了。但是新哥想让谁死谁死是吧？
0: 那必须的，
3: 必须的。
5: 哎，
3: 嗯，
5: 你说三哥，
4: 别吧，那林浩天天跟着哥啊，阴魂不散的，怎么着？
0: 现在玩现了吗？
1: 林浩他是个德路人，他走
3: 人了，他弟弟是个人吗？
1: 都别说，听我说完啊，三哥你别提林浩，提林浩我就来气，你说呢？徐英子啊。找谁不行啊？找林浩，还有徐小山，干嘛？啊，讹星哥呀、啊！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星哥不费吹灰之力，两条人命。星哥牛不牛？
3: 牛！必须的，星哥。
5: 哥，
1: 哥马上。

0: 干什么呢你？
1: 求死你干
2: 的！
3: 车停好啊。
4: 车钥匙是你的吗？
3: 大哥，要代驾吗？
0: 又什么呀？
1: 滚！
0: 来，
4: 滚蛋！
1: 喝酒呢？
4: 滚蛋！
1: 喝酒了！
3: 滚了！滚！
1: 走！
3: 滚了！滚了！滚了！
0: 滚！
3: 滚了！喂！
4: 来来来，兄弟们，
1: 干！
0: 干！
4: 来来来，兄弟们，喝吧！
1: 喝。
5: 我说错话了，我罚你。
1: 来来来来来，陪着陪着，兄弟们陪着。
4: 来来来来来，喝一个。
0: 来来，兄弟。
1: 都满上，
6: 满上。
3: 刚才没站起来，你就是孙兴吧？
7: 对啊，就是他，我认得清楚着呢。
3: 行了，我知道了，你去吧。
7: 哥，他们好几个人呢。要不我给你叫点兄弟来吧？
3: 我又不是来跟他们火并的，就是聊聊他瞎收保护费的事儿。去吧，
0: 坐，坐下喝酒。
4: 赶紧去，赶紧去。
1: 我扶你。
4: 不会。长着点呀，长着点，带着点兄弟。
0: 走走走。
4: 长着点，长着点。
1: 大哥，我陪你去。
0: 坐
4: 着。快点，兴哥。兴哥，你慢点。
0: 等你啊，大哥。
3: 哎，孙兴，
8: 代驾。

0: 我也抽一下，我也看一下。来，站！你以为星哥跟你似的，星哥至少五分钟起步。来，哥，哥，哥，别打了，哥，哥，大人，你出点命了。
1: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亲自给你设计的气泡，亲手设计的。
1: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气泡的吗？

0: 你是别人。
1: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0: 冷静，冷静。火还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人不能越长越丑丑啊。
1: 惹了那么多事儿，孙熙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
0: 管不了也要管。他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1: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0: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
1: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磨过来的吗？
1: 准备让他再整几回容，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了。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是凡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当然，貌似连心，我知道，可他不是还有我这个爹吗？你害怕什么？
1: 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0: 现在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兴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2: 高叔，你这是干嘛呀？

0: 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海边不错，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有烤全羊，烤羊大人。啊，小
1: 骗子，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喝点酒啊。
1: 星哥，
2: 峰哥，
0: 您不是老教育我要有礼貌吗？我就打个招呼吧。
3: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带他们去住处吧。
0: 行啊，这样。
4: 那笼子干嘛的？
3: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

0: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嗯，非常好，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1: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0: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1: 好，
0: 那就请李根同志代我送一下。
1: 哎呀，不用不用，再见，再见。

0: 什么情况？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1: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

0: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支持的。
1: 我们想到一起去。
2: 你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成阳弄进去？颐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颐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1: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他藏得很深。但这一次颐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
2: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八通大厦。
1: 是啊，这些年来八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魇，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呢，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图腾的象征。
2: 所以您的意思是？
1: 你的意思呢？
2: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1: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2: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1: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2: 我相信他。
3: 李成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4: 也对哈，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好。
3: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4: 水深深，朋友，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3: 赌什么？
4: 董你是干净了，董你的良心，董你还是14年前那个何勇。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 马帅和董耀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
1: 中江省绿藤市，沈门区区长，交代你的问题。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住考验。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惩戒有关。
0: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涉黑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
1: 你要检举人是谁？
0: 新社集团，李正阳。
2: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
0: 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 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3百万的画。 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2: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0: 还是因为贪吗？我说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可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挂上马帅的拘服遗照，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1: 所以你就自首了？
0: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我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检举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正阳服侍我折磨我的证据。

我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只是一步错，步步错。

0: 董阳，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讯。你要配合。
1: 我绝对配合。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2: 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作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
1: 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说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得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毕长阳，我该信你吗？
0: 你有的选。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1: 好，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0: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截胡了。

0: 每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铜钱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那他们念秀不念臭。
0: 你瞧你姐，
2: 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钱你自己拿。
0: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不就是赚点零花钱？
1: 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
0: 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3: 阿姐，好看吗？
1: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就是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
0: 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
1: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0: 别忘了你的身份。放心吧，姐，忘不了。整个绿藤都忘不了。
1: 孙兴，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1: 最近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我现在害怕，怕你出事儿。
4: 那边特别怕。
0: 姐，你说的我都真的。
5: 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1: 只能是钱的事儿。

0: 喂，
1: 你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贺局帮你求个情啊？
0: 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1: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0: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孙兴的事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千万别……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们操心。啰嗦。

0: 喂，哪位？干嘛？
1: 那个红衣服的是我妈。小时候我在市里边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专门骑车两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警察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我，
0: 你把我叫过来跟我说这个。
1: 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也觉得他作风有问题。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
1: 我不敢，因为我也生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胡小伟什么问题？

0: 广东四会，一座不产玉石的城市，却成了中国最大的翡翠成品集散中心。每到夜晚，数万平方米的夜市亮起灯，数以吨计的翡翠成品被摆上摊位，手镯、挂件、蛋面像蔬菜一样平铺在简易的摊板上。采购商们手持强光电筒俯身照货问价，没有专柜的射灯，没有丝绒的衬垫，只有最原始的批发场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年轻女孩的故事，她叫芋头，一名翡翠代购师，毕业于地质大学宝石及材料工艺学专业，子承父业，在这个看似传统却又瞬息万变的行业里，他用知识和诚信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哇，芋头真的是映入眼帘，今天长见识了，非常漂亮。
2: 你第一感受是不是？哇塞，
1: 是的，
3: 有这种感觉。
1: 有，
2: 每一件震撼到你。
1: 我吗？作为外行人来说，他们都说要选最亮的那一个。我一眼看过去，这一款我最喜欢，超亮，很吸我眼球。哎，
2: 这一款是吧？这个杜母观音确实够亮，
1: 是不是？
2: 也是玻璃种，挺好的。
1: 那它的价格在里面是最高的吗？我要看一下我的眼光怎么样。
2: 这一款呢，确实不错。那我觉得以你今天的穿搭和职业来讲，偏素雅，不能太抢镜，对吧？
1: 对，
2: 我会推荐四季豆。你可以小小的对比一下这两款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第一感受我就觉得这个没那么亮。哎，感觉这个会偏暗沉加绿一点点，就我作为外行人来说会更喜欢这一款。
2: 首先哈，你说的是对的，这是纯素雅的白和发光度，它的底妆呢拥有了一个盖中盖，你看到了没？再来看一下，还发光吗？
1: 哎，不发光了，好神奇哦！这是设计吗？
2: 是的。这个呢一刀切的，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设计在，但是设计都不一样。我们颜色的东西啊是最压种水的啊，如果按挑货来的角度，这一款的种老度会更高。它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生命力和生机勃勃的感觉，加上一点小飘花，对吧？很灵动，适合你今天的穿搭。同时呢，四季豆嘛，平安四季。
1: 哎，那我想问一下，像这个四季豆的品类，那跟这个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问题哈，来给你对比一下，你就知道。
1: 哦，一个偏绿一点点，是不是？这个有点绿调。
2: 这个走蓝，蓝色调，蓝为稀，稀有。这边呢有一点点葡萄肉的感觉，纵使所有的白冰，但是它的颜色不一样，如同我手上戴的这个戒指。再来对比一下，
1: 三款颜色都不一样，
2: 是不是全是白？
1: 是，但是它白的不一样。
2: 这个是黑钢的，
1: 对，
2: 这个呢是走蓝的，这个呢走荧光绿的。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这就是翡翠。
1: 那我学到就不是说越亮就越好，
2: 是的，不是的，它要看种老度啊、光感啊、颜色呀，还有今天的搭配啊和身份和需求都很重要。比如说有时候你要出席一些活动，或者是晚宴，对吧？肯定会有，那可能就这一条会更适合。你看，
1: 是
2: 这条是最强劲的了。平时你穿中国风或旗袍，这条就更合适。这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国际标准黄杨绿来了。
1: 这个戴上去，
2: 整个气
1: 场不一样了。
2: 没错，这一条。

0: 听一下我们芋头小姐姐的意见，我们来佩戴一下，我也想来感受一下。
1: 那你今天你就戴上这一件吧。
0: 好，好不好？我跟你配一个色。
2: 哎，它很好看，你看我的这个衣服的颜色，它是米白色的，但是啊，这个玉坠这样点缀之后，
1: 它不会撞色，
2: 全部的颜色。对啊，啊，
0: 很亮眼，是不是？
1: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0: 真的吗？
1: 瞬间，
0: 这是我第一次佩戴，
1: 因为一件珠宝，
0: 真的，嗯，好好看，喜欢，而且我觉得年轻人戴也不会说很突兀，哎，
1: 当然了，
0: 是不是？
1: 这就是珠宝的魅力，
0: 真的，
1: 对，
0: 好看吗？
1: 很好看，哎呀，
0: 是不是？
1: 我发现你戴完这一件以后，整个人都精神都不一样了，
0: 是不是？真的吗？
1: 自信好多，
0: 是不是？
1: 这就是一件珠宝了，
2: 珠宝的魅力了，
1: 爱它吧，
0: 爱，
2: 真的
1: 爱，都想买回去了吧？
0: 心动了，再努力赚点米。
1: 那今天你戴着吧，
0: 真的，
1: 真的，
0: 一直戴着，
1: 戴着，然后带你去逛一下整个的市场啊，或者我的库房。
0: 那太荣幸了，我只有一天的使用权。叫一日店长，我是一日使用权，
1: 可以的，
0: 可以可以，
1: 让你感受一下你走在大街上最夺目、吸引所有人眼球的那一刻，
0: 那
1: 你会更开心，
0: 迫不及待了。
1: 走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四会的厉害之处在于它的效率，数控雕刻机24小时不停运转，老师傅的手工抛光精益求精，从原石到挂件，从毛坯到成品，这里拥有全国最完整的翡翠加工产业链。你可能上一秒看见一根手镯从隔壁作坊的切料机里取出，下一秒就被采购商扫码买走，中间间隔不超过2个小时。正是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把流通成本压缩到了极致，这才是四会定义的一手货源，不是距离矿山近，而是距离工厂近。
0: 是我们芋头小姐姐的库房啊！
1: 是的，哇，
0: 种类好多哟！
1: 没想到吧？这么大，
0: 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1: 这就是我打下来的江山。那边的镶嵌件，包括珠链、手镯、摆件，就日常去了啊，性价比拉满。因为我这边是一手货源嘛，然后也是源头，从切料，从原石设计切料一体的。批发区
0: 一条龙全包了，
1: 就好像刚才我们过来的那边呢，就是高端区了，高端定制区就不一样。
0: 那这边我刚刚还有听说，就是还有人会一整批一整批的去拿，对不对？
1: 那当然，我这边呢，所有的全国进货的属于他们的供应商了，所有的珠宝商会来我这边选货，也供应给很多的一些。如你这样的一些买家或全国各地来我这边挑选的也会应有尽有嘛，它这个品类也会很全面。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在四会，价格是没有秘密的，因为竞争足够充分，信息足够透明，任何超出合理范围的溢价都会被市场迅速淘汰。也正因如此，全国的珠宝店老板、直播带货的大主播都要定期飞往四会。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感受玉文化，而是为了拿到那张决定生死存亡的源头价格单。
1: 我现在呢，带你去天光区。这个呢，就是著名的四会的一个天桥，它位于玉博城和天光区之间的一个交接
0: 处。
1: 对，你知道天光区为什么叫天光区吗？
0: 不知道，看来有
1: 说法。天光，因为这里是广东，然后天光的一个意思，按广东话就叫天亮。哦，对，
0: 那也是不关门的意思了。
1: 是的，所有的同行嘛，他白天要摆档，他只能晚上呢来这边淘淘货、看看料子， 哦，虚的就代表集市了，像一个赶集一样，会有不同的一个人群或者全国各地的一些珠宝商来讨料子，所以取名叫天空虚。
4: 有没有很热闹？
0: 有，非常的热闹。
1: 这里呢就是传说中的全球翡翠集散地。
2: 原来如此。
1: 天光虚，
2: 哇，长见识了，今天
1: 非常热闹。最有名的，来，过来。哇哦，
2: 他们现在这个是在干什么？
1: 就
2: 是、
1: 他这边呢是分为早中晚、哦、然后三个时间段，然后现在刚好是换商铺的时间。
2: 那就是一个店铺
1: 下午的时间
2: 一天有三个老板。
1: 没错。哇哦。这边的话大概它有差不多5000个这样子的一个档口、哦、上万个商铺。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每天的成交量要数千万了。
2: 我天啊，
1: 如果是线上的话你猜多少？
2: 往大的猜吗？
4: 要往大的猜。
2: 线下就已经上千万了，那得上亿了。
1: 是的，一个小目标。是每日的成交量，
2: 每日完成一个小目标。
1: 没错。
2: 哇，那真的是行行出状元了。
1: 是的。有没有一股小冲动？
2: 有啊，我现在就是很想购买的冲动。
4: 因为我从你的眼神里面看出你很兴奋。
2: 因为今天介绍了这么多，已经对于翡翠已经是喜爱度加倍了。
1: 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觉的摸着自己的翡翠？
2: 那来都来了，我也想给我的母亲挑一挑，马上生日了，而且今天带上我们玉言小姐姐专业人士，可以帮我挑一挑吗？
4: 你都这么说了，
2: 是不是、哎、
1: 一般的情况下如果给母亲选择，嗯，希望她就是健康，
2: 对，
1: 平安快乐，是不是这样？
2: 是，简简单单大气就好了，
1: 大气一点，
2: 大
1: 简约一点、嗯、百搭一点。
2: 对，
1: 那首选平安扣。
2: 平安扣，
1: 对。
2: 然后长什么样可以到看看？
1: 就是圆圆的，
2: 圆圆的，
1: 时来运转嘛，天圆地方的。
2: 那带我挑一挑，
1: 我带你去看看啊，
2: 好，
1: 看看你就知道了。因为这边很多，尽力挑选，有那种购物的感觉，有没有发现？
2: 但是我觉得，如果像我这样小白，不带专业人士过来挑的话，就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了。
1: 就是先看，
2: 先看，
1: 对，先种个草、哦、但是呢不要轻易还价就行。
2: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还价了，这里呢它有一个非常不成文的规定。
2: 什么规矩？
1: 对，它呢比如说你看中了某一件，如果你问了它价格，然后它给完了之后，你要是轻易的还价，商户卖了你就得买、哦、
2: 这样、啊、
1: 你就得成交。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2: 好，我问一下，那如果我拿这个好一点的位置？
1: 对，是的，这个呢会比如说阿姨会更加喜欢一些。嗯，
2: 没有多
1: 少钱？最低是吧？同行价，同行价18000，它没有打价啊、也没有叫价，
2: 所以一般都是要直接问。
1: 这个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市面上也差不多，但是这一颗你看它的光圈会更好、嗯、你没有发现？
2: 对，
1: 它的总水会更高一些些，然后大小合适。卡多少的？25吗？28左右吧。
5: 有30
1: 应该不到吧。
5: 30、
1: 哦、刚好30、
2: 30。
1: 厚度有没有卡6？看一下厚度。
2: 哇，好专业啊。
1: 哦，6.9、
2: 6.9、
1: 啊、够了、哦、够了。一般的母亲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家会选择平安扣稍微大一些些、哦、要不然因为他们喜欢有颜色的呀、嗯、或者是大气一点的呀，这个就符合，刚好卡30，然后厚度也够。如果它太薄了，大部分太薄的料子，你看这一件它就显小气了。
2: 对
1: 对，
2: 是的。
1: 这个18000有多少空间？
5: 都是给你打的卖价。
1: 卖价，但不是同行进货价呀。
5: 卖价基本上就是给你打的
1: 同行价，还是有浮动的。这个最低还能省多少？还能少多少？
5: 少也是一点点，
1: 只能
4: 小刀，
1: 我感觉跟我的价格可能出入会比较大哦。你要不要听一下我的价格？这个我给你打个价呀、啊。这一件，我说出来的情况下，你先不要生气好不好？我可能看的会比较低一点点。哦。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这一件3500，
2: 3500，
4: 七九小姐姐，
5: 差好多，一点几
1: 倍。一般的情况下，3500的一般都是22或者是25之间以内的会多一些啊，小尺寸。就差不多是吧，你看两个的区别，你看一下有没有发现区别，首先它的尺寸，然后其次它的厚度，然后这么大这么厚的情况它还比它冰透，它会偏暗一点点，
2: 对，
1: 所以这个人家3500是可以卖的。
2: 那我们这个可以砍价直接砍3500，
1: 这个
2: 它卖吗？
1: 慢慢磨磨出来了吗？
2: 好，
1: 这个再给你加几百，
2: 他
1: 非常有名的主持人，电视台的主持人啊、哦，所以呢，
2: 喜欢
1: 他是给母亲加500，
5: 差500，
1: 4000，还是没机会。哎呀，
2: 4000太低了，会不会？
5: 中老入细的，你看它的观感都不一样。
1: 我就是看它的光感好，
5: 有的
1: 这边的光圈
5: 粗的，这个就比较细腻。
1: 但是如果作为新人或不懂货的人，大部分的可能会喜欢这种冰冰透透的，
2: 嗯，
1: 因为你这个是胶感的，对不对？啊、哦，4000，
5: 起冰比起胶
1: 难。有一句话他说的是对的，千年的冰，万年的胶。
2: 哦，
1: 所以呢，胶块代表总恒冷，就是不会变走。
4: 来，大家都是同行，以后我也可以来进货，我自己也有货盘，也有供应链，
5: 所以很多人给你打的卖价。
1: 再加600，4600，这是我的极限了。
2: 4600，
1: 要不然我也可以去其他的逛逛。这个的所有料子，按照我们的常理来讲，或者同行之间也差不多了，只是说你可能赚的或者是空间没那么大了，对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
1: 4600，你知道吗？我给你加50，这么大热天的，我给你一杯奶茶，真的是极限啊！啊，4650，
2: 小姐姐太厉害了，
1: 50块钱，对，4658，我发，对不对？又顺又发，
2: 好有寓意，
1: 这一块对，寓意也好，
5: 这么好的料子，再去买料，
1: 下次我再来吧。
2: 再来，多带朋友们都
1: 来。你又不是也是一天在这儿，你每天都在这儿，多了一个货源。
2: 拿下了，真的，
1: 感谢
2: 老板娘好大方，谢谢。
1: 我先转吧，你转，你带手机了吗？
2: 带了，
1: 你带了手机。
2: 掏出我们的手机。
1: 啊、哦，二维码啊，4650，这个是可以。行，我给你装起来吧，给我一个袋子。谢谢。
2: 跟着我们芋头小姐姐淘到宝了，
1: 这件
2: 开心，
1: 必须的，
2: 没问题，
1: 下次直接来，下次有客人直接带过来吧，好吧。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对翡翠玉石感兴趣，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更多翡翠玉石知识。像芋头这样的年轻人，在四会做的远不止代购，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去中心化的变革，把原本层层封闭的源头市场直接推到普通用户面前。当消费者在专柜为高昂的溢价买单时，或许并不知道，在瑞丽和四会，有那么一群人正用最朴素的方式还原翡翠本来的价值。这里没有花哨的故事，只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源头人生。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你也过分，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老
2: 魏，
1: 你可算来了，
2: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
0: 那不叫姑叫啥呀？
1: 叫啥？叫妈呗。我觉得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在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
4: 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咱俩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
5: 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 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喂，怎么了？
1: 你怎么样了？
0: 什么怎么样？挺好的，不就是被停职了吗？没什么大事。
2: 我去小姨家找过他了，
1: 跟他说了具体的情况，希望他能够尽快给你复职。
0: 不是你去他家找他干嘛呀？他不又跟你说一堆大道理，说警察不能冲动，得按照证据办事儿。他这么做是为了让我未来不栽跟头。
1: 林浩，那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
0: 我真不需要。哎，别说我了，你那边那个节目怎么样？
3: 都没了。我之前还以为老祖一直压着不让发，
2: 是他收了黑钱，现在才知道他是为了保护我。
3: 其实一直是他替我扛着压力，反而被上面停止了。
0: 水太深了。那你呢？你有什么打算？
3: 我啊，已经辞职了。我现在和老祖一起开了自己的公众号。
1: 我跟你说，我已经把我在凤凰夜总会收集的所有的素材，用这个公众号发了出去。
0: 你这么做挺有勇气的，也挺冒险的。行，你自己照顾好身体啊，保重。
4: 对了，别去找贺局了，没用。挂了啊。
1: 臭小子。
5: 黄西的公众号迅速在绿藤市民间和官方引起了反响，在中央督导组的关注下，公安部门迅速展开行动，查出了多家以恶性贷款为源头，以控制无辜女性、为黑恶势力团伙赚取利益为目的的夜场，众多受害者得以。

0: 是你诱供徐英子说他卖淫，
1: 你还让他赔偿？你说你这干的是什么事儿啊？你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钱，干了多少脏事儿啊？
0: 徐英子跟徐小山的死，你该不该负责任？
1: 你该不该负责任？
2: 林浩，
1: 说。

两条路给你选，第一条，你现在就去给我自首；第二条，你现在回去唱歌，我带着这资料马上去纪检组举报你。

0: 林浩，这是个人情社会，我就是个派出所的小所长，别人求我帮忙办事，我办了就多条路，我要是不办，你自己的路都被堵死了。你看那屋里，你去问他们所有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好警察？我每天花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处理社区工作，我每一秒想的都是怎么来搞好警民关系。你看那屋里的警旗，是他们发自内心送给我的，他们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好警察。
1: 说什么呢？少给自己开脱，警察就是警察，你是个警察就秉公办案，你是个罪犯就老实伏法，说这么多有的没的干什么？真是
0: 你好，我是这儿派出所所长，外面是我的人，
2: 所以你要怎么样？
0: 你想怎么样？
2: 我让你去自首啊。
1: 我让你去自首啊！

0: 师傅，你怎么来了？
1: 想跟你喝点。师傅，
2: 你怎么干了这么大一杯啊？
1: 没事。大爷，再来一杯。
2: 干嘛买醉啊？

0: 就想跟您喝点儿，喝一半吧，啊！您随意，我全干了。您是我师傅，您该的。
1: 再来一杯，行了。
0: 今儿就想跟你喝点儿。我刚来苏州的第一天，就是您带着我去挨家挨户了解管辖片区的。那时候，您什么都管，小孩子上学办户口，两口子吵架，自行车丢了，连猫丢了都管。 您这高血压，就是那时候得上的，您忘了？来，师傅，再来一杯，徒弟敬您。
2: 那时候，心里真的不能有任何事儿，全想着。当初我记着啊，谁家要是有个困难，您第一个带头捐款，
0: 真的，师傅，当时我看着我就觉得。
2: 那是我的朋友，行了，您是我的朋友，行了，别说了，行吗？
0: 可是后来您变了，您实事办得越来越少，饭局去的越来越多，
2: 您不光不圈钱了，您开始捞钱了。
0: 哦，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2: 当时，我记得您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这么做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给学生办事儿。我当时觉得您说的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啊，您是在为谁解决问题？ 您是在为谁办事儿？是孙兴这样的人，孙兴是什么样的人，您不知道吧？那是个畜生！
3: 为什么要帮他呀？这已经超出人情的范围了，是毒蛇身犯罪呀！你别教育我啊！徐英子也死了，他俩有什么罪？
0: 他俩为什么要死呀？什么？那没错呀，师傅，我不想像您一样，心中的警察不是这样的。

那份取关材料是我写的。

0: 新歌。
1: 恩仇一笑免灾祸。
0: 哎呦，他们一看是我的车，应该就不会拦你了。哦对，再戴上我帽子就更牛掰了呀。
2: 谢了啊。哎，
0: 星哥，咱说好了，你可是说有天大的事儿我再帮你溜出去的，咱千万得按咱说好之前回来哈，要不然我爸知道了真能打死咱俩。
1: 他打不死我。
0: 打死我也不行，别闹了，星哥，别闹啊，星哥。

0: 啊！你来干什么？生日快乐！妈妈，我好不容易从村子里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你过这55岁生日。我待不了多久，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1: 进来吧，
0: 生日快乐。

我想，好多年没跟你过过生日了，我就。你吹完蜡烛我就走。

0: 还没吹蜡烛呢。
1: 55岁，正好五根。

是要说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些话要对你来说。他确实是我的儿子，他是一个十恶不赦、有罪之人。我现在同他也一样。自从生下他的那刻起，我就是个罪人。他欠的债跟我分不开。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要替他还债，可是我太自私，我纠结，我犹豫，我痛苦，我心存侥幸。我今天之所以会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求你帮我掩盖这件事情。我憋了这么多年，我没有办法告诉任何人，可是每过一天，我的罪恶就增加一分。我知道早晚有一天是要还的。现在说出来，我轻松多了。他的原因。

0: 打开。
1: 青藏祭司面。
0: 你的表情说明你没有忘记过去。
1: 20年了。
0: 当年我领养你的时候，你才8岁。
1: 小时候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大洪水，孤儿院，然后就是在你身边长大。
0: 尝尝，有没有当年的味道？
1: 这些年一直有一个事儿想问你，一直没问。
0: 问，今天例外。
1: 孤儿院那么多孩子，为什么选我？
0: 因为鸡汤面了。那天我到你们孤儿院去捐款，无意中啊发现一个孩子，

0: 就是你。你咽着口水，把自己手里那碗面让给别的孩子，我就看着一刻，我做了这个决定。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了太多不好的事情，想要领养我，得到一些慰藉？
0: 不光是我，有很多那些做善事的人，其实他们的目的不完全是那些所谓需要帮助的，因为最需要帮助的是他们自己。
1: 你自己吃吧，吃完早点休息。

0: 红姐，你觉得怎么样？
1: 很合身。
0: 哎，红姐，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点太紧了？
1: 你得珍惜这旗袍啊。
0: 嗯。
1: 吴市长夫人让高先生帮她做，她都不肯。我都还没有呢啊。
0: 嗯。
1: 看出高先生对你多用心了吧？
0: 对了，红姐，上次你说那个综艺节目，现在聊怎么样了？
1: 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
0: 啊？
1: 一个顶流的艺人，带着资源要上你的这个位置呢。
0: 那可怎么办啊？
1: 高先生已经花了重金帮你把这个位置留下来了。
0: 嗯，红姐，你和老高是对我真好。
1: 应该的，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嗯。红姐，你今天怎么了？感觉情绪不太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
0: 不对，你肯定有事儿，你跟我说说呗。红姐，你就跟我说说吧，你和老高都对我这么好了，要真有事儿的话，我万一能帮上忙呢？
1: 跟你有关的事儿，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0: 跟我有关的事儿，那你更应该说了，到底什么事儿啊？红姐，你说说。红姐，你快说吧，你别不说话。到底什么事儿？
1: 上次跟你吃饭的那个大领导，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呀。
1: 饭后，他跟高总明确表示，非常欣赏你。
0: 哦。
1: 高总因为这件事儿跟他闹掰了。
0: 红姐，不会因为我的事儿给老高添特别大的麻烦吧？
1: 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简直不敢想。
0: 红姐，红姐，你怎么了？
1: 哀家，既然你都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跟你直说吧。高总对你怎么样，你心里应该有数。反正我要是你的话，我肯定会为他做的。

0: 精神多好。
1: 是啊，是啊。嗯，
0: 来。
2: 哎，没想到在这一刻那里啊。
1: 哎呦，好久没见，好久没见啊。
0: 好久没见。长腾资本确实是有实力的公司。哎呀，
3: 这个项目啊，命运多舛。好在百废待兴啊。
1: 是高总，什么叫百废待兴啊？这分明是前程似锦呐！啊，
0: 对对对对，前程似锦，前程似锦。来来来，
4: 嗯，大家请安静，请王省长致辞，大家欢迎。
5: 大家都知道，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是我们绿藤市未来发展战略的大项目，容不得半年三十。长腾资本是绿藤市最大的资产管理集团，高明远高总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最终交给长腾资本开发，我放心。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高总，为颐和新村，为绿藤市的未来，干杯。

0: 吧。啊，就拿1000万超嘛。
1: 得嘞，叔，1000万。
2: 项目啊，
0: 还是要仰仗各位的帮忙。
3: 坐坐坐，刘总，
4: 今晚上啊，每个人100万筹码，输了算我的啊，玩高兴，玩高兴啊。
2: 好，老总，咋样？
1: 叔，您呢？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1: 在宁波、
12: 厦门。
1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1: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3: 这水的声音，
1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5: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戏中宇宙，万象更新，虚时间，华彩绽放，眉目如画，声意铿锵，去梨园华章，一方戏台，满腔热血，守初心不改，用潮流碰撞戏曲，

0: 谁说戏曲不潮流？
1: 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
2: 两种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
3: 高级用创新再现经典，
4: 让戏曲武戏生生不息。
3: 聚九州戏韵，赴华夏之美，
5: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6: 同心合意，传播中国魅力，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3: 戏宇宙第二季，宇宙璀璨，大戏将起。

0: 千条万条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山东卫视为您推出的全新的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很高兴在每周六晚与您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我们呢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三组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围绕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他们将会为每一个作品助力，如果助力值达到60分以上，他们将会成功的点亮戏宇宙空间站。每期当中最佳的创演人将会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欢迎。本期我们将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邂逅哪种戏曲之美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特邀神秘嘉宾为我们揭晓。啊！
3: 大丑到，小丑跟。丑行的戏就温，没有大丑不上品，没有小丑不提神。舞台好比一桌菜，24味佐料分。他不是牛羊鸡鸭肉，他要不是龙虾大海参，满汉全席离不了油盐酱醋、葱花酱丝、黄花木耳、麻辣味精、虾油面酱、孜然陈醋、冰糖蘑菇、花椒。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丑角泰斗级人物朱世慧老师。
1: 嬉笑怒骂董相宜，丑中见美宋大义。我是京剧丑角演员朱世慧。
2: 我就觉得特高兴，朱老师这次能够参与戏宇宙的第二季的创排。朱老师，我不瞒您说，第一季啊，咱们录这个戏宇宙的时候，我觉得挺孤单的啊。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来的少，您到这儿坐镇那就齐了，所以特别高兴，感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1: 谢谢佩瑜，谢谢佩瑜，
0: 太荣幸了。问了一下朱老师，今年77高寿。刚刚一开门的时候，我准备用迎接老者的方式，哗，一股风就进来了，你知道吗？无丑不成戏，特别感谢朱老师来到戏宇宙，
1: 谢谢，
0: 掌声欢迎朱先生入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戏宇宙第二季的好戏推荐人，有请我的搭档尤小梦，有请。

0: 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我要为大家请出第一位创演嘉宾，她被誉为中原第一女丑，是《满江红·暴走 BGM》的原唱，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她吧。
1: 全身紫哇哇，两颊似桃花，发辫了翘尾巴，发梢带朵花。要问我是谁？中原一指花。大家好，我是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都说我是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奇女子，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呀？
2: 演女丑啊，最常被问到一句话就是：“你也不丑啊。”有一次我去演出去了，主持人说：“有请河南第一丑女。”当时我激动着，我笑的差点上不去场。可见呢，大家对戏曲中的女丑的认知是不够的。女丑的表演呢，讲究个火候，要丑中见美，才能招人喜欢。我喜欢呀，给大家带去欢乐，大家一欢乐我就欢乐。其实呀，我最初就是净行唱黑头，后来我想想，我搁这唱歌也逗大家开心呢，也省点劲儿来戏。后来我就想了就是演的这个台旦，哎，感觉他们都可喜欢。近几年吧，我开始在网络上直播唱河南戏，豫剧、曲剧、乐调、四平调、道情、南阳大鼓、大调曲子，我都唱的。但是我唱不好，我是个宣传员，让大家来多关注一下戏曲。哎，谁又搁那喊宇宙第一美了？你就喊的心里可带劲，你弄啥呢？你这是？那就这吧，再见啊！再见，再见，再见。去年韩红老师，找我给电影《满江红》音乐配唱。我出了之后啊，大热门，太上头了，都这音乐可多年轻人喜欢。哎呀，我都用了我定的表，我走路的弄啥我都是用的这个音乐，能让他喜欢咱这个戏曲文化，我感觉很高兴。有兴趣他才能传承发展弘扬，这不是慢慢这个受众面更广了吗？电影豫剧配唱啊，让我看到了戏曲弘扬的道路，我想继续做创新。
3: 这一次戏宇宙啊，我想跟咱们森林镇合作一段摇滚戏曲来夸夸包，因为它是清官好官。

他下到郑州去复命，后不留情把贼拿定，他舍生取义来救百姓，命定高悬要立当中，他留得芳名昭汉。

0: 上头了，这个我觉得这个豫剧啊，这个喊出来这个状态跟这个摇滚实在是太契合了，听得我是热血沸腾的。
1: 我不知道形容的对不对，那股野劲儿，那股炸的那种劲儿特别强烈，所以爽棒。嗯，
2: 摇滚豫剧还能这么融合，我经常讲，宇宙的尽头是戏曲，凡事都可以戏曲。谁说戏曲不潮流？谁说戏曲是老人才喜欢的艺术？呀呀
3: 耶！感觉我走错地方了吧？我到宇宙里头了吧？哎呀，这山东卫视高大上啊！哎呀呀！你看我第一回来山东卫视来了，也没人接接我。
0: 我来姐，我来接你来。姐姐，我来接你了。
3: 咦，长真帅。呀呀，你是哪里的？
0: 哦，我是山东卫视的主持人。
3: 弟兄几个呀？
0: 我弟兄，我这家的老哥一个。
3: 有女朋友吗你？
0: 有。你说你
3: 有女朋友了？
0: 有了。
3: 哎呀，有了都不说了，
0: 有孩子了，
3: 看不出来啊，
0: 是吧？
3: 糊涂我了，本来想着来了给你送个礼物的，
0: 给我送个礼物，
3: 送这大碗戒指的，结果你结了婚了，咱都不送这，
0: 咱就不送这，咱换个礼物好不姐？
3: 换个礼物，
0: 换个礼物，就换一个前段时间这个《满江红》里边流行也特别火的这个十宝馆。
3: 十宝馆
0: 能行吗？
3: 哎，那中，那我给你弄两个。
0: 行。
4: 清宫的八路先王，三宝馆扫殿后换上将，四宝馆硬着头干活重量。
0: 怎么样？就没听够。
3: 再来几句。
4: 朝着西方望一眼，胆子尖，大贵族小鬼盘，对着鬼魂丑皮鞭，向上带锁脚带链，哗哗啦啦好悲惨呐，好悲惨呐！叫王朝好马汉，再叫张听听见，就这吧。
0: 这多好啊，这个。
3: 感谢韩红老师呀推荐，他谱的曲，然后呢，我就把河南戏填到那里边了，
0: 填到里边。
3: 然后也感谢张艺谋导演的认可，
0: 相中你了，
3: 冷中我，冷中我的声音了
0: 啊，相中你的声音了，
3: 哎，没见恁姐，主要是，你看恁姐这歌儿，你瞅瞅是吧？你再看看恁姐这瓜子脸儿，你说。
0: 姐，您这是瓜子脸啊？
3: 啊，不是，我这不是瓜子脸，
0: 那你是
3: 吗？是啊，我这不是葵花籽，我这是西瓜籽。那张艺谋大导演要是一见恁姐，那你看那估计得弄我一女一合。
0: 我觉得我姐啊状态还是特别好，等会儿啊咱录完节目啊，我就给您拿点这个东哥哥胶
3: 啊。那有啥好处啊？
0: 就是这身体特别好，然后美容养颜之类之类的。

0: 进气上了还敢再吃嘞？
1: 啊，对，你那都
0: 那姐要再吃就出去再引起骚动，再不安全了嘞。咦，
1: 没事没事姐，我知道没事没事。
0: 现在就去那边走。

0: 大叫婆子，年轻的叫才大。赵小英啊，我第一次见她我就觉得她不凡，
1: 这评价甚高啊。
0: 哎呦，不是，她的打扮是婆子，
1: 嗯，
0: 但是她表演出来的东西是才旦的。我干丑行的，本身就说一般的喜剧我还真乐还不容易，哎，我看他的我就真乐了。而且他呀，他反应还快。咦，第二个他这个他有嗓儿啊，那个味儿啊，那个气儿，确实就我刚才说的有一种震撼力，尤其是有女人反应出这种震撼力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2: 刚才有个梗，那个短片里的主持人茂木有请河南第一丑女，我也有个梗，有一次我演出，跟主持人说了有请著名京剧老女生。
1: 小云姐，唱包公您是从小唱的大的吗？
3: 我是从小呀，我母都是在剧团里边，然后她是邢台水剧团退休的，我从小就受影响，就会唱几段。有一天呢，我喊我姐来，我姐在外边，哎呀，我轻轻喊了一句俺姐的名字，俺爸就说：“耶，这闺女还有黑头嗓子了。”后来就培养我，一直走的戏曲的道路。啊，
1: 嗯，特别好。
0: 老先生也说了，我自己也总结，是吧？一个演员想成功，六个字必不可少。
1: 哪六个字？
0: 第一个天赋，那就是你爹妈给的。
1: 嗯。
0: 第二个勤奋。
1: 勤奋。
0: 第三个机遇。
1: 机遇
0: 得有贵人出现，
1: 嗯，
0: 给你平台，
1: 嗯，
0: 一个人在艺术上啊，
1: 缺一不可，
0: 想成功，这六个字必不可缺，
1: 嗯。今天开场的时候，咱们朱老师也说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包青天作为一个在民间近乎神明的一个形象，就各个的地方戏曲都会有包公的戏。那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啊，就请到了四类戏曲的包公。扮相以及唱腔，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的，好吧？来，有请四位包公，有请。

0: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的华丽演员李云。
1: 好，
2: 大家好，我是山东艺术学院青年演员陆浩翔。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省柳子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花脸演员王树昌。
1: 欢迎您，王树昌老师。
4: 我说一句肺腑的话，真心话，我刚才在跟朱老师也说，咱们京剧演员真应该向各个地方剧种的演员好好学习。到基层去演出，下乡演出，不管是任何的情况都唱，甭管是伴奏带还是现场乐队给你伴奏，唱，多唱多练就好了。我现在有时总觉得演出机会啊少，为什么？因为挑啊，唱京剧的，唱昆曲的，觉得我们是国粹，我们是国剧，受保护，所以我不能在那个乡下的戏台子上演戏，我不能在那个没有空调的地方演戏，时间久了以后，对不起，您在哪儿演都演不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儿还要呼吁京剧演员要降低一点自己的身份，京昆演员被呵护得太好了，所以我们不如人家地方剧种的艺术家们来的皮实接地气，这是我的真心话。
1: 请各位台下休息，谢谢您，谢谢。今天只看到了四位包公，基本上每一种戏曲它都会有包公戏，经久不衰。
4: 其实这个我们戏曲的剧目当中演的包公跟真实的包公它还是有很大出入的啊，但是为什么这么多剧种这么多戏都演包公，而且基本上他是被神化的，被脸谱化的一个人物，就是戏台上的包公是人民群众老百姓的最后一道希望，就有什么冤枉怎么都搞不定，最后找包大人一定能把这事儿搞定。戏台上的包公就是老百姓心目理想当中的那个青天大人，执法公正的那个人。
1: 感谢小云姐带来这一个夸青天，接下来时间就把这个舞台啊交给您，小云姐，舞台上请，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我们一起有请100位能量官为夸青天赋能。
5: 美女们、帅哥们，请俺的手中的血液有成见，俺你们手中的玉渊龙门剑。
1: 恭喜夸青天获得9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5: 谢谢。貌丑人不丑，行丑心不丑，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河南戏曲演员张小英。我将用自己百倍的努力，将戏曲弘扬进行到底。谢谢大家。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6: 接下来出场的这组创演嘉宾很特殊哦，这个组合的成员有我们戏宇宙的老朋友，而且这组创演嘉宾和我们的朱世慧老师那更是关系异常亲密，他们到底是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7: 丑行吞死，说来就来，师兄师弟一同上台，场面做大咱都明白，此次登台有备而来，是有备而来。
8: 大家好，我们是丑行吞死。
9: 这是我师弟，
8: 哎，这是我师哥，
9: 他叫菲菲，福建省京的张菲菲。
8: 他叫圆圆，湖北省京的谭圆。
9: 我的懒儿是生来矮，
10: 上一次来戏宇宙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主要展示的是丑行的矮子功。当然了，我们丑行里可以展示的东西是有很多的， 所以感觉上一次啊没过着瘾。这次呢我又来了，想把之前的给补上。我们又请到了福建省京剧院的张飞飞。
11: 大家好，我是福建京剧院的丑角演员张飞飞。
10: 别看他长得不咋地，学的可是丑行。
12: 别看他长得磕碜，学的也是丑行。
10: 他师傅老厉害了，
12: 名丑朱世慧。嘿，巧了，他师傅也棒，也是名丑朱世慧。师哥，那你带我来这戏宇宙，咱们该干点什么呢？
10: 演个小品呢。
12: 咱这第一步该干什么呢？
10: 第一步
12: 啊，
10: 请师傅。
13: 亮相好地方，柴米油盐酱，鸡飞酒也香。
12: 师傅，师傅，我也来了，
13: 猴崽子。
10: 我师傅朱世慧先生，从80年代就在各大卫视、各种平台、各种舞台就开始演戏曲小品了。包括一些相声啊、故事片啊、影视等等等等，跨界主持非常多，所以呢，我们就想把师傅给请来，一块儿来完成。许九经升官记是我师父朱世慧先生的代表作。许九经呢，刚正不阿，清廉正气。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丑中见美宋大义。许九经他就是丑中见美，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围绕着许九经去做一个节目。我们想通过这个小品啊，传达一种不要走这些旁门左道，咱们得是走正道，扬正气。
11: 通过许九经这个脍炙人口的人物，然后我们用戏曲小品的方式来展现，
14: 把戏曲小品啊呈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面前，争取更多的青年观众，戏曲京剧才有未来。
15: 先来个自我介绍，我是那个《许九经升官记》里那个许九经，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两个丑角要拜访我，要在大堂见一面，我是没法藏来没法躲。你看做这个一任的父母官，我就怕有些人为私事来找我，今天找明天找，我都快emo了。我哟，我瞧又有人来了，我躲起来吧，我藏起来吧，我躲起来吧。

0: 炸了我吧，真是炸了我吧。
1: 大家好，我是河南豫园二团的一位华联演员，我叫李根旺。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

0: 摆造型了，咱今儿干嘛来了？
1: 求许久经办事儿
0: 啊。徐大人，
2: 哎，徐大人，
0: 徐大人，
2: 哎，徐大人，哎，
0: 这徐大人在哪儿呢？徐大人，你干嘛呢？
3: 我躲喵喵的。
2: 哎呦，您还挺会玩啊！
1: 哎呦哎，这不老有人送礼吗？我必须得的。哎，
3: 你们俩干什么来了？
0: 送礼。
1: 我继续躲喵喵。
0: 徐大人，我可不是说求您办事儿才给您送礼，就是朋友之间的往来。
1: 也不
0: 您开明个了，我这拿着呀，我亲自做的鱼呀、啊。
1: 这鱼哪儿来的？
0: 您听着，我跟您说，生意头脑特别强，市场里边卖鱼忙，最可气市场里有俩流氓，小龙小虎太猖狂。

0: 狂，让我把鱼当位置让你让，还欺负我这无权无势的卖鱼郎。许大人，您可把我帮治治这两个小霸王。小霸王，
1: 我知道了，你姓高，你是电视剧《狂飙》里那个高启强。
0: 大人，市场上那俩流氓您不管吗？
1: 不但要管，我还要严打呢。
0: 好啊，徐大人，徐大人，徐大人，哎，那我那鱼档位置就别换了。
1: 不行啊，你得公平抽签，不然我就徇私舞弊了。
0: 大人，那这鱼
1: 您拿过去吧。
0: 别，
2: 瞧瞧，咱们这徐大人，别看肩膀斜，为人可正派。
1: 你找我来办什么事啊？
2: 我最近打算做带货直播来卖酒啊，往后啊您可得帮帮忙啊，您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我还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2: 哎，您要是都闭上就更好了。
1: 那不行，那有伤网络风气。我有件事情忘了跟你们说了，我刚刚接到一个调令。哦，现在啊我已经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0: 不是官了，
2: 爸比 Q 了。
0: 你听错了。徐大人，您刚才说
2: 您已经
1: 不是你们的父母官了。
2: 站起来，别人带着去。
3: 带着去。
0: 二位这是干嘛呀？
1: 父母官了。
0: 是啊，
1: 还坐。
0: 把筷子拿过来，
2: 把筷子给他。
1: 哦，筷子我也拿不了。
0: 咱哥俩吃。
1: 二位吃完了就走啊？
2: 就这么干吃，不跳个舞助助兴？
1: 你跳啊。
2: 你刷火箭了吗？我跳、啊、你跳。
1: 起音乐。
4: 我有大皮鞋。大皮鞋
2: 你跳的什么呀？哎呀，这么跳，可没人刷火箭。
0: 说什么？啊，犯什么错误了？
1: 哦，这是要过我一堂啊！跟您说，我没犯什么错误。上边看我为官正直，升我以为一品大员。哎呦！
0: 我给您担担。来来来，您吃鱼。
1: 哎，那你们这是
0: 试吃？给您试过了，挺卫生的。
2: 替您尝过了，可没毒。
0: 您趁热吃，趁热吃。我那鱼档位置不就更稳妥了吗？
2: 我这直播不就更火了？
1: 这可使不得啊！
0: 您都一品大员了，
2: 还怕什么呀？
0: 就是啊，
1: 一品大员怎么好做的？我一不留神我就掉脑袋了。我经过我再三的思考，我是婉言谢绝了，恳请上边让我告老还乡，还我一个草民之身。
0: 哈哈，拿这边去。
1: 哎呦，
0: 老徐啊老徐，你真是糊涂啊！
1: 怎么？
0: 上边让你当一品大员你不当，还要告老还乡？
2: 老徐啊老徐，那刘华强都说了，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上边是真好说话。
1: 不好说话呀，二位，我再三的恳请，上边他不

0: 肯呐、
1: 啊？什么？不肯？
2: 不肯？
1: 不答应？
3: 不答应？
1: 哎呦哎呦，
3: 大人，我
1: 真的我真的大人，
4: 我有大脾气。大貔貅，大貔貅，
0: 大貔貅，喝白酒，我别跟着起哄了，我。大貔貅，大貔
3: 貅，大貔貅。哎，大人，大人，
1: 徐大人，
3: 您还满意吗？
0: 关于这个辞官的事情，我是坚持再三。
1: 这不傻子吗？
0: 上边就是不答应。
3: 啥人有啥福？
0: 我觉着就这么算了吧。
1: 绝对笨蛋！
0: 上边主意已定。二位怎么不骂了？
3: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反转呢。
0: 这劲儿够累的。二位没有反转了。我徐九卿主意已定，我打算明天启程进京面圣。
3: 那我这鱼大，
0: 那我这直播。合法经营是大力支持，偷奸耍滑是严惩不贷。正所谓为官清廉把正气守，百姓爱戴能长久，做事不要走捷径，我当官人丑心不丑。
3: 得碰上这样的官儿，咱们只能老老实实的吧。
1: 徐大人可真是清官的典范。
0: 我为官那么些年，我拒收那么些钱，我帮了那么些人，不就为了今天吗？
3: 这话怎么听得耳熟啊？
0: 二位，你当就你们追电视剧呀、啊？我也追电视剧呀、啊。
1: 碰到送礼的跑得够快的，
3: 这不叫跑，这叫狂飙。
5: 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已经换装完毕的朱世慧老师，还有他的两个徒弟丑行 Twins， 掌声。
6: 我每次看朱老师的戏都有启发，特别是表演的节奏，虽然我学老生，因为这是个小品，就是又有传统的章法，又有即兴的发挥，甚至我看您是边想边演，朱老师有那么多的戏在肚子里，就是随时要用的时候，哎，这口袋拿点出来，那口袋也拿点出来，这就是艺术家。
0: 谢谢谢谢，继续努力。
7: 我觉得要说到跨界啊，这朱老师人家是祖师爷，
0: 就是这话不对的。其实我们的前辈，在有新的艺术形式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介入。你看上海的颜慧珠先生、童芷林先生，他们在解放前那个时候，他也拍故事片，什么夜店呢？我们京剧要跟上时代，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介入，你知道时代的东西是什么？你比如说我演的那个法门众生相，那贾贵人前作威作福，由于太监是畸形人物，他回到内宫他很痛苦的，他很悲伤的，他一个人跟观众聊，做奴才容易吗？
8: 哭不行，哭是做奴才最大的忌讳，主子的鞭子啪啪。
0: 八分钟一个人，这是从哪儿偷来的小品呢？我觉得跨界啊，它是一种横向竖向的借鉴学习，但是有一样，要把他们的东西化来为我所用。其实京剧就这么长大的，京剧到现在也才200多年，我们也是偷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最后成大器了。
5: 但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朱老师，选徒弟您有什么标准吗？
0: 我的师父孙胜武先生就是野猪林里边演高衙内那个。他演出来的这种品质啊，上品，他那素质干干净净。师父最腻味的就是隔着人笑。

0: 该卖的时候卖，该不缴人家的时候缴。他们俩呢都有这个特点。
1: 您几个徒弟啊？
0: 我八个徒弟，收了就得负责，就得要教，就得要说，还得盯着说，必须得一对一或者一对二，一对二撑死一对仨，看着我，看着我眼睛，哎，教学生的时候都得负责。
1: 除了您这俩徒弟，您觉得现场还坐在这个桌旁边的俩男生还有这个戏吗？就是入咱丑行拜您为师什么的。
2: 我肯定比你有戏，去妈妈。
0: 像我们现在收徒，我肯定不会收刚入学的，成角以后拜。
1: 那我退出，哥您来。
3: 有点高，想你是你在心。

叫一声。

死。叫得我眼哪埋人心里恍惚，哎呦，我说佩瑜啊，这个常言说的有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就在眼前呢。得了，你别吓唬我了，咱们还是下去。下

0: 去吧，谢谢。
1: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我们的许久经据理记能否华彩绽放，100位能量官请赋能。恭喜许久经据理记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京剧丑角，我辈自当勉励。
3: 我们愿用尽全身才能，为京剧丑角拼一个
4: 美好未来。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本期下一组创演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给我们揭晓一下吧。
5: 本期最后一位创演嘉宾，也是一位功夫了得的丑角演员。他靠着一盏油灯在戏曲界闯出了名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吧。

0: 我叫谢国强，来自四川省川剧院，是一名丑角演员。
1: 我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围绕着滚灯展开，有演出的时候就去演出，没演出的时候就去练，吃饭、走路、买菜、逛公园、逛超市，我总是抓住一切机会练习顶梗。很多朋友都笑话我说：“哎，你娃贪嘞！”哎呀，我不在乎，我总是习惯随时随地的顶灯。披荆滚灯这出戏讲的就是披荆呢不务正业、好赌成性、被妻子责罚的故事。
2: 闹规矩，把灯儿摒弃。
3: 啊，又要钉灯儿啊！
2: 摒弃。
1: 我从12岁就开始练习戏曲武行。
0: 最开始我是不想学滚灯的，因为每个年轻小伙子都想留住自己的头发，注意点形象，有头发帅嘛。毕业以后一直碌碌无为，我演出也很少，后来稍微懂一点事了，就觉得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了，还是要有一点改变，狠下心。头一天喝了一瓶白酒，白酒的名字就叫白酒，吃点花生，喝了一斤，喝醉了，第二天就去把头刮了。
1: 我开始靠着滚灯这个绝活一点一点地闯入了市场，从最开始的顶场到有了自己的场子，最多的时候跑过20多场，一场赶着一场。虽然很累，但是收入上去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0: 现在马上11点了，我还有一场要去赶。
1: 一天至少10几场的演出给我带来了疲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希望。我靠着滚灯给我带来的收入，在成都买了一个房子，有了自己的家。我非常感恩滚灯，我也想为我这个老朋友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0: 我对滚灯也做了一些创新，就比如说倒立顶灯，还有顶着油灯翻跟斗。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我还想要更多的创新。这次我接到戏宇宙的邀请，我想到一个大胆的尝试，我想把川剧滚灯和舞蹈做一个结合。
4: 注意情绪，把稳定好啊！来，准备好，五。谢老师，这个听我说啊，谢老师，他们全部坐到这个位置以后，你就要开始，
0: 马上
4: 对他们就往这边走的时候，你就要往这边走了，
0: 我就往这边走，
4: 哎，对，好吧。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最后一组的创演人谢国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你好，
0: 请坐。看完了这个作品之后，几位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是个丑行演员啊，这个戏它是丑行的一出比较难掌握的戏啊。原来说的是皮筋在外头就是赌博呀、喝酒啊、玩啊，老婆瞧他没出息，就罚他顶灯。原来是一个小戏儿，一个小戏儿，哎，一个小故事。由于是戏曲，所以我们要把一些东西变成玩意儿出来，技巧，所以就顶灯就成了一个玩意儿啊。现在这个舞蹈呢，它把它升华成了一个传承了。最后，
0: 对对，于老板，
3: 我还是很感动的。从一个传统的一个戏曲的小剧目、小戏，变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当中还有延展的意义。好像每一个戏曲演员，每一个曾经在年少时荒唐过、浪费过的戏曲演员，从这个节目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些共鸣和感触，非常真实，非常真实。最后我也觉得很感动。
0: 一哥，
4: 刚才相对于看表演，我看当时你们的先导片的时候，作为一名影视剧演员，因为你们是一个情景的再现，其实我感受更加深刻。实际上在滚灯的过程当中，真要把这个灯点着一直放在自己的头顶，不管我们被压到什么程度让这个灯亮着，这其实挺难的。其实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自己不易的那一面，但是不得不为了生活去付出，去扛取这个重担。从一个小茶馆也好，从跑十几二十个场子也好，到了舞台上化作一个舞蹈，我觉得那个灯特别明亮。谢谢，很感动。
0: 谢老师，现场能不能跟我们再展现展现您自己滚灯的那些绝技的东西？我跟一哥咱俩是不是也可以跟他一起玩一玩，对吧？对，你没问题，我也没问题，我就是吧。来，咱舞台上有请，有请。谢老师，您给我们打个样。好，他要先坐下。
5: 先坐下。
0: 这就是戏。哎呦，这是劈叉了吗？他说钻板凳，他没说这么钻板凳啊。
5: 这么些玩意儿都没有了。哎，多好的东西，多吃功啊，这些东西。

0: 你是趴着过去还是躺着过去？
1: 朕是劈着叉过去。
0: 您劈叉过去，
2: 我还要复制师傅这个。
0: 你要复制哪个？
2: 来，
0: 哦，好，哦，哦，
3: 不行，我这样过不去。
4: 我唱，他
5: 是，哎呦呦，哎，
4: 可以，
0: 你可哇，掌声，哇，哦，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3: 小龙，我就录制一期了。
0: 这项技艺我们亲身体验了之后挺难，演起来估计也没有那么简单，让我们全场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谢老师。来，我们回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从你的先导片里边你也讲过，就是这个皮筋鬼能，这个皮筋啊是个你们四川人所说的
4: 耙耳朵，
0: 耙耳朵，怕老婆的男生，对吧？听说你在家你也是个耙耳朵。是吗？
4: 这不能说耙耳朵了，因为现在的词儿应该叫暖男。
0: 听说你爱人也是一个能唱戏的演员，是吗？
4: 他本来他没有学这个，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我想着出去跑场啊，然后我就把他教会了，就是因为要找其他演员，就是要分点钱嘛，我们两个人演都把这钱挣了嘛。
0: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了就。今天爱人有来到现场吗？
4: 也没来。
0: 没来，他人是不方便过来，但是他给你一份礼物，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4: 不知道。
0: 我们来看大屏幕好吧。
4: 好，
6: 国强，没想到噻，惊不惊喜？今天我想借助这个视频对你表达，或者说一些就是我没有对你说过的话。就是我们先拿最近的来说吧，就是你最近很忙很忙，经常早出晚归的，然后我呢就一个人在家，就会觉得你天天没有时间陪我。其实我心里是知道你是真的上班非常非常累，然后还是会跟你埋怨你闹脾气。在这我想对你说声对不起，老公，我知道你是非常爱我的。还有老公，我想让你学会放松，学会给自己放假，因为我很深刻的记住你一句话，就说的是如果一天没有演出你就感觉像在犯罪。我感觉你给自己压力特别大，天塌下来有我和你一起扛着。老公，爱你哟。其实我想说，虽然你扮演的是丑角，但是你在我心里是非常非常的帅。偷偷的跟你说，每次在台下看你的演出，我就感觉像初恋了一样，心砰砰砰砰跳，我很骄傲。老公，你在我心里永远一米八，
0: 永远一米八。哦，
4: 这个确实有点意外，有点意外，有点意外。
0: 你希望你孩子什么样？
4: 希望他健康、快乐、平安就行了，多挣点钱，然后以后让孩子那个不要像我这种嘛，更好。
0: 赚的都是辛苦钱，
4: 只能挣辛苦钱吗？
0: 您干的这是属于体力活了，只不过你是有绝技的体力活。
4: 因为我是武行出身嘛，我是翻跟斗的。我们这个班有很多同学都是像我们这种翻跟斗的，没有嗓子也唱不了什么戏，就只有全靠自己在外面也卖点力气。
7: 就谢老师刚刚说的那些这么平凡的在地方的戏曲演员，他的目标他的愿望是非常朴素的，甚至我认为是很高贵的。我们应该让他们活得都很好。今天我们在这儿能看到功成名就的朱老师，同时是艺术家又是剧院的管理者，看到于毅老师换各种专业，而且每个专业都可以表现到极致，看到一个女生唱老生，除了在台上可以有机会唱戏，还可以有机会参加一些节目去传播京剧，这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有很多戏曲从业者没有这样的幸运。今天有戏宇宙这个舞台把谢老师请到这儿来，让大家看到一个川剧演员，来自河北的武行出身的川剧演员，这是平

台给我们提供的，还有好多好多全国各地不知道在哪里的戏剧从业者，非常艰辛的艰难的活着。所以我还是要在这儿再次的呼吁市场观众，包括我们所有的戏曲院团的管理者，要多发现年轻的戏曲人才身上闪光的东西，去体谅他们的难，给他们多一些机会登台挣钱，挣到自己的尊严和体面。

0: 希望您在戏宇宙的舞台上有了一次展示之后，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您，我知道您，愿意请您去演出，好吧？
1: 好嘞，
0: 能有更多的收入，让自己的家过得更好，这算是我们最好的祝愿，好吧？
1: 谢谢。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作品《滚灯》，能否让我们的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投票。恭喜《滚灯》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胸有凌云志，无高不可攀，川剧传承创新，我将一往无前。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领略了丑角之美，下周同一时间戏宇宙我们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过来看更多节目。

0: 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1: 鱼肉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
2: 为救李乐乐
3: I cannot do it，
4: 太难了，
5: 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6: 太唱的我是说我很想放弃。
7: 加油加油，
8: 谢谢，
9: 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6: 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
1: 汴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得真好啊。
0: 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0: 同心合意，
11: 传播中国魅力。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各位走进山东卫视全新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业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很高兴在周六的晚上与您共同相约《戏宇宙》，共赏好戏。各位好，我是小龙。我们戏宇宙呢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将会邀请3组创演嘉宾，根据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创演文艺作品，每个作品呢将会由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他进行赋能，如果他的赋能值超过了60分，将会成功的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每期节目当中的最优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隆重欢迎来到现场的两位赏戏人，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演员于毅老师，掌声。咱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其实用一首歌就可以总结，就是外国人把那京戏叫做没错，咱们这期的主题呢就是五洲四海唱华流。想问一下于老板，您之前有没有听过咱们的外国友人唱咱们的传统戏曲啊？
3: 最近这些年喜欢中国戏曲、中国艺术和中国文化的外国朋友是非常多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场合看到外国人唱中国戏，就是很可爱。就是我们不要把这些标准定在一个中国人唱中国戏的那个标准，毕竟就像我们要唱歌剧啊音乐剧也是不一样的。
2: 但我今天还要小小的剧透一下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的所有的外国友人唱的可不单单只是京剧，要整点狠活。那咱就话不多说，小梦小梦，咱们抓紧有请今天的第一组嘉宾，有请。

0: 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西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本期五洲四海畅华聊的第一组创演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他们的组合名刚好叫做五洲乐团。这次来到西宇宙，他们决定挑战演唱黄梅戏，于是追根溯源，他们来到了黄梅戏的发源地湖北黄冈。
1: 大家好，我们是
2: 五洲乐团。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Homma。
4: My name is Claire。
5: 我是陆丹卓玛。
6: 我是队长叶思远。
7: 大家好，我叫谢凯。
8: 我们之所以选择黄梅戏，是因为黄梅戏的旋律比较好听，
7: 没有那么多的高音，应该比较好学吧。
4: Dress is so beautiful。
1: 我们先去找老师吧，我已经联系好了。
5: Go，
1: go。
9: 老师好。终于到了，这是我们为您特意调的白事礼。
5: 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跟我这一身还挺搭。这呢就是我们的黄梅戏学院，我请了好多个小老师，开始上课吧。我先说一下打猪草这个故事是什么。
9: 打什么？打煮吗？还是什么？
5: 打是一个割草的动作，是个动词。然后猪草是一种草，就是喂猪的饲料。
4: 所以不是这种草。
5: 对，不是这个，这就是普通的草坪。然后呢，打猪草这个故事讲的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非常活泼。等会演的时候就要阳光、活泼、可爱的。
10: 天仙配呢是一个凄美且浪漫的一段仙凡之恋。这个故事啊，讲的是天上的神仙七仙女爱上了地上的凡人董永的故事。
7: 等，你说这个是七个女生？
10: 不，七仙女指的是玉帝有七个女儿，然后七仙女是他的第七个女儿，最小的女儿。
5: 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一个女生当上了状元的故事。
4: 状元
5: ？Yes， 就是 she is the number one of the past。啊 ，Yes。
4: Very good， I want it。
5: It's so hard。Relax。
11: 为救李郎，
4: 为救李郎郎。
5: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4: I don't know.

0: 水西山，白笑靥。
1: 好 ，OK。
2: 谢谢。有。

0: 身体不正。
1: Yes, 这打开一点点。睡了房房从窗远。打开一点点。Yes。
2: 要不还是先教他怎么唱吧。
1: 动作教好了之后，你不就知道怎么唱了吗？
2: 可是他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唱呀，唱也没有学会，然后他现在又要学动作。
1: 但是以后反正就是要教动作的，你动作学了之后，你唱不就一下子就搞好了吗？
2: 可是你教他动作，他动作也没有做到位，然后唱也没有唱到。
0: 但是他时间就是不够了，我们现在教也教不会他。
1: 是啊，现在时间太短了。
0: 他只要把整套流程能走下来就可以了。
3: It's super difficult. I was so sad. I don't know Chinese language. I just starting to learn it. The girls try teach me.I lost myself that time because I was so worried. I afraid to push my team down.
0: 该结束了。
4: She's not happy. What's happening?
3: I cannot do it because I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4: It's okay.
3: No.
4: We can find some solution.
3: How?
4: Maybe we can like translate this song for our languages.
5: 可以用自己熟悉的语言，也可以唱一遍，就创新一下吧。可以。
4: 对 ，That's all. You will do your best.
6: No. 咱们这个西宇宙的节目是多元化、国际化的。作为一个创新创演的节目，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变通。不要着急，
4: 我们可以试试，
6: 慢慢来，我们帮助你，好吗？
7: 加油，加油，
5: 谢谢，
6: 加油，没事，没事。
3: I want to say thank you my team for support me. My team is the best.
6: 这次呢，我也会参与到曲黄梅这个节目当中去，希望能给他们一些鼓励和支持吧。也希望我们这次大胆创新的这样一个节目形式能够被观众朋友们包容和认可。
8: 五洲五洲畅销宇宙。
9: 你往里瞅呀，往里看，来到了西宇宙的舞台前。这黄梅声声曲儿又美呀，还有那外国的女驸马在里边。我这西洋镜里是包罗万象啊，你路过了站站脚，再拉样片。来来来，好戏开场喽！

0: 此时此刻站在舞台上，他们扮上了戏装之后，我是完全不知道谁是谁，所以我觉得还是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Claire, you first, OK?
1: OK. Guten Tag, meine liebe Leute. Ich heiße Claire, ich komme aus Deutschland. Willkommen bei MetaWords Chinesisch Opera. Danke schön.
0: 谢谢，谢谢 Claire.
2: Salam astar, rumatlı dostlar. Benim adım Rustam. Ben Kırgızstan'dan bolumun. Hoş geldinizler Kıtay Operası.
0: 所以吉尔吉斯斯坦语说你好是
2: Salam astar, salam, salam,
0: salam. 你我能认出来 ，Homa.
3: Yeah. Kedu kime? Afamobo, Mwada, Homa. Anmana batuni kiri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0: Metaverse of Chinese Opera， 这是我们的戏宇宙哈。所以你说的是西班牙语。
3: 对，因为其实我们国家说的是英文，但是我爸爸妈妈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0: 他们会讲西班牙语。
3: 所以我虽然不会，但是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帮我翻译一下。
0: 就是多语种、多元化啊！我们掌声欢迎 Homa。

0: 欢迎。
1: 好嘛，这黑的嘞，啊，陆丹卓玛音。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藏族陆丹卓玛。
0: 这黑的嘞，就听得出来啊，是卓玛。And you？
2: 大家好，我叫小盖，来自意大利。Ciao， 朋友们。
0: Ciao， 朋友们。非常棒，非常棒。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潘宁静，现在呢我也在湖北黄冈师范学院的黄梅戏学院当大学的老师。
0: 您教的就是
3: 黄梅戏？对，我们学院呢有黄梅戏学院，所有的专业都有黄梅戏选修课和黄梅戏的主修课。当你的爱好成为了你的专业，现在又成为了你的工作，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很多人说黄梅戏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它可以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所以它的包容性也非常的强。
0: 是的，是的，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有多么强的包容性。有曾经尝试过用其他的语言加入黄梅戏的旋律吗？
3: 说实话，这一次是首秀。
0: 第一次是吧？
3: 对对对，黄梅戏呢，它是好听好学，但是它不好唱。
0: 是的，
3: 因为黄梅戏它是地方剧种，
0: 对，
3: 它除了说我们要学中文以外，它还有一些咬字，它比较有，它有方言，比如说你好，我好，
0: 我，
3: 对，就很多这种的方言性比较特殊性、地域性的东西，可能这个我觉得比学中文还要的再难一些。
0: 就其他国家的语言，他们的发音啊，我会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去答，但是刚刚这个秀演完了之后。我个人还觉得就也没有那么强的违和感。
3: 通过这一次咱们戏宇宙的一次全新的尝试，我相信电视机前就不光年轻的朋友们会喜欢上中国戏曲，喜欢上黄梅戏，将来呢会有更多外国的友人们会尝试去听我们中国的乡村音乐，中国的黄梅戏。
0: 让我们再次感谢宁静老师，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欢迎五洲乐团的朋友们换装就坐。两位老师听完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4: 刚才我不管看这个节目也好，或者听黄梅戏也好，或者看着宁静老师他介绍黄梅戏也好，我真的觉着黄梅戏像一碗毛峰，一碗碧螺春，一碗龙井，一碗瓜片儿。有喝过中国的
5: ？Yes, I know.
4: Yeah, green tea, so sweet, right? Like a 黄梅戏。所以我说，他们展现出来的，在一起的时候，就如一杯春天的新茶一样，非常的清新，如沐春风。谢谢你们。
0: 于老板觉得怎么样？
6: 我听大家在唱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大家演绎的很到位，在。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去唱黄梅戏，这本来就是一个极大的挑战。那字正了腔才圆，但前提是这个字呢，它得是个中文字。
0: 对，
6: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黄梅戏的这个字正腔圆的标准和基础上去给大家做点评。所以其实就是说，我听到了好听的歌，听到了好听的旋律，看到了美丽的容颜，看到了非常欢快的表演。
0: Homa，
5: yeah，
0: 你觉得黄梅戏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
5: 我觉得它的那个腔调特别，
0: 很特别，
5: 不是一般人能发出来的声音，真的需要刻苦练习。我记得我来中国之前参加过我在昆曲学院，我学了好长时间，但是我还是发不出这个声音，我最后只能唱那个花木兰。
0: 唱什么花木兰？是哪一个戏种的花木兰？
5: 豫剧。
0: 还记得怎么唱吗？那个花木兰？
5: 刘大哥像个花，离他一片。
0: 可以的。
5: 各位老师可以说，可以，
0: 意思可以批评
5: yeah,
0: 是吗？
5: 也、yeah, 可以批评一下。我可以拜两位老师为徒吧。
6: 不会。
0: 刚才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五个人都唱了黄梅戏。这卓玛这个对你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点，对不对？
5: 对。
0: 但是你说的是俄语啊。
5: 我也要挑战一下自己嘛，对不对？
0: 俄语它没有那么好发音。
5: 它有很多弹舌的。
0: 那样。对。
5: 而且。
1: 希尔盖大哥还说了，他觉得这个戏曲黄梅戏唱的时候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2: 对，是浪漫的。I like romantic stories, really. 啊，
0: 一哥学一下卓玛的这个唱腔。
4: 这学这个。
1: 啊哒啦，
2: 啊哒啦，哇，
1: 太棒了。老师，对对，
4: 谢尔盖老师教我几句吧，那个男生唱的吧。
0: Can you teach?
2: So shy.
0: No, don't be shy. Come on.
2: зеленые горы улыбаются.
4: 我也唱不到。谢尔盖，I'm so sorry.

0: 于老板，你打死我！
1: 刚刚那个希尔盖说了，说他很喜欢中国的浪漫故事。Van Claire, do you know the story behind this song?
2: Actually, my favorite opera singer is who I was. I mean, new forma. Maybe she is like me. I feel it.Yeah, what? Because I was excited to join this show and choose exactly this song. Thank you.
3: That's good.
1: 接下来这首《一曲黄梅》，能不能打动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继而让我们戏宇宙舞台空间站璀璨绽放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来，五位，请到我们的主舞台，有请。Please.淄博国宝东阿阁胶，东阿阁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歌《一曲黄梅》赋能。
2: Thank you。
1: 恭喜《一曲黄梅》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4: 句句听的人陶醉，
5: 雾中四海几声响，
6: 人间处处流芳菲。
7: 下面这组嘉宾，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虽住在不同的城市，从事着不同的行业，彼此素不相识，但却都因为热爱戏曲文化来到了戏宇宙。于是他们一拍即合，决定一起亮点真本事，挑战一下戏曲中的经典硬核唱段，咱们去瞧瞧吧。

0: 我叫刘正熙，来自埃及，目前居住在北京，然后我是中传播音系的硕士。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世豪，中俄混血，我的职业是一名演员。
2: My name is Artem. I came from Russia and currently reside in Shenzhen. I'm an opera singer.
3: 我叫刘点金，我来自喀麦隆，是河南大学的一名博士生。
4: 我学习豫剧已经五年了。
1: 这次来到戏宇宙，我们分别挑战的是
0: 京剧三家店、
1: 秦腔草坡面里、
3: 豫剧包青天、炸美安、
2: 京剧四万探母。
1: 怎么样，兄弟们，有信心吗？
5: 必须的。
6: 京剧啊，京剧，京剧之难，难也胜青天。等等啊，哎呀，我有一个秘籍啊，这秘籍呢是我的偶像于老板写的。秦琼，这就是我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啊。看这里有一个二维码，哎，这是互联网的时代。

0: 帅，于老板。
1: 西安人的城乡下是西安人的火车，西安人不管到哪儿都不能不吃泡馍。西安大厦高楼

0: 是连地一座一座，在西安人的心中那是西安人的歌。Hello， 大家好，我已经到达了西安，在我身后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古老剧院之一的艺俗社。薛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想学一段秦腔的特别专业的一个唱法，您能教给我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好，太感谢了，太感谢了。
2: 哦，岳飞的，
0: 对对，
2: 草坡面里。
3: 吃不着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日之成，七日之过，患而攻之而不胜。”
2: 这段主要就是他们要那白口，就是道白，道白比较难。秦腔它主要是陕西话，就和普通话不一样，吐字。岂不知？
0: 岂不知？
2: 孟子曰，
0: 孟子曰，
2: 孟子，
0: 孟子，
2: 哎，
0: 孟子曰，
2: 对，岂不知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哎，再一个就是最后一个，单站着少爷，这个声要用那个帅腔，比如单站着少爷。
4: 开封有个包青天，颜面无私辨忠奸。哎呀。说起包公戏啊，我得来开封府找点灵感，但是也得找一个明白人。师哥，邓太邓，哎，师哥，我问你啊，你懂包公历史吗？
5: 我来开封府不知道来了多少趟了，这历史人物我都了解，我都知道。
3: 你带我去学习学习呗。
5: 没问题，走。
6: 王朝马汉。命你二人前去赵王，邀请赵王。
7: 这一段就是豫剧的铡赵王啊，铡赵王，
6: 拜赵王。
8: 哎，汴京，你看，在你的印象里，包拯他的身高有多少？
7: 1米8左右吧。
8: No， 正史的记载，包拯只有1米62，就是和你现在差不多。包拯的肤色是什么？
3: 应该是跟我一样的肤色吧？
8: 不对，不对，他的形象就和师哥差不多，白面书生。咦，
3: 他为什么在戏剧表演里面，包公都是黑脸呢，跟我一样的同样的肤色呢？
8: 听师哥给你讲。哎，
3: 好。
9: I was invited to come in Tsingtao to sing Peking opera, but the music, the rhythm and accent is so hard and so different from the European opera.

0: 在郑州，因此生发配到郑州，舍不得太啊不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家啊
1: 啊 ！No！
0: 太难了，太难了。
2: 一直的，咱成立是1912年，到现在已经是111年。它是由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会员举办的，辅助社会教育，启迪民智，推陈出新。1927年4月，鲁迅先生来西北大学讲课的时候，当时我们的社长叫吕南仲，他和鲁迅先生是同乡，他就邀请鲁迅先生到艺宿舍来看戏，双锦衣啊，还有好多戏。看完以后，他就进行古调独弹，给艺宿舍最高的一个褒贬啊。这是《还我河山》，咱们学的那个，
1: 咱们学的
2: 对，岳飞。
3: 我们两个站在一起也有点那种。
2: 对对对，哎，怎么样？很棒。
4: 小的时候呢，他的家境是非常的贫寒。他放马的时候啊，那个马在他头上踢了一下，留了一个马蹄印儿。清朝的时候，为了戏剧化，再加上我们舞台上黑色。属于正直，慢慢的言传延续，就有了包拯的黑色的脸谱和白色的月牙。
5: 那我演包公，那就不用需要，就画一个
4: 月牙，
5: 非常像。
4: 这个地方就是还原了当时包拯升堂的大堂的一个地方。这是三口铜闸，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基层的，
5: 基层的，
4: 陈世美就是龙头铡，
5: 龙头铡。站在这里唱包拯，我就感觉，回答当天的包拯能这种威风，这种正直的。

0: 那为人民服务这种感觉真的很
1: 为人民服务
0: 很厉害的。
2: 升堂来人哟，
1: 龙头铡伺候，可不来可不来。
3: Nice to meet you. I need to ask you one thing to help me. New Juan to like Jiao Xiaofan. And this is Jiao Xiaofan. This is the most difficult place in the Tiber because it's so, so high. Jiao Xiaofan! Yeah, this is.
4: I just asked
3: a little no. Yeah?
4: 当你空门叫小芳。
3: Oh, great!
4: 尽管唱的不是那么好，京剧这方面，但是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尤其是我们现在年轻人，我们觉得就是京剧这一块儿，就是必须要传承下去。嗯，
5: 这是我们的国庆。
3: I got it.
6: I think opera is a bond for me to know more friends and get closer to each other.
3: Yeah, I got it. Yeah.
7: 我觉得戏曲治愈我是一个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是一个可以自我沉淀的门径。
0: 我相信你一定能唱好这段包公戏，你有信心没有？
2: 我有信心，
0: 来加油！
2: 中，
0: 战地
8: 生
0: 耶！
9: 最终我们学的怎么样？且听我们
10: 一一道来。
1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南口秀扬香儿来泪双流，眼见得红雨坠落那西山后，叫一声姐差把点头。哦哦，
1: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国，患而攻之而不胜，富而攻之必有天时之也。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乘飞不高也，吃飞不甚也，并盖飞不见利也，密素飞不多也，为而取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远与民不以封疆之见，国国不以三字之见，为天下不足必各之地，得道的独独，失道的寡独，寡独之轻取叛子，多足之天下损子，以天下之所损攻秦之所叛，故君子又不战。
2: 战必胜也。
3: 马来，千夫万女四岁壮志，我为帅，上学做，先写上。

0: 特别棒，特别棒！来，我们把四位演员请到舞台中间，有请。
1: 你们四个之前就认识吗？
2: No,
3: 不认识，
2: 一样不认识，
3: 不认识，
1: 就是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是吗？
2: 对，因为戏宇宙才认识的。
4: 好可爱呀、啊！就是字正腔圆，如果闭上眼睛，也并不觉得他们是来自外国。就是唱的还真的是很好，
5: 谢谢。
4: 睁开眼睛就觉得啊，那果然是不一样啊，非常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三家店唱的很好，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哪个版本呢、啊？
3: 是您的版本。
4: 我听着有点熟，因为好像很多三家店都不是这么唱啊。你是特意学了这个版本吗？
3: 是的啊，因为其实我也看过您的那本书，就是京剧其实很好玩，
4: 好玩，
3: 确实特别好玩。
4: 谢谢谢谢，唱得特别好，字正腔圆，
3: 谢谢谢谢，
4: 节奏音准，吐字尖团都特别好，好喜欢你们，谢谢你们喜欢中国戏曲。
3: 谢谢吴老板
1: 的很高的评价。
3: 是的、
6: 四位外国的友人站在戏宇宙这三个大字的前面，让我感觉非常感动。宇宙就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我们走到一块儿。特别刚才卞京老师唱着，我得叫老师了，这豫剧唱的真是呀，和我对真好呀，唱得我头皮发麻呀，
1: 第一嗓子一出来是吧？
6: 对
2: 啊、说起来啊，我与豫剧的结合其实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吧。在开麦容的时候，我学了大概一年汉语，来到中国再学了一年汉语，然后在我第二年学习汉语的过程中，我们老师组成了一个学习戏曲的机会、然后在学校里面举办那个文化的时候，我就觉得报名了之后，学起来的过程呢，这是很痛苦，也很需要很
1: 痛苦。
2: 对，
1: 就是发音啊，咬字，
2: 发音咬字呀、这方面的。因为在学习过程中，我认识了我一个师兄，也是之前我第一个老师。在唱的过程中呢，他给我推荐他的师傅叫李书建先生，现在是河南省豫剧院的名誉院长。
1: 名誉院长。
2: 对，然后在2018年拜师，可以说是三个月这句豫剧就拜了师，然后。在拜师那一天，他们让我学一个打灯点啊，我当时觉得怎么学。

0: 开眼来加了圣代公主，王宝钏你把母亲，往上缠我这往下连，我只得了宝断带断来了宝一步一路下金乱呐、啊，我把母亲拜见呐 啊。唱这个大段就不是这样唱的，我是唱的是一篇空白，一篇有些是抄的不会的。当时我在唱的过程中，我很想放弃，然后
1: 不想学了。
0: 但是在现场，师父、师兄、师弟们跟我一起唱的过程中，我就感到非常的温暖。为了大家给我这么大的鼓励，就是这么大的支持，一定能把它学起来。从那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在有限的时间学习汉语，多听戏，有时候一整天就在学习戏曲，一整天就在模仿。通过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把这些内容掌握起来，然后慢慢都有改善了，大家都开始对，嘿，你进步很大，开始鼓励我。有一天我是为了鼓励，请我们很多师兄弟们然后一起吃饭，让我感觉确实非常温暖。
2: 李世豪先生刚才那段就是这个贯口啊，在戏曲贯口，其实我刚才我也在跟着念了一下，好像我也弄不下来，特别棒，特别棒，
1: 因为他带着当地的地方口音，
3: 对，他有很多的字他是需要用陕西话说出来，
1: 对对对，
3: 就是正常我们读之他要读字、
1: 嗯、字，
3: 对、嗯、那很多这种咬字跟正常的比如说京剧啊豫剧啊、嗯、就是不一样，完全发音点不一样。
2: 那确实刚才每一个演唱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感动，但是就是有一点点我们俄罗斯来的朋友那个叫小帆的时候啊，我原来要是喊应该是、哦、好嘛，对吧、嗯、但是我一下脱口而出 Bravo。 因为好像是您是以前唱歌剧是吧？
4: Yeah
1: yeah, yeah、是的。
4: That is my profession。
2: 您能再唱一下刚才那叫小帆吗？
4: 叫小帆
1: 哇、wow, 哦，葛老板，这听着好像也不是纯歌剧的这种发音的方法，有点有老生的那种发音位置吗？
5: 其实它位置啊，嗯，发生的那个点还是对的，嗯，唯一的有一点点的区别是那个音浪，啊，就是我们的音浪不会那么密啊，站立宫门叫叫翻，不会翻，不会那样。
1: 哦，但这是歌剧的方式，可能就要这么密。
2: 但一看艾登有很强的这个气息支持。
1: 其实，在我们的戏曲行当当中啊，我们有一个特别不一样的一个，就是旦角。一哥，我觉得你要不要找一个旦角的念白，就是教教他们？
2: 那就春色如许。
1: Adam, can you do that?
4: I will try my best. Yes.
2: I'm just so easy for you.
1: Just try.
6: 春色如许。
2: 是呀，
1: 扔出去，
7: 先走了，老师，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1: 试一下，试一下，啊，
4: 春色如许，
1: 也很棒，也很棒，
8: 燕京老师，
4: 春色如许。
1: 可以可以，很棒很棒
4: ，Well done。
1: 那用豫剧的方式可以来一遍吗？
4: 春熙日熙，
2: 这个太棒了。
4: 春色雨熙，
1: 这真的都不错。

0: 挺好，挺好，
1: 也很好。

0: 好的一种状态，也看到了全世界走进中国，中国走向世界，在未来大有可为。
1: 感谢宇哥。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一起来决定我们刚刚的这个作品唱不够的戏能否点亮我们的戏宇宙空间站舞台，有请。
2: 给点面子哦，
3: 谢谢啊，
4: 谢谢，
5: 拜托拜托
3: 拜托拜托
4: 拜托，不
2: 进不进不进不进
6: 不进，
4: 谢谢谢谢。
6: Oh my god,
5: it's okay, it's okay. 哇，哎呦呵，
1: 恭喜唱不够的戏能量值达到95，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哇，
7: 老赖也爱唱戏，
8: 戏曲闪亮国际，
7: 咱们同心合意，
9: 传播中国魅力。
10: 最后一组是来自俄罗斯的三口之家，爸爸因为喜欢中国功夫，带领一家人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定居学习。这次一家人想把一身的武艺用在戏曲表演中，那他们又会选择哪出戏呢？

0: 好人。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我叫 Andrei， 中国名字叫杜勇。
2: 我叫 Max， 中国名字叫杜伟龙。
3: 我叫 Tatiana， 中国名字杜美云。
1: 我们来了已经14年了。Goodness， 赞。我开始说中文了。因为关于中国的，关于我们的大事情，好不好？嗯。这次去录一个节目，和戏曲有关系，想不想去？
2: 想。
1: 什么戏曲？想研究一下。
2: 孙悟空。
4: 孙悟空。
1: 咱住在北方。
2: 嗯，对。
1: 就应该研究别的。
2: 南方的吧。
1: 南方的，昆曲有孙悟空。那我们去昆曲发源地，好不好？
2: 行，
1: 走。

0: 哦，太棒了，
1: 非常棒，非常棒，非常专业的，特别喜欢。
0: 谢谢。
1: 这次我们参加节目就是拜托你们了，就是教教我们这些动作。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好、哦，谢谢，谢谢老师。
2: 那在学戏之前，我们先带你们了解一下昆曲的历史吧。
1: 哇，太棒了，太棒了。
3: 这个呢是昆曲的一个时间轴，昆腔是从元末明初开始的，1921年开始有了昆剧传习所，然后后来有的这个。

0: 苏剧团，然后到永嘉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我们全国的八大院团。虽然昆曲发源于昆山，那我们昆山昆剧院是最年轻的第八大院团。
1: 这些是我们昆曲的头饰，这个是贵妃的头饰。
2: 贵妃，
1: 对，
2: 里面文化太多了。
0: 这个是我们比较有名的，叫牡丹亭游园，是一个闺门旦和这个小丫鬟，我们叫贴旦。这个形象不知道有没有了解？我们看到后面这个
1: 眼睛，然后盯着这个老虎。
0: 对。
2: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融入了这个环境，有想法怎么表演。
0: 好，那我们走吧，排练听见。走。
2: 杨老师还不知道你们的名字。
3: 我叫田阳。
2: 田阳。
4: 我叫张月明。
3: 对，他是我的爱人。
2: 哦，是吗？
3: 对对对。
2: 哦，我们也是。
4: 像你们一样。
2: 对。哦，那缘分缘分。对对对。
1: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吧。
2: 好好好。
5: 昆曲它不是念的这个普通话。
3: 对，它有平的、二声、四声、三声，都每个都不一样。对。
2: 保护暗室，
5: 它是二声保。
3: 保，对，
2: 保护。
3: 那个保要念二声，保保。
5: 治疗，治疗，疗。
4: 对，大家放腿，放腿，放
5: 亮丽亮。
2: 啊，嫂嫂。
5: 治疗。
3: 蹭。才
0: back 这两个手就是
2: 这段时间
0: 一起，不要太近。
2: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从那个服装到表情动作，演员是化妆很多，但是表情特别有意思。昆曲的那个无声，这些对打这些动作，我知道是这是很多年的功夫能达到这个好看的程度，就是一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感觉穿越到那个，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非常喜欢。必须成功，加油！
0: 加油！爆！
6: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7: 爸爸，你耍的这是什么呀？
8: 这是金箍棒。
7: 金箍棒，这是谁用的？
8: 它的主人啊，是齐天大圣孙悟空。
7: 孙悟空又是谁？
8: 孙悟空啊，出自中国古典神话故事《西游记》，他上刀山，下火海，无所不能。
7: 爸爸，那快给我讲孙悟空的故事吧。
8: 好，那今天爸爸就给你讲一出接上的故事。

旗帜便立，王冯颠，保护安世王四天，不遇火山特凶险，为一次来求铁扇仙。

0: 啊，嫂嫂，日经我是兔，鲁无足或眼山，小弟专程前来求借宝上一用，难道说嫂嫂举不念者十嫂之牙臣
1: 治疗，你居用我丈夫有800只脚，为何将我自红孩儿断送那怪婴手下，叫他

受罪磨难，今日相见，我与你。

后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孙悟空接来了芭蕉扇，扇灭了火焰山的火，继续护送唐僧西天取经去了。

0: 感谢这一家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哈。
1: Max， 你喜欢孙悟空吗？
2: 我从小时候喜欢。
1: 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朋友都说你长得可好看了？
2: 啊，是。
1: 有人把你认为是女孩吗？
3: 好多，
1: 是吧？
3: 对，每个人差不多都说。
0: 这老杜家这一家在台上演了一出这借扇的戏，咱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咱们这一个表演有什么的感受，好不好？于老板，
4: 特别感谢你们带来一出非常精彩的表演。特别是小朋友前面变装讲故事的时候的那种神态，和后来变身了借扇剧中的一个小猴子，他的那种前后的反差，让人觉得哇塞，中国戏曲是属于全世界的。
0: 对，
4: 然后看到妈妈这个铁扇公主，那可以说是字正腔圆，手眼身法步每一下都很到位，演得真好，谢谢你们。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0: 李佳呢，第一次穿上那样的服装，
3: 对，
0: 感觉怎么样？
3: 一看就是特别漂亮，戴这个帽子，但是呢，戴了这个帽子看起来不舒服，
0: 疼，
3: 特别疼。我感觉我不太高兴，但是街上故事本来就不太高兴。
5: 就是我们开始对打之前，我看他表情，我觉得好像打不过他。
3: 我如果没有这个帽子，就会
0: 表演的
3: 更好一点。对，
1: 美杜，你刚才说在上这个盔帽的时候，因为勒得非常难受，你很疼痛，你很焦虑。我所做的事情，学美声，学这些西洋的这种音乐剧的形式，好像也是在给自己扒这层水沙，上这个盔帽。但是美杜，如果有一天我们过了这个疼痛，我们忍受过去，也许看到镜中的自己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更好的自己。
3: 是的，
0: 我能感受得到，就你们已经尽量的去还原借扇这个感觉。
5: 对对对，
0: 而且是完全是按照昆曲的形式复刻下来的。
5: 最难的是一边唱一边做动作。
0: 对对对对，
5: 可能表演的没这么专业，但是动作没错。
0: 我听说Max 是你们的小老师是吗？
3: 对呀、啊、
5: 这几天我们一直偷偷

0: 怎么记住这个刺，怎么记住这个屌。他不学，他也不看我们排练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领官，他从头到尾把我们两个全部的歌词都记下来了。
1: 就来吧，展示一下麦

0: 扬州围坐夏日几人送君路，你无言上难过，九级往上莫退却，两鬓湿土送月火，花脸树上恩义多，一人一铁无同军金，我眼睛睛无所救兵，花脸随风一扇一扇子哭响。哦，
1: 怎么样，于老板？
2: 对，这个把我镇住了。就我刚刚跟于毅老师在说，这孩子身上太顺了，就是其实他里面所有的这个词儿、走位能够融在一起。就戏班里有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嗯，他就绝对是祖师爷赏饭吃，太棒了，给你点赞，真好，
3: 谢谢，
1: 特别棒。
4: 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我给他重新做了一套盔甲。
1: 你在外面做的？
4: 我自己做。哦，
1: 今天也带来了是不是？
4: 基本都带了。
1: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来。就我很惊讶，就这个都是你自己做的吗，安德烈？
4: 对，除了上面的头盔，因为头盔不好做，要模具。我现在没有模具，所以说头盔是买的。但是所有的盔甲是自己做的，上次封上去大铆钉全是自己。哦
1: 呦，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样的盔甲吗？
4: 一个是绿色的，是我做的在中国是最早的啊，这是广工的，因为广工是喜欢绿色的。那一套是最边上这个配我一套，
1: 这就是亲子装，这是
4: 亲子装。
1: 这些四个就都是 Max
4: 的，对
1: 吧？
4: 因为他长大很快，两年差不多给他做。这个其实这个盔甲是他以前表演孙悟空的时候，
1: 演孙悟空的时候穿。
4: 三岁啊，这个三岁差不多。
1: 这个就应该就是
4: 这是最新的我做的，因为就是现在他穿的啊。然后这个盔甲是大闹天宫甄子丹的版本啊，我做的和甄子丹的基本都一样。
1: 你要不要把它穿到 Max 的身上试一试？
4: 可以。

0: 甄子丹的造型。
1: 太棒了，哎呦，我觉得这些盔甲也是因为有一个特别好的好爸爸，给自己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童年，想要什么爸爸自己来给你做，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你们一家我觉得看起来就是温馨又幸福，特别棒。这是咱老乡一个，
2: 那会说山东话龙口话吗？
3: 外来的人是叫龙口的这个方言是大舌头。
1: 大舌头
3: 啊，对，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对对对，
1: 为什么要选择生活在山东龙口？
3: 山东是我很早知道是孔子老家。
1: 啊，对，
3: 孔子老家肯定是很有文化的。来山东以后，发现是山东的景色特别美，
4: 有山有水
1: ，
4: 特别漂亮。
3: 然后山东人也特别热情。
1: 对，
3: 我们住在龙口，它是渤海，渤海特别像一个俄罗斯的海，感觉。也有点像老家的感觉，
1: 但其实这里已经成为了你们的第二故乡，
3: 对对对，
1: 对吧？
3: 我感觉一个缘分。
1: 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在向全世界各地去传播着，他们可能通过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了中国的文化，不同的方式，同一个结果就是他们都会爱上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会有向往，对这片。

木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细宇宙绽放时刻，恭喜西游记借扇获得了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细宇宙戏台，恭喜。

0: 星星，大神道画下，
1: 山洞龙口安了家，
0: 二经院忙放戏转，
2: 颤休应风遍地画。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4: 满人，千夫万女似水壮志。
3: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5: 意气风流，真名士。
6: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舞一道群芳。
5: 江南才子田洒变装，书写女子越剧百年史，
7: 展示女子越剧的青春力量。
8: 可以风至今来的桥，
5: 烈将黄忠复刻光影。致敬中国首部国产片，
9: 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
5: 黑白虚实，经典再现，极致碰撞，问鼎宇宙。
10: 三岔口这张桌子和碰床完美的结合，太珍贵了，
11: 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10: 也提示了很多舞者打开一下想象的天堂。
5: 山东卫视戏宇宙邀您共赏戏曲声绝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啊，发起了《戏宇宙》全网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嘉宾来到这里，他们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一起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能够点亮戏宇宙舞台。在这里，我们每一期的优秀创演人以及作品将有机会参与到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各位。名士内涵中华文化之质量，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戏曲声绝的不缺名士，声绝之美啊，美在意气风流。这里有侠肝义胆的勇士，有心若兰草的雅士，当然也有征战沙场虽老心犹健的忠勇之士。本期的主题呢是戏曲声绝，意气风流真名士。接下来将有不同的声绝形象在戏宇宙舞台上汇聚。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有请。掌声欢迎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今天是声绝之美，咱用老生的状态来打个招呼好不好啊？
3: 那咱就来一下，来一下啊！见过兄长。

0: 想我这厢有礼了。
1: 哎呀，先帝，罢了罢了。
0: 我看兄长今日状态甚佳。
1: 可能是吃了东阿阿胶的作用。
0: 啊，兄长一路劳顿，快快请坐，我们一同叙话。
1: 请请。
2: 之前于老板您跟老师说，你只要不让我学老生，我就不学戏了。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决定我必须得唱老生？
0: 12岁那年，有一天打开电视，正好在放一个老生戏，戴着高方巾，穿着宝蓝靴子，挂着黑三染口，这个扮相一下就打到了我。哎呀，我觉得太美了，太好看了，我要学这个扮相的角色，这个行当。后来就开启了学老生的这个道路。
2: 因为我们今天出现的第一位创演人就跟老生有关，小梦，小梦，有请出我们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

0: 声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妖小梦，戏外闲庭信步，戏中意气风发。今天这位创业人来头可不一般，余派灯红老生，梅花玉兰齐绽放。今天他将给大家展示京剧中经典的老生形象——列将黄忠。
1: 哎，诸位知道黄忠的故事吗？据说呀，只要黄忠一骑马，披马单刀取定军。三国历史上，黄忠73岁才被封为五虎上将的欧文啊。刘备呢，赐其一个字：刚。
2: 大家好，我是00后说书人
1: 王后义。7岁学习京剧，13岁学习北京曲剧。我是 Z 时代的老古董，也是一颗小葱成员易掌柜。接下来就由我讲一讲在戏宇宙邂逅京剧黄忠的故事。当当当当，滴个啦滴咚。他是老生里的实力派，从1994年学戏开始算起，他已经与京剧打了28年的交道了。
3: 后面的花马的顺起来，顺起来，节奏节奏，打打打打打扔，咚咚咚咚咚咚，走快。
4: 我是大连京剧院的老生演员，我叫林科。
1: 小时候的林科生就有一身反骨，老师想让他画一个30度的三角形，他偏不，他要画60度的。原因是什么呢？60度是最美的角度啊。
4: 从小学2年起就是属于那种，也不叫差生，就是属于那种难搞的学生，一直到学戏开始，我才开始建立我的自信心。
2: 中考将近，叛逆的林科偶然地捡起了一张湖南省艺校招生简章，自此他终于遇到了自己完美的三角形。
4: 艺校的这些年，我特别清楚我自己要干嘛，不是说浑浑噩噩的在戏校老师打着学，不是，我是追着学，我自己很清楚我自己要什么。京戏走到今天啊，虽然它形成才200多年，可是它承袭的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这个智慧和文化。我们的国家发展到了这个时代，我们大家都意识到，原来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啊，不比那些所谓的流行文化要差。虽然那个很快，但是不禁嚼啊，那个嚼两下就没味儿了。这个你是越嚼越有味儿，你剥开一层还有一层，剥开一层还有一层。

0: 舞台上当个演员啊，能比别人多过好几辈子。我们演了太多的人，看了太多的事，生离死别，我们有时候都分不出来我们的情感到底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
1: 台上出将入相，台下摸爬滚打。林科老师他最喜欢演的就是那个壮志凌云威风八面的大将黄忠。
0: 黄忠戏是京剧的名片儿，你想，因为这么多年，因为第一部电影谭鑫培先生谭家几代人都是一直在饰演，所以黄忠这个形象就是京剧老生里边一个非常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形象。他忠勇直，在他的脑子里头，我不老是他人生最要追求的东西，跟比生死还要重要。
1: 今天一入不惑之年的林科老师也颇有一副黄忠的少年气。
2: 你把这个靠鞋子空了，这个时候蹬靠你的这个位置啊，直接
0: 我可以说我老，但是别人不可以。我是一个不喜欢被别人定义的人，我要有对我自己的艺术有自由的掌控权。
3: 接到戏宇宙的邀请呢，希望和零零后的小朋友易掌柜一起用曲剧这种自带叙事性的歌曲风格融进我们京剧《定军山》最经典的唱段里头，致敬百年前谭鑫培大师创作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光辉故事。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让我们掌声欢迎林科、王后裔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林科老师跟我们佩宇老师都是余派老生，非常熟悉了，对吧？
1: 这是
2: 发小。
0: 发小在台上见面就握握手，你好，你好，他大家好吗？啊，
1: 怎么着？
2: 怎么着？
1: 千岁，数载未见，还是这样的精神。
2: 你还是这样的青春呐、啊。
1: 啊，彼此
2: 一样。啊。
0: 我太喜欢了。我们来听听两位赏析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3: 这种结合太珍贵了，而且非常值得在舞台上充分的展现。佩宇，我今天真是大开眼界，来咱们戏宇宙这个栏目有一种幸福之感。
2: 我感受到我们的定军山的这位演员林科，他不是这个节目当中的配色，他是主角，
0: 是
2: 每一个字每一个腔都可以唱到你耳朵里，干干净净，这就是功夫。
0: 你这样，林老师您再给我们念一段这个念白啊。
1: 我将林满用血气灌长虹，杀人日血吐，跨马走西东，得林得两棒千斤力，能开铁塔一功。若论交锋时换算呢、啊、老黄忠。哎，
0: 我们有一部讲述定军山诞生的电影作，而且佩奇老师还参演了，对吧？
3: 那个电影的名字叫《西洋镜》，是一部电影，来描写，谭鑫培先生演的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的这个故事。
0: 对，
3: 《西洋镜》这部电影啊，是由夏雨演男主角，我演那个照相馆的老板。这部电影呢，它是写这个前门大街丰泰照相馆。这时候，谭鑫培谭老板到这个照相馆来照相。
4: 谭老板，有事有事。
3: 下雨带来一个电唱机，他没有听过这个西洋音乐。在后
5: 面来一段听听。
3: 哎，他就喜欢上这个西洋音乐了。
5: 倒也有趣，不过总不如咱们的玩意儿正经。
3: 就跟我这个角色商量，就是我们能不能把它拍成电影呢？是吧？实际上，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谭鑫培提出来的，照相馆的老板呢，就支持了一下，于是中国的第一部电影诞生了。
2: 您说谭老板要是活到今天，一定也会拥抱互联网。
0: 对，
2: 一定。
1: 老先生们是脑子是最新的。
2: 是的，当很多人们对我们有负面舆论的时候，我们要足够有信心，因为如果没有谭鑫培老板当年的坚持和对新鲜事物的这种渴望好奇，就不会有中国第一部电影在那个年代诞生，而且它是以京剧作为一个背景和主题，多伟大的事儿啊！
1: 是。
0: 我想问一问林科老师，今天这个作品啊，在您看来还有没有能够觉得可以提高的地方？
1: 这个所有的作品拿出来，它都不可能是一次性变得完美的啊。咱们这么些传统戏也是通过几百年的沉淀，它才成今天这个样子。

0: 我觉得戏歌有一个特点哈，但是咱们可以商榷的，一唱戏歌就把所有的字儿都唱成去声字儿，噔噔噔噔，我觉得这不是戏歌应有的味儿。我觉得咱们接下来咱们要再搞这种作品的时候，咱们从业者是不是你拿过来就唱的时候，你是不是得动动脑子，这个咱们应不应该唱？那我们从业者是不是得有点责任心？
1: 京戏从来都不是一个守旧排外的艺术，我们在做融合的同时，不要忘记了你那个正根是什么，你得让人进来以后得抓住他，你不能给他得罪跑了，这就是我们从业者的责任，不是传统文化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传统文化，不是京剧发展困难，是我们发展困惑，是我们的人生越来越困惑，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根呐。
2: 剑影狼烟，且把手中挥着马。
3: 说的特别棒，戏曲人的责任。刚刚于老板说了一件事，说打小十二岁看着一个带着黑三染口的，今天黄忠带着染口，应该就叫白三染口。
0: 然后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演工具，对于我们唱老生的来说，而且它也能塑造脸型啊，然后它这个弧度它一下把人脸拉长了，当然于老板这个不用拉它就很富裕，你知道吗？像我们这种圆形的脸就需要染口往下窝一点，你知道吗？要不然上面一勒下面一，侯宝林先生说了还剩这么一块啊，就没多少了。
3: 有请我们的道具老师来给我们上几个染口，我们简单聊聊染口好吧。这个肯定是黄忠的，这个
0: 刚才咱们大家都见过，这白三、白三呢一般就上点岁数，六七十岁了。这个呢你看看，这个是黑满，它都满了、
3: 都满着的。
0: 黑满的话老生呢不常戴，这一般是花脸戴，
3: 花脸
0: 表现这就是等于连鬓胡子似的 啊。但是老生呢戴这个叫二桃，二桃呢就是比那个满的稍微薄一点，二桃呢就说这个人的性格比较刚直啊，比较勇猛。
3: 那这就是红三呗？
0: 这个还真不叫红三，
3: 那这就是啥、
0: 你数数，这肯定不止三块了
3: 哦。
0: 你看它中间还有两绺，
3: 这还漏，
0: 这叫什么？这叫扎，红扎，这一般就是花脸戴的了
3: 啊。
0: 你看这胡子都是红的，你琢磨琢磨，这人等于是好脾气吗？
3: 脾气特火
0: 啊，就特别火爆。
3: 林克老师，这染口是能够表现出人物性格的。
0: 是
3: 于老板，要不咱简单互动一下，就您啊，在我们赏戏区，随便出一些情景，
4: 我来出个题，
3: 出个题，然后
4: 让林克老师来演一演。来戴上吧，
0: 戴。
4: 接下来，诗朗诵和染口功结合，预备开始。你站在山顶远眺，看到了蔚蓝的天空，平静的大海，是尽收眼底呀。你在心中感叹，人在江湖飘，躺平才是王道。这时候有一个秃头的男子冲过来，你害怕的全身颤抖。这个男子说道，林克老师合个影好吧。就是这样对戏迷的吗？
0: 那好，谢谢你。
3: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克老师和易掌柜能否让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华彩绽放。恭喜林科王后裔的作品《定军山》获得了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君顶君山，丹心照万国。

0: 不劳黄忠光影凝岁月，
1: 我们将不遗余力传承戏曲，
0: 让传统之美破壁传播，
1: 让中华经典永存。
2: 好的，《定军山》这个作品过后呢，我们继续来期待一下下一组创演人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小梦，小梦，有请下一组创演人。
3: 他们是当红舞剧的主演，斩获多个国际奖项。他们挑战极限，用激扬舞姿跨界致敬戏曲经典。当黑与白、善与恶交织，两位舞者将为我们诠释生绝的全新可能。

0: 我是舞者陈玄之，我从小学习的是中国古典舞，后来毕业了就工作，但是我发现我的个性喜欢冒险，而且比较不受管教，最后就选择离开了院团，之后便成为了一名自由的现代舞者。自由舞者意味着居无定所，长久奔波。其实呢，我的内心很纯粹，就是想找到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在2021年，我开始尝试破冰跨界，开始成为了一名音乐剧演员。然后在那之后呢，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做得更多，所以呢，现在给自己的定义是一名舞台剧演员。我这次邀请的搭档呢，高德瑞，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青年舞者，而且他也是我们国内院团的首席舞者，这次还参加了国内的顶级赛事荷花杯，也是入围了决赛。
1: 大家好，我是舞者高德瑞。像中国古典舞的起源就是戏曲，所以我们是同根甚至是同源的。中国古典舞也需要精气神，
0: 对
1: 对，跟戏曲一样。
0: 三岔口这个作品是耳熟能详的一个京剧的一个大戏。其实从小时候我们就电视上都能看到过这个三岔口的这个摸黑对打的这个片段。哇，这个老艺术家的表演会让你觉得真的是在漆黑一片的这样的场景下去表演，被他们这种能量和这种技术征服了。喜欢他里边的这种英雄情，还有这种侠客义呀。这次我们是用的三岔口的这样的作品的一个基调，然后呢使用了我们的舞蹈的语汇，添加了蹦床这样的技术和这个装置，难度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2: 背手慢慢站过来。
0: 我们也是拜访了其他的老师来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这一次的挑战。
2: 1、2、3，角度啊要正着点往右边。
0: 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跟观众建立一个通道，用我们的方式也会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去传承下去。
1: 故事没有变，只不过故事的场景变了，把它的地点画得更开了一点。有这个蹦床的话，它就不仅仅是在一个屋子里边那种概念了，就好像在房檐上，跟完全在地面上是两种感觉。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点，失重，你要去在一个失重下面，然后掌握那个平衡，还要去，哎呀，我现在说都害怕。
3: 这样的，我在旁看你，记下，快。
0: 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统一和默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掌握不好那个力。
4: 我走了吧。
0: 我从来没有过排完练以后会觉得我吞咽会有困难。
1: 他要不停地弹，然后对我们膝盖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0: 真的是我这个职业生涯面临的最大的挑战。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语周游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有请两位舞者陈玄之、高德瑞来到舞台之上。
6: 大家好，我是陈玄之，是一名舞台剧演员。
7: 大家好，我是一名舞者

0: 哇，太棒了！来，这只是给我们展示了一小小段啊，但是已经很惊讶了，就是有点没看过瘾。两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我是武生演员王伟，
2: 我是京剧院武丑演员王辉。
0: 我想问一下王伟、王辉两位老师，你们学这一整出戏，你们大概得花多长时间？
2: 其实学戏的时间不是很长，主要是什么？学完戏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磨合，然后整天这个排练呀、练功啊、双刀啊，然后找着那种黑暗里摸黑的那种感觉，那种默契是要比学戏时间更长的，
0: 就非常非常不错。那于老板，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出戏要磨合这么多年？
3: 我们从知道京剧可以走出国门，把中国的戏曲艺术带到全世界各地，恐怕每一次的出访都有三岔口。你可以没有游龙戏凤，可以没有贵妃醉酒，可以没有霸王别姬、四郎探母，但一定有三岔口。如果要说中国京剧出国演出只能带一出戏，那必须是三岔口。所有观众都通过他们肢体的表演，它是一个默剧的呈现方式，完全能看懂他们俩在干嘛。只有他们俩在假戏真做，但是所有的观众都是完全看明白的，这是京剧特别妙的一个地方。刚才小龙说你俩磨合了多久，他俩不需要磨合，而且学这个戏，说实话啊，学这种戏他不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一个三岔口，预备起开始摸黑，不是。我们所有的三岔口的演员，甭管是武生还是武丑，先学戏里的技巧，旋子、扫汤、飞脚、提，这个俩人的所有的这些刀配合、过包这些东西，都是单独训练，日积月累。到时候说我们两个月以后要演三岔口这个折子。两个月时间，他们就把他们学的零件组合起来、组装起来，一排就有了。所以这就是京剧特别妙的地方，也是我们戏曲艺术特别妙的地方。
4: 你看，他们俩合作二十多年了，你们对马上要表演的这个作品有信心吗？
5: 要说实话吗？其实这个节目的创意大概大家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去相互沟通，但是我们这种的默契程度跟他们二位的这个默契程度又不太一样，因为它需要长时间的两个人的信任，然后互相去磨合，然后一次一次磕摔，然后互相去找问题，然后推卸责任啊，没有
6: 尽可能的在视觉和肢体上面让大家能看到一个我们非常完美的配合。
5: 对，
4: 那接下来废话不多说，有请两位开启你们的三岔口 showtime。

0: 棒了，太棒了！实话实说，这个作品让我感觉真的到了那种戏曲的异空间，我觉得太棒了，真的就是让我就热血沸腾。
1: 这次在三岔口的作品中，我扮演的是当代版的武生，对应的京剧角色正义侠客任堂会，
0: 哎，就很帅。
2: 我饰演的是店长刘丽华。
0: 就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
1: 我们这个创意最开始是我们的编舞汤成龙，他给到我们的，他说做一个传统剧目舞蹈的语汇去展现他的话，如果说只用舞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下去做的话，其实不是特别有新意，所以他想到了用蹦床这样的一个形式，而且添加了蹦床这个元素以后，其实他把之前的这个虚拟的空间他更加扩展延展了，从室内又打到了室外，
0: 空间更丰富。
1: 对，还有就是把这个意境还有这个整个的空间更加的宽广，让它形成一个像电影画面的感觉，
0: 虚拟感就更强烈一点。
1: 对，是的。
3: 我是觉得刘老师对这个节目是非常喜爱的，非常喜爱，他就反复在讲有意思有意思，我也觉得有意思。这个导演，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说，这是一个舞蹈演员来再现经典的三岔口，其实我就觉得可能有一点儿，你还能演得过京剧？我是这么想。但是这个蹦床的加入让我觉得，哎，它不是演得过演不过，而是它带我们进入了另外一种审美的空间。

0: 包括我们的这个简单的用这个多媒体来描述这个装置的美感，灯光，然后一白一黑，啊，这种编排是非常巧妙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节目不要去和经典的三岔口去比，因为它是另外一个作品，我很喜欢。
1: 我记得后面大屏幕出现的京剧演员里面眼神左右晃动的那个状态，
0: 他就是用了这一段眼神，
1: 对，
0: 非常好，
2: 非常的澎湃。我没想到啊，就这个创意，三岔口这张桌子和蹦床完美的结合，演绎了三岔口。我打开想象的天窗，我估计我也想不出这个表现形式，所以这个舞蹈编导应该是大家，而且两个小伙子都可以去拍电影拍电视，因为你们眼睛里的东西有人物，你们的表演也非常棒。谢谢二位舞者。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这个作品的创排过程当中是一切都非常顺畅吗？
4: 我来，
1: 你来，你来。
4: 告诉大家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4: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然后你还要跳蹦床。
4: 对，因为我们作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这个地是稳的，就是你心里是有底的。就算是近这两天没有练功，但是也可以稍微偷一偷。但是在上面不一样，上面我们的宽度只有1米2。我站上去就是我的腿真的是会这样会抖，你就别说表演动作气口两个人配合还有技术和衔接。所以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蹦床，好在是德瑞他是有过这样的经验，他可以很短的时间就给到我，然后一直在帮我练。所以说我们头三天的时候我们兄弟俩都是这样的，就汤老师今天还排吗？
1: 但是通过这一出原汁原味的京剧编出了如此精彩的一个作品，我觉得就已经是京剧给你们给养的力量了。两位已经表演完了自己在舞台上三岔口这个舞蹈作品，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接下来时间把现场交给我们的100位能量官。

0: 我是舞台剧演员陈炫之。
1: 我是舞者高德瑞。
0: 一黑一白，
1: 方寸之间，
2: 大道至简。
3: 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4: 最后一组创演嘉宾来自三座城市、三个剧院，但他们共享一个身份——粤剧女响声。戏台上，他们清秀俊朗，演活了江南才子的翩翩风雅；戏台下，他们各有各的漂亮，各有各的可爱。他们是谁呢？短片见分晓。
5: 戏台下，美是什么？是相互扶持，是万物孕育无限可能，是传承与接力，是播下梅花的种子，
6: 是自由的风声，是不被定义的边界，
7: 是南京城的晨光，是先生的口传心授，谆谆教诲。
8: 戏台上，美来自另一种性别。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雨果。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青年演员徐派小生王婉娜。
11: 我是来自杭州粤剧院的范派青年小生演员向李亚。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粤剧团的竹派小生杨永琪。
13: 老鹰，好凶！
10: 女小生嘛，顾名思义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由女性去扮演男性角色。女小生呢，也是我们女子粤剧最大的一个特色。我们女子粤剧呢，在中国的300多个戏曲的这个剧种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全部清一色

0: 由女演员来扮演男性角色。
1: 这个妹妹我好像是可见过的。
2: 宝哥哥，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呀。
1: 父母远低你，从他不及一。
0: 女扮男要让观众不跳戏，首先你扮上妆之后的角色一定要有戏曲男性的神韵，比如说勒头、吊眉、面部化妆上的夸张线条，穿上裹胸，踏上三寸的厚底儿，一步都不能少。
3: 从台下的女儿身到台上的男儿郎，我们要揣摩戏中男性的神情仪态、走路姿势，更要完成心理的过渡，与戏中的角色合二为一，塑造由内而外满满的男友力。
4: 解读一些比较肝强的角色也好，比较儒雅的角色也好，女子越剧都是向美而生的，它是由女性细腻的解读，然后有丰富的想象力。
5: 她的脚底下、她的身上、她的眼神会不同于一些花旦，对于你正常生活中的女生也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6: 我今年18岁，女小生对我来说是命定的选择。我每天的日常除了吃饭就是练功，
7: 是吧？
6: 腿上磕出淤青是家常便饭。
8: 哎，好一点了，好一点，好一点。
0: 像我们这个小生的话，就是一些力量训练更多。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们没有像男生这样子肌肉素质那么强，遇到肌肉爆发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比男生花更多的力气去训练。很多人他们对我们越剧女小生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我们可能平时也是像戏里面一样的，但其实不是，我们四个人可能都是不。
9: 戏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0: 高马大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11: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9: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角之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双剑偏前，九宫日揽，西门何须？红粉雕鞍，谁见？

0: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培宇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培宇。
0: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2: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0: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2: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0: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2: 这是虞姬。
3: 请顾英雄赠胡氏，赢得沙场战孤寒。
2: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3: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绪。
0: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1: 红娘嘛。
2: 哦，红娘。
0: 这边
2: 武戏梁红玉。
0: 哦，是吗？
2: 不是。
4: 扈三娘。
0: 哦，这位。
2: 哎呀，这我
0: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1: 薛香伶。啊，
2: 程老板的薛香伶。
0: 下一位，
2: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0: 下一位，
2: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3: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0: 最后一位，
2: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0: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戏区落座，掌声有请。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阁胶。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阁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争妍》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0: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争艳，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1: 5、6、7，注意气息，沉，走，跳袖，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0: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争艳，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1: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又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摇袖里边，这个戏曲它就更丰富。张燕你好。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长水袖它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2: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3: 这个抛高了，
2: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0: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2: 不要断，
1: 慢慢加速，
2: 不要断，
1: 1、2、3、4，
3: 多加劲。
2: 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1: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4: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他要快
2: 点，
4: 是不是？走，
2: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4: 走完以后别慌，可
2: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0: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2: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3: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手臂要画大。好，
0: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1: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0: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0: 太难了。
1: 你肩脱球没有？
0: 没有，好猛。
2: 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0: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言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生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春那天发烧跳了舞遍也心疼他，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美满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3: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宁旦，他失去了他的嗓音，失去了他的容貌，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他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0: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3: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0: 教教我们一个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嗯，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哦哦哦，哎。好，
0: 这就哦，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儿，让它倒过来。对，
0: 一哥嘴里先一直念，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0: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挺好，挺好，挺好。
0: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0: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0: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

0: 从胳膊来算的话，
1: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4米，
0: 4米，
1: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8米。
0: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英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哇！
2: 燕儿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哦、oh, 啊！
0: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长戏区。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1: 是，而且我是3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第3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0: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1: 45岁。
0: 您第3次的年龄是？
1: 最后的年龄。
0: 45岁，就是压哨。
1: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3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3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以七一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
3: 娇

0: 哎，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1: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啊。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哎呀，
2: 哎呀，二位同学呀、啊，
3: 老师、
1: 啊，老师，
2: 哎呦，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
0: 啊，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逗你们玩呢。哎呀，
1: 老师、哎、咱们什么时候排练呀？
2: 马上就开始。
1: 莺莺是谁呀？
0: 是啊，
2: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4: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2: 就是他。
4: 潘子。
0: 方兰儿。
2: 他们俩认识？
1: 太认识了。
0: 兰儿。这个背景音乐。哎呦，哎，
2: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款检那个桥段。
0: 对对啊，
2: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5: 到上座，还说啊，儿啊，爹今就一杯，
0: 使什么大劲？
5: 再若万替，莫便打你。
1: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忍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
2: 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

0: 暴脾气。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老师，老师，老师，你别说。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墙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哎，
0: 起来。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都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盘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有
4: 你要。

0: 阿潘，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呀、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你得帮帮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5: 红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全天万天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谢谢
3: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徐慧生大师
2: 啊，
0: 就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徐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于毅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
6: 荀派
3: 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谢谢。
3: 中热的影迷。
6: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了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0: 对，
6: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儿，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50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儿，

0: 牺牲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啊，太棒了，
2: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3: 是
2: 演音乐剧去了，嗯，
1: 对。
2: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1: 对，
2: 真的，
1: 对，
2: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0: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吗？
1: 学啊！
4: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5: 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6: 好，念白，
0: 好，念白，
6: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
0: 东西。对啊，
7: 正先生，正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话令，听我的好话令。
0: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太棒了，
1: 特别甜美。
6: 谢谢。
0: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叫掌声，
8: 掌声这段
0: 就从那儿开始，
1: 对，
0: 哎，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8: 对，
0: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6: 当爱已成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2: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朵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6: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7: 往事不要再提。

0: 好听。
1: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
2: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3: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4: 能说实话吗？
3: 也一定说实话，
4: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5: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一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3: 打手心上了，一看，
5: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4: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5: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6: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的。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

0: 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1: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
2: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哥将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3: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2: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1: 红娘搭台，
5: 喜剧挑梁，戏里戏外，
6: 有趣有爱，
7: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8: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哥教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9: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0: 桃花马上未复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5-6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2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粹里藏着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刀马旦专演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巾帼英雄，最能表现柔中带刚的女性力量。在戏曲刀马旦中，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樊梨花的故事家喻户晓，花木兰替夫从军高奏凯歌还，穆桂英多次挂帅屡建奇功，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助夫君韩世忠大胜金兵，樊梨花与丈夫薛丁山平定西北边乱，沙场挥戈与共。我既学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
1: 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锅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才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2: 对
0: 对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2: 对，
0: 其实

0: 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1: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扎
1: 靠，要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奚中路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旗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1: 它。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奚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它，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
1: 表演，
0: 是吧？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很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4: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一仗女兵，所以在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0: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0: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年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就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6: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7: 你又没换脸，
6: 真的还可以啊。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0: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6: 一定会。
0: 依然会。
6: 一定会。
0: 一定会。
8: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兵，
1: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1: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2: 可以。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1: 宣誓人王洪涛、
4: 李林月、刘淑珊、
1: 嘉玲。嘉玲，
5: 特别感动。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5: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了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5: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5: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6: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6: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7: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8: 对，
7: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西宇宙戏台。恭喜！
3: 军装戏装，
9: 英姿飒爽。
3: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
2: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报告，走！八嘎，滚！

0: 废物！
1: 嗨，
0: 一群废物！
1: 嗨，
0: 片冈君，
1: 嗨，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有戏，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大人呢？回来！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干！站住！站住！
3: 慢点啊！
2: 走走走走！
3: 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0: 帽子在呢，帽子。
1: 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查。小猫在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B下来。
2: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这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顶，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3: 夫人，这位是？
0: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3: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

0: 我们已经被敌人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0: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2: 谢谢川崎夫人，
3: 为帝国建立最好的基石。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
2: 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嗨，走。

上。不要慌乱，保持灵性前进。走。

0: 我们已经在外面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巨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啊！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是的，琵琶把哨所遭受袭击，
1: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0: 还有什么情况？说，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2: 什么？
0: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 琵琶把哨所，
1: 备车，马上出发。
0: 嗨，
1: 救兵。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巴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嗨，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巴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避。
2: 慢点，别跑啊！慢点。

0: 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妈妈，求求你别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报告，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乙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佳绩，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觉得。
1: 嗨。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

0: 这是一个伟大的专家，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天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一群败类！ 怎么可以拿耻辱当洗胸一样到处炫耀的？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1: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星。
1: 三不星不是妹。
0: 金枪手，给我升级。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你听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裤子。
1: 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2: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3: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
4: 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5: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3: 对，
1: 对，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3: 那让蓝点。

0: 栏杆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怪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2: 走。
1: 慢着点，行，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2: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双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

0: 他是一个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金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1: 郭满团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呀。去吧。
0: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代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融化在胸膛，
2: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4: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

0: 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

脚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

0: 椎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萨门星出来。怎么逼？你说。萨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萨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萨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 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哪有时没有怕死的人？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1: 哼！
2: 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地杀。
2: 只要萨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萨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嗨。

吓呢，走，受伤了。

0: 情报，我就给你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来，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
2: 还能动，就有点费劲。哎，
0: 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啊？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2: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2: 这
0: 儿，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2: 是啊，命差点
0: 丢了。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啊，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子。大雷，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箱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赵雷，我还是走吧。明天孩子是我们，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赶紧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
1: 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 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算命先生去了吗？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紧张，不少了，这也不能。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

0: 你为什么不说？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啊，
1: 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1: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
0: 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2: 就凭这么一点？
1: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2: 你怎么知道？
1: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2: 有戏。那么。 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1: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2: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3: 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
2: 千真万确。
0: 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请大佐阁下，真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0: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2: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2: 不要。

0: 边港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已泄露了？
2: 快去

0: 来报的，来轮报。
1: 大梅县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援助。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萨满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

0: 嫉妒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1: 阁下考虑的深远。
0: 第二，萨摩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摩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惶不可终日。
1: 现在萨摩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2: 是，
1: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摩星的最好时机。
1: 最好时机？
0: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摩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方胜进退。
1: 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0: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1: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别将军，你放心吧，我。
3: 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4: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3: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再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4: 是啊。
3: 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看见没有，说曹操就到了。
4: 是，
3: 满屯，
4: 老郭，
3: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
4: 啊，
3: 不辛苦。带回什么好消息？
4: 是啊。
3: 嗯，怎么了？怎么了？
4: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
1: 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2: 哎，方头，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1: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3: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这绝对是假的。
2: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4: 你回来！
1: 你干嘛去？
4: 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便衣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3: 送死我也要去！
4: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4: 李杏花，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5: 是。
3: 团长，
4: 回去！
3: 团长，团长！
0: 那边走去劝劝他。
2: 是。
6: 老彭啊，
2: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胸膛。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

0: 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这是我

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4: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食道。
5: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了，带你回家。
6: 加油，加油，加油！
7: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8: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9: 你又串谁串一个六口，我一个党员你就敌人是吧？耶嘿，
10: 为敌人，为敌人。
2: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就开始了。
2: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2: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价？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2: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4: 坚持住呗，
15: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2: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6: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2: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7: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8: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2: 把绝境走成征途，
19: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 把微光聚成星河，
2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2: 把此刻活成答案。
2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3: 都要演，
2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2: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2: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古老的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我走访过许多古村，他们有的立于峭壁之上，印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有的布局精妙，曲径通幽，刻画出一代人的巧思，凝结着祖先的生存智慧。浙江兰溪诸葛村是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在这里蜿蜒曲折的巷弄如同历史的脉络缓缓铺开，九宫八卦的布局是传统文化与建筑艺术的交相辉映。独特的村落布局从何而来？诸葛亮的人生智慧又是如何影响后人的？今天我将走进这个神奇的村庄。
1: 提到诸葛亮，人们的心中总会浮现出一位神机妙算的智者。1700多年前，他于三国乱世之中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的故事被无数次演绎传颂。来到诸葛村，我很想知道这个古老的家族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带着疑问，我来到了位于诸葛村中心的大公堂。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建筑，是诸葛家族商议大事、纪念祖先的场所。今天，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滩簧表演。滩簧是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地方戏曲，婉转悠扬的曲调中，诸葛亮的故事被人们用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演出结束后，我见到了活动的组织者诸葛毅老先生，他是诸葛亮的第50代后人。
1: 为什么在大公堂当中有这样的戏曲演出、滩簧演出啊？
2: 表演这个也是属于纪念我们先祖的一种这个形式。大公堂这个地方，我们以前还有戏台，上面都有一些有关诸葛亮的故事的演出，来展示我们先祖的人格形象。
0: 诸葛亮有许多身份，他是三国时期的蜀国丞相，也是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大公堂里，族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着这位赫赫有名的祖先。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会被厅堂上的一段文字吸引。
2: 这是我们的最高家训诫子书，是诸葛亮在战场上写给他儿子诸葛瞻的一封家书。他所蕴含的内容，因我把它概括为3.6个字。第一点是立志，第二点是修身，第三点是学识。所以他说，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0: 诫子书只有短短86个字，却浓缩了修身养性、治学做人的深刻道理。在家族后人的心里，诫子书里最重要的两句便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1: 在后人看来，怎么理解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呢？
2: 淡泊是一种内心要排除干扰，心力精力总是有限的，你这个也想做，那个也想要，那个对主体目标，那你就摒弃了了。这个静呢，除了讲外部环境要静，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要静。我们人的欲望太多，这个物质生活、向往、追求

0: 太容易了，那么势必影响你的精神世界。
1: 所以是坚守内心精神世界的追求和纯净的一种必要的状态，就是淡泊宁静。
2: 家族后人把芥子书视作祖先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当我们回望诸葛亮的传奇经历，或许能更深切地领悟这封家书中蕴含的深意。诸葛亮生于乱世中，幼年父母双亡后，随叔父四处谋生求学。就在那时，年幼的诸葛亮心中萌生了平定天下的远大志向。16岁那年，原本可以崭露头角的诸葛亮，并没有急于跻身仕途，反而在山间盖起了一座茅草屋，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他习读兵法，研究天文地理，只为等待一位能让自己实现理想抱负的明主。公元208年，刘备三顾茅庐后，隐居十余年的诸葛亮出山了。
1: 今天看来，其实那个时候先祖诸葛亮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政治成就，关键在于敢于在宁静之中磨练自身的心性。
0: 隐居不是目的，隐居是为了让自己成才，这个学习读书，来增长自己各种才干。他为了展示自己能力才华的时候，他就要出山，要谋得天下的完整与太平。
2: 诸葛亮为刘备定下三分天下的谋略，联吴抗曹。刘备死后，他尽心辅佐刘备之子刘禅，出师北伐，拓江屯田，为蜀汉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公元234年，诸葛亮积劳成疾，病倒帐前。临终前，他把毕生感悟浓缩成86字的家书，留给了儿子诸葛瞻。字里行间，不仅仅是规劝子孙如何为人，更传递了一种不为外界纷扰所动，保持内心宁静，从而实现理想的智慧。诸葛亮被后世尊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范。他的后人中有许多或是成为救济一方的良医，或是成为扶危救难的义士，但他们的名字却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我想，这或许恰恰印证了他们对先祖智慧的传承。在他们的心里，没有名利的喧嚣，更多的是对精神世界的渴望与追求。
1: 从小到大，芥子书陪伴着一代代诸葛村人成长起来。在人们的口耳相传当中，这份古老的智慧穿越了上千年时空，在人们的耳畔回响，激励了无数后人。这让我更想知道，今天的人们是如何践行这短短86个字的。在前人的指引下，诸葛村又是如何形成了今天独特的风貌呢？
2: 诸葛村坐落在浙江省兰溪市西部，是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这里既不是诸葛亮的出生地，也不是诸葛家族的祖地，为什么能成为诸葛亮后裔最大的聚居地呢？为了解开心中的困惑，我将前往丞相祠堂。不过这条路并不好找。相传在规划村落布局的时候，诸葛家的祖先们就巧妙地设计了8条蜿蜒曲折的街巷。如果从空中俯瞰，整座村庄就好像是一个9宫8卦阵，而中心就是村中那口形如太极阴阳鱼的水塘。走在这里像是走进了迷宫，哪怕有路牌和导航的指引，我还是迷失了方向。
1: 你好，小燕。
3: 你好。
1: 哇，真的是很难找啊。
2: 好在与我约

0: 定见面的诸葛小燕找到了我。
1: 啊，在这边。
2: 对对对，在这个方。
1: 为什么会要设计成这个样子啊？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错综复杂。
3: 建造八卦呢，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它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纪念我们先祖诸葛亮的八卦阵。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自卫，因为以前有很多的战乱，外围的八座小山也是起着一个天。

0: 但诸葛大师做出了和先祖一样的选择。为了给家人寻觅一处安宁的容身养心之地，他云游四方，在兰溪发现了一座被山丘环绕的小村庄，也就是今天的诸葛村。
1: 当时先祖诸葛大师为什么选择落脚在这儿呢？
2: 诸葛村的地势呢是中间地四周高，外围还有八座小山环绕，就带着妻子子女一共有12个人迁入了这个村落。
1: 也就是当时整个这个地块还是比较大的，是吗？
2: 对。而最早迁入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村落是居住着王姓人家，他是用重金把它购买来之后亲自规划布置。
0: 诸葛村原本叫做高龙村，为了建造理想的世外桃源，精通风水的诸葛大师根据九宫八卦阵的布局建屋造舍，战乱与喧嚣也就被阻隔在了村庄之外。承蒙先祖智慧的庇佑，家族日渐兴旺。后人们在诸葛大师选定的地点建起了丞相祠堂，但这栋建筑的形制看起来有些特殊。
1: 看到这个丞相祠堂，它是没有开正中大门的，它是完全的两个侧门。
2: 对，
1: 这是为什么？
2: 诸葛村的话呢，应该说以前比较看重的风水，建这个整个祠堂的时候呢，它是里高外低，这样的地势呢，在风水上是呈伏虎形，就像一只老虎蹲伏在地上。
1: 哦，
2: 对面刚好居住着两户王姓人家，如果开了正门的话呢，就意味着这老虎张开大口，要把对面的王家吞掉了。家族里面德高望重的长老们，为了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就开了两扇的偏门出路。正门400多年来没有建起。
1: 也就是那个时候，对于诸葛先人来讲，除了这种风水上的吉利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人心的和睦。
2: 是的。
0: 在中国，人们修建祠堂时通常会遵循严格的规制，而深谙风水之道的诸葛族人却做了一个破坏风水的决定。他们放弃了对高门大院的追求，换来了数百年邻里之间的和睦相处，人心也就成为了最好的风水。诸葛家族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到了明朝中期，高龙村改名为诸葛村。在这方宁静的山水间，族人们追逐着自己的志向，有所成就后盖起一栋栋徽派院落，村庄也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样貌。
1: 走在今天的诸葛村，200多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静静矗立，村庄依然延续着先祖落脚于此时规划的格局，人们安享着祖辈创造的宁静生活，也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真爱的家园。诸葛村是中国最早进行整村保护的村庄之一，村中有17口水塘，其中一口水塘人们把它叫做上塘。上塘边上是一条始建于明清时期的商业街，在这里我见到了71岁的诸葛坤亨老先生，向他了解保护村庄的奥秘。老先生告诉我，其实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谋求发展，村里曾把上塘的塘口填平，陆续在上面建起了工厂，改革开放后又盖起了3层的大商场。
3: 当时的供销社了，就是说买农具化肥的都在这个上面，包括你集市抓小猪啦，这个喝茶啦，什么反正都在这个一个集市生活区了，
1: 变得更加繁华，更加便利了。功能性更齐全。那个时候能带来的人气是不是很多啊？
3: 那时候的就人山人海的，一天吧，这里到那个上塘商业街到这里来，起码得3-5千人吧。
0: 填平后的上塘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商业区，人们的日子因此变得富足。与此同时，不少学者来到诸葛村进行乡土考察，数量众多、保存完好的古建筑令他们惊叹。

0: 1996年，诸葛村成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专家们也因此提出恢复上堂的建议。
1: 上堂店铺，这都是现代式的房子，水塘上7800多平米的建筑，老百姓那个门房他也得拿来进香了。这样子就这样子前殿后墙，前面是经营的，但是进去里面。它是加工的，
2: 但是你要恢复整体风貌，中国村保护是整体风貌，这一批房子是比较拆掉。
3: 那个时候如果不拆的话，这些现代建筑它是可以带来眼前的一些经济收入的。
2: 你如果说留下来，我们要赚的是小钱，也解决了你小部分人的问题。
1: 这么好买了一个古村，
2: 现代建筑的宅楼里面太多之后，把这个我们这个传统化冲淡了。
0: 在村民们的心里，虽然上堂的发展可以带来财富，但也让村子变得喧嚣杂乱，曾经宁静的生活一去不返。于是恢复上堂的建议顺利地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诸葛村因为古朴的风貌吸引来了许多游客，不仅村民们增加了收入，村里也有了更多修缮古建的资金。这些古建大多都是木质结构，防火是头等大事。明朝时，人们就自发成立了水龙会。今天，水龙会更名成了义务消防队。
3: 你好，哇，我看到你们正在进行训练。
0: 队长朱格敏是一名退伍军人，他告诉我，义务消防队虽然是一个民间组织，但有着专业的要求。接到火警信息后，他们要在1分钟内穿戴好装备，3分钟内抵达火灾现场，5分钟内完成灭火。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取决于平时的训练。今天我将跟随他们体验

0: 外有什么的，我们容易把水袋甩到水沟里去。
1: 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基础但非常重要的训练。
0: 对，
1: 好，
0: 从上面拿，
1: 然后
0: 用力，
2: 好塞。
3: 训练持续了大约2个小时，内容并不复杂，不过要想每一个动作都达到标准要求，还得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操练。
1: 虽然只是基础的训练，但是穿上这身衣服，拿上这杆水枪之后，心里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的，我们每次训练就相当于实战一样。
3: 在这支义务消防队里，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尽管平日里发生火灾的概率很小，但每3天他们就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一次这样的训练，其中有的人已经坚持了20多年。
1: 所以我能感觉到你们在训练和这种戒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尽心的。
0: 我们的房子你看哦，很多就是一片一片的，几百间的房子都是连成一块的，如果有火情的话那不得了。有些历史建筑啊或者是文物建筑啊，它见证了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村的历史，所以说把这些破坏了，后来就不知道村里的历史文化了。
3: 几百年前人们成立水龙会的时候，或许只是想要保护遮风避雨的家，今天这份传承至家族后人的使命已被赋予了更加深远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诫子书》中的那句，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这里守护家族的历史与文化是人们质朴而宏大的心愿，需要一代代人的接续努力。他们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和外界的纷扰而迷失内心真正的目标与渴求。于是在拥抱时代的同时，诸葛村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
1: 守住传统，保住前人留下的珍贵遗产，这是诸葛村人一直在努力的方向。这份长远的眼光不仅让古村的传统风貌得以保存，也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笔无价的文化财富。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这是祖辈留下的智慧，也是诸葛村人代代相续的文化基因。那么从历史走到今天，这份古老的家风在现代社会又会有怎样新的诠释呢？
3: 虽然已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今天的诸葛村依然古朴，游客们来到这里常常会购买一种独特的纪念品，孔明锁。
1: 文桑大叔，
4: 你好
1: 我们来看看您做的孔明锁。
3: 这家孔明锁专卖店诸葛文桑大叔已经经营了30多年。
4: 86个字上面，这是孔明锁，我们是按传统的技艺变化出来的，比方藏宝的锁、中锁、爱心锁啊，上海东方明珠啊，上海的世博会中国馆，各式各样的锁。
3: 相传孔明锁原本是诸葛亮带兵征战时为了传递情报利用毛榫结构发明出的工具，后来演变成了一种智力玩具。
1: 孔明锁是怎么玩的？您能先教教我吗？
4: 第一步，你推推看，推不出来，你转转看。
1: 就是可以拆开的，是吧？
4: 可以拆开的。
1: 那感觉紧啊！这可以转。
3: 作为一名新手玩家，我好像很有天赋，很快就发现了窍门。
1: 这个简单，可以拆开。
4: 拆开容易，装回去难。
3: 研究了10几分钟，我始终找不到把孔明锁装回去的办法。
1: 我总觉得是很简单的，但好像又是绕来绕去，找不到关窍。
4: 靠蛮力没用的，你要靠眼睛去观察里面的凹槽的地方，脑筋去想，越正神能越安静。肯定你脑筋的思维肯定集中的， 越冲动，你们脑筋的

0: 思维肯定不集中的。
1: 玩孔明锁需要智慧，更需要静心，而设计制作的过程更为复杂。文仓大叔做了40多年的孔明锁，虽然工业化的流水线也能生产出孔明锁，但老手艺人还是喜欢坐在桌前，拿着手中的木头精心雕琢。
0: 时间长了，就是那个文化，它不是慢慢的要淡忘掉了，有传承就不会淡忘。你想想看，你一代传下来，一代传下来，你快住在这里，饭吃好了。马上住在这里，做孔明锁，你肯定要镇定下来，安定下来，其他活不会去想，这样子也有点小钱能到手，安安静静，平平安安，多少舒服啊！
2: 其实孔明锁的制作啊，我觉得不光是打磨人的心性，最关键的还是让人有一颗淡泊的心。
0: 对，我们这里从幼儿园开始，小孩子他最起码简单的孔明锁会玩，毽子书会背。
1: 在诸葛家族，孔明锁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个玩具，毽子书是他们学会的第一篇古文。对于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家训，每个人都有着朴素的理解。那是面对纷繁世界的进退取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从容。或许对他们来说，无论最终那些志向能否如愿以偿，内心的那份宁静与充实，已经是祖先最好的馈赠。
3: 夫君子之行，
4: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1: 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1700多年前的智慧才能穿越时空，与今天的我们对话。
2: 回望这次探访之旅，这座古老的村落在我的心里变得更加立体和清晰，也让我对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多了一份思索和理解。这份传承了千年的古老家风，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塑造着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0: 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我，
2: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3: 我喜欢他，
4: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2: 可他有孩子呀。
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豪门就是我了。咱们俩的事儿，
4: 咱们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0: 孩子那边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4: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的。
3: 老
4: 魏，
3: 算了，
0: 你可这儿可不能叫苦啊！
3: 那不叫苦叫啥呀？
2: 叫

0: 叫妈呗。
1: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2: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3: 各就位，预备。
4: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清晨6:56，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接近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山东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校企联合攻关，实现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的国产化替代。山东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完成，脑机接口临床应用驶入快车道。未来一周，山东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温度高、湿度大，体感闷热，需加强防范。日本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历史建筑熊本城在地震中受损，已停止对外开放。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其中今明两天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济南多云，28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聊城小雨转阴，28到33度，泰安阴转多云，27到33度，菏泽阴，27到33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济宁阴，27到34度，临沂晴，26到34度，日照多云转晴，27到33度，青岛晴，28到32度，烟台多云转晴，28到36度，威海晴，28到34度，潍坊阴转晴，28到36度，淄博雷阵雨转多云，29到36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9到37度，济南多云，28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继续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1: 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0,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全国用的每4度电中有1度电是风光所发。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2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占全部文化企业营收的比重达60%。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迅猛，年产值突破8000亿元。但制造存储液晶面板必需的间隔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上的短板。山东通过校企联合攻关，实现了它的国产化替代。
2: 近日，泰安市30万吨功能纸机及辅助材料建设项目正式投产，首批国产液晶面板间隔材料顺利下线。
3: 液晶面板本身性质非常脆弱，全靠这张纸来进行隔开保护。如果没有它，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静电摩擦，都能让价值数千元的面板瞬间报废。
2: 中国的液晶面板产能已占全球70%以上，然而这张间隔纸，它的生产工艺却长期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
4: 跨国采购它不仅仅价格非常的昂贵，还要等待非常漫长的交货周期，一旦遭遇了国外的断供，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
2: 泰中深耕特种纸行业20余年，却始终难以突破间隔材料的研发工艺。而另一边，中科大谢毅院士团队通过引入2微纳米材料，攻克了间隔材料防静电技术，正在寻找合作企业继续解决散热、除硅等难题。研发需要对生产线设备进行全面改造，技术门槛和试错风险都太高，不少企业望而却步。
5: 硬骨头，我们一样也要啃。我们企业最终咬牙放弃了一笔几千万的生产订单，腾出整条生产线，全力以赴投入项目中试。
2: 间隔材料散热透气与除硅两大特性相互制约，要透气，纸张的纤维排布就要疏松，而除硅则要求排布极为紧密。如何实现平衡，没有先例可循。
6: 透气散热行了，除硅还没达标。除非打不着了呢，除非散热又出现问题了，这一块是最崩溃的。
4: 哪怕再难都要做，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行业还是在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来了以后，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的一个转型升级。
2: 经过半年持续攻关，团队创新研发出超造工艺，彻底改变了传统纸张的纤维排布结构，让透气与除硅实现和解。
7: 一遍遍试错，重构生产线，最终顺利完成除硅透气相关专项试验，通过了院士专家团队的重视。
2: 2025年，山东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造纸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东平县指导企业构建了浆、纸、热、电一体化全产业链，
8: 同步规划生物制热电联产项目。这不仅能够满足企业100%的绿电需求，还能为园区其他企业提供优质的绿电和热力保障。
2: 2024至2025年，该项目连续2年入选山东省重大项目，
9: 成功为项目争取到45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500万产业攻关激励资金，助力企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2: 随着资金的注入，项目建设全面提速，今年年底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45亿元。间隔材料的综合采购成本每吨预计

0: 你至少降低35%。近年来，山东将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自主研发率接近90%。
1: 完善产业链首席专家服务机制，紧扣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塑强现代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2: 脑机接口是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前沿赛道。作为人口大省、医疗大省，山东立足丰富的临床资源和迫切的群众需求，持续打通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全链条，让前沿技术从实验室加速走向病床前。
3: 昨天，高位截瘫患者徐中华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接受了全省首例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医院神经外科、神经电生理、工程技术等团队密切配合，依托靶点精准定位技术，脑机芯片被安全固定在颅骨，负责搜集脑信号的8根细长电极则被植入大脑皮层下4毫米处。
4: 脑机接口相当于为大脑和肢体之间搭建一条全新的电子神经通路，绕过受损的脊髓神经，让大脑的运动意念可以直接转化为外部设备操控信号，帮助患者重建手部精细动作、日常自主生活能力。
3: 脑机接口是脑科学、临床医学、人工智能等多学科深度交叉的前沿领域，为更好造福患者，加快这一未来产业布局，去年7月，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组建了全省首个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中心，由院士牵头，联合企业开展科研攻关，推出新产品、新技术。
4: 我们针对脑卒中后运动障碍康复、老年痴呆、帕金森，还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他有睡眠障碍，从这些疾病出发，从这些百姓的需求出发去做脑机接口这个事，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3: 依托丰富的临床资源，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同步在附属省立医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设立脑机接口临床与转化病房，构建起基础研究、临床应用、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
5: 我们团队啊，每2周啊都会有一个课题的一个汇报会啊，大家可以提出临床应用遇到的这些难点，研究的一些方向啊，包括这个课题的一些设计的一些思路，反馈给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的这些团队啊，由他们啊进行攻关。
3: 经过不断实践积累，医院协同各学科创新推出靶点精准定位与微创植入技术，确保颅骨窗口极小，既可以完成电极植入、信号芯片固定，又最大程度降低颅内出血、脑组织水肿等并发症风险。
5: 这8根电极呢，是个超柔性电极，它相当于头发丝的1%。这个电极的表层还经过了特殊的处理。所以说它插进脑子里几乎没有损伤，另外呢，它的这个组织相容性也非常好。
3: 7月，山医大一附院在省内率先公开招募侵入式脑机接口临床试验对象，一直在关注此消息的徐中华立即报了名，经过测试评估，他达到了临床手术标准。
6: 了解了2个月，四肢一点不得动，测试通过以后很激动，一晚上都没睡着，看到一点希望了，一天能够站起来，能够自主活动。
3: 按照计划，医院将在术后1至6个月安排神经康复师、工程师一对一为徐中华开展意念操控训练，帮助他更好回归生活。目前，山东已通过脑机接口技术帮助近1000名偏瘫、截瘫等患者完成康复训练，开展相关临床试验10余项，推出了辅助治疗原发性失眠的经颅电刺激仪等脑机接口产品，形成国内规模较大、病种覆盖较广的临床研究集群。
7: 这样的话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脑科学基础研究的一些突破，对于脑机接口的它的指导性呢，就更加的精准。
3: 今年山东还出台加快脑机接口临床转化与应用创新发展工作方案，对纳入创新或优先特别审批程序的脑机接口产品提供研发、检测、临床、注册、上市全流程帮扶。按照规划，到2027年，山东将突破20项左右脑机接口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家左右科技型中小企业，打造1至2个专业化孵化园区。
8: 临床转换的话，是咱们实验室技术走向商业化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路径，拉动上游的柔性材料、传感器件研发制造，带动咱们中游的系统集成、算法开发，以及我们医疗设备的一个生产，催

0: 伸出咱们下游像医疗的康复以及神经系统疾病诊疗服务的这样一个市场，驱动我们产业链的一个成熟。
1: 最后一口粮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沂蒙山革命根据地涌现出一批沂蒙红枣。今天，让我们重回这片热土，重温那段水乳交融的红色记忆。
2: 于爱梅今年已经74周岁，她仍然活跃在红色宣讲一线。她是沂蒙母亲王焕瑜的孙女，沂蒙红嫂张淑珍的女儿。记者见到她时，她马上要开始一场主题宣讲。抗日战争爆发后，沂蒙山区逐渐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心根据地。1939年，徐向前率八路军第一纵队领导机关到达东新庄村。眼见很多八路军的子女无人照料，王焕瑜和儿媳张淑珍一起开办了战时托儿所，亲手抚养了30多名革命后代和8名烈士遗孤。这些孩子最大的7、8岁，最小的生下来才3天。
3: 革命的后代呀，不是？那不管怎么着，他管吧管，又是能受岁月了啊，咋的？这份肉。小的俺包着啊，还跟个大盒子，俺也没个人。
4: 这里是沂南县满目池乡，这片老屋呢，就是王焕瑜一家创办的战时托儿所的旧址，就是在这儿，沂蒙红嫂们守护着革命的后代。
2: 山村里穷，缺衣少食，王焕瑜、张淑珍一家卖了家里10几亩地，换来粮食给孩子们吃。张淑珍和弟媳妇还把奶水让给那些年龄小、体质差的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反倒是他们的亲生骨肉只能吃糊糊汤果腹。
5: 当时王焕瑜眼含热泪，叮嘱他的儿媳说：“让烈士的孩子吃奶，咱的孩子就吃粗的。”
2: 在那段艰苦岁月里，王焕瑜家里先后有4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良不幸夭折。孩子们一天天长大，王焕瑜、张淑珍一天天老去。1989年1月31号，101岁的王焕瑜去世。2018年12月20号，104岁的张淑珍离世，走完了传奇而又伟大的一生。如今接力棒到了第三代红嫂于爱梅手中，她牵头成立沂蒙精神传承促进会，10多年来奔走全国，开展主题宣讲4600多场，从战火硝烟中的战时托儿所到和平年代里的红色宣讲堂，从王焕瑜、张淑珍到于爱梅，三代红嫂用跨越80余年的接力，诠释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6: 你如何去弘扬沂蒙精神？把老一辈，你包括沂蒙母亲、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的这些感人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全国应该我得走了2/3个地方了吧？看到一代代的这个年轻人来学习这种精神，并且想把它传下去，对我来说是最欣慰的事儿。
1: 近日，昌邑市关工委、昌邑市教体局联合主办的全武红色博物馆历史文物进校园主题活动，走进昌邑市第一实验小学，鲜活的红色食物、生动的革命故事，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深刻又生动的思政公开课。
7: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懂得了珍惜当下，努力奋进，今后我会传承红色精神，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少先队员。
8: 下一步，学校将继续开展多样化的红色实践活动，常态化推进红色育人工作，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晨6时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一周，我省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7月31号至8月1号，德州、滨州、东营、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中北部、青岛北部和烟台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局部地区39度以上，其他地区32到34度，局部地区35度以上。8月2号至5号，中北部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局部地区可达40度以上，其他地区34到36度。 伴随着三伏天的推进，预计一直到下月初，长江中下游至东北多地都将会出现大范围的桑拿天。不仅白天桑拿感明显，夜间暑热也不停歇。这样的天气还将持续多。

0: 多久呢？我们一起来听气象专家怎么说。
1: 眼下呢，我们国家中东部正在经历一轮大范围的高温高湿天气，无论是南方和北方，大家体感都是十分闷热。那么这一轮的天气过程整体看持续时间会比较长，而且夜温很高。从未来的这样一个趋势来看，像31号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辽宁的北部、山东北部、我们国家华东等地以及重庆，大家看到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这个范围虽然并不会十分的广泛，但是整体看闷热的范围仍然会相对比较明显啊，北至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的西南部、南至海南岛等地，大家都会体验到高温高湿的天气。这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对湿度是明显上升了啊。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气温达到32度的时候，湿度在70%左右，我们的体感温度就会达到40多度啊。所以这也是这一轮大范围的闷热天气的主要原因。那么从未来的这样天气形势来看，高温高湿还会继续。那其实北方的这样一轮高温高湿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副热带高压相对的偏北，而且偏强，大量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了华北和东北等地啊，这也导致了高温高湿持续啊。从夜温的角度来讲呢，在31号到8月1号，我们国家中东部很多地区的夜温都会在25度以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不少地区将会打破夜温的历史记录，城市当中像是长春、松原、四平和通辽啊，不仅仅是白天热，夜间也很热。那这样的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啊，持续时间很长，特别容易出现中暑啊。在这里我们还是提示啊，无论大家身处城市还是在我们的农村啊，午后的这样一个体感将会更高，大家要及时的补水啊，确保减少中暑的这样一个出现。从未来的天气趋势我们可以看到副热带高压依然是偏强和偏北的，所以像是北方在华北和东北这样一个高温高湿天气可能会持续到8月5号前后。
0: 桑拿天往往比高温干热的天气更难熬，这主要是因为这种天气除了气温高之外，还有湿度大、风速小等特点。高温高湿的环境会让汗液的蒸发速度大大降低，人体无法迅速散热，体感会更热。应对桑拿天需要注意三多两少。
2: 三多是指多喝水、多通风、多休息。桑拿天里需要多喝水，可适当补充淡盐水，以免出汗多导致脱水。多通风，保持室内新鲜空气流动。多休息，提高免疫力。凉少是指少外出、少耽误。10点到16点是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而一旦出现胸闷、头晕、恶心等症状，不能耽误，应该及时的休息或者就医。
0: 8月起，有一批新规将开始施行，哪些与你我的生活相关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8月1号起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自8月1号起，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将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边界，实施评比表彰项目的行为规范和禁止情形等。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民政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对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进行审核和管理，建立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清单。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新修订的军队选拔飞行学员体检标准将于8月1号起施行。新标准主要对标航空装备新发展，适应潜在发病新情况，跟进青年体制新变化，完善体检组织新手段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考虑到新型战机驾驶杆位置的变化和座椅可调节角度的加大，新标准适当降低了对臂长和下肢长的要求。自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标

0: 准聚焦新能源汽车高压系统和氢燃料汽车供氢系统维修，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 B 级电压电路维修等核心内容。7月30号至31号，扁鹊新语博创未来，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与高质量发展博士后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济南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及企业代表聚焦中医药交叉前沿与临床难点，对接山东医养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产业开展研讨。期间还举行了校地博士后联合培养平台签约暨学校青年人才专家委员会揭牌仪式，
1: 我们引进5个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团队，有效地提升了我们博士后培养体系的国际化水平，博士后导师团队的科研实力。
0: 早安山东，新闻继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有美国飞机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被摧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袭击阿兹拉克美军基地，彻底摧毁3架 F-35 战斗机，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并打死敌方数名军官和技术人员。此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巴基斯坦是美伊冲突重要调解方之一。29号，美伊战火重燃，且外溢至中东多处。巴基斯坦方面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充分履行承诺，重启技术层面谈判。在当前紧张局势下，对话与外交仍是唯一可行出路。巴方欢迎一切旨在停止敌对行动和恢复美伊对话的努力。
2: 当地时间7月30号，欧盟委员会宣布向乌克兰拨付34.7亿欧元的军事支持，用于采购无人机、导弹、防空系统和战斗机等装备。
0: 欧盟委员会表示，这笔资金来自欧盟计划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已获得这笔资金。欧盟今年4月正式批准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为乌克兰提供2026至2027年的财政与军事支持。针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先前多次警告，所有运至乌克兰的武器都将成为俄军合法打击目标。
2: 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0: 28号强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30号，当地消息显示，为了搜救失联人员，救援人员使用重型机械等工具开展行动。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强震后，日本制纸集团位于八代市的工厂烟囱折断倒塌，目前搜救到10人，其中8人死亡。熊本县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熊本城是日本著名景点之一，位于日本熊本县熊本市，别名银杏城，与大阪城、名古屋城合称为日本的三大名城。受到28号强震的影响，熊本城的部分城墙坍塌掉落。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他们整体确认到了大约40处由地震导致的损坏，而且这一数字还在统计当中，可能随后会继续增加。据了解，熊本城的部分建筑曾在2016年地震中受损严重，10年过去，相关修复还没有完成。近期的强震又让这里的情况雪上加霜。考虑到安全原因，目前整个熊本城已经停止对外开放。
2: 英国卫生安全局。

0: 于7月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两倍。
1: 统计显示，英国有753例死亡与5月24号至27号的热浪有关，有2124例死亡与6月21号至28号的热浪有关。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目前的数字虽是初步统计，但已接近2022年创纪录的2985例。自5月以来，英国已经历多轮热浪，并数次刷新高温纪录。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6月26号在诺福克郡录得38摄氏度的高温，刷新英国6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库珀表示，夏季高温对民众健康和英国国民保健制度造成日益严峻的影响。
0: 由于独特的迁徙习性和分娩环境的特殊性，野生雌性座头鲸的分娩过程极少被人类所目睹。近日，澳大利亚鲸豚救援与研究组织的一架无人机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海域拍摄到了座头鲸分娩全过程的珍贵画面。出于保护目的，该组织未公布拍摄的具体位置。
1: 该组织表示，无人机操作员当时注意到一头成年雌性座头鲸向北迁徙途中表现出异常行为，随后他目睹了一头新生幼鲸破水而出并开始呼吸。多人通过无人机持续记录座头鲸的动态，收集了幼鲸生命最初几个小时的宝贵行为数据。研究组织称，虽然座头鲸每年都会产崽，但人类目睹并记录其整个分娩过程却极其罕见。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有助于研究人员加深对座头鲸繁殖、母性行为以及幼鲸生命早期阶段的理解。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蓝莲网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再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邮进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厂家直接邮寄到家。这药盒

0: 而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送完即止。
3: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了，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5: 妇，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6: 我喜欢他。
7: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5: 可他有孩子呀。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您是不知道啊，我这平时不工作忙吗？啊，这忙起来没有时间去菜市场买菜。昨天呢，好不容易有空了，我爱人拽着我到菜市场去买菜，结果这一趟啊，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给我看见一乐呵事儿。
1: 乐呵事儿？你逛个菜市场还有什么乐呵事儿啊？
0: 难不成有人跟摊主砍价？有什么妙语连珠的对话被你听着了？
2: 那倒没有啊，就是在那个卖蔬菜的摊子那儿哈啊，我看见一大哥
1: 干嘛呢？
2: 手里头举着一手机哦，视频电话开的是震天响啊啊，对着一大白萝卜啊，在那儿拍。然后朝着那个手机那头哈、就喊，说媳妇儿你看看哈，这萝卜水不水灵啊？然后就把那手机怼到那萝卜跟前拍，转着圈的在那儿拍给人看。
0: 哎，你说的这不就是我吗？我爱人让我买个菜呀，我恨不得把菜市场每样菜都拍个视频，生怕买错了回家挨刺儿。
2: 更逗的呢，说那摊主大姐啊，她也不嫌她耽误这个生意哈，凑过去对那手机说。大妹子你放心吧，我这菜呢保证都是新鲜的，我给你挑几个最好的，你说这场景啊，就那大哥他媳妇儿摊主，仨人隔着屏幕聊的叫一热火朝天呢，跟演那小品一样。
1: 这哪是买菜呀，这是远程的一个家庭会议呀。
2: 可不是吗？
1: 就是你看着是麻烦，实则呢是过日子的那个热乎劲儿。
2: 是好多人在那儿看他们。
1: 对呀，你就说现在呀，你们的工作呢都忙，那为了省点事儿，动动手指头直接网购到家。
0: 哎，对，
1: 你们有空也别老网购，真的要到菜市场去看看，那个地方才是生活的烟火气儿。
2: 对，而且这个烟火气里头啊，它还掺杂着笑料呢。我不是看人家吗？我这边正笑着呢，旁边那海鲜摊传来一声哀嚎。
1: 怎么了？
2: 还是一小哥举着手机给媳妇嚷嚷说完了，媳妇儿，人家说没有刀鱼，只有那秋刀鱼，这俩不都是刀吗？说我买那个秋刀鱼，我顶替那刀鱼行不行啊？电话那头啊，他不开着外放吗？就他媳妇儿直接就炸了说那秋刀鱼它是秋刀鱼，带鱼是带鱼，刀鱼是刀鱼。说你敢买错一个哈，今儿你别回家吃饭了。
0: 哎，等等刀鱼跟带鱼怎么还不一样呢？不都说那种那个长条的那个泛着那个荧光的鱼吗？至于秋刀鱼，那不就是秋天的刀鱼吗？这三样我看是大差不差的，不就一样吗？
1: 刚子，你别看他们仨的名字好像有点关联，实际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0: 八竿子打不着
1: 他们压根就不是一个东西。
2: 是然后那小哥呢还不死心呐，在那儿问我说这仨到底差哪儿了？他媳妇儿呢也说不上来，说反正就不一样。

0: 其实我估计哈，很多人都说不清楚，要不您受累跟我们说一说，省得我们这些个男同胞们哈去买鱼的时候就露怯了。
1: 首先呢，这事儿我得给你们好好的说一下啊，咱们平时餐桌上看见的那个带鱼长条的，过年必炸或者是清蒸啊，或者是红烧，就那个它是海鱼啊，身体是扁扁的，外头有一层银白色的，就像个宽宽的皮带一样，头呢尖尖的，刺儿呢除了两头就是中间那一条刺儿了，刺儿少肉厚，价格呢还算是亲民。那家家户户呢都吃这个鱼，叫带鱼。至于你刚才说的刀鱼带鱼都一样，这个我理解，因为很多年前我上你们东北的菜市场，我就发现呢，那卖鱼的那个摊主啊，他那个纸盒子上不是写一个吗？直接写的就是刀鱼。
2: 刀鱼，
1: 它对应的鱼是什么鱼呢？就是带鱼。后来我才知道了，在东北带鱼刀鱼是一码事儿。
2: 对呀，所以在我眼里这俩就是一个东西啊。
1: 那刚
2: 没毛病啊？
1: 有毛病啊。其实这刀鱼是另有其鱼，刀鱼它是长江里的一种淡水鱼。
2: 哦，淡水鱼啊。
1: 它那个身子细的就像绣花针，它的吃法超讲究，最好的吃法就是清蒸，你稍微那么一折腾就丢了它那个鲜味了，跟那个炸带鱼完全不是一个路子。有一个谚语，谚语是怎么说的，就说宁去累死宅，不弃鲫鱼鹅，就是宁失主宅，也不弃刀鱼的头，
3: 宁可家里的老房子都不要了。
1: 对，
3: 这个刀鱼头我也得吃到嘴里去。
1: 那正宗的长江刀鱼以前还便宜，现在是越来越贵了，那可是鱼中的贵族。最贵的时候我告诉你真是几千块钱一斤。
0: 但是您说这刀鱼它跟秋刀鱼又有什么关系啊？听名字感觉它俩好像挺近哈。
1: 这俩依然是没关系
3: 啊。还没关系啊？
1: 对，刚才咱们的带鱼跟那个刀鱼说明白了。
0: 对啊，
1: 刀鱼
0: 您说了是淡水鱼。
1: 对，秋刀鱼呢它是海鱼，但比刚才说的带鱼它要小很多，它那个身子不是那种扁的，是圆滚滚的细长条，就像是一把小匕首。它里边的油脂多，这种鱼呢特别适合炭烤或者是香煎，不用复杂的调料，吃的时候就是那一股子鱼香，这个价格相对便宜。
0: 明白了，就是带鱼是那个扁扁的，
1: 对，
0: 炸着吃的那家常鱼，
1: 对，
0: 炸带鱼，
1: 对，
0: 刀鱼呢是那细尖的啊，清蒸着吃的那叫贵族鱼，秋刀鱼呢是那圆细的烤着吃的平价鱼，压根就不是一家人。
3: 哎呦，今天阮老师您这么一说，我可算是分清楚了啊。不过阮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呢。
1: 你说
3: 秋刀鱼跟这个秋天到底它有没有关系啊？
0: 秋天的刀鱼。
3: 对呀、
1: 这你别说，还真有点关系。秋刀鱼呢盛产于秋天，就到秋天这会儿的这个秋刀鱼呢是最最的肥美，到了秋天呢，这个秋刀鱼为了过冬，为了繁衍，它身体里会储存大量的脂肪，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秋刀鱼的肉质是比较干香，脂肪含量大约可以达到这条鱼的20%-25%左右。所以也就被誉为叫知秋刀或者是标秋刀。当然了，别的季节呢也能捕获这个秋刀鱼，但是通常呢那个秋刀鱼你捕获回来你看见它就比较瘦小，这个吃上去的味道呢相对有点腥涩。
3: 哦，我明白了，所以秋刀鱼呢最好是在当季，
1: 对，
3: 在秋天吃。
1: 对，
3: 是不是？
1: 对。
3: 不过回想了一下哈，小时候我妈买的最多的还是我们常见那种带鱼，还有黄花鱼。这个秋刀鱼说实话哈，我现在都没有这个概念，我连影都没见过。哎，这几年好像是在那个烧烤摊上见过那个秋刀鱼，你刚才那形容特别形象，像个匕首。
1: 对，
0: 是，不光说是出现的晚哈，反正我觉得那个味道呢也没有那么惊艳。它长得不是那个细细长长的吗？
1: 对，
0: 看着呢就感觉它不如那个带鱼敦实，就感觉这

0: 肉少。
1: 其实呢，秋刀鱼呢也是近大概20多年才到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的。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它确实是个冷门鱼，很少有人呢去吃这种鱼。但是最近这几年，很多人就发现了，原来不太起眼冷门的这个鱼啊，它关键它的营养价值很高哦。这样一来呢，慢慢的秋刀鱼这才端上了咱们的餐桌。
2: 就是营养价值多了，
1: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都开始吃了。
1: 对呀，
2: 但是您刚才还说这秋刀鱼它那脂肪特别多。
0: 哎，对呀，
2: 对吧，你脂肪啊，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吗？
0: 是啊，
2: 一吃好家伙肥胖，血脂高都来了。
1: 那我跟你说，这个秋刀鱼它身体有很大一部分脂肪是好的脂肪。
2: 好的。
1: 对，秋刀鱼它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跟那个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鱼类并列在第一梯队，它是优质的欧米伽三的来源。那么欧米伽三，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能帮助我们清理血管里的垃圾，抑制血栓的形成，从而呢预防心脑方面问题的发生。我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就可以在我们的饮食上开始找补找补呢。那比方说就你们俩吧，李东你平时用脑比较多，刚子你算是个熬夜达人了，
0: 真是啊。
1: 那么欧米伽三它能缓解疲劳，护眼睛和护你的大脑。
0: 我觉得刚才说那个小哥买不到刀鱼，买秋刀鱼更好。哎，这不就符合这现代人的这个需求吗？
2: 是营养高啊。
1: 这秋刀鱼的好啊，还不止我刚才说的这些。秋刀鱼的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且还特别的让我们人体吸收，特别好吸收。关键里边富含灵芝，灵芝可以分解过高的血脂和过高的胆固醇，还能清扫血管，使我们的血管的循环它顺畅。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呐身体缺乏的营养。
2: 有个问题
1: 啊，你说
2: 秋刀鱼应该怎么吃才能把这个营养给它留住？
1: 秋刀鱼的做法越简单越好，你越复杂的去做它就越浪费它的营养，
2: 浪费营养了。
1: 就现在咱们特别是你们东北流行烤，烤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这鱼洗干净了，吸水纸把这鱼擦干净了，抹上点细盐，炭火上一烤，表皮金黄，滋滋冒油，再挤点柠檬上去，既解腻又去腥，又能保全里边的全部营养。
2: 得嘞，好，
1: 这一吃多香啊，对吧？要是说咱不想烤，那你香煎也行啊，搁锅里呀，对不对？少放一点点油，煎到两面微黄就行，不用放太多的调料，就是简单的搁一点点盐，再挤那么一点柠檬汁儿，咱吃的就是它本身的那个鲜味儿。哎
0: 呀，看，
2: 我受不了了。
0: 原来你也馋了，怎么着？庄老师一说这个香煎柠檬秋刀鱼，你都馋了？
2: 我也是人，能不馋吗？下回烧烤哈，一定点一个炭烤秋刀鱼。其实我本身我挺喜欢吃鱼的，小时候那不老下河吗？到河里头摸鱼、抓虾、打牙祭，而且吃一回哈，那个味道能在脑子里边香好久。
0: 谁不是啊？哎，我小时候家里炖鱼啊，那条鱼啊从鱼头吃到鱼尾啊，这鱼吃完了吧，剩下一些那个鱼冻啊，
2: 对，
0: 第二天配着那米饭吃，又能来一顿儿啊。不过这秋刀鱼长的那个长条看着就不是能炖鱼熬冻着那个料，
1: 那不是那个料，它还能做别的呀，
0: 还能做别的。
1: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这个秋刀鱼刚刚零零星星的出现在我们那边的菜市场的时候，有个鱼贩子头一回进货，哎，就栽跟头了。
0: 栽跟头了，
1: 他那鱼啊摆在摊上摆了一天，别说卖出去了，问的人都很少，有一条没卖出去，有的人就看着它细长细长的，以为是没长大的带鱼，
2: 没长开。
1: 对，有人呢就看着这鱼的卖相不好，觉得这个鱼可能会腥，基本上走过路过的人都是问一问，没人买，
2: 那不就砸手里头了吗？
1: 真是差一点就砸手里了。那天我下班路过了，他 看见有人走过，就很卖力的吆喝，让我看。

0: 看看他这个摊上的这个鱼，
1: 那肯定啊，
0: 我一看
1: 这多长时间没卖出去了，
0: 一条没卖出去呢。我一看这鱼我也没吃过呀，价格嘛他报的价倒是不贵，而且呢这个摊主还这么个热情，那怎么办，不就尝尝呗。不过当时有点犯难，因为确实不知道这个鱼买回去我怎么吃，所以我就只能瞎琢磨喽。
2: 你不会做
0: 啊？
2: 我还胆大买了。
0: 我本来是没想买，但是我看这个摊主旁边还有一个半大的小孩陪着他那个老爸在那卖鱼，
2: 恻隐之心。
0: 哎，大人跟那儿吆喝，孩子跟那儿写作业。
1: 写作业
0: 啊，人家就问我买多少啊？我鬼使神差的我就买了呗。
2: 这秋刀鱼没砸在鱼贩子手里，我估计今晚上回家做这鱼砸在你自己手里了吧？
0: 哎，别，没砸我手里
2: 啊。
0: 刚好我们家的冰箱里剩了半瓶子番茄酱。我一想算了，干脆就按那个茄汁鱼块的做法，我试试这个茄汁秋刀鱼。我当时担心这道鱼啊做出来会腥，结果茄汁秋刀鱼做完了一端上桌，香味儿我们家那屋子里客厅里全飘满了。
2: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那个番茄酱的酸甜跟鱼肉在一块简直就是天作之合，而且这鱼肉嫩的你放嘴里一抿它就化了，连鱼皮儿都炖的那糯糯的。
1: 那您这是误打误撞了，
2: 歪打正着啊。
1: 对，您还自创了一家常菜。
0: 真是你们说的误打误撞，在那天我们家这几个人平均每人多吃了半碗饭，因为秋刀鱼啊它鱼脂啊丰富，被那个酸甜的那个番茄汁综合了以后，你吃上去的感觉是什么呢？它解腻又提鲜，就是这个味道其实跟那个茄汁鱼罐头是非常像的。这个鱼端上桌了，我先生就说就是这个味儿，还问我这个鱼你以后能不能天天烧一条啊？
2: 吃上瘾了
0: 啊！
2: 哎呀，阮老师，你看你说的，把我们这哥俩都说的都馋了，
0: 馋了。
2: 因为我们小时候能吃上鱼罐头，就意味着家里来且了
0: 啊。
2: 那孩子过生日了，或者是过年过节，那都是顶位的待遇啊。
1: 就是我是后来我才吃了这个茄汁鱼罐头，吃的时候也觉得呵，这就是人间美味啊。就那个酸甜的那个茄汁儿哈，裹着那鱼肉，好吃极了。吃到最后，就那个罐头里边剩下那汤汁儿，拌到那个米饭里，不吃米饭拿馒头蘸
0: 啊，
1: 简直就绝了。
2: 哎，现在一提到这个茄汁鱼罐头哈，就想起小时候那口来之不易的香，还有啊，跟着爸妈去走亲访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那股热乎劲儿，忍不住的咽口水啊。都说到这儿了，是不是？
1: 还不明白吗？
0: 是不是？
2: 哎，你干脆吧，就教我们这道菜得了呗。
0: 行啊，行啊，你连小的时候的回忆都搬出来，我能拒绝你们吗？对不对？那今天我就教大家做一道家常茄汁秋刀鱼，不是你说的罐头的工业味儿，而是新鲜的秋刀鱼，复刻出来的更加纯粹的童年的味道。做今天的这道家常茄汁秋刀鱼，需要提前准备好处理好的秋刀鱼，还有葱段、姜片以及一些调料。首先呢，把这个鱼腌制一下，放点葱段、姜片、盐、白胡椒粉，将它腌制一会儿。腌制好后，用厨房的用纸把鱼表面还有鱼肚子里的水分把它吸干，然后呢在锅里放入适量的油，等油温上来以后就可以把鱼放进去，用中小火炸鱼。炸好以后控控油，把鱼放入砂锅里，接着另起一锅，放入少量的油，然后放入番茄酱，再添入适量的水，开小火搅拌均匀后，放点生抽、盐、味精、糖，汤汁熬好后倒到砂锅中，没过鱼身，最后再炖煮30分钟左右，把它盛出来。今天的这道家常茄汁秋刀鱼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哎呀，学会了学会了、我今天回家我就试着做做呀。
1: 我提醒一下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这道菜呀、要经过一道油炸的程序，那么一定这个鱼表面要先要把水吸干、要不然呢就容易你放进去的时候溅的到处都是油，
0: 要不崩的手上脸上都是啊、而且这以后还买什么罐头啊、自己在家做就成啊，而且自己做的不更健康吗？
1: 对呀、健康这才是我们要关注的呀。那么从营养上来讲，秋刀鱼呢本身含有优质蛋白，而且含有欧米伽三，可以清理血管垃圾，再加上这个番茄里边含有番茄红素，又能抗氧化，又能护心，又能和胃，就这两种营养协同作用，还能提升营养的吸收率。所以呢你们两个人呢别小看啊这个冷门的这个鱼，现在人家秋刀鱼属于海中鲜，欧米伽三护血管啊。
0: 阮老师，话说回来，现在人真的是越来越重视我们的血管了哈、生怕这个垃圾堵了我们的血管。
2: 其实它堵哪儿都危险呢、对不对？血栓什么的。
1: 对，
2: 那秋刀鱼里头含有欧米伽三，它就是清理血管垃圾的一种营养啊。我们家那邻居哈、他不一样啊啊，他痴迷那纳豆，
1: 痴迷纳豆。这个我之前跟大家科普过呀，因为这个纳豆里边的纳豆激酶是出了名的溶栓小能手啊，它跟咱们平时提到的那些清理血管的一些营养呢，它还不一样。人家呢是专门冲着已经形成的微小血栓去的，相当于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了一个疏通工作。说了这个溶脂的这个纳豆激酶了，还有酱脂的营养了，那么有关酱脂的营养，你们俩还知道有什么吗？
2: 绿叶菜里头的膳食纤维啊。
1: 算一个。那你还能说出来点什么？
0: 除了菜叶子，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1: 你吃过的想想、
0: 想起来了，腐乳，
1: 对，
0: 红方，
1: 对，
0: 那里边有那个红曲是不是？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红曲里含有莫纳可林 K， 它的结构和那个洛伐他汀相似、也能起到抑制血脂的作用。刚子，向左看齐，你要向他看齐。
0: 好的好的，我继续努力好好听讲。那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有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如果你想要获取啊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甄姐她发的。
3: 我是那个美食狂热爱好者，凡是我生活的区域啊，那周边的那些好吃的我都门清，只要跟朋友们出去吃饭呢，去哪儿吃吃啥，哎呀，就成了我的活了。我不光喜欢吃还喜欢做，时不时的呀就跟您学做营养菜，也发朋友圈啊，有好多人给我留言点赞呢。
1: 我从这位朋友的这个语言当中，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位非常非常开朗的人，说话那种感觉是吧，
2: 豪爽啊，
0: 声音艺人是吧，艺人
1: 声音往上挑的。所以这位朋友啊，我觉得你身边的朋友一定特别特别的喜欢你。而且呢这个热爱美食而且还愿意分享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
2: 但是他说了，他说这个热爱美食的代价呢就是胖，但身体胖了以后呢烦恼也来了。
1: 那怎么着？
2: 他说俗话讲呢，说一白遮百丑，一胖会所有啊，很多漂亮的衣服都穿不了了啊，只能穿那个宽松的衣服啦。关键是带来了健康的问题。他说有一次呢他验血，等那个结果呢等半天都不出来，想着问问怎么回事吧。结果就听人说啊，你那管血油多你还得等一波。他说自己听到这话之后啊，脸当时就红了，别提多尴尬了，关键这血脂也高了。他说现在我已经吃了一个月的草了，我是真吃不下去了。
1: 其实血脂高呢不是说不能吃好吃的，关键是得找对一些方法，然后呢把身体里你不胖吗，就那些多余的油脂把它清一清，把血管里的多余的油脂把它清。

0: 清干净。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你少吃一些红肉啊，你可以吃点瘦肉啊，吃点白肉啊，比方说海鱼啊、海虾呀 啊这些食物当中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这个成分呢可以帮着你清理血管垃圾。然后呢，用点粗粮代替你那个精米白面呗啊，代替一些精细的粮食，把黑米、小米、扁豆、少量的精米都搁一块儿，你做一个杂粮饭啊，像个八宝饭一样这样。甚至呢，您都可以吃点红曲米。红曲其实在我们国家使用的时间已经很久很久了，很早以前是一种中药，就是红曲，它的作用呢是活血化瘀、健脾消食，它有这作用。后来呢，大家伙就发现呢，这个精米经过红曲发酵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莫纳可林 K 这种成分，这种成分可以抑制我们体内胆固醇的合成。还有这位朋友啊，在做到这些的同时，您这个菜叶子呢，那也是要跟着吃的，因为您还是要需要这个膳食纤维来带动身体的一个代谢，把身体里的垃圾毒素把它排出去。我们的宗旨是既不辜负美食，又不委屈自己的身体。
1: 嗯，说得太好了。那我们以后啊，还是要继续跟着您学这些营养菜啊，还有这些营养的小知识。那如果大家呢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是饮食方面的话题，可以留言。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开心果，他说：阮老师，我一直以为胖的人呢容易有这个血脂、血压方面的问题哈，需要重点的来注意饮食。但是我没想到呢，我这种瘦子我也需要注意这方面呢。
0: 那其实胖只是血脂高的一个风险，不是唯一的标准。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的血管就像家里的那个水管子一样，胖的人呢大概率呢就是往这个水管里呀、倒的那个油比较多，它容易堵。但瘦子呢它不一样，有的瘦子呢是水管的本身它就细，但是呢它又代谢不好，看着这个人还挺瘦的，他吃进去的油没地方代谢，那就都堆在血管里了，照样会让咱们的血脂升上去。
2: 这朋友的烦恼啊就是这个，他说有一次停电了，爬了5层楼，呵，喘个没完没了啊，在家里边拖个地吧，没干多久就觉得累得慌，心脏跳得还快，然后有了这种情况之后哈、他立马就意识到有问题了，然后开始呢注意饮食了。平时这个菜呢也吃得多了，粗粮呢也端上来了，网上说这个纳豆不卖得挺火的吗？也吃上了。想问问您还应该注意什么？
0: 其实很多朋友啊发现症状呢，还有的还不当回事儿、这位朋友挺好，爬个楼擦个地，察觉到不对了啊，立马呢就开始要调整自己的饮食了。你这一步就已经赢过很多人了。你现在调整饮食，你吃纳豆，都是在帮你的血管减负，这个方向是特别的对。
1: 纳豆那个味儿，哎呀，我估计很多人，哎呀，都吃保留的太多啊。
0: 纳豆呢，它是一个发酵的食物，肯定的会带着一股发酵的味道。但是纳豆的营养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纳豆含有纳豆激酶，可以分解纤维蛋白，这个东西就是血栓的一个主要成分。同时它还增强人自身的溶栓的能力，另外它还能抑制胆固醇合成酶的活性，抑制坏胆固醇的合成。那这么一来呢，还能调节咱们的血脂。但是咱们买的纳豆激酶的活性，有的朋友买的它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比较有限，只能说啊配合一下饮食辅助改善一下。
2: 您刚才说这个纳豆激酶的活性嘛、其实市面上有很多相关的这种营养还有标准的各种数值哈、就是那个多少多少 FU 的啊，这个是不是指的就是那个活性啊？
0: 对， FU 是它溶解纤维蛋白的活性的能力，它是衡量这个纳豆激酶效力的一个核心指标。这个 FU 的数值越高，理论上就是分解血栓、改善血液循环的能力就越强。
1: 哦，明白了，明白了。刚才说了这红曲啊，现在这个纳豆激酶，您说